0: 然后就遇到了你了。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2: 啊！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泥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啊！
3: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4: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5: 再见了，甘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6: 来了，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6: 快是，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8: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
6: 让一下我，让一下我的夫人，我求我执着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8: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7: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6: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7: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6: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9: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6: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8: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6: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7: 好像是狗的叫声。
6: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8: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6: 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9: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8: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9: 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7: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8: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9: 便为定。
1: 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0: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2: 呱唧请回答。
0: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1: 是，队长。
7: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8: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6: 我们快点啊！没看到我一定吓坏了。
7: 前面没路了，
8: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7: 那只能潜过去了。
6: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8: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7: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8: 盼盼
7: 慢一点。
0: 这是什么声音？
8: 盼盼。

坚持住！走，我走，带着我们先走。

0: 是伙伴们，
1: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2: 是队长。
3: 队长，
4: 我们安全了。
5: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3: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5: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4: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5: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4: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5: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4: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5: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4: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5: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4: 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5: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4: 哇，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5: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4: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5: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4: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2: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4: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6: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7: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短尾猴幼崽。

0: 荒山端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他们很怕冷。这个季节，他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1: 呱唧，你们能接近他吗？
2: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0: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哦，
1: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3: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4: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1: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5: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1: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5: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6: 前去帮助。
1: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2: 是了，呱唧。
4: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7: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8: 距离有点远。
2: 我带了安全绳，
8: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2: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8: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2: 危险，你不要动。
7: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4: 我们怎么办，师傅？
7: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他下来。
4: 好的，师傅。
8: 那是小五吗？嗯，
2: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8: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7: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8: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2: 怎么做？
8: 像这样，呜呜呜
2: 呜，这样，呜呜呜呜，有用啊！
7: 别怕，小家伙，
2: 太棒了，小
8: 五。
7: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4: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7: 麻烦了，
3: 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2: 好的。
4: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2: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4: 师傅加油。
8: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4: 包包他很害怕。
2: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8: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4: 嘿，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8: 考虑的真周到。嗯，
2: 你没问题吗？
8: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7: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8: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2: 别害怕。
4: 我教你武术。
2: 对，猴拳。
8: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7: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8: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2: 什么声音？
4: 是黄龙的，就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9: 现在我们保护你，
8: 大家后勤。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10: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11: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8: 别担心，

0: 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1: 这里好可怕
2: 啊！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
3: 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4: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2: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5: 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侍儒。
0: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2: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5: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2: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4: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0: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5: 嗯，好的。
6: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0: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嘿吼！
7: 我太厉害了！
1: 谢谢你们。
8: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4: 宝宝，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1: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4: 谢谢海底小纵队。
1: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0: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6: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8: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粒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4: 太好了！
1: 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0: 宝宝，我们会去看你的，
6: 要好好练习猴拳呀！
0: 再见！你们看，哇，
2: 真美啊！
9: 请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海底报告，
13: 远近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14: 黄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险，
1: 拯救，
2: 保护，开启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华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5: 嗯，我早就等不及了。这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锤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
4: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就棒就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3: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3: 小小，
5: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5: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0: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0: 鳄鱼湖和短吻鳄艇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嘿。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哎，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的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它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嗯。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3: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3: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3: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网鳄艇负责左边。
3: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8: 食物。
3: 发现扬子鳄宝宝，
6: 我们马上赶过来。
3: 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9: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8: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8: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6: 孩子们，
0: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5: 没问题。
0: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8: 大鱼，
0: 大鱼来喽！哦。
8: 我先叼住的，
9: 是我先叼住的。
0: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10: 海底小纵队

0: 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0: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1: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0: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2: 好像又绕回来了。
0: 飞鱼挺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一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陛下，臣已恭候多时了。
1: 起来吧。
0: 谢陛下。
1: 真是烦透了，没想到太后也跟朕来了一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适才宫宴上的事，臣已尽知。事情已经过去了，陛下不必如此过于烦心。
1: 今天要不是窦婴出来解围，真不知道怎么收这个场。太后的气大着呢。
0: 立储君的酒未喝成，太后自然动了气。关键是梁王会怎么想。陛下破格接待梁王，不就是要争取拉住梁王吗？陛下这一招其实对的，今天的回应也是高明的。陛下还是要以手足情拉住梁王，结下骨肉之盟。那么北起泰山，西到高阳，梁国这一大片土地就可以成为拱卫京师至关重要的屏障。结下了骨肉之盟，关键时刻梁王才会尽手足之力。至于太后，一旦明白了大局，肯定也会帮着陛下的。
1: 就这样吧，和亲匈奴的事儿要抓紧。
0: 诺，
1: 选一位公主吧。这削藩一开始，形势难以预料，北边边境上可不能再出什么事儿了。
0: 诺。

0: 欢让送给韩大人的。
1: 哎，传来啊，
2: 这边，
1: 这边的，哎，起过来，快点，好，快点，哎，
2: 这边，
1: 这边，
2: 哎，
1: 过来，快点，哎，
2: 给我，
1: 哎，这边，可以，哎，哎，哎呀，快起来，哎，
3: 官人到此看球，都享受此等待遇吗？
0: 回大人，普通官人只有一杯苦茶。
3: 那你这，
0: 回大人。这都是那边的田郎官让送来的。
1: 哎，这边呢，这儿，哎，
3: 郎官姓田，我怎么不认识啊？
4: 哎，知道吗？梁王来朝了，
5: 可不？听说太后专把大挪的仪式放在迎接梁王的宫宴上，听说楚王也来了。
4: 楚王哪能和梁王比？我听说皇上拿自己的御秤迎接梁王，还亲自驾车为他开路呢。
6: 好好，
7: 预备，走！
8: 梁王，梁王，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大人不要见怪，在下只是想结交大人。
6: 你是谁呀？为什么对本官如此礼遇呀？
3: 在下郎官田汾，其实我与你们家大王也是亲戚。
6: 亲戚？哪门子亲戚啊？
3: 在下的姐姐就是梁王的嫂嫂，宫中的王美人便是。
6: 哦，可他姓王，你姓田，是义父兄妹。哎呀，失敬，还望田大人海涵呢。请坐。
3: 在下的娘改嫁前后生了我们两兄妹，韩大人是皇上的远客。也当然是我田汾的客人。我带我姐姐招待内史大人也是分内的事啊。
6: 多谢多谢，倒酒。
9: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鸡归故乡，安得某事新手似风。
3: 我疯了，你不要命了？你这么傻，这么傻，这么傻呢？你
10: 真吓死人了。干什么呢？打盆水来。
7: 打盆水去。
3: 宫闱之内险恶多端，姐姐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10: 真气死我了。
3: 哎，你就别弄了吧，这的安全啊靠不得别人，你得自己多加留意才行。
10: 可这防不胜防啊。你来找我有事吗？
3: 我是来给姐姐打声招呼的。朝廷啊要出大事了。
10: 这好好的出什么大事啊？
3: 嘿，你还看不出来啊。去读书，去读书去，快去。匈奴啊在边关闹成这个样子，满朝文武嚷嚷的要出兵，皇上居然不管，硬是把这天大的事给摁下来了。眼下曹大夫向各诸侯国派出暗探，上天入地的找茬，抓王爷们的把柄。
10: 抓什么把柄啊？王爷们不都是皇帝的血亲骨肉吗？

0: 等着瞧吧，朝廷可能就要大举动了，搞不好这回就要出大事儿。这可是个大马蜂窝，不统则已，一统就全乱了。朝廷和王爷们的这些关系盘根错节，弄不好是人人自危啊。姐姐，你在皇上身边呢，虽然皇上现在宠着你，可是这时候啊，你还是得多长些心眼儿。
1: 兄弟啊，我也正想问问你，你看皇上这两天总是心神不定的，大事小事都是只听那个晁错的，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说姐姐，你不知道晁错什么人啊，了得啊，他是皇上的老师啊，先帝时代一个晁错一个贾谊，大政方针啊都是他们两个在幕后设计的，后来贾谊就先死了，先帝就安排晁错教咱们皇上读尚书，这个人啊在朝中有名啊，人家都称他为智囊，后来先帝就安排他们辅佐咱们皇上，你说皇上不信任他信任谁呀、啊、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和丞相还有管兵的太尉平起平坐，我听说他给皇上出个大主意，削藩。
1: 削藩？他削谁呀、啊、
0: 我问问你啊，当今天下谁最富？
1: 我听说当今天下最富的要数吴王和楚王啊，咱们皇上又穷又省啊，皇上一年的开销还顶不上楚王的一顿大席呢。
0: 姐姐啊，那个吴王刘濞啊，富的可真是流油啊，他手上有几百处铜山，皇上把铸钱的大权给他，那铜水一倒凉了之后就是一串串响叮当的铜钱啊，当今天下流通的铜钱有一半是吴王供的，那吴国又地处台，供着关东西北的食盐，光每年挣的盐钱呢、啊，又不知道多少金子，他财力早就超过朝廷了。哎，你可别忘了，要论辈分呢、啊，吴王是他的小叔叔，可论感情，他可是皇上的仇人。
1: 兄弟，你说他们这个削藩到底是错还是对呀、啊？
0: 是好事。也是坏事，
1: 瞧你这话说的，等于没说。
0: 坏事就坏在一削藩就要削出反叛来，天下就大乱了。这好事吗？天下一大乱，说不定咱们家的机会就来了，咱家智儿的机会也就跟着来了。哎，削藩削藩，削的就是这些王爷。
1: 上有太后皇后娘娘，下有长公主丽妃妹妹，好事也轮不到你姐姐呀。进宫这么多年，要不是生出个智儿来，连个美人的名分也没有。
2: 姐姐，自小村里的老人们不就说过了吗？你不是泥土之人，早晚也得穿金戴银。姐姐，你是多聪明的人呢，生下的小刘志一准错不了。
1: 讨厌，烦不烦？
0: 哎，你听我说，强可转弱，弱可生强。皇上的前途呢，就是你的前途；你的前途呢，就是你儿子的前途。要下大棋，一步都不能出错。我问你啊，梁王进宫，皇上召他入朝，这什么意思啊？我说姐姐啊，这国事就是家事啊，你不得不留意呀、啊。小叔叔进城了，就快要好戏看了，你等着瞧吧，他也想当皇上。
3: 你们说什么呢？

0: 丽妃娘娘。
1: 皇上呢？
0: 刚才陛下已经到了宫门口了，可突然间呢想起来要跟王美人说件事，转身就走

0: 我怕您着急，特地呀、来告诉您一声。丽妃娘娘，别着急，咱们还有下一次，下一次啊，我一准把皇上给你引到这儿来。
1: 谢公公。啊。来。
2: 这个皇帝真让人没法做。你说老太太干嘛总那么偏心眼儿呢？她心里只有刘武，那么郑还是不是她儿子呢？
1: 人老了嘛，总是要疼小的呀。
2: 不，她是一心指望将来有一天让刘武接朕的位。
1: 陛下，您误会了，对母亲来说，手心手背还不都是肉啊。不过以贱妾之见，太后也不过是想为自己的将来预做一个长期的谋划罢了。
2: 怎么讲？
1: 您想啊，您在太子位上一守多年，当了皇上，可身体又不太好，老太太的身子板可是硬朗得很呢。一旦您有个山林崩，到时候让老太太只靠谁去啊？她能不想得远点吗？嗯，
2: 你这人聪明，

0: 出去！叩见大王！你跑到哪儿去了？现在才回来？
1: 臣刚听说昨天宫宴上出了大事儿。现在看来，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0: 皇上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王的忠诚啊！你在城里打听到什么了？啊，
1: 朝野上下的妃短流长，那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不足为奇。现在的中心话题都是关于薛藩的事啊。
0: 哦，那你看，
1: 依臣看来，皇上毕竟。 在先帝的朝中做了23年的太子啊，23年的壮怀之情，23年的耳闻目濡，早已是老谋深算呐。皇上身边能够影响他的人，首推晁错，但晁错此人，明于国家大政，昧于人情世故。 行事过于急了，薛藩如果开始，就怕收拾不了。大王，你得考虑好了。晁错刚刚以受贿的罪名革除了吴王丞相袁盎的职务，这是杀鸡给猴看。 晁错还派出大批耳目奔赴各地，寻觅各诸侯王的罪行，看来已是箭在弦上了。大王胸中要有数啊！一旦薛藩首当其冲的就是吴王刘濞，这可是一招险棋呀！一旦薛藩触动的就不光是吴王一家。 所有的诸侯王一损俱损，他们极有可能联合起来与朝廷拼死一搏呀！他们敢造反，一两个王凡并不足虑。 最可怕的就是他们连兵而反，这些王爷都是高皇帝留下的金枝玉叶，谁怕谁呀？就说这个胶西王吧，他一向自视为高皇帝的直系嫡孙，认为天下早应该是他的，压根就没把皇帝放在眼里。不管他们表面上是如何的恭顺，他们的心里永远不会平衡的。大王，您说，他们能老实吗？

0: 所以微臣要说，皇上必须依托于大王的力量，才能抗衡各国诸侯可能的联合。虽然皇上胜了，大王并不一定得利，但若是皇上败了，大王一定也要完蛋，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1: 你，是啊，看来眼下也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0: 大王虽然只能与皇上结成联盟，那也不能白干。从长远来看，削藩之策不仅是针对其他诸侯，说到底，大王您也是藩王之一。飞鸟尽则良弓藏，等削完其他藩王，怕也就要轮到大王您了。所以从现在起还要早做谋算，咱们要让朝廷吃不进去也吐不出来。大王何不趁着和皇上结盟的机会向朝廷要军备，要武器，还有款项。凡是大王平时想要而得不着的，这会儿尽管去要，只要大王提出要求，皇上都会给的。
2: 听着，包围楚王官邸，冲进去！怎么回事？
3: 报告大王，
2: 什么声音？
3: 我们的官邸被廷尉包围了！
2: 妈的，你们是什么鸟人，敢到本王官邸捣乱？老子问你们话呢！

0: 姚大人，你带兵包围本王官邸，是何用心呢？
1: 本御史奉皇上授权，纠察汉室所有王侯及官员的不端行为，所以……
0: 难道本王这里也有什么不端吗？
1: 我想问问楚王，贵府上是否藏有楚馆的歌妓？
0: 有又怎么样？难道本王的私人嗜好违反了哪条汉律不成？
1: 招歌妓虽不为汉律，可前年大王来朝参加文皇帝薄太后的葬礼，国丧时期还与这几名女子淫乱，这可是犯了私奸淫荡之罪，这是要问刑的。
0: 晁错，你是在存心找本王的罪名啊！呸！你不得好死！
1: 大王如有什么冤情，可以向皇上去说吗？
0: 呸！早知如此，我恨不听众人的话，早杀了你。

0: 臣今天体力不行，啊！今天的猎获落在你后面，今天得全看你了。
1: 啊，不，陛下，那不过是碰巧了。这些小东西啊，是自己撞到箭上的。
0: 哎，老三，朕有一件大事得跟你说说，想听听你的看法。
1: 陛下，请讲。
0: 这晁错大夫建议朕立即削减各藩王的领地，收归朝廷作为郡县，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1: 陛下，此事陛下不该与臣弟轻易啊！
0: 哎，不，
1: 臣弟毕竟也是藩王之一嘛。
0: 不，你梁国可不一样。一旦削藩，你梁国不仅不能削弱，倒是应该充实。由你为朕守在东边，即便来了个。

0: 天下大乱，朕有个亲弟弟可以依重，朕也就不怕了。
1: 臣弟谢陛下。陛下既然这么说，那臣弟就斗胆进言八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2: 好，
1: 对，
0: 有你这个话，
3: 朕心中就有底了。
1: 是啊，陛下。

0: 这是梁王的剑，这上面还刻着梁字呢。
1: 我看看。哎，这是怎么回事？梁王这样做岂不是违制？上林苑是皇家园林，任何人不得私带兵器进入，梁王应该知道的。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啊？
3: 皇上，卑职有要事禀报皇上。禀报皇上，梁王违制了，请皇上圣裁。
1: 啊？
2: 你们大惊小怪干什么？梁王是朕的亲兄弟，他的剑就是朕的剑，他的兵就是朕的亲兵，堂弟之花，各配一衣，手足之情，莫如兄弟。来，一起唱堂弟之墓。

0: 有些什么上奏啊？
1: 启禀皇上，有御史署参奏楚王刘戊私奸淫荡一案的奏本，还有弹劾赵王刘随。
0: 还有呢？
1: 还有御史大夫晁错报来请与廷议的削藩册。
0: 这个削藩册朕已经读过了。今天早朝叫大伙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见解。这件事儿事关重大，关系到朝廷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所以今天大伙儿可以畅所欲言啊，都谈谈。御史大夫晁错，
2: 臣在。
0: 你可以先做一个说明，朕也想听听在座各位的高见。
2: 臣遵旨。诸位公卿，诸位列侯，诸位宗室大臣，

臣之所以现在提出削藩之策，并不是有什么新鲜主张，不过是实施先帝的遗愿。

0: 多虑，因为这确实是先帝的主张。孝文皇帝乾元十一年，当时卑职出任太子辅师，先帝召卑职入未央宫，赐微臣看一个文件，并抄录以转呈皇太子。
1: 什么文件？
0: 就是当时任梁怀王太傅的博士官贾谊的一封密奏，章题是《论治安策》。贾谊说，当今天下形势犹如遍地干柴，我们正躺在干柴之上。
1: 贾谊不就是那个出身洛阳的市井小子吗？你管危言耸听，声誉不佳呀。
0: 当年的《论治安策》就是贾谊受先帝之嘱而作，策中提出根本问题有三：流民问题、削藩问题和抗击匈奴问题。策中所建议的条陈，例如为了防范诸侯扩大梁国封地，以梁王据守梁国以平卫关中，改大齐国为六小国，分淮南一国为三国，这些都是先帝当时为后日削藩做准备的固本之计。
2: 赵大夫，贾谊当年的那个《论治安策》，您可以
0: 着文吏
2: 誊写若干份，给在座的都发一发，都看一看。
0: 臣遵旨。今汉之天下以一分为多，天下五十四郡，同姓诸王领有天下三十九郡，而陛下直辖不过十五郡。仅就土地人口而言，诸侯王就占了三分之二啊！我汉家的诸侯分封制度，本意是以天子为中心，让诸王做王室之平藩和辅佐。各诸侯王呢，本应和朝廷命官一样，都是天子的仆臣。可是一些大小诸王们，上马治军，下马治民，任意生杀予夺，擅自行事，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来不向朝廷禀告，有的人甚至目无皇上，数十年不入朝供奉，连皇太后也不来敬拜。汉家之制令早已不能通行于诸侯各国，这样下去恐怕迟早要发生不利国家的事情，以至于重演春秋战国的大乱局面。
3: 陛下，臣进一言。陛下登临大位上不久，举政亦以安定祥和为主，当今四海一家，天下成平，列王诸侯与陛下有骨肉之亲，更亦以和为贵。晁错的这种言论危言耸听，有煽乱挑拨之嫌。
0: 请问中尉大人，汉立国数十年以来何曾真正安定过？
3: 晁大夫，你什么意思？
0: 高祖在世十年，异姓诸侯反者九起，文皇帝在位二十年，先有冀北王刘兴居谋反，事隔三年又有淮南王刘长作乱。
4: 那么你认为当今谁会来造反呢？
0: 譬如当今的吴王刘濞。
5: 啊，刘濞！哎
6: 呀，陛下，御史大夫这样当庭指示在位藩王以下犯上离间皇亲，如果传到诸侯耳里，恐鸡生变故。
7: 陛下，当今天下太平，吴王刘濞乃高皇帝嫡亲侄儿，既是孝文皇帝的堂兄，又是皇上的堂伯父。当年 高皇帝定天下后，九江王情不造反。

0: 吴王刘濞身临疆场，立有战功，其封国之郡五十城乃是高皇帝亲手所封。吴王多年不入朝，也是因为先皇帝体恤其辈高年老，准期不朝。如果皇上要召吴王觐见，可直接派使宣召，岂能容外臣擅论陛下家事，离间骨肉？
1: 今天是廷议，既是廷议，就言者无罪。正看大家还是先沉住气啊，多听听人家说的，多想想。话说过头的，就姑妄听之吧。
2: 高皇帝封吴王时曾说，忘气者言，朕死之后五十年，东南有人造反，不会是你吧？多年来吴王不仅不入朝觐见，而且又违君臣之礼。本属不断得到密报，吴王自是地大财丰，一直在招募侠客，整武练兵，确有不轨之徒啊。吴王还私下串联其他若干藩王，在他的教唆下，胶西王、楚王、齐王也都骄奢淫逸，无视汉律，侵蚀国地，蚕食无人之土，以致公然驱逐朝廷首官，鞭挞朝廷命员，十分嚣张。北臣之所以修改汉章三十条，就是为了立法纠合，反诸侯王犯法，不仅应该与庶民同罪，而且应该根据其过失的程度削夺其封地。这就是削藩册的主要命意。
1: 这个削藩册，朕看它的实际意思就是八个字儿：尊君强国，惩治不法。

0: 魏齐侯，正看你今天倒是很沉得住气，有何高见？
1: 陛下，请允许臣向朝大夫提几个问题。
0: 你说，提吧。
1: 削藩令一下，势必上上下下雷厉风行，其态之大，其势之猛，但会不会操之过急呢？会不会积而生变呢？朝廷内外所有的相关部署和准备都有了吗？
0: 那你看都要做哪些准备呢？
1: 臣以为削藩之策，即便是先帝所赞同，但先帝为什么不急于施行呢？先帝的办法其实不是用大火去烧，而是用温火，甚至用烟去熏，慢慢的渗透。当今我等急于定策削藩，必然会使诸王都感到不安，这样会不会使那些本心不反对朝廷的人也对朝廷滋生出不满呢？臣以为削藩之事应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我们的矛不是指向内，而应是向外，全国上下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那就是匈奴。
0: 朝朔大夫这个削藩策还是有道理的。至于匈奴，

0: 朕决定奉行高皇帝和孝文皇帝的和亲之策，不轻启战乱，但是这个削藩大策关系到大汉立国的根本，看来是非得实行的了。
1: 既然陛下圣意已定，臣就不多说了，
0: 请钟大夫拟几道旨。楚王刘戊在太皇太后居丧期间私奸淫荡，按律当斩，念其是皇室宗亲，又已有悔过自新之意，予以特赦，削去其东海郡，其管辖权收归朝廷。赵王刘随服用伪制，辱骂朝廷命官，不念其是初犯，削去赵国之河间郡，收归朝廷。
2: 旧西王刘昂
0: 在国内擅立名目，卖官鬻爵，威制严重，削去萧齐国所辖六县，收归朝廷。至于吴王刘濞，御史大夫处虽有其图谋不轨的检举，但他是朕的伯父，在本朝开国之际又立有战功，朕决定降旨申斥，以示警告。其封邑暂不削减。好了好了，那个宗正大夫来了吗？
1: 微臣在。
0: 啊，朕问你啊，当年朕误杀了吴国太子，他的陵墓一向可好？
1: 一切安好。
0: 你一定要按时整修啊，四时祭祀，生一个，按皇太子礼仪。

0: 这花开得旺。
1: 是啊。
2: 娘，这满院子开花了。您这虫子也真绝，朕一来，它就不叫了。
3: 别动。陛下赏花来了。
2: 今天没什么事儿，来看看你。
3: 我听说那个晁错大夫搞了个什么削藩策，闹得人心惶惶。我看呢，要天下大乱了。
2: 没那么严重，反应是有一点。天下大乱不至于。
3: 不至于。那个晁错，他到底想干什么？
2: 这晁错嘛，还不就是想办点事儿吗？
3: 他就这么办事啊？今日一书，明日一奏，把祖宗的老规矩都给翻了个个儿。这样，都是你在给他撑腰啊！
2: 皇儿知道娘对晁错总是看不入眼，但是平心而论，这个晁错能够针对时弊，锐意革新，皇儿觉得他还是有道理的。
3: 皇儿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当了皇帝，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晁自屡试乱政之后，一向萧规曹随，是无为而治的政略。你父亲孝文皇帝，他不是一个不聪明的人，他对天下之事何曾看不明白，又何曾看不透彻？但是积弊也罢，规制也罢，这后面牵扯了多少人家的身家利益，你动了人家的命根子，是人家不跟你拼命才怪呢。
2: 娘，无为而治固然好，但是无为而不能治呢？眼下诸侯做大，势压朝廷，再拖下去，朝廷就真的不如一个封国了。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要把事情留给子孙们，还不如让皇儿去解决。
3: 既然你已经胸有成竹了，灵儿
4: 在，
3: 你就忙你的去吧。
2: 哎，娘，您怎么？

0: 我有要事相告。
1: 太后忙着呢，她不想见您。
2: 刘琦竟敢跟老夫玩这等手段，你看看

0: 奇怪，皇上一面消除楚赵胶西三王，一面又修缮代王太子陵墓，还派专门官员四时祭扫，
1: 先抬死的后打活的。他是想拿寡人当傻子麻痹寡人，
0: 但此举表明皇上对代王还是有所顾忌的，绝不敢像对楚王赵王胶西三王那样轻易处置。代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朝廷既已削成楚赵胶西三王，臣敢肯定他们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代王您呐。
1: 哼，我谅他也不敢。
2: 丽娘娘到。
3: 窦音拜见丽妃娘娘。
4: 窦大人，臣妾来谢您。
3: 臣在。
4: 臣妾听说太后已削除您的宗籍，从此不得入东宫，未免太过分了。窦大人真是条汉子，皇上都不敢对太后犯言直谏，臣妾也替皇长子刘荣谢窦大人。
3: 下臣并非为某一人，是为了维护组织朝纲。
5: 妾以后会重赏你的。
0: 京城密报说梁王已经离开京师，皇上给他调拨了重装兵器，又从御马园调拨军马3000匹，还有大批军款。皇上在这个时候加强梁国武备，其用意显然是给诸侯们看的。
1: 可惜他刘启只有一个亲弟弟。
0: 代王英明。
1: 什么意思？
0: 代王一语已经将关节点破，皇上削藩是犯了众怒的，代王何不密约诸王结盟，联起手啊？
1: 只是寡人不知道其他诸侯王心里是怎么想的。
0: 代王，此事卑臣去办，卑臣想可以先备些礼去胶西国走一趟，权且作为您的密使，探一探胶西王的口风。
1: 也好，请备雨伞，宝贝干粮，一旦有事大家可以共谋进退。只是你的行踪一定要机密。
0: 好。
1: 讲话一定要有分寸。
0: 嗯。
1: 办事一定要看火候，备上一份厚礼，不怕花钱。
0: 代王尽管放心。
6: 驾驾。

0: 娘娘把秋香带过来了。
1: 哦，你去吧。
0: 那奴婢拜见王娘娘。
1: 秋香，来，过来我看看。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2: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6: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2: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7: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8: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9: 戴德资本、
10: 深南创投、
11: 科大硅谷、
12: 开贤资本、
13: 益达资本、
14: 长三角国创中心、
15: 安徽省普教中心、
16: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7: 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呢？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19: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5: 老家。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嘛？
28: 乡长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9: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秋仙，别怕，过来呀。这幅画像比你本人差远了，
1: 真漂亮。
0: 是哪个画工给你画的？
1: 回娘娘，画工原先画过一张，丽娘娘看了说不好，又让画工重新画了这张。丽娘娘说，这张像。
0: 那你自己觉得呢？
1: 奴婢不知道，那是张画。
0: 可你知道，皇上要是早见了你本人，恐怕早就招幸你了。不过你还是很幸运，这回皇上从画册中点名选你，就要下诏，
2: 她
0: 封你做隆庆公主，你要代表朝廷出嫁大单于。
2: 是吗？
0: 你要展示大汉皇家的高贵气质，别丢汉家脸面。所以呢，皇上要我亲自教诲你，让你学做真正的大汉公主。
3: 啊，大汉公主？
0: 秋香，你来。哎，你们都过来。来，这是你们的秋香姐姐，这是南宫，这是平阳，这个呢是林绿公主，这个是小智儿。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儿了。小青，
4: 在。
0: 你到内府为隆庆公主领几套服饰来。
4: 那娘娘。
0: 平阳公主，你带秋香姐姐洗洗澡，换套衣服去吧。啊，
5: 来来。
0: 智儿，你怎么不跟姐姐去玩啊？
6: 娘，这个秋香姐姐不是真姐姐，是假姐姐。
0: 姐姐是姐姐就是真的呗。
6: 娘，不是真姐姐为什么要假扮呢？
0: 她是替你姐姐去的，去吧啊。
6: 娘，为什么非要让一个姐姐去嫁给匈奴呢？
0: 啊，去吧，你不懂，玩去吧。哎，别，做公主啊，可不能挨墙溜边的，要走在中间，要挺胸直腰，理直气壮的。对，对，头上啊，要像顶了一碗水一样啊。
7: 你们瞧，这个秋香姐多笨呐，娘都教她两个时辰了，她走路

0: 还像一只乌鸦子。
1: 秋香姐姐屁股大大的，我看见了。
2: 你这个小坏蛋，不要脸！
3: 小坏蛋，
4: 腰一定要挺直啊！哎，手放在腰带上。对，好了好了，这不是一日之功，坐吧，坐下休息一会儿。谁欺负你了？
2: 姐姐，
0: 谁欺负你了？谁欺负你了？
4: 你们三个呀，就知道闹。有时间也教教秋香姐姐。
1: 公主是生出来的，没听说教出公主来的。
4: 秋香啊，吃吧。要知道，你去的地方水果少，不容易吃到，多吃点啊。你要记住，吃东西的时候吃相也要讲究啊。你吃什么？
0: 这哪是王子啊，倒像个猴子。
1: 哎，娘，最近怎么老见不着父皇呢？
4: 父皇最近挺忙的，你们不要去打扰他，他正在坝上检阅军队呢。

0: 高层带出来的军队怎么成这个样子？这么老的将，这么疲沓的兵。看了这样的队伍，朕先前削藩的决心几乎丧失殆尽。
1: 不错，这水头看着不错，是块好玉。这不是昆山之玉，它应当出自西域昆仑山。你们吴国哪来这个东西啊？
2: 大王好眼力，这玉是匈奴大单于送给吴王贺他七十大寿的寿礼。
1: 哎，那可就是禁物啊。你们大王是什么意思嘛？还嫌皇上对寡人的处罚不够重，又要把这堆石头也变成屎盆子扣在我刘某头上？
2: 这些宝物价值连城，都是我们吴王一片心意，只是没曾料到这一路上关卡查得如此严呢。
1: 你也不想一想，那些关卡上的人都是朝廷派来的，你给我送礼的事儿，现在怕早已传报到晁错那儿去了。寡人我还敢收你这礼吗？拿回去，统统拿回去。
2: 这些宝物您可以不收，可是我们大王的心意您明白吗？
1: 怎么着，你们吴王守着那么一大块宝地还想要什么？这回削藩他也没吃着亏呀。
2: 大王，
1: 下去。
2: 大王，小的还有话说。
1: 你们吴王让你传什么话？你说吧。
2: 吴王命小的来参见大王。吴王说，天下刘姓诸侯都是血连着血，亲连着亲，一根藤上结的瓜，唇亡齿寒。现在刘姓诸侯都被朝廷看作是眼中钉，正在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削弱我们。这日子没法太平下去了。大王，不是有那么一句谚语吗？叫做等把米吃光就该嚼糠了。
1: 什么米呀糠呀的，寡人听不明白。
2: 我吴王说啊，当今朝里出了奸臣，就是御史大夫晁错，他蛊惑天子离间刘姓宗亲骨肉，连袁盎那样的三朝元老都容不下，朝廷上下不知有多少大臣心里恨他，诸侯对晁错弄权更是早就人人切齿，天下人心已经坏到这样的地步，
1: 以致最近有天势异象，
2: 蝗虫水旱灾疫频频发生，这正是由于朝廷里出了奸人。天意在市井啊，天下百姓都希望有圣人出现，救天下人于水火之中。我吴王说，阁下您就

0: 是这位圣人，只要您站出来扛这个旗，正所谓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我吴王愿意追随您一起为天下除害。
1: 住口！
0: 大王，您不要再糊涂了，其实您早晚还是晁错砧板上一块待宰的鱼肉，今儿个您一定给我个准信，愿不愿意和我们大王一起结成同盟。

0: 你们刘辟那儿有多少像你这样的脑袋呀？等着给晁错砍的。走，跟我来。
1: 薛范动了赵国、楚国、交西国，没动吴国，天下会耻笑朝廷。世子敬俭软的捏，可是要动吴国，就要准备跟人家打仗，这样的军队怎么打？
2: 陛下，欲治兵者，必先择将。老虎统帅的绵羊，肯定能战胜绵羊统帅的老虎。陛下何不去西柳营看看周亚夫的部队？
1: 周亚夫？周亚夫
2: 是老虎。
1: 天帝是说过，我有难找亚夫。哎，这个人怪得很，朕见过他几次，他不说什么话。
2: 陛下不妨去西柳营看看再说。
1: 去西柳营？
2: 去西柳营，我这就去打招呼。
1: 哎，不打招呼，现在就去。
3: 陛下有令，传将驶向西柳营。

0: 打开路障！谁敢再次喧哗？打开路障，宣周亚夫迎金御驾。
1: 本军未曾接到通知，
2: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皇上銮驾过来了。
1: 对不起，在本军中只听大将军奏令。
2: 大胆！皇上御驾你敢不迎？
3: 怎么回事？
2: 回陛下，周亚夫军队说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坚决不打开营门。
1: 咱们来的也是突然了一点啊，
2: 陛下。
4: 要不我们先回宫去，明日通报后再来。
1: 不不不不，就在这儿等。
4: 把这个拿去。
2: 好好。
4: 大汉皇帝传国玉玺在此，肃传周亚夫接诏，皇上要进营官兵，命他来接驾。
5: 诺，大人稍等，小的立即去禀报。

请銮驾入营。

0: 陛下，臣甲胄在身，容臣以军礼相见。周将军，你不要太放肆。
1: 准了，
0: 请。

0: 随行的几个大臣还议论纷纷，要参周亚夫以大不敬罪。
1: 不不，正看周亚夫才是真正会带兵的将军，先前在坝上看的那根本称不上是军队嘛。
0: 陛下明察，周亚夫治军可以，就是这个人的为人过于倨傲。
1: 孤王近来凡大才俊臣，必定都有不尽人意之处，不足为怪了。
0: 陛下说的是，
1: 今天看了细柳，朕心里有底了。现在可以开始考虑，薛藩如果要动吴国的话，那从哪儿开始呢？
0: 臣以为豫章郡及会稽郡是天下高于所在，应当掌握在朝廷手里。
2: 魏齐侯，哎呀，您还真有闲心呐！
3: 嘿，你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你也是经过大世面的人呐。
2: 老夫是来跟窦大人问问薛藩的事。
3: 你听说什么了？
2: 我听说朝廷就要下诏削去吴国豫章会稽两郡，可有此事？
3: 那又怎么了？
2: 还怎么了？吴王是什么人，难道你不知道？我看你是糊涂了。这位大爷，哎，当年连先帝都不入眼，文皇帝也奈何不得他。窦大人，您德高望重，千万劝谏皇上，断然不可下此诏令，否则的话，天下必定大乱。
3: 你都已经被削为庶民了，就是吴王反了，也与你无关嘛。
2: 哎，怎么与我无关？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汉室江山又不是他晁错的。大人，哎呀。你一定要劝劝皇上。
3: 晚了，薛藩书已发出了，正在去吴国的路上呢。
2: 哎呀，皇上，你怎么只信晁错那个腐儒的胡言乱语呢？完了完了，天下事

0: 不可知矣。
1: 你我就听天由命吧，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该说的话我都向皇上说了。

本王的先父是高祖皇帝和吕太后的嫡子，而文帝不过是奴婢所生庶子。当今的皇位本来就不该由刘启这一支来继承，寡人已经和我的异母兄弟齐王、淄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联络过，他们听说要和吴王结盟联兵，都倍感振奋，让寡人代表他们。 与代王歃血为盟，共济义兵，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本王也已联络了楚王赵王，相约起兵共讨不到。寡人在此代替他二人歃血为盟，替天行道，休戚与共，永不背誓，天地神明召见我心。

0: 要出发了吗？
1: 回陛下，车马加连马上就要出宫了，臣妾想请陛下。
0: 朕不出面了，与强盗和亲本就是不情愿的事儿。让他们出发吧，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期交人。
1: 陛下，臣妾想临行之前，陛下还是应该抚慰一下隆庆公主。
0: 隆庆
1: 就是奴婢秋香，是陛下亲赐的名号。
0: 哦，朕都忘了。秋香，秋香，人来了吗？

0: 别靠近皇上。
1: 哦，你起来。
0: 贱妾隆庆公主向皇上辞谢。

0: 到宫中还有这般颜色。
1: 承君命，为国家，臣妾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0: 好好，齐人那边都委屈你了。
1: 陛下，队伍该出发了。

0: 请吃。请吃，吃。
1: 哎呦，好，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大单鱼，谢谢大单鱼啊，谢谢。哎，我现在不饿。有酒就行了。来来来来，喝酒。嗯。
2: 怎么说？你们诸侯各王是打定主意要推翻你们的皇上了。
3: 京汉庭上，奸臣肆虐，皇上体弱多病，头脑糊涂，是个昏君呐。
2: 你不要说理由，直接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啊？
1: 不是。哦，也是。
4: 废话。
2: 你们汉人说话为什么总爱绕圈子啊？好像是用木头刀子割羊肉，不见骨头不见血呀。
3: 吴王和赵王派我来是要与大单于永结盟好，合击长安。
2: 那么打下长安之后呢？由谁来当你们的皇帝啊？
3: 赵王和吴王说了，事成之后定要重谢大单于。
2: 屁话，重谢？我找谁要去啊？你们有那么多的王爷，谁是个头啊？哼！如今你们只有一个皇帝，还如此麻烦，到那个时候，你们有八九个诸侯王，到底谁说了算呢？牵羊在望，不如一兔在手。你们皇上和亲的公主就要到了，你们的皇上现在可和本大单于又结成亲家了。
3: 不过，现在的皇上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虽然还有今天，可不一定还有明天。大单于为什么不把眼光看远点呢？
2: 你所谓的远一点儿，无非是要我把宝压在你们几位谋反的诸位侯王的身上。可是据我所知，你们的那些王爷们一个个都生长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文不读书，武不知兵，不了解人间的疾苦，只不过是一群顶着人头的猪而已。难道你让本大单于相信他们的话吗？这是不可能的。中航月，你本也是汉人，你有什么高见呢？
5: 奴才看这位使者吃不惯塞外的饮食，一路上又车马劳顿，不如先请他去客栈，用汉食好生款待，休息休息再谈。
3: 谢大单于，本使在下面恭候。
2: 说说，别吞吞吐吐的。
5: 奴才想问大单于，您是想要一个

强大统一的邻居呢，还是想要一个四分五裂的邻居？是想做仓库的主人呢，

0: 自汉高祖以来，
1: 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国中百业复苏，民生逐渐富庶，国力正在日日增强。目前我们与汉廷的关系总是处在一种扰边、和亲、再扰、再和的循环中。从长远来看，汉廷总有一天不会再忍。一旦集中大汉全国之力来对付我们，我们随处漠北，但大漠草原也未必永远是最好的屏障啊。
2: 我想听你说对吴石怎么办，没想听你给老子讲那些屁话。
1: 是那么奴才就献大成于八个字，叫分而治之，以汉治汉。
2: 分而治之，以汉治汉。我觉得这八个字倒是很有意思啊。
1: 谢大单于。大单于，现在吴楚二王来求我们大匈奴做他们发动叛乱的外援，这正是昆仑
2: 朕
1: 赐予大单于不二的良机呀。我们哪管他吴王、楚王是乌龟还是王八，只要他们有用，就是宝贝。其实当前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力量，不是我们匈奴，而就是这批诸侯。因为我们的人数比汉朝少得多，我们彪悍的铁骑打进去容易，但是要长久守住管理就非常难。我们何不借这些诸侯之手，把汉朝分他个七零八碎呢？到那个时候，任何一个诸侯的力量都不会比我们大匈奴更强大。更何况，我们也不需要亲自管理那些汉朝的老百姓，就让诸侯去管理他们。大单于只需要管理那些诸侯们，谁要是不听话，就咔嚓。那时候大单于才真正是普天之下的众王之王，是太阳所照射下的唯一大单于呀。
3: 哎呀，好啊好啊好
2: 啊。吴航月，那么我就依你的话，马上斩掉汉朝来使，与吴楚结盟，整军攻汉。
1: 不好。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啊？
1: 这样，依奴才之见，单于可以这边先答应了使者，借个胆气给他们，让他们放手去干，让他们跟汉朝的军队拼个死活。这边我们照样要礼遇汉宫的和亲队伍，对汉朝的皇帝做出非常友好的姿态，保证给汉朝永久的和平。
2: 你的意思是要让吴楚诸王来替本单于从火中取出烤熟的栗子
1: 啊？大单于英明啊。对他们双方都友好相待，让他们除去对我大匈奴的戒心，这样他们双方才会放开手相搏，让他们像两辆战车迎面相撞，都撞个粉身碎骨。然后大单于只要引一支铁骑直攻长安，饮马渭水，到那个时候，不要说汉家的一个公主，就是整个未央宫的佳丽万千，还不都是您大单于的？
3: 来来来，
4: 大单于，汉朝公主的车队已到达雁湖了，是否要去迎接？
5: 等会儿，在。
2: 好生迎接大汉公主。

0: 荣华苑，就按你刚才的意思，给吴王写一封信，让使者带走，就说只要吴王一起兵，本单于十万铁骑就从三路入关攻汉，牵制城部使李广的边军，是汉军的主力，不能南下。
1: 奴才接旨。
2: 哎，不要拖了，进来进来。
3: 免礼免礼。
1: 陛下，这些……
3: 哎，朝大夫，这样问你，这个削去吴国、豫章、会稽两郡的诏书，你发下去没有？
4: 已经送到了。
3: 那吴国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4: 因为吴王刘濞最近不在广陵宫中，传召的使者至今仍在等待。
3: 他哪儿去了？
4: 尚不清楚。

0: 我怕你这个不清楚，陛下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削藩，必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没有必要为此过分的焦虑，总会弄清楚的。
1: 这个什么事情都应该考虑在前面。这个周亚夫现在是车骑将军，全城的禁卫在他手里，朕还准备任命他为太尉。你觉得怎么样？先帝曾有遗言，若有缓急。 周亚夫可以降兵，臣也以为，现在是到了该重用他的时候了。这个，你真的这么想？
0: 是的。
1: 那就好，咱们这盘棋也就活了。你知道？
0: 朕现在在想什么吗？陛下是否还想启用另一个人？谁呀？伪齐侯窦婴。
1: 对。不过此人断不能用。怎么？他曾是吴王刘濞的丞相，
0: 他与袁盎一直过从甚密，他对薛藩。
1: 也一直持不同态度，那他总不至于帮助吴国来反朝廷吧？他毕竟是太后的侄子。朕知道你与窦婴在政见上总说不到一块儿去，可在这个时候。 我们越能容得下人，还纳百川吗？朝廷用上一个能与吴王说上话的人，那有什么不好？他真能说得让吴王不狗急跳墙。

0: 怎么样，匈奴人是什么态度？
1: 大单于同意起兵十万，牵制程不识、李广部。
0: 好，太好了，朝廷将重兵集结在北方边境，有大匈奴的帮忙，我看刘琦拿什么来挡我们？

0: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如果匈奴人从北部和东北部施压，我们从南部向北进攻，就可以让汉廷腹背受敌。告诉你们个底儿，这个方案老夫已经构想很久了。我再和诸位啊谈一谈当前的形势和作战计划。我的意见是，南面彭山王军队占领长沙以北地区，然后西取巴蜀、汉中诸地，我吴军主力直下徐州，由此紧击中原。赵王从北面进取云中带郡，与匈奴大军会师南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你们稳住山东大局后，应该首先攻占河间、河内，准备进入中原。我吴军将在徐州与楚军会师，然后与你们的各路大军组成联军，攻破梁国，剿灭梁王，夺取函谷关，然后直下长安。
1: 父亲，这么晚您怎么来了？您这么大岁数还出门呢？
2: 我一直在等你。
1: 您来之前怎么不派人先打个招呼，我好安排接您呢？最近这阵子实在太忙，我没能去看望您老。
2: 哎呀，我知道你忙，近一阵子我耳边听到各种说法。
1: 啊，您坐。
2: 今日我是特意从颍川赶来，为的就是要听你一句话。
1: 啊，不知您老要听什么话，您有什么吩咐必须面谈。啊，您坐。
2: 爹给你跪下了。
1: 父亲，你这是干什么？
2: 外间所有人都说你为政滥用权力，只管向皇上出坏主意，专以侵略刘氏诸王的封地为务。俗话说书不见亲呐、啊，天下刘姓都是一家，刘姓都是天子的亲戚呀。为父就想问你，你能不能闭口不言？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难道你就不怕咱朝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
1: 父亲，儿子也给您跪下了。
2: 哎，
1: 原来您是为此事而来，可这些事事关国家大政之际，儿子无权私议呀。
2: 那这么说，你是不答应为父了？
1: 面对父亲，做孩儿的理当尽孝，可儿子身为国之重臣，又理当尽忠啊。如若忠孝不能两全，您说儿子该何去何从啊？
2: 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办的那些事儿都是断刘家之后、断高祖之后的事儿啊。孩子，你说这个忠咱们能尽吗？
1: 还请父亲能够理解孩儿。
2: 自从朝廷发布了削藩令之后，你的伯伯、叔叔、舅舅、舅娘，还有你的老岳父岳母，他们不敢登你的门劝阻，只得日日找我和你母亲望门求告，日夜哭泣。老天爷呀，我们朝家哪辈子造了孽，才生出你这么一个自负聪明、刚愎自用的孽种啊。
1: 父亲，儿子是从政之身，当仁不让。削藩是立社稷、安国家，关系到大汉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的大事，儿子义不容辞。父亲，儿子忠孝难以两全呐、啊！父亲，

0: 必接招。吴王刘辟接招。
1: 这个赵是不是要削去我吴国的豫章会稽？哼，只要拿得动尽管来拿吧。
0: 吴王刘辟接招。
1: 你在跟谁说话呢？

0: 刘辟，难道你要造反吗？
1: 我吴国的封地是高皇帝给我的，难道说削就削了？谁想削我的地，我就削他的头。

0: 是对不起呀、就用你们的血来祭我的战旗吧，传习天下，我刘辟反了。
1: 知道羞辱吗？忤逆犯上，背叛圣上，仁德何在？你们狗都不如，
2: 给我全部杀光！
3: 立刻发出征兵命令，凡被征召对象三日之内自带粮食武器到各营报到。
1: 大王，征召对象年限多大？
3: 这还用说吗？寡人已六十有二，仍要亲自挂帅出征。我的小儿子刚满十四岁，也要从军。诏令国中男子，凡上与寡人同岁，下与寡人小儿同龄者，一律征发，有违令者杀无赦。我焦西王平素待你们不薄，怎么样，就跟着我杀往长安，我送你们衣锦还乡。
1: 呸呸，
3: 拖出去斩！
4: 这个送给楚王，这个送给焦西王。
5: 等等，所有信使一个也不许走。这个檄文文案有重大问题，必须立即修改。大王，这个檄文的用语似不稳妥，请再推敲一下。
3: 哎呀，什么妥不妥的，寡人只是图个痛快，把这些年寡人受的窝囊气一下子全吐出来。说来说去啊，就是这个鸟意思，反他娘的。
5: 大王，这个檄文上说，奸上无道，虐杀无子，削藩乱制，危害宗亲，若只为要报杀子之私仇而反叛朝廷，只怕天下人不归服啊。
3: 那你说该怎么写？
5: 小人以为这封檄文应该重点强调杀晁错，清君侧，而不能明言反朝廷。反朝廷就是反祖宗，很多刘姓诸王不会同我们一起干的。拥朝廷这个旗号必须打起来，要清君侧，要帮助皇帝，而不是反对皇帝。卑职建议，我们起兵的理由应当这样写：贼臣晁错，出身市井无赖，无寸功于天下，生性邪僻，弄权欺君，侵夺诸侯封地，离间刘氏宗亲骨肉，弃绝先帝功臣，变更祖宗体制，危及社稷，不外及匈奴，

0: 反煽动内乱，是为社稷，祖宗不安，神人之所共济，天地之所不容啊！代王，
1: 好，那就只骂晁错，不问刘启。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扣在晁错一个人头上。好，就这么改。改过之后，晁100分，传习天下。
0: 代王，应你。

0: 陛下，臣来晚了。
1: 你怎么才来？现在是什么时候？
0: 守夜的士兵刚刚在渭河上发现臣父亲的尸体，臣为此耽搁了。
1: 是吗？这怎么死的？起来吧，起来吧。
0: 他为北臣担心，投河自杀了。
1: 真是祸不单行。你知道天下大乱，
2: 莫非吴王刘濞反了？
3: 春农，
4: 奴才在。
3: 先给他看看这个，他们的檄文。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6: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

0: 方资本、天联资本、
1: 戴德资本、
2: 深南创投、
1: 科大硅谷、
3: 开贤资本、
4: 益达资本、
5: 长三角国创中心、
6: 安徽省补教中心、
7: 合肥市长景公司。
8: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

0: 些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起诉
6: 五楚胶东胶西智川济南都反了，连赵国也反了，东越国也反了，
7: 其他的地方邓艾也都在那里蠢蠢欲动。现在北边的匈奴正在逼向我们的渔阳云中，南越国也不平静。现在不反的大国只有梁国、齐国，而吴楚的叛军正在会师。朕已任命周将军为太尉，统领全国大军。朕正要听他说什么，你也过来听一下。
8: 臣以为吴楚叛军目前攻击的重点目标还不会是长安，而是阻碍其进攻长安的梁国和洛阳。
9: 那么这个梁国能守得住？
8: 梁国都城有高壁深池，城中有3万强兵，梁王早已着意备战，梁兵是天下精锐之师，梁城中储粮充足，最近又得到陛下调拨的战马、战车和军械补充，人数虽少，但足可以相持一段时间。
9: 那么我们能不能和梁国的军队会合，正面的迎击他们呢？
8: 不能。
9: 为什么？
8: 吴楚两军来势汹汹，总数量20多万人，是我军的5倍以上，

0: 且吴兵早已在备战，士卒历练，加上财力充足，武器十分精良，汉军目前最能站得住力，都集中在长城边塞上，守备着匈奴。目前，臣能调用的只有细柳和霸上两支军队。细柳军车骑不足，不过20000多；霸上军人数虽然稍多一些，但主要是步军，车骑老化，且多年不习战事，军械弩箭也不充足，正面会战力必不敌。
1: 可是怎么样才能拦住他们呢？
0: 第一步，先解决山东问题。臣率细柳本部车骑及霸上精锐部设30000多人，密出武关，保卫洛阳，以洛阳为大本营，稳定住中原。然后臣亲率一支骑兵建道出睢阳，入青州，引兵攻略向东，救援被围困于临淄的齐军，粉碎东路的叛军。
1: 那为什么先救齐不救梁呢？
0: 因为齐国兵弱势微，临淄城又小又破，必难久守，一旦被叛军攻下，整个山东半岛就都落入叛军之手。而且胶东四国虽然兵多，但多数是乌合之众，不如吴楚兵强，臣先将他们击破，对吴楚将是极大的震慑。
1: 这个想法听起来还是可以的吧？这个，你的意思就是说，先不顾梁国方面，先顾山东、淮北。这个想法要是让太后知道了，振统，这个。
0: 陛下，臣明白，这个计划如能顺利实现，臣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回击：东面、南面、中路，以主力之师回师攻击围困梁国的吴楚主力，那时我军兵力将大为增强，又称得胜之威，声势必可大振。而山东平定后，围梁之叛军将陷入孤立之势，我军可以一鼓作气将其合而歼之。
2: 听起来还可以。你的意思是要以梁国吸引住吴楚叛军？
3: 你这个东面的、南面的、中间的回来要多少时间？
0: 快在1月，慢则3月。
1: 3个月？这要么先给梁王交个底，让他无论如何坚守住。
0: 陛下万万不可啊，兵法言置之死地而后生，梁国守备充足，一旦被围就断了后路。以梁王之刚烈强悍，被围之后必会死战拒敌。
1: 太险了，太险了！
3: 这要是梁国守不住呢？哎，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0: 陛下，臣已反复想过，当前敌强我弱，敌多我少，唯有这个方案是最有把握克敌的方案。臣以为，发动如此大的叛乱，七国之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多数是乌合之众而已，且不说诸王各怀鬼胎，军事上不能够协调统一，各国的军制兵员利益分歧，早晚会使其调度失灵，速战速决只能有利于敌人。我军的对策就是一个字，拖，拖死他。只要拖以时日，敌必生变。当前诸国叛军乘乱而起，泥沙俱下，有趁火打劫者，有虚张声势者，有浑水摸鱼者，也有隔岸观火犹豫彷徨者。因此陛下不可以为叛军一时嚣张声浪所迷惑。
1: 哎呀，
3: 再想一想，再想一想。
4: 一旦开战，繁华不再，百业凋零，就连宫门前的石壁鞋，只怕有一天也埋在荒草之间了。
5: 不毁掉这些坛坛罐罐，父王又怎能得到天下呢？
4: 哎，你不懂。
6: 哟，
4: 要不是晁错逼我，我何必与刘启兵戎相见呢？这一片繁华，也倾尽了寡人这四十多年的心血
6: 啊。叫
7: 周将军安好。
8: 公公好。
9: 啊，周将军来了吗？
7: 哦，启禀陛下，是周亚夫周将军。
9: 陛姐见了，周将军佩剑着履入殿。
8: 谢陛下隆恩。
10: 臣周亚夫拜见皇上。

0: 大军就要出发了，太尉，还有什么话要跟朕说吗？此次出兵，敌强我弱，臣深知责任之重大。细柳坝上所驻南北两军，臣调度起来没有问题。只是对各封国的军队，臣恐难调度。
1: 你指的是梁王的军队吗？是的，此次出征，梁国是棋盘上举足轻重的棋子，敌我双方恶战的焦点。臣担心梁王不肯服从臣的节度。
2: 周将军，你身为太尉， 当然要统帅全军，其中也包括梁王的军队。周将军，这是当年高皇帝御用过的调兵虎符，后来 他到了吕后手里，当年陈平曾窃用此符，调动了令尊周勃将军平了诸吕之乱。文皇帝将他传谕了朕，朕现在将此符授予你。
1: 凭此符，你可以节度全国一切军队。有违令者，你有权做出你的处置。
2: 待平叛之后，臣当尽奉承陛下。
1: 朕设了便宴，为太尉送行。

苍天，佑我汉军。平民地灵，助我神威。天子弑君，执法如山，聪明者赏，违命者斩。

前人3年春，汉景帝下令，各路汉军开赴平叛前线。但是，当最后一支汉朝军队消失在视野之外的时候，这位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皇帝，对于能否战胜叛军，对于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却还并没有真正的信心。

0: 恭请母后圣安。
1: 你们娘儿俩下去吧。
2: 诺。

0: 怎么您在生气呀？
1: 你的眉头怎么锁得这么紧呢？
0: 您看见我皱眉头了？
1: 老身看不见，是听见的。我听见你眉头紧锁着。过来，把你的手给我。刘琦啊，沉住气。你是大汉的皇帝，不是小孩子家在玩游戏。既然要打仗，做皇帝的首要的就是心沉气静。
0: 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他们联手造反了。
1: 反就反了呗，这脓包反正早晚是要捅破的，这天也未必就会塌下来。周亚夫的大军已经出发了吗？
0: 是。
1: 这个人用得好，天下威助一将，娘今天还想为你举荐一个将。
0: 谁呀？
1: 你知道娘一直在生谁的气呀？
0: 不知道。
1: 可是今天娘要为你举荐的这个将，偏偏还是那个让娘生气的窦婴啊。
0: 真的？皇儿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还生怕您不愿意呢。

0: 小子，气人归气人呐、啊，有用还是应该用的。
1: 是是是，皇儿叫人去找他了，他不肯出山。
0: 放心吧，他会出来的。刘琦啊，娘希望你身边的能人越多越好啊，为的是不能成天只让一个晁错围着你转啊。你等着吧。
1: 娘，仗打起来，老三那边可是吃重了。您看。
0: 放心吧，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就不相信我的两个儿子撑不起大汉这江山。
1: 好，现在朕的心定下来了，就打这仗。
0: 皇上，娘的意思是能不打最好还是不要打。听人家说下的那道战书没说反对你当皇帝，人家提的是诛晁错，清君侧。
1: 娘，皇儿多少年来想的就是要完成先帝未尽的遗志，打这仗，打胜这仗。
2: 将军们，士兵们，都说吴王反了，我就是反了。
3: 吾王千岁，吾王千岁。
2: 但是我反的并不是当今天子，而是要清除天子身边的奸臣。你们可愿意随我杀进京都，诛晁错，清君

0: 启禀大王，楚王接到您的檄文后，杀了汉廷所制的相国张尚、太傅赵夷吾，楚王率领楚军100,000已到阵前，正向我军靠拢。
1: 好，来人啊，
2: 在，
1: 立即派联络校尉，准备引导楚军先头部队进大营，赏金10,000，把酒肉粮草也准备好。
2: 末将遵令。
1: 禀告，
3: 臣在。
1: 目前看来，各诸王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3: 大王檄文送达北方，胶西王大喜，杀死了朝廷派任的官员，正在整军备战。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赵王等也纷纷杀掉了汉制官吏，均已派员联络我吴楚军队。
1: 为什么没有淮南王的消息呢？
3: 据报，接到大王檄文，淮南王刘安正准备起兵响应，其丞相张世之主动请求担任将军，淮南王就任命他为武威将军，统领淮南国军。但张世之一拿到兵权之后，却命令士兵紧闭城门，把淮南王父子软禁在府中。
1: 书呆子，窝囊废！听说济北王也被他的郎中令给劫持了。
4: 济北王因城墙坏了，尚未修筑完工，其丞相以安全为由，拒绝执行盟军出战的命令。
1: 是骡子是马，现在都看出来了。哎，林哥，齐国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齐王虽然收下大王的檄文，但他立即将檄文上报给了朝廷。如今他正在加固城墙，但究竟要对付谁，就难说了。
1: 哎，齐王曾经允诺起兵，他的立场事关山东全局啊。你再修书一封，小以利害，叫他知道哪头冷哪头热。
3: 这恐怕晚了，胶西王已率兵到临淄城下，齐王紧闭城门，坚拒不出。
5: 大王不如再施些压力。
1: 嗯，也好，你就带寡人再修书一封，要警告齐王，如果不举一兵，我就攻破他的城池。我军与楚军合兵后，我们的攻势将非常强大，足够用了。告诉胶西四王，他们的重点是稳住山东，不急于来中原和我会师。
3: 臣明白。
4: 报，启禀大王，楚王率先头部队已抵达城南，其100,000精兵也快到了。
1: 好，

这楚王真是条好汉呐、啊！即使天下都不响应，只要我吴楚两军合力，何愁大功不成？来人啊，备车，寡人要亲自到城南迎接楚王。

0: 大人，
1: 太后，臣在。
2: 窦婴，来来来，见过太后了。
3: 太后往家光临寒舍，微臣愧莫难当。
2: 你呀，毕竟是你们窦家的人，朕礼贤下士不行，还非得要你们家老太太请你出山啊？
3: 陛下，
2: 朕这些日子累死了，累死了，累坏了。
3: 啊，陛下，哎，微臣愿为陛下和太后分忧，臣万死不辞。
2: 魏齐侯，你这个人，朕是知道的。人家呢是以威取信，你呢是以信取威。
3: 谢陛下。
2: 朕不是让你上阵杀敌，是让你给朕镇守洛阳大营。这
4: 是关东的兵马，
2: 财物源源不断供给周亚夫。办到了，
3: 臣效命。
2: 好，来。
3: 陛下，陛下等等。陛下，陛下，臣想请陛下敏鉴，建议启用两个人。
2: 是。
3: 武必用栾布，文必用袁盎。
2: 栾布，为什么？
3: 栾布曾在高祖时候任过兵马都尉。他身经百战，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毕竟威震关东。
2: 是是是是。
3: 陛下，陛下命臣守洛阳，但陛下所能给我的兵力显然不足。如果陛下能启用栾布，那将会拉过来一大批关东豪杰支援我军。
2: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可以。那个袁盎啊，
3: 陛下，袁盎他继承之后任吴国的丞相，当然朝左大夫怀疑他对朝廷不忠而革了他的职，但这个人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表面上与刘辟相处甚欢，打成一片，实际上他的心对陛下对朝廷却是忠心耿耿。他在吴国德高望重，他有一大批门生故吏，他对吴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果请他出山，他定可以收回吴国的世人之心。只是
2: 说，
3: 陛下，朝左大夫对他积怨太深了。
2: 朕知道，朕知道，朕知道。来来来来来，
5: 传我的令，各部抓紧向北渡淮河，与楚军会师，做好进攻梁国的准备。
6: 诺，
5: 驾驾
6: 驾驾
5: 驾
6: 驾驾
5: 驾
6: 驾驾驾驾驾！
5: 立刻发信通报诸侯，告诉他们，寡人已带精兵百万到达淮河南岸，正在渡河，尚有南越兵马30万随后调

0: 你袁盎，来，你坐下，做过吴国的丞相，而且还私授吴王的重金，并且担保刘濞不会反叛。可今日吴王却反了，于是他要拿你袁盎一律审办。别害怕，老夫已差人将此案的卷宗调过来了。
1: 谢谢大将军。老夫欠将军一个情，日后当报。非常时期不便久留，老夫就告辞了。
0: 袁大人以后一定要谨慎行事，晁错这个人是不大好对付的。
1: 大将军就放心吧，如果栾布肯出山，沿河大局当可稳定，他与我至交，我一定力劝他来辅佐将军。至于晁错，我看也是强弩之末，现在薛帆策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看皇上也会烦他的。
0: 此人不出，天下难得太平。
2: 刘濞等七王四逆，朕已秒身，借乎重围，赖王师制讨，用归天序，私宣大化，访诸万民。若愿捐金谷于官者，今胜之后，许备为
3: 告。布告，来看皇家布告，来呀，皇家布告。
2: 刘濞等七王四逆，朕已秒身，借乎重围，赖王师制讨，用归天序，私宣大化，访诸万民。
4: 不是我说你，你一天到晚也得干点正事儿。你瞧你，串东家走西家的，像鸡啄米似的。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啊？
5: 小青，
4: 你呀，
5: 没酒了，拿酒来。
4: 要喝酒啊？没有。哎，你再去赌啊，赌输了你就去当。就算姐姐有金山银山，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啊！你快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自小养成的坏毛病，到现在你也改不掉。你快给我走，你给我出去，走，走，别在这烦我。
6: 姐姐，哎，好好好，我拿鞋，拿鞋。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1: 先别发火了，姐姐。哎，
0: 起来起来。
1: 我跟你说个事儿，长安城里出征的军队购置军备向富人贷款，却没有人愿意借，为什么吗？因为大伙还看不准朝廷的军队能不能打胜，怕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
0: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去赌什么呀？
1: 姐姐，这世上只要有输赢，就一定有赌徒的。豪赌，别人不是不肯出钱。

0: 钱吗？
1: 我就出了，我就出了。
0: 我出多少钱你知道吗？
1: 1000斤黄金，我全都带给军队做军费。
2: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皇上要知道了那还了得？
1: 哎呀，姐姐，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啊，这说明你弟弟对他对朝廷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不光是赌胆子，更是赌眼光。哎，这一次你误会我了，姐姐。你想想看啊，母亲当初把你从前夫那里抢回来，送到宫里参加选美，那也不是去赌吗？那也不是去冒险吗？对不对？可是呢，母亲她赌赢了。如今你贵为汉宫的美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不是？这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要做人上人啊，遇到了机会，你就得拿出胆量，敢下注，敢冒险。
2: 可你要是赌输了，你拿什么钱去还呢？
1: 姐姐，对你来说，不能想什么万一，你必须要有信心。必胜的信心。
2: 皇上这些日子天天吃不好睡不醒，我看连他也没有胜算。
1: 正因如此啊，这个时候姐姐你更应该打起精神来。
2: 我一个妇道人家有精神又有什么用？
1: 怎么会没用呢？皇上情绪不好，你也愁眉苦脸，那怎么行啊？皇上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几批帛，而是你的关怀、知识和体贴。你必须为皇上分担别人不能分担的痛苦，你必须要比宫里所有的娘娘们更加坚强，更加大度。总归一句话，帮助皇上渡过难关。
2: 弟弟，你别说了，姐姐知道该怎么做。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4: 栾小姐啊，
5: 栾将军乃一代名将，身经百战，在下诚心邀请栾将军助我一臂之力。啊，
4: 老夫老了，武打中用了，只怕力不从心呐。只是当年跟随我的部曲加兵，现在有很多已经任将校了。我的脑子和嘴巴还能动动，窦大将军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吩咐就是了。
5: 将军真是太客气了，我手下兵力不多，只能调给将军车骑5000人，请将军在黄河边驻扎，为我守御洛阳做个屏护。
4: 我栾姓甲兵还有3000人
5: 啊。哦，
4: 还能召集河北侠士1000人
5: 啊，
4: 这样加起来也可以凑到10000人马。
5: 谢谢将军。哦，对了，皇上调给本将黄金1000斤，栾将军有需要只管任意取用。最紧要的是请栾将军守护住黄河码头，保证前线运输畅通。
4: 敬谢了，要用的时候我会派人来取的。

0: 启用窦婴，栾布进驻洛阳，周亚夫率大军进入胶东国。
1: 不管他，我们进攻梁都隋阳，只要打下了隋阳，扣关函谷，就可以直取长安了。
2: 罪臣袁盎叩见陛下。
3: 啊，袁盎，你就是袁盎。
1: 诺。
3: 朕听许多人说起你啊，你也是三朝元老了。
1: 罪臣现在只是一介庶民。
3: 起来吧。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那你说说看，这个刘濞他真能翻得了天吗？
1: 陛下，刘濞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老狂人而已，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
3: 哦，你这样看。
1: 陛下，刘濞无非手里有几个臭钱，因此说到底他所招募的无非是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奸邪之党罢了。但是真正的豪杰之士，哪里是金钱利禄所能收买的？不知朝大夫有何高见呢？
4: 臣以为袁公的话是有道理的。
3: 听窦婴说你有不战而胜的妙策。
1: 陛下，愚臣倒是有一个办法，不过

0: 你现在可以说了，陛下，我在吴国多年为相，甚至刘辟的实力，他整整经营了40年，他在白头之年举兵，绝非一时意气使然。这场暴乱要想平息，恐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陛下。
1: 微臣难得见到皇上，有句话必须面见皇上，但要求陛下先恕臣无罪。
0: 可以，你可以说。愚臣窃以为，只要舍去一人，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就可以安定刘姓宗室中诸王的心。其实眼前的一切祸乱。 都是晁错一手造成的。诸王宗室伟大不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治顽疾，虚用缓药，急则必崩。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擅乱组织，任用酷吏，罗织冤案，实际是借削藩。 而经营扩大自己的势力，其用心不轨，与商鞅、李斯如出一辙呀！陛下，天下小小皆为晁错，举国无人不为其可杀，而陛下不除他，那怨恨就都集中在陛下一个人身上，所以刘辟才有了起兵谋反的理由。 所以他才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用以蛊惑人心。
2: 放肆！
0: 陛下，虽然就是杀了晁错，也未必能平息暴乱，但至少可以使诸王宗室中骑墙观望者安定。心怀不满者出一口怨气，可以收回天下一多半人心呐！啊，陛下，陛下，陛下。

0: 了。
1: 陈拓，你说这一仗咱们有把握吗？
2: 陛下，奴才只想着一句笨话。陛下，但分能不打就别打，那才是上策。
1: 现在还怎么能不战？事到如今，都什么时候了？
2: 陛下，那今晚上您是翻牌子呢，还是由洋车拉着走？
1: 这仗打下去啊，

0: 天晚上去济南店吧，坐什么洋车，没心思。
1: 臣妾今日在宫中听到大军开拔的鼓乐，真是威武雄壮。
0: 是啊，烽火连天，杀声四起，铁马金戈，上阵兵发。
1: 陛下，我之前占卜连掷了三次，次次仰面朝天，此战必胜。
0: 是吗？
1: 可话说回来，我也是做了母亲的人，看着那些志气委托的兵士，怎么忍心让他们流血拼杀呀？但是不经此战，各诸侯国又怎能善罢甘休啊？
0: 你说战能大胜？
1: 必胜。
0: 是得胜，不胜不得了。

0: 朕已任命你为奉丞。
1: 谢陛下圣恩。
0: 你带上这个，前往吴楚大营，跟刘辟谈判。
1: 领旨。
0: 你那天说的，朕也在考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陛下要臣与吴楚叛军谈判，臣不敢不从命。但是希望陛下在刘氏宗亲里再选一人，作为宗室代表，与卑臣一同前往，这样死更好一些。
0: 你认为谁去合适呢？
1: 德王刘通是吴王刘辟的亲侄儿，位高望重，臣愿与刘通一同前往。
0: 可以，可以，可以。
1: 陛下是否还有什么口信让臣带给刘辟呢？
0: 你可以跟他说，朕对年少时误杀了他的儿子，一直愧疚在心，先行退兵，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朕正在考虑撤销削藩策，至于还有什么事儿，会在你去的途中通知你的。去吧。
2: Come on.

0: 陛下，这里又有几份刚从前线送来的紧急军报。
1: 说，
0: 太尉周亚夫问可否从塞上往山东前线调兵增援，但塞上、雁门、渔阳、城部、十部也请求增兵调粮，匈奴大单于十万计已经逼近了雁门关，右贤王部正在逼近渔阳。哦，这还有一份，是大将军窦婴派人送来的密报。
1: 怎么说？
0: 诸侯各国的近况，人心仍在动摇，还有人可能加入叛军，前线的压力将会……
1: 下去。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崴脚后揉一揉，热敷一下，真的管用吗？
5: 大错特错的，崴脚后48小时之内呢是急性期，揉搓只会加重这个出血的肿胀，热敷等于给血管上火上浇油。
4: 崴脚没伤到骨头，能正常走路，是否无需静养？
6: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5: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6: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7: 戴德资本、
8: 深南创投、
9: 科大硅谷、
10: 开贤资本、
11: 益达资本、
12: 长三角国创中心、
13: 安徽省普教中心、
14: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6: 去日了。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吃老一哈，吃老一哈，吃老一哈，劲儿大了！
2: 再抱住，再抱住，再抱住！哎呀，像是在跨栏一样，是在跨栏一样，是在跨栏一样！
1: 哎呀，哎呀，太可惜了。
0: 六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哎，你怎么也会唱？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7: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

0: 家族的锦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2: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4: 太想念大家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哎，今年的全新的赛段已经逐步的开启了，录了很多期了。首先让我们全场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冲冲家族的刘洋波、李璐归队。
4: 欢迎欢迎，
1: 谢谢，
0: 欢迎回家。这个首先来到全新的赛段了，全新的赛道，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1: 感受三个字，新、炫、酷。哇哦，
0: 眼前一亮的感觉。
1: 眼前一亮，
4: 对，我的感觉就是哇，很梦幻的现场。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吗？导演组知道吗？我这些天等得好辛苦啊！
3: 终于来了，
0: 是的。
4: 这个手机什么时候给我发信息，什么时候排我的档期。
0: 哎，终于来了。
1: 是的，
0: 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这个赛道可好玩了。我们从这个多人的竞技到后面转成个人的竞技模式，有着更多新颖的玩法。所以今天二位共同期待一下好不好？
1: 非常期待。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天。首先今天的天气特别适合闯关。第二点，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和刘洋波第一次搭档带队。
1: 是的，这也是我很期待的原因之一。
0: 所以期待把我们的好运也带给我们的选手，好不好？
1: 没错。
0: 那么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来。
0: 好，今天女生第一组活力满满，我们来依次来认识一下。
1: 好，从我这边开始来自我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静静，来自安徽合肥。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云秀，来自安徽宿州。
0: 哇，声音很洪亮，
1: 很洪亮，看来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很有信心，是不是？
0: 来到这边认识一下这边三位
1: 啊，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张明艳，来自安徽安庆。
0: 到你了。
8: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陈李娜。
9: 大家好，我叫五月，来自安徽芜湖。
0: 我们这边女生状态包括颜值都很高。哎，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她们除了要有好的状态，好的这种闯关的心态之外呢，还要加上一点点的小运气在里面。所以有请五位来抽取属于你们的幸运冰茶，第一排每人选择一瓶
1: 啊，每人选一个啊，
0: 选完之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1: 看你们的运气如何。
0: 哎，我们来看一看，展示一下手中的冰茶有没有。五位好像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所以待会儿呢，五位朋友，第一关咱们就需要左边或者是右边两个赛道选择你们比较喜欢的，好吗？
1: 好。
0: 好，准备好了，把咱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好的，来，请上赛道。好，今天的五位女生啊，第一组，我觉得首先观看到她们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1: 期
0: 待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
1: 虽然说没有抽到那个幸运的赛道，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对她们依然充满期待。
0: 于她们而言，我觉得是比较公平的。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比赛就要正式开启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个状态我之前自己站上过，我感觉跟咱们看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真的。
1: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0: 就是机关触动的第一秒钟，我感觉整个人有一种眩晕的感觉。看，有人是闭着眼睛的，有人是低头的。
1: 每个人在转盘上都有自己怎么样来适应的这样一个方式。
0: 对，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啊，要做好准备，姑娘们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哎，没人动啊！
1: 缓一缓，缓一缓啊！不要着急，来看清楚自己的赛道，不要往中间那个赛道跑就可以了。
0: 好，是会有一种眩晕的感觉，这也是第一关会造成的一些干扰。
1: 哎，都一致的选了这边吗？

0: 你知道吗？
1: 这个选手之间啊，真的都会互相影响，而且会有从众心理。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比赛当中啊，比如说有几位人数多的会选择这边，大部分人都往这边来。
0: 这边来。
1: 对。
0: 觉得他们五个人是一个团队，觉得不要分开，我们一起加油。
1: 他们首先是团队作战，
0: 对
1: 不对？来，好，3号、4号又在思考当中选择了右边的赛道。
0: 哎，这样我们的比赛就好看了呀。
1: 是的，好的，1号选手已经踏上了第一关，目前看爽的还不错啊。

0: 这个在赛道的比拼当中啊，我觉得其实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关卡容易，哪个关卡会相对的难一些。
1: 是的，
0: 就适合自己的，自己觉得没有问题的就是最好的。
1: 对的，要胆大心细。
0: 哎呀，3号漏水了，那此时此刻我相信4号一定特别的紧张。

0: 号即将踏出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对，这个关卡其实考验的是大家的平衡感，首先要做到的是压低身体的重心。在关卡与关卡之间，我觉得这个衔接处的处理非常的重要。有些你看它是选择跳跃的，
1: 对，
0: 有些是选择用脚来试探的，
1: 对，
0: 有些呢会选择用手先攀过去，
1: 就是不管哪种方式啊，要适合你的就 OK。
0: 对，你看五号选手采取的是俯卧撑的方式啊，很稳。好，恭喜一号还有我们的五号选手。好，恭喜到的是
1: 加油加油
0: 一号，
1: 我们的五号，我们的四号加油。
0: 四号和五号还在我们的赛道上。哎呀，
1: 哎，
0: 怎么我刚刚感觉五号闯的挺好的呀，
1: 怎么忽然恍惚了？他是怎么一个落水的呢？
0: 他好像刚刚一个跳跃没有跳起来，直接跳到水里去了。好，现在看一下场上的情况。目前我们的二号、四号和一号三位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二关。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四号选手也来到了我们的至关重要的第二关，稳住，别着急，别乱，节奏不能乱啊！好，登住，很棒，恭喜三位，来到了第三关。

0: 其实现在他们在闯的就算是难点关卡了，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一个是需要及时的躲避我们的障碍物，第二点就是要躲避赛道两旁的喷射水枪。这个时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啊，
1: 一定不要犹豫太久，看准了时机就往前冲。
0: 有一位已经被带到水中了，是我们的二号选手，现在场上的是一号和四号，一号率先出发，一定要汲取经验啊。有机会来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当机会不好的时候，时机不好的时候，咱们就及时的躲避，甚至可以说躺平都可以。哎，小心，来调整一下，坐下来，躺。

0: 好，一号选手已经来到了时空之门啊，稍微等待一下你的队友，也就是场上的四号选手。
1: 四号选手还是有潜水教练的。
0: 嗯，那我今天希望他不要落入水中。啊，真的是潜水去了。好的，让我们恭喜一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人生，请听口令。3, 2, 1
1: 我们的一号选手来到了栗子星辰。

住，你的脚要够上。哎，不想说再见，可以，你可以。其实刚才那一关过了以后，在三连击应该就已经很有信心了啊。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是也别休息太久。一鼓作气。静静，此刻你的内心是不是一点都不静？因为你很快就要到达我们的高台了。

的静静，今天是一号选手，很快也要成为第一位我今天问鼎高台的选手。抓住绳子，哇，从你的面部表情看啊，还是微笑着的。暴击来临，我听到了静静的惨叫声。抓住，此刻脚下一定很滑，但是你不能放松手中的绳索，因为胜利就在眼前。

0: 手大，状态不错啊。
1: 是的，
0: 来干杯，
1: 来干杯，祝贺一下。哎呀，不看是什么样的带队的，我们两个双流在一起，刘景江、刘阳光，那就是牛气冲天。
0: 那我希望把这个牛气冲天的感觉继续给带出来，好不好？来，有请下一组。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来到，
0: 欢迎欢迎。好，来，我们来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1: 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子涵，今年23岁，来自安徽合肥。声音好嗲嗲的小妹妹呀，好可爱。
2: 大家好，我叫方梦瑶，来自安徽芜湖。
1: 欢迎欢迎两位。
0: 对，我发现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怎么你那么开心啊。来，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有吗？
2: 大家好，我叫韦思涵，我来自安徽安庆。
0: 怎么那么开心？
2: 因为从小一看这个节目，然后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有点兴奋啊。
0: 有点兴奋，这是一种情怀，对不对？期待着你在今天的赛道有着不错的发挥啊！来认识一下。
3: 我叫尹传英，我今年18岁，我来自安徽宿州。哦，
0: 那你太幸福了，刚满18周岁就来参加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了，什么感觉？
3: 激动，好紧张。
0: 好好加油，好不好？
3: 好。
0: 来，到你了。
4: 大家好，我叫丁安然，我今年18岁，来自安徽宿州。
0: 也是第一次来，也是刚到我们这个报名的年龄，什么感觉啊？看到这个赛道，
4: 特别紧张。
0: 特别紧张，那我们今天要给他们保驾护航一下。
1: 是的，我觉得我身边这两位很淡定，是吧？来，我们把我们的淡定传给他们，叫他们加加油，好不好？
3: 好，加油加油。
0: 好的，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抽取属于你们的元气森林冰茶，第一排。好，抽取之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1: 好，来看一下。
0: 好，我已经看到了，就在我身边这位18岁的他的手中，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幸运属于你，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
4: 好。
0: 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也期待着今天女生第二组的表现，请各位来到第一关的转盘上。
1: 好，各位各就各位，其实都是面带微笑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还都有挺有信心的，从笑容上来
0: 看。我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微笑一直带到我们的高台上去。我再来一口冰茶。
1: 好的，我要给他们送上祝福，这四位选手加油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5: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8: 正东五合，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6: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13: 你怎么也会唱？

0: 高兴更近。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好，幸运属于你，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
13: 好，
12: 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也期待着今天女生第二组的表现，请各位来到第一关的转盘上。
13: 好，各位各就各位，其实都是面带微笑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还都有挺有信心的，从笑容上来
12: 看。我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微笑一直带到我们的高台上去。
13: 好的。
12: 好，比赛即将正式开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啊，目前来看，几位都非常的淡定。刚刚那位女生说的话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啊，因为作为安徽人来说呢，从小一直看这个节目长大的，当她自己可以来报名的时候，能够来到现场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完全不同的。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啊，就可以迅速的做好冲关准备了，各位可以开启了。
1: 啊，有点晕，来调整一下。
0: 好，八号选手手气比较好，抽到了我们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
1: 七号和九号选择了我们左边的这个赛道。
0: 六号和十号
1: 对
0: 选择右边的赛道，整体的感觉是非常均衡的。
1: 是的，接下来就期待他们的表现了。不要着急啊，因为脚底会有些滑，所以大家在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稳住。
0: 对，这个赛道其实每个关卡，咱们该快的地方需要快，该慢的时候需要慢一些。
1: 对。我们右边赛道六号选手表现得相当的突出，
0: 速度也真的不错。
1: 对。
0: 好，恭喜六号。
1: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给我们在赛道上的其他的四位选手加油。

0: 有人漏水了，
1: 漏水了。
0: 九号、八号以及十号选手啊，目前还在赛道上。嗯。来，十号即将来到，来拉一把。有没有发现今年赛道很温暖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往年的比赛当中，可能个人赛每个人都这个沉浸在自己的闯关过程当中。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其实来到转接平台的各位选手仍然在等待着其他选手，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朋友才是向前冲的通关密码。所以在至关重要的环节的时候，朋友拉一把真的起到了很关键的因素。
1: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好的，我们的九号也顺利的来到了第二关，八号加油。好的，我们第二组女生组现在还有四位选手来到了第二关，分别是六号、十号、九号和八号。
0: 哇，六号很勇敢啊，这个时机也不错。来，八号也上了，十号，
1: 六号、十号明显提速了。哇，
0: 来八号，哎，八号落水了，九号小心。

0: 难度升级，挑战升级啊！这个每当选手来到这个关卡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当中都感觉特别的揪心，
1: 是比我自己闯关还紧张。
0: 真的，你是觉得这关有一种丛林探险的感觉？
1: 对，
0: 又是下雨，又有障碍物的感觉。

0: 觉得这个关卡可以总结为四个字，经验啊，就是胆大心细。
1: 是。再加四个字，目标明确。
0: 是的，这个闯关啊，内心当中一定要有目标。
1: 对，
0: 就是如果你的目标不够明确的话，可能就没有一种支撑力能够支撑着你继续向前。嗯。来，十号，刚刚时机很不好，调整一下。
1: 没关系，调整一下。
0: 时机不好，但他运气还不错。
1: 对，运气也是有实力作为支撑的。
0: 对。哎呀，
1: 哎呀，还是很遗憾。
0: 好的，来。

0: 会给到九号选手。九号选手，这回家之后一定会说一句话：当时的我害怕极了。尤其是前面有人落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自己的发挥。
1: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稳住心态。
0: 对，希望你可以勇敢向前。
1: 对，不要紧张，保持清醒，保持定力。
0: 哇，速度很快。
1: 可以可以，瞅准了就往前冲啊！
0: 时机来了，千万不要错过。但时机不好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出脚。

0: 胜利，哇、哦、太棒了。
1: 好的，让我们恭喜六号和九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赛道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胜，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恭喜我们的六号选手，是一位20岁来自于安庆的女生。这个脚步非常的轻盈，这一块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哎，小心一点。很有经验呐。来，继续你的下一个关卡。这一看就是一个协调能力很棒的女生。哎，我刚表扬你哦。不着急，不着急，从头着急，从头着急，从头再来。

九号的方梦瑶，今年19岁，来自于美丽的江城芜湖啊。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女孩子，见到水应该不害怕，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且这一关我们不要恋战呢，时间不要太长，因为会很消耗体力。比如说孟瑶，你现在就在消耗你的体力啦，你要赶紧脚踩住，跨过去，再抱住，再抱住，再抱住。

0: 们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冲冲冲！看看今天我们男生组的表

0: 表现到底如何，我反正是很期待的。
1: 我也很期待。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吧。有请我们的第一组男生出场，有请各位。
0: 欢迎你们。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0: 第一组的男生精气神很足嘛。
1: 是的。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按序号来吧。来，前两位，这看衣服感觉就是一起来的啊。
2: 我是邵志贤，来自安徽蚌埠。
3: 我叫王玉琪，来自安徽安庆。
1: 这两位一南一北，然后呢，因为缘分走进了同一所学校，成为了室友。你俩是谁提议要来的？
2: 是另一个室友提议要来的。哦，
0: 另一个室友怂恿你们两个报了名，
1: 结果
0: 他没来。
1: 他没选上是吧？好，那证明这个幸运的机会啊，不是那么多的，总得留给有准备的人。希望两位加油，好不好？
2: 好，
1: 好，来，我们第三位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马世俊，来自安徽阜阳。
1: 我们来自阜阳的小伙子。好，这是我们三位。
0: 好，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马家乐，今年25岁，来自安徽亳州。
0: 哎，你的笑容特别好，让我觉得你好像已经看到冰箱了，是这样吧？
5: 对，
0: 对对对。好，来五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李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然后俊杰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听说你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对不对？
6: 对，是的。然后这也是我第7次来参加。
0: 第7次来参加，之前的赛季怎么样？
6: 之前最好的成绩全部落水。
0: 哦，最好的成绩就是感受了一下我们现场这个冰冰凉凉的水，是吧？
1: 7次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7次，希望你今天能够取得好成绩。
6: 好的。
0: 好。
1: 好，各位，我们接下来先来抽我们的冰茶第三排，看看各位的手气如何，
0: 对，
1: 能不能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吧，各位，
0: 喂，
1: 来第三排，一人拿一瓶，然后站回来。
0: 看看有没有可能啊，抽到中间的，抽到了，
1: 抽到了，抽到了是吧？
0: 抽到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我今天能拿冰箱。
0: 这个意味着你在第一关的时候跟他们有不一样的赛道可以走，独享，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珍惜住这次机会，好不好？
0: 对对。
1: 好，来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在后面
0: 冰桶当中
1: 给大家冰一下，
0: 帮你们冰一下。
1: 是的。
0: 然后等一会儿，如果你们顺利登顶了，我们高台上有这个非常透心凉的冰茶，
1: 请上我们的转盘，各位，来五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先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这个有我们老朋友啊，俊杰已经来了7次，7次都落水。
0: 俊杰特别可爱，他觉得他抽到了这个瓶子就是能拿到冰箱了。
1: 这个关于七次啊，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我们知道有这个诸葛亮七擒孟获呀，赵子龙七进七出啊，这个还有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啊。
0: 哎，就各种与七有关系的典故，希望你今天第8次可以给我们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但是今天上天很眷顾他，让他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0: 是。
1: 好的，各位停了，下来，准备上赛道。
0: Go, go, go.
1: 俊杰，珍惜这次机会。
0: 俊杰率先踏上了自己的专属赛道。
1: 好，这次我们
0: 此刻，
1: 哎呀，俊杰超常发挥一下。
0: 俊杰，
1: 哇，可以，
0: 漂亮，
1: 哇，前后的3号也上去了。
0: 3号也很帅气。
1: 好，4号、1号，
0: 4号速度也很快。
1: 哇，这组这么强吗？我们来看一下一号能不能力挽狂澜。
0: 一号可以。一号虽然刚才前面冲得猛，然后刹了一个车，现在也很顺利了。
1: 好，
0: 2号
1: 过去。2号，你要想想你跟1号是一起来的呀。
0: 不要掉下去，好好好，对，再坚持一下。
1: 其实刚刚站在他俩旁边的时候，我以为他俩是兄弟俩，长得都好像，这说明你跟你身边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呀，你们的面容都会发生变化。
0: 你说的没错，而且马上经过4年的朝夕相处之后，他们的情感会更深。室友嘛，对不对？除了每天上课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
1: 2号，
0: 好，目前4位已经准备伸出援手，帮他一把。
1: 好的，一人拉一把。
0: 好，很顺利。
1: 本组5位男生现在都顺利来到了第2关的起点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2关他们的表现如何。各位出发吧。
0: 4号率先出发。
2: 好，
0: 别急，不错哦。
1: 好的，4号打个头阵，开个好。

0: 头。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几号，接下来是三号。刚才忘了和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三号马世俊也是一名体育专业的学生，他的擅长的项目呢是攀岩。
1: 那我觉得这个赛道应该还是挺适合他的。
0: 嗯，
1: 有各种攀爬的动作。哎，一号稳住，很好。
0: 一号也来了。
1: 来，接下来是五号还是二号呢？好，五号。
0: 五号，
1: 俊杰。
0: 其实俊杰这个压力有点大。
1: 是。
0: 还好，还好。
1: 主要是之前有过七次的经历。
0: 是的。
1: 总是希望今天能来一点不一样的表现。好，恭喜。
0: 好的，五位现在来到了第三关，接下来第三关依次通过。
1: 五个人啊，在场上聊起来了，谁先来呢？目前应该是三号率先开始自己的第三关。
0: 好的，快速向前移动，对，向上方也是可以的。这一关我们后面的选手注意一下，

0: 惜了。
1: 三号其实第一个我觉得过得还可以。
0: 对。
1: 怎么在第二块板子上衔接的不是特别好？
0: 目前是二号。
1: 二号在前面两关都是最后出发，这一关改到前面出发了。
0: 想挑战一下自己，没什么不可以。嗯，
1: 从刚刚这一套连贯的动作，感觉他对这一关关卡的分析很到位。
0: 是。
1: 来吧，把刚才的动作再重复一遍。
0: 他现在是在等待时机。
1: 哎，可以。
0: 很好。
1: 二号选手王玉琪顺利通过。下面第一位是你的室友一号选手。一号选手你要注意啊，我们这个速度是匀速转动的，你他不可能变慢的，所以说你不要等着他试图让他慢一点，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想办法让自己快一点。

0: 可能在来之前啊就已经研究过我们的赛道了。
1: 是的，而且俩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呀，没准会有这个心灵感应。
0: 对，好，现在是四号，
1: 接下来是四号选手马嘉乐，他是一名医生。好，向上走。二号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看到我们后面两位选手啊都在复刻他的方法，再来一下。
0: 好，
1: 所以说我们每个团队啊都需要一个核心人物，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作用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再来一下。
0: 可以了，好，恭喜四号。
1: 最后五号选手李俊杰开启了他第八次闯关的路。
0: 俊杰现在压力好大呀。对，没错，俊杰也开始复刻我们前几位选手的第三关的通关方法。
1: 是的，俊杰没事，没有压力。
0: 看到我们来到时空之门的三位选手也

0: 来，现在有人在接应你，五号。来吧，俊杰。好的，恭喜四位成功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请穿过时空之门。恭喜刚刚四位成功闯过了前半程，来吧，干杯！
1: 干杯！希望呢，在后半程的表现都可以顺利的拿到你们心爱的冰箱哦。
0: 是的，尤其是俊杰啊，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让我们来看看哪一位先出场呢？来看看，哎呀，慢了，哎呀，慢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现在室友，哎呀，两人真的是心有灵犀啊！这落关都在同一个地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的，下一位四号选手出发。刚刚一号和二号两位室友都在第一关就落水了，非常的可惜。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四号选手在这儿的表现怎么样。现在已经来到了弹跳星球，上了第一个球，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力度。
2: 看起来好像每个星球的力度都不太一样。好，好，这就落水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俊杰，李俊杰，让我们来看看第八次向高台发起冲刺，果然是不一样。
2: 俊杰已经来了很多次了啊。从2022年开始，每年都来。我们希望你可以圆满。
0: 迟到一下，迟到一下，迟到

0: 想这个用劲儿太大了啊。
1: 对，
0: 这有的时候你用劲儿太大太小都不行。
1: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0: 是
1: 的。但是俊杰，我们希望你明年再来。
0: 怎么说呢？
1: 九次好不好？
0: 七上八下，八下去了也正常。
1: 对，也很正常。
0: 对对，
1: 原来你在思考是这个词啊。
0: 是的，第九次我们九九围攻。
1: 好，没问题。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组的选手来吧，各位。欢迎各位。
1: 欢迎你们。
0: 好，接下来我们下一组的男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来吧，各位，请介绍一下自己，从我这边开始。来，八号。
2: 大家好，我叫杨浩，今年20岁，来自安徽蚌埠，我现在是在合肥读书。
0: 合肥读书啊，感觉这个有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我们的赛道？
2: 其实我从小就开始看这档节目了。
0: 好，从小就看，那么我觉得你没问题。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李润达，今年27岁，来自于安徽合肥。
0: 哎呦，这位我感觉吐字发声非常的标准啊。
1: 对，字正腔圆的。
0: 一看这也是练家子，这是做什么职业的？
3: 之前也是主持人，现在是主播。啊，
0: 是什么类型的主播？
3: 带货主播吧。
0: 哦，那行啊，那我们来看看你这个平时带货练的体力怎么样。
1: 对。
0: 来，六号。
4: 大家好，我叫陈立生，今年19岁，来自安徽六安。
0: 这是我们在校的大学生，对吧？
4: 对，是的。
0: 好，来，我们这三位小伙介绍完毕。
1: 来，旁边九号。
5: 大家好，我叫庄恩赐，今年19岁，来自安徽蚌埠。
1: 好，你呢？
6: 大家好，我叫袁树清，今年26岁，来自广东揭阳。
1: 对，我就听着这个口音，瞬间就不太一样了。然后，而且我知道你从事的这个专业啊，就是你所学习的专业是这个医学专业，对吗？
6: 对。
1: 是中医嘞？
6: 是的。哎
1: 呀，那今天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舞台？
6: 想给实验室添一台冰箱。
1: 对，我就是想他把这个说出来。哦，实验室里面少了一台冰箱，希望通过自己的实力帮我们所有实验室的小伙伴们拿到，是吧？
6: 对。
1: 加油哦。
0: 在这儿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六号选手啊。我们六号选手是体育专业。刚刚你不自报家门来介绍一下，是100米跑多少秒？11.5秒是吧？
4: 对，11.5秒。
0: 哇，非常快。
1: 100米11.5秒。
0: 接下来我们感觉第一关的时候啊，
1: 对，
0: 把这个发挥一下。
1: 他可能是飞过去的吧？
0: 我感觉应该是的。好，那么我们各位都介绍完了，介绍。

0: 对，这一关我们不用抽了，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抽到了我们这个专属赛道。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五位直接上我们的转盘吧，各位，有请各位。
1: 来，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现在转盘开始转动起来。再次和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6号选手程定生，7号选手李润达，8号选手姚浩，9号选手张恩赐，10号选手袁树清。
1: 是的，他们已经登上了我们的赛道。目前几位的状态都不太一样啊，有一些是紧闭双眼，有一些是淡定神闲。
0: 好，现在停了，来各位下来，左右两边两条赛道任你选择。
1: 是的，
0: 最左边也可以，最右边也可以，
1: 左右两边都行，你们可以不用扎堆。好，他们没有听我的话。
0: 是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1: 六号率先出场，
0: 六号就是这位，
1: 是不是打算直击，
0: 就是这位百米11.5秒的。
1: 他其实刚才想直接冲过去来着，后来发现，咦，好像跟我平常在跑道上跑的不太一样，
0: 有点不太一样啊，抓地力感觉没那么强。六号选手非常可惜，没能把自己短跑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好，确实，现在八号选手要出场了吗？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八号就过得很轻松。接下来七号。七号选手想一下，七号选手是直接一头扎进了水里。九号选手也掉下去了。
1: 好，请十号不要着急。
0: 现在就剩我们的八号和十号两位选手了。
1: 十号虽然刚才有点跌跌撞撞，但是好在顺利通过。两位谁要先出场呢？
0: 目前来看，我感觉十号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对，
0: 十号准备上走踩跳抱，一套连贯动作，把自己送到了第二关。
1: 好优秀，来八号。
0: 八号选手，来我们看一下，八号选手脚下滑了一下，八号选手没能调整过来，非常可惜，落水了。接下来是十号选手。
1: 十号选手，也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来自广东揭阳的一位针灸推拿学研究生，实验室缺一台冰箱，我来帮你们拿了。
0: 好，来看一看，刚才过的这一下，虽然不太美观，但是没有落水。
1: 他目前也是在我们的安徽读书啊，安徽中医药大学。
0: 好，再来向上走。哎呀，
1: 可惜了，
0: 太可惜了，
1: 时机把握的不是特别好啊，
0: 非常可惜。刚刚我们两组男生全都落水了，
1: 确实是啊。不过呢，我们也期待接下来我们3、4两组男生的精彩表现。希望啊，这个冰箱反正等着你们的，你们得抓紧时间了。
0: 那接下来呢，先让我们看看女生组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3: 有请我们女生的第三组。
2: 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3: 来，两位到我这边。
2: 这是什么意思？来到我这里又要离开我。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好不好？
3: 好，
2: 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首先来认识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胡佳怡，来自安徽安庆，今年18岁。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尚雨晴，我来自安徽阜阳，今年19岁。
2: 你怎么那么开心？是什么让你那么开心？
5: 因为我们四个是室友。
3: 哦，必须开心啊，来冲关呀、啊！
2: 而且他们四个是室友。
3: 哦，是这样子。哦，
2: 我们来认识一下另外两位室友。
3: 你们那边的快乐已经传递到我们这边了。
2: 对，
3: 我们笑得都止不住。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蒙一凡，今年十八岁。
3: 就这么快乐？我今年十
2: 不是？哎呀，他都已经开心到忘记自己多少岁了。他们年龄应该是差不多。
3: 来，我们整理一下情绪，对着镜头来，再开始一遍，自我介绍一下啊，说清楚。
6: 大家好，我叫某一凡，今年18岁，来自安徽宣城。

0: 我叫杨文佳，今年19岁，来自安徽滁州。
1: 好的，欢迎四位。
2: 我这边两位太可爱了，一直在拆穿你旁边的那位。
1: 拆穿什么
2: 呢？他明明19岁，他说自己18岁。哎呀，这个四位女生都非常的可爱，而且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就是说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
1: 对，
2: 他们一直在笑，所以今天一定是运气爆棚的。有请四位抽取第二排的冰茶，看一看各位运气究竟如何。
1: 看看你们的运气如何啊！一直都在笑。希望你们的笑容带来
2: 好运
1: 气。
2: 好像运气在你们那边。
1: 究竟在我这边吗？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哇，
1: 在这儿！
2: 恭喜！也就意味着待会儿第二关你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有请四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等待着比赛的开启。
1: 这四位我觉得可以叫快乐四人组，真的是好欢乐呀。
2: 太欢乐了，我再来一口冰茶。
1: 好的，我要给他们送上祝福，这四位选手加油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这边两位太可爱了，一直在拆穿你旁边的那位。
14: 我拆穿什么呢？
13: 他明明19岁，他说自己18岁。哎呀，这个四位女生都非常的可爱，而且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就是说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
14: 他
13: 们一直在笑，所以今天一定是运气爆棚的。有请四位抽取第二排的冰茶，看一看各位运气究竟如何。
14: 看看你们的运气如何啊！一直都在笑。希望你们的笑容带来好运气。
13: 好像运气在你那边，好像运气在你们那边。
14: 究竟在我这边吗？
13: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哇，
14: 在这儿！
13: 恭喜，
14: 恭喜！
13: 也就意味着待会儿第二关你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有请四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等待着比赛的开启。
14: 这四。

0: 我觉得可以叫快乐四人组，真的是好欢乐呀，
1: 太欢乐了、
0: 这四位选手加油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他们就连上了转盘还在笑、我看这个笑、
0: 笑容是稳定情绪的一个杀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器、我在心情比如说会慌乱或紧张的时候，哎，笑一笑就会平静自己的情绪、
1: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他们应该也是
1: 期待着四位女生可以一直笑到最后啊。好的，姑娘们可以开启闯关了，有点晕啊，正常现象。
0: 哎，感觉还好哎，比上一组要好一点点。
1: 年轻啊，
0: 因为爱笑嘛。
1: 好，三号选手在专属赛道。
0: 我们的四号选手来到左边的赛道，二号和一号来到了右边的赛道。
1: 这真的是一个团队了，因为他们是室友，这室友之间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深厚的。
2: 哎呀，有一位室友落水了，但我看到他后面的室友笑得一直在抖动，
1: 笑得很开心。
0: 哎，我们四号要稳住啊、不要受影响。
1: 好，现在二三四基本上在一个一个水平线。
0: 看二号，哇，
2: 二号加速了，
0: 可以，二号太棒了，恭喜。
1: 好，稍微等待一下他们，三号也即将来到我们的转接平台。哎呀，
2: 四号落水了，三号你小心一点，
1: 三号稳一点，别着急啊。要找准时机啊。
0: 好的，恭喜恭喜，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哇，刚刚在你说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时候，真的他们稳住了，稳住能赢啊，恭喜二号和三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我觉得他们好像笑得更开心了。这个你们是全宿舍的希望啊，就剩下你们两位了，
0: 加油。
1: 哇，这个闪躲非常的迅速，身体的灵活能力非常的强，
0: 非常灵敏。
1: 因为这个赛道上其实包覆着很多的软包。哎呀，三号落水了，因为有赛道上有软包，所以它会回收一些力量。其实他们在赛道上闯关，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二号，独苗苗啊，你是你们宿舍的独苗，全宿舍的希望，好好加油。
0: 二号在稳定情绪。

0: 哎呀，是很快乐也很勇敢，但是这个时机确实很不好啊，很遗憾落入水中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欢迎欢迎我们女生的第四组。哇耶，
0: 欢迎你们，来来来，击掌击掌，加油加油。
1: 好，来依次自我介绍一下，我们首先从你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我叫张元。
1: 然后来自重庆啊、哦、哎呀，我都是，我这话非常不标准是不是？哎，重庆话欢迎你怎么说？
2: 嗯，欢迎你。
1: 哦，欢迎你。哎，这个是什么？哇，看一下，
0: 张明、马正、张怀友，就是好友及家人都来到了我们的男生女生
1: 向前冲，参加男生女向前冲，都是来给你助阵的，对不对？哇塞，那今天这信心满满，是不是？好，加油！来，我们第二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我叫苏文。
1: 哦，欢迎来自我们本土的姑娘，
0: 欢迎欢迎。好，来认识一下五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若楠，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孟雪梅，来自安徽阜阳。
0: 嗯，四位是四个不同城市的，
1: 对，
0: 有外省的，也有咱们安徽本地的朋友。接下来这样，依然

0: 式开启他们的幸运时刻，好不好？
1: 好的，来
0: 抽取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哦，这个已经被抽走了，上一组抽走了，也就是没有了，对不对？那就依然是从左右两边进行闯关。有请四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有请四位女生来到我们的第一关，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带着亲友团的祝福啊，
0: 加油
1: 加油啊！嗯，
0: 全家及好友都在给你们加油呢。
1: 是的，我要给他们送上祝福，这四位选手加油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放心更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

0: 坚持，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四位是四个不同城市的，有外省的，也有咱们安徽本地的朋友。接下来这样，依然是开启他们的幸运时刻，好不好？
12: 来
11: 抽取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哦，这个已经被抽走了，上一组抽走了，也就是没有了，对不对？那就依然是从左右两边进行闯关。有请四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有请四位女生来到我们的第一关，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2: 亲友团的祝福啊，
11: 加油
12: 加油啊，
11: 全家及好友都在给你们加油呢。
12: 是的，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12: 加油加油，第一关转起来了。
14: 哎呀，有人是面带微笑，有人表情有点严肃。
11: 我觉得有时候心态很重要。你别想它是一个关卡，你把它当做一个可以全方位观看我们亚洲一号赛道一种关卡就可以了。
12: 我觉得要享受这个过程。
11: 是的，
12: 要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快乐的，那就很好，对不对？好，快到时间了。
11: 好的，有请各位选手做好冲关准备，可以开始出发了。我们可以选择第二关左边和右边两条赛道来闯关。
12: 好，有三位是选择了右边的，有一位8号选择的是左边的，独自闯关了啊！左边加油，右边也要加油，你们是一个团队啊，一起出发，一起往前冲。第一关一定要稳住，不要着急，特别是脚下要踩稳。

0: 有灵犀啊，
1: 对，
0: 都很默契。
1: 稳住稳住，保持身体不要晃动啊。可能在闯自己赛道的时候，也在用余光观察着自己的队友。
0: 对，好的，现在七号也出发了。

0: 要寻求好友的帮助啊。嗯，
1: 这个分工明确啊。
0: 是的，而且今年赛道上有一句话含金量一直在飙升啊。
1: 是什么话？
0: 就是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相当中的通关密码。哎，有人落水了。好的。哎呀，米开启闯关了。

0: 水了，六号选手不小心落入水中。
1: 嗯，但是也有人冲过去了。
0: 是的，
1: 现在五号开始出发，不要受到前面队友的影响啊，加油。
0: 哎呀，好的，现在只剩下八号选手了，加油加油。今天的女生组能否再拿一分，就要看我们现在场上八号选手的表现。哇，速度非常快，相信你可以的。
1: 八号选手就是刚才第一位带着亲友团前来助阵的来自重庆的姑娘。
0: 那现在就是不仅仅今天现场的人都在关注她，
1: 对，
0: 不仅仅屏幕前的人在关注你，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在看着你闯关。
1: 是的，
0: 这样会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啊？
1: 不会的，带着祝福只会更有力的向前。
0: 好的，恭喜八号选手，欢迎你来到时空之门，有请你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竞技的模式。
1: 加油，八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留声，请听口令。Three, two,

0: 想再去第二次啊？火辣辣的妹子，不知道能不能今天顺利的闯关呢？
1: 我其实特别喜欢重庆这座城市啊，
2: 我也很喜欢。
1: 对，
2: 就像我非常爱我的合肥一样，
1: 充满着热情，与此同时特别有人间烟火气。我们欢迎更多合肥的朋友、安徽的朋友到重庆去感受一下重庆的魅力。那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
2: 哎呀，
1: 重庆的朋友，你来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玩一玩啊！今天我们两带队，我觉得总结一下还是很不错的，
2: 对
1: 吧？至少有人拿分了。
2: 我觉得所有的选手都冲尽了全力，
1: 对，一方面冲尽全力，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玩的也非常的开心呢。
2: 对，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这个赛道。
1: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我们又回来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后面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好，期待你们哦，来有请，
3: 有请各位，欢迎各位，
2: 欢迎
3: 各位，
2: 好，开始亲切的跟我们问好了，哎 ，hello hello，
3: 来吧。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先问一下你们前面的这个，我们两组男生感觉怎么样？
5: 感觉好菜，
3: 好菜啊！哎呀，来吧，自我介绍一下，留下你的姓名。
5: 我叫高玉栋，我来自莲花古城。
3: 来，我们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姚安江，来自安徽合肥。
3: 来，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许安，来自于安徽合肥。
2: 好，来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李大为，来自安徽芜湖。
2: 来五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张壮壮，来自安徽广德。
2: 好，我就来问一下这个五号选手，刚才啊，我们看了两。

0: 受男生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内心感受？和一号刚才说的一样吗？
1: 我觉得他们很棒了。
0: 对嘛，你看五号就很会说，我觉得他们很棒了，是不是因为你之前有过一些落水的经历？
1: 对，我上次来是第二关就落水了。
0: 知道他不容易，对不对？
1: 对的。
0: 好，
2: 五号选手说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所以说你一号才可以有这么大的口气。但是一号刚刚也说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有信心，对不对？
0: 对，
2: 有信心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在闯关之前，我们先到一个拼手气的环节吧。各位，来到我们的冰场，
0: 来，
2: 大家每人抽取名，第四排，第四排最下面一排，
0: 这是你们的幸运时刻啊！
2: 是的，哪一位能够抽到我们的幸运赛道？有没有？各位翻转过来，没有？
0: 有吗？
2: 没有抽到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的下一组男生吧。
0: 好，
2: 好吧，来，我们五位选手把这个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
0: 等一会儿我们就有你们的冰爽时刻了。
2: 好，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
0: 准备开始哦。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转动起来，转动起来。这一组当中呢，也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呢也是来过我们的赛道。
0: 没错，刚才问到的五号啊，因为之前有过落水的经历，所以他知道上了赛道哪有那么容易啊。
2: 好的，现在倒计时已经响起，各位请做好准备，深吸一口气，调整一下，现在可以下转盘。由于刚刚没有人抽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现在大家可以从左右两边任意选择。
0: 好的，
2: 好，现在三号率先出发。三号小伙子徐然，让我们来看看三号徐然过了第一个之后有感觉了，非常不错，
0: 很好，顺利通过。我们这边啊，这个四号选手也正在从隔壁的赛道，
2: 五号再支撑一下，五号再来一下，五号，
0: 转眼间四号已经跑得很快了。
2: 好，现在非常不错啊，三号选手过去之后没有忘了队友，现在再接应一下。哎呀，非常可惜。哇，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啊，这五号已经落水了。
0: 来，目前是二号。
2: 来吧，还有希望，大家接力前行，二号。好的，二号没有问题，拉一下。
0: 一号也开始了自己今天的挑战。
2: 一号刚刚是口号喊得最响的一位。
0: 是，一号现在站了起来，他又蹲了下去。
2: 一号说上来之后才发现呀，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在想，这是什么情况？哦，原来他确实不太稳定，原来他确实有一些高度，原来在水里确实没那么容易。
2: 一号腿下有点发抖。
0: 对。但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哦，因为已经有三位成功的来到我们的地方。

0: 但是一定要稳稳的。
1: 一号选手高玉栋，
0: 稳住稳住，对，
1: 这一步差点跳大了。
0: 是，这个手得抱住，脚还得紧紧的扣住。
1: 过这关，每个人方法都不一样，有的人是直接飞过去的，有的人是爬过去的，
0: 有的人是青蛙跳跳过去的。
1: 来吧，这最后一步了，一号说你们别扶我，让我自己来。
0: 来，
1: 好，接下来我们四位来到了二号关卡，先缓口气啊。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现在已经有一位成功到达，非常可惜，一位落水了，非常可惜，四号选手落水。
0: 是。
1: 三号、一号现在在赛道上，我们来看看。一号率先到达，三号紧随其后也到了。

0: 非常可惜，来，现在上赛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的表现怎么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

0: 心更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非常可惜，四号选手落水。
4: 是。
3: 三号、一号现在在赛道上，我们来看看。一号率先到达，三号紧随其后也到了。

0: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把握节奏，
1: 找好他们摆动的间隙。嗯，
0: 好，恭喜三号顺利通过，接下来一号要出场了。
1: 一号就看你的了，一号。想一想刚刚在台前的
0: 豪言壮语，
1: 此刻就是兑现的时候了。一号，以你这身高啊，我建议你到圆柱之后往上跳。对，因为这一关呢，对于身高太高的朋友来讲啊，如果你跳过圆柱再趴下，

0: 携手来到了时空之门，
1: 恭喜你们。
0: 来，现在穿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感觉还是得一号冲在前面，一号再踩一下可以，
1: 腿长还是很有优势的。

0: 其实也考验你的核心。
1: 趴着过去啊，有点难。
0: 但是他准备站着过去，看这个姿势。
1: 是的，尽量还是要双脚站立向前跳。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跳大了。非常可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第一关急速跨越，三号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0: 确实是很急速的就跨越过去了。咱们是站着还是趴着？哦，他也是脚踩。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姿势，我们的球随时要把你弹出去似的，有点捏着汗啊。

0: 错不错不错。
1: 现在要选什么呢？看一下超能模组，希望你是一个有超能力的选手啊。
0: 三号选手徐然，目前是我们本组男生当中跑得最远的一位。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他选哪个，选冰茶，选火箭。
1: 嗯，冰茶来了，就选冰茶。
0: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1: 哎呀，明显手滑了。可惜，
0: 是的，
1: 我们还有最后一组，
0: 那让我们
1: 还有机会，
0: 是的，还有机会，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如何。有请我们下一组男生，有请各位，欢迎各位，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到赛道。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本组的后面的五位选手已经来到了舞台上，来吧，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张伟航，今年21，来自河南信阳。
0: 来，我们这一位。
3: 大家好，我叫吴静，今年22，来自安徽安庆。
0: 哦，这两位应该是一起来的，对吧？这两位是同事还是？

0: 是同学，
1: 同事，
0: 同事是吧？哎呀，怎么突发奇想，这同事一起来报名这个呢？
1: 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哎，今天不上班吗？今天不应该工作日上班吗？
1: 这就要感谢我的领导二哥和彪哥，可以给我俩放个假。
0: 一听说来向前冲，好了，全公司放假一天，
2: 放假。
0: 是的，好，那我也希望啊，两位要不负同事们的这个厚望，好不好？加油！来，各位，八号。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博文，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3岁。
0: 那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是吗？还是已经毕业了？
3: 已经毕业了，
0: 已经毕业了。好，那么也期待你今天出色的发挥，好不好？
2: 好，来九号。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了。
2: 今年20岁了，来旁边这位。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金英南，来自安徽芜湖。
2: 你们俩怎么看上去都觉得有一点严肃的样子，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4: 有。
2: 对嘛，要的就是这样的士气。
0: 是的，那接下来告诉五位有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冰茶中间的专属赛道还没有被人抽到，各位拼下手气。
2: 来
0: 来，
2: 第四排抽冰茶，在哪里？哇，
0: 我们这位抽到了8号选手。
2: 好，恭喜你可以解锁专属的冰茶赛道。
0: 是的，接下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好，放好之后各位请上赛道，请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6: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10: 啦，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纵
17: 的太阳。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来，各位，八号。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博文，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3岁。
1: 那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是吗？还是已经毕业了？
2: 已经毕业了，
1: 已经毕业了。好，那么也期待你今天出色的发挥，好不好？
3: 好，来九号。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了。
3: 今年20岁了，来旁边这位。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金英南，来自安徽芜湖。
3: 你们俩怎么看上去都觉得有一点严肃的样子，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对嘛，要的就是这样的士气。
1: 是的，那接下来告诉五位有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冰茶中间的专属赛道还没有被人抽到，各位拼下手气。
3: 来来，第四排抽冰茶，在哪里？哇，
1: 我们这位抽到了8号选手。
3: 好，恭喜你可以解锁专属的冰茶赛道。
1: 是的，接下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嗯。好，放好之后，各位请上赛道，请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动起来，
3: 开始啦。
1: 6号、7号两位朋友非常可爱，
3: 主要是他们的领导很可爱。
1: 是的，领导一听说啊，你俩报名向前冲了是吧？好，
3: 放假，
1: 全公司全员放假一天，
3: 全部都去加油助威。还有没有要去的？全都放假。
1: 倒计时结束，各位。下转盘，8号选手可以走中间赛道，其他选手请走左右两边赛道。
3: 8号选手是抽到了自己的专属赛道啊。如果说想，我就不想走这个赛道，
1: 那也可以。
3: 对，那也行。但是哇，这么轻巧吗？
1: 看来8号选手，我感觉就算不抽中啊，也是没啥问题。
3: 对。本身呢，这个个子也比较高，身轻如燕。刚才就这么就过去了。
1: 好，接下来是9号选手，我们来看一看。9号选手在第一关略显吃力。哎，哇，一位已经落水了。
3: 就听扑通一声。10号选手。
1: 9号身后出发的10号选手现在已经落水。现在场上还剩4人。
3: 紧随其后的是7号和6号，
1: 7号、6号
3: 努力，哎呀，7号也被滑到了。
1: 这所谓打虎亲兄弟啊，俩人一起来的，但是非常可惜，只有6号通过。好，接下来我们3位面临的是第2关，大家可以选一下左边或者右边都可以。
3: 6号、8号、9号。他们现在有一点徘徊。好，8号已经上赛道了，不要特别着急啊，其实第2关对于你们来说不算是有难度的。
1: 好，在另一边我们看看，已经过去了。哎呀，非常可惜，6号落水。
3: 对，目前是8号、9号来到了第3关。
1: 8号、9号第3关。如果感觉向上不好跳的话，大家就选择一下向下。
3: 哎，它好灵活哦。
1: 是的。所以刚刚在第1关我就感觉8号选手即使不抽中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
3: 对，
1: 应该也没有啥问题。
3: 但是我们的8号选手，他的职业是一名电力资料员。
1: 电力资料员。
3: 对。
1: 因为我一听到电力两个字，我就感觉是不是得需要那种高空作业呀？
3: 有一部分，有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是需要去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保驾护航的。哎呀，
1: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在克服恐高，还有这个身体灵活上，应该都是异于常人的。
3: 目前的9号表现的也还不错。哎，好，不要着急，

0: 九号是属于没事儿，哪有空我就往哪钻，只要能过去，怎么过得不重要。
1: 好的，两位又携手来到了时空之门，两位请穿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首先登上赛道的是8号选手。

0: 种方式来过我们的弹跳星球。
1: 他真的很灵活，
0: 是像是在跨栏一样，是在跨栏一样，是在跨栏一样。哎呀，
1: 太可惜了，
0: 刚表扬完你就落水了。
1: 我感觉他这一步已经跳得很高了，
0: 对，还是太可惜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九号选手，九号选手第一关极速跨越，第一关极速跨越，第一关极速跨越，没能通过，非常可惜。男生也是拼尽全力，但是很可惜没有一位能够登上我们的高台。
0: 对，而且呢有很多选手可能之前也有曾经来到过我们的赛道啊，也希望明年你们依然可以贡献出自己很好的体验和成绩。
1: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0: 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也感谢每一位正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的您，期待与您下次再次相见。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暗呼也是男生女生
2: 向前冲，
1: 再见
0: 再见。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6: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7: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8: 戴德资本、
9: 深南创投、
10: 科大硅谷、
11: 开贤资本、
12: 益达资本、
13: 长三角国创中心、
14: 安徽省普教中心、
15: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相持无期，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亲。告诉你，孩子找不回来，我们这家就完了。

0: 他们已经暴露了，莎莎一定是在高斌的手上。如果我被捕了，他们会来抓你。我和老魏商量好了，你要留下来，保全自己。我做不到。听我说，如果他给你动刑。 就说明我已经完全暴露了，你就没必要再为我保守任何秘密。把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高斌，要慢慢的说，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他对你动心的时候，一定会拿莎莎来威胁你。你要表现出舍不得孩子。 你可以崩溃、投降，这样你才能保命，才能保着孩子。另外，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包括老魏，都告诉高斌，告发他们。高斌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 你饶不过他的，索性全都告诉他。你放心，老魏他们已经都隐藏了。这些情报都是过期的，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另外，把密码本也交给高斌，他会利用你给我们发假情报。老魏会配合你，假戏真唱。 跟你遥相呼应，你告诉高斌的所有情报，他都会一一核实。等他完全相信你了，他就会有动作。这样，老魏就能顺势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记住，投降以后，按照高斌的要求去做。
1: 怎么办？你就不要再管我了。事情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把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枪杀任警官的事儿，你一定不能承认。对一个枪杀过、瞒住过警察的人，高斌就是想帮你呢。
0: 你不该回来。别说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要坚强的活下去。为了莎莎，为了我，你不能放弃。我知道这样会很痛苦。 但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1: 不会放过你。等明天我们走出这个门，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
1: 他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他。
0: 是，但是我们真没想到他能回来。
1: 这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0: 你准备跟他摊牌吗？
1: 只有我最了解他。
0: 我想还是让宪兵队或者特高科出面吧。
1: 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他。
0: 你亲自出马？
1: 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
0: 可是他身份很特殊，四虎先生什么意思？
1: 他当然希望我来对付他。
0: 您这是临危受命，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刚才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0: 找您。
1: 是他怎么说的？
0: 什么都没说，滴水不漏。
1: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对手。这些年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知道了，可还不如不知道。我干嘛要为什么非要知道呢？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是伤心。

0: 周科长，孩子的事儿我听说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1: 谢谢。

0: 行了，
1: 周科长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
0: 谢谢。刚才不冷了？
1: 高镇长不在，你找他吗？
0: 没事。
1: 科长，前两天验枪的时候您没回来，
0: 现在有。

是我，我昨天刚回来。对，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好的，我马上过来。

0: 进来。阿良。
1: 哎，
0: 怎么在这儿见面？
1: 啊，这是加藤司令官特别安排的地方，肃静，没人打扰。孩子的事情，我尽最大的力量了，但是还无音讯。

0: 十几年的同事朋友了。说实话，我是非常不情愿在这种环境以这种形式和你交谈，但是我也是吃满洲国俸禄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1: 高警长，您这话我没听明白。

0: 石玉门，你不会不记得吧？
1: 当然记得。怎么了？
0: 本来宪兵队给我发的是对你的逮捕令，但是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大。
1: 对我的逮捕令？为什么？
0: 因为池玉兰被人放走了。
1: 这不可能！是日本宪兵队派人把他带走的，这个保安局可以作证。
0: 是啊，非常抱歉，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提走池玉兰。根据保安局的调查报告，是你带着几名形迹可疑的宪兵队，拿着一份假文件把他提走的。

0: 刚才呢，您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我当然希望你是清白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你核实一下。这样，你先说说那天的经过吧。
1: 我是接到嘉宁司令官秘书的电话，他说下午派人要带到执意栏。我当时还觉得纳闷，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保安局已经把人带走了。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派人去保安局，他说是程序上的事儿，要我配合。我再想问，他就不让我打听了。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唐吗？ 我当时也觉得很诧异，不过因为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所以我就没有多问。这就好比是您派我们去带哪个犯人，又要我保密，我只能保证在程序上不出差错，别的我不会多问。可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并没有给你打电话。
0: 那天，他正好陪着司令官在新京开会，他根本就不在我耳边呢。
1: 可我确实接到了他的电话。
0: 那你能说说具体事件吗？

0: 我有一个工作笔记本，能不让我回去拿一趟？
1: 哦，工作笔记，你说吧，在哪儿？我让他们送来。
0: 就在我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里，一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1: 周科长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咖啡色的笔记本，送过来。

0: 冒牌的日本宪兵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觉得他们是冒牌的。
0: 你认识他们吗？
1: 宪兵队成百上千的人，谁能认得过来？
0: 但是保安局的人去过宪兵司令部，调查的结果是查无此人。
1: 那就见了鬼了，他们拿着证件、犯人的材料，开着宪兵队的车，我又接到了宪兵司令部的指示，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
0: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吗？
1: 什么？
0: 那么既然这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要提走犯人，他们为什么不去保安局？又为什么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来请你出山？都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探，没有人能骗得了你。
1: 您过奖了，神探我提不上，但是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我不会糊涂。
0: 我只是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1: 如果您确认他们是假的，是冒充的宪兵队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他们拉上我，就是想打消保安局的顾虑。可以这么说，保安局的人看到我带着宪兵队去提人，会毫无疑问的放人。
0: 那这么说，你也是上当受骗，让人当枪使了是吧？
1: 这得由您来判断，我不想表态。但如果要说责任，保安局的责任比我大，我就是带人去提人，保安局要签字查验所有材料。如果说责任，我就是个带路的责任。
0: 老周啊，你理解错了，如果仅仅是责任问题，事情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果上边把这件事归结为责任，那我就出面替你去挡。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在追究责任，他们是在判断这么多年你在警察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0: 怪不得一大早就下了我的枪。我现在是被限制自由了吗？对我来说，不是，但是谢明队的人就在隔壁。进来。
1: 高警长，
0: 是这个吗？这吧。

0: 9月9日下午2点半，我接到了家庭司令部来的电话，这个你可以到总机转线那儿查，他们有记录。
1: 这么长的时间谁会记得？也许这个时间是你宪兵队的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要请你吃晚餐，或者是什么人只是问问今天是礼拜几，天气怎么样，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你清白的佐证。
0: 您要执意这么认为，那我有什么办法？
1: 那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笔记本是你今天早上刚刚放到办公桌里的吧？很抱歉，宪兵队的人昨天搜查了你的办公室，里边的一个火柴棍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伪造了这段记录，但是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把一个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笔记本放到了自己办公桌里。

0: 这不未免有点太奇怪了。一大早我来上班，进了自己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这很奇怪吗？每天早上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打火机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抽屉里，这难道也是怀疑我的证据？ 心虚，高台长，这样的谈话有意义吗？你要知道，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1: 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有问题，最难过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是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不断信任，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不知道？
0: 可在我看来，你现在巴不得我出事儿，
1: 是吧？
0: 那我告诉你，陈景瑜被软禁了，
1: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他不会官复原职的。 但奇怪的是，刺骨先生认为他是责任问题，而你是立场问题。这就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陈景瑜昨天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证词啊！
0: 如果为了开脱自己。
1: 我也有很多非常不利于他的证词，你愿意听吗？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死得聪明？我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即便是你犯了错误，面你对满洲国立下了功勋，警察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也会保证你平安的。但是你一味的老这么跟我兜圈子，最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2: 我一身清白，没什么好害怕的。陆明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所有的回执和文件。 也都交给日本人了，你还要我跟你说什么呀？至于你说那个什么条不条的，人都带走了，我留这个条干嘛呀？我傻呀我！
3: 我这不是也是例行公事吗？
2: 什么例行公事？你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了？

0: 共产党的鼻祖卡尔马克思最喜欢一个故事，想听听吧？
1: 好吧，长长见识。
0: 说，一个学者坐一个渔夫的船，打算到对岸去。学者问渔夫说：“你懂文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就说：“很遗憾，你失去了一半生命。”过了一会儿，学者又问渔夫说：“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非常心痛地说：“很遗憾，你失去了另一半生命。”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刮来，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水里，挣扎着。渔夫这个时候问学者说：“你会？”

0: 游泳吗？
1: 学者回答说不会。渔夫说那完了，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2: 很不错的故事，像个寓言。
0: 现在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愿意做实实在在的渔夫。
2: 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
0: 就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我再给你半小时，你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单独考虑。
2: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厅长，
3: 查到了，顾清源确实是在佳木斯育婴堂生的孩子，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1940年8月份。
4: 八月？
0: 对。
4: 那就是说，顾秀妍生孩子那天往前推算，周乙在这个时间正好在观礼执行证。
3: 没错。你说周乙那么聪明的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能不知道吗？
4: 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了。
3: 您的意思是
4: 把顾秀妍带来？
3: 明白。顾秀妍。

0: 是周太太吗？
1: 我是。
0: 我们是警察厅的。周科长让我过来接您。周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周毅是共产党，真不可能！你要相信，警察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事实上，周毅已经被捕了。
1: 你说什么？
0: 当然，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
1: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0: 现在解释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毅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1: 莎莎在哪儿？
0: 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晨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那儿。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
1: 他们要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2: お前ら出てけや。高さん、安心しろ。俺は必ず彼女を口上げるよ。
0: 看来我必须得回避一下。你得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 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墓地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吗？ 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 我会跟他们说，多给你一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0: 你怎么不吃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保存体力。我要见刘厅长。可以，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碎鱼城》。这本书的后面有一行字，大概你都忘了，写的是1929年5月4日购于北平。我们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你的笔体，也不是顾秋妍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呢？哦，原来是你的原配池玉兰的。技术科的鉴定证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我再花费点时间，完全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当年的指纹。后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
0: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再抵抗下去有这个意义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真要对你

0: 高尚的人格产生怀疑了。好，那我再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把你的太太啊，当然准确的说是你名誉的太太请来了。这是啊，哎呀，本来我想我们应该像绅士一样谈话，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1: 起来，起来，手伸出来。

0: 顾秋妍怎么样了？
1: 还是什么都不说。
0: 要么是上刑。

0: 太太，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周一是共产党，这是事实。可是他是，你也是。 刚刚被日本人带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现在日本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全部，比如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莎莎是你和别的男生的孩子等等。 所以，你们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那么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说出来，这样对你、对周乙，尤其是对莎莎，都有好处。
1: 日本人一会儿会把他带来的，但是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你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吓坏了。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吗？因为我曾经也有个女儿叫莎莎。 不幸的是得了白日咳，没有挺过去。之后我凡是见到这样的孩子，我都很羡慕，当然也夹杂着一点难受。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

0: 这个老魏是共产党哈尔滨地区的重要负责人，抓到他，哈尔滨的天晴了一半，懂吗？
1: 明白。
0: 准备吧。
2: 是。
1: 好的。
3: 这儿是空的。

还是不想说实话。你们出去。

特里破例给你看看顾秋元的证词。

0: 你骗了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人呢？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害，竟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吗？啊？你理解的太肤浅了，是吗？ 在警察厅，你是我最欣赏、最信任的。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情同手足。日本人一直在要你，我觉得你到了那儿会很麻烦的，所以我刚刚考虑是否能给你个大赦。 我可以去找厅长，让他去找总理大臣，或者直接面对溥仪皇帝，可以吗？不必了。我如果是为了升官发财，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
1: 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一定能做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0: 幼稚，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这就是你们的理想，这就是你们向往的人类大同。
1: 是的，我们做到这些，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100年，
0: 10000年你们也做不到。
1: 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0: 你能看到吗？你更看不到。
1: 从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我们只谈谈咱们能活着吧？好吧，能不能商量商量合作？为此，我可以找申武先生，因为他很欣赏你的才华。
0: 不必了，
1: 你想明白了。
0: 是的，可是老邱夫妇当时就是这么留下来的。我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有那样的下场。
1: 你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你将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因为你的事情，无论对警察厅还是日本人，都是最大的仇人。
0: 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快地忘掉这一切，因此，你的事情不会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说。

我想看看孩子。可以，我马上会安排。武巨人呢？他想见吗？能见着孩子就行了。

0: 周乙的案子已经进入到秘密审理程序，无论日本人还是警察厅都不会把这件丑闻扩散的。
1: 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0: 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我左右不了，对不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在这种时候他只能把你供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有，我已经和日本人谈好了条件，他们答应可以把孩子送回来。
1: 谢谢。
0: 目前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现在你可以给你的上司发报吗？好，对不起，请你不要跟我耍心眼儿，我不想在日本人面前挺不起腰，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好吗？
1: 放心吧。

0: 大周啊，很抱歉，我刚刚接到指示，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 我想见我女儿。
0: 好，坐吧。把手铐门打开。

0: 床身上。
1: 爸爸，我想你了。
0: 爸爸也想你。

0: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助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岗的，下乡子插队的，反车背找干位的，妈呀，登机的倒把的，小车小车办法的，都老实的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年。
1: 同志，票控好了，谢谢同志。哎，同志，是吗？你还是怎么整座啊？
0: 我让老爹坐会儿呢。来，我看一下。
2: 飞了飞机啊？啊，来起飞了。
3: 同志，我的机。
2: 连上哪去？下了，回下了啊。回去，抱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
3: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不愧是警察，厉害厉害，
4: 真厉害！
0: 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呢，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
2: 你这是夸大其词，傻丫头！下来，让他下来。
0: 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

0: 看我谁赢了？
1: 哎呦，你妈的吧你！哎呀，皮还得给老子踩脏了。哎，我的包呢？哎，我的包包呢？你们没看到？哎，我的包包掉了！我去，我的包包！
2: 让一下子啊！
1: 你们让
2: 一下子，过一下子，来接货，让一下子啊，让一下子！
1: 你们看到没得？
2: 同志，
3: 啥呢？
1: 警察同志，我的包包掉了，我一直抱着坏坏的，我的包包掉了。
2: 包丢了是吧？
1: 对，
2: 啥样包啊？
1: 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
3: 包。你包里有啥呀？
1: 包包头有三个烧饼。
3: 三个烧饼。没了。
1: 还有半条人参烟，然后还有一包药材。哎呀，我一直包着拐拐走的，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
3: 你慢点说，你说快了我听不懂。哎，你是啥钱丢的？
1: 我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
3: 啥贼娃子？
1: 贼娃子啊？贼娃子就是偷儿哥。哎呀，就是摸包包的，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贼呀，贼呀，
3: 贼，贼是吧？怕有贼，
1: 对头，这就不在了。
2: 啥？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
1: 你们看到没得？
4: 有呀。
1: 哎，不是，警察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啊！
2: 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的身上还有包吗？
1: 没看到没得？
5: 好像有吧。
2: 好像有是吧？
6: 对，应该是有的，我记得。
2: 行了，那你跟我来吧。
3: 放下子，接货啊！哎，小玲，哎，
6: 好，咋了？咋了？
7: 旅客同志们，
3: 这大哥包儿丢了，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鞋上。
1: 比你这个稍微大一点。
6: 没看见啊？那你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个不好找了。
1: 那咋办呢？
6: 哎，你们再闪开点。
2: 那啥，这样，一会儿到站了，你跟我先下车。整理好行李。

0: 这么大，跟警察不同，但是是背心啊。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提个包。
1: 对对对，这么大一个，
0: 大了，
1: 给谁的？我帮你找找啊。
0: 辛苦了，麻烦了。
1: 来，老李，
0: 来，
1: 喝口茶。
0: 哎，
1: 谢谢哥。
2: 你别跑啊，大哥人！哎，
0: 我不能跑，你给我撒手！我不想让啥？你给我撒开！放开！放开！我问行不行？你给我撒开！撒开！
2: 当着警察的面公然抢包了！
0: 我一看你就是追挖者，偷我的包包！
2: 行了，
3: 你说啥？
2: 那啥，
0: 他包丢了，警着急了，看看是不是拿错了，就看一眼。
2: 就是他偷的，
3: 血口喷人！这是我的包，
0: 你拿出来看。
2: 丢东西确实挺着急的。
0: 那是。
2: 那我这是给警察同志干的啊，不是给你看的啊！
0: 警察同志，你看，这是谁的？别动上！
1: 又抢没了，我说啥都不管用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包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戴个眼镜，你还瞎了？
0: 不是，同志，对不起啊，
2: 有病啊！
0: 你再着急也不能抢人东西。
2: 不是，这警察同志，你说我的包包还糟的，
1: 再看着点，你看看有没有，还给你的像呢？
2: 我得。

0: 先给我上车。哦，我给你送呗，一会儿我找你啊。哎，好。哎，梁姐，那个发车通知再帮我拨几遍。
1: 哦，好。
2: 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各位旅客，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3: 不是，
2: 不舒服呀？
3: 啊，对，肚子疼，得赶紧上厕所。
2: 揣的啥呀？
3: 给我站住！我管你了，没听你们话，给我站住！
0: 别动，慢点！我还偷东西呢，包呢？包呢？这啥呀？啊！给我拉肚子！走！哎，金大同志，都登记好了，
4: 检查一下子。你老惦记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咋？那谁个值钱哦？
0: 来来来，你看。
4: 人民币小，看到没得啊？你这招行啊！行
0: 啥子嘛？还不是拿给追娃子一锅端了？
4: 你们就是睡太死了！哎，是是是。你这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哦，我是到哈城啊，去提亲的。
5: 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
3: 你把那钱抓一下，这人多眼杂呢，你再给整丢了。哎，你说好了，我这儿没啥事儿，你可以回去了。哎哎，这可不行啊，这犯错误。哎呀，我有工资啊，不用这样。
0: 哎呀，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
3: 你这揣我身上干啥呀？
4: 揣到你这儿安全噻，
3: 那个追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啊，
0: 咋的？你这家把我当银行了，闹奶叔啊你？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你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哎呀。
4: 警察哥哥，你看我拿这么多钱，我紧张啊！哎呀，警察哥哥，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到老婆，娶不到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
0: 你这妈，
4: 警察哥哥，我求求你，
0: 哎，
4: 我求求你，
0: 去，趁着看着你干啥呀？
4: 那，我说你，妈妈。
6: 叫龙门小大房，然后这里面有个气样，哎，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没够了。哎呀，你这是现的话，今天。你看到没？这连点这会儿划过来了，咱不害怕了？这有啥可怕的吗？
7: 我们这个地方不都是一看好人？
6: 那是，
7: 啥好人呢？你看你后面那小子，你像像猴似的，像好人。
6: 老大哥，
7: 那也是好猴，让他给带坏了。来来来来来，走，哎。
0: 旅客同志们，刚刚在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皮包失窃案。让一下啊！
8: 过一下。
0: 乘警汪新同志，沉着冷静，在火车爆炸后，
8: 哎，同志，
0: 及时抓住。
8: 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
0: 为乘客万分感谢，
8: 太棒了！
0: 哎，
8: 谢谢。
4: 来，咱们给乘警鼓鼓劲儿。

0: 别舔了，别舔了，还有十个电杆子基板到了。
1: 哇，这黑灯瞎火的，电杆子你都瞅得见的？你这眼睛是泰山老兵练在屋里练出来的吧？
0: 就靠这吃饭呢，我不好使能行吗？

0: 禽畜，
1: 不长眼，
2: 禽畜。
3: 哎哎，让开，咋回事？
4: 看人跑了，快点开门，
3: 快点快点。

看一下前面，看看。

0: 呢？
1: 乔叔叔回来了！
2: 乔叔叔回来了！
0: 乔叔叔，
3: 干啥呀？
0: 你有火锅蛋，兄弟。
3: 你瞅我像好吃的不？没有。
0: 我不是，你肯定又骗我。
3: 骗你咋的呀？还扒了我？这边。你招了一下子把这东西分了，这都是给他们烧的啊！
0: 哎，你这手咋的了？
3: 那个一个没留神摔了一跤，
0: 这摔挺重啊，骨头没事吧？
3: 啊，没事。啊，
0: 真没事啊？
3: 真没事。
0: 看见你太叔和小年了吗？
3: 他俩洗澡去了。哦啊，
4: 嫂子，你让他给你烧的啥呀？
5: 给我们家老蔡烧了双鞋。
4: 你给自己呀、
0: 啊？嫂子，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
4: 啊？说我呢？嗯，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啊？
5: 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
4: 老吴这一回来，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6: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0: 真好意思说，
1: 谁喜欢你啊？我可全听到了。
0: 别
1: 好，夫妻恩爱是好事儿，但一定要计划生育啊，别到时候那袜子一热，啥都忘了。
4: 沈大夫在说你和你们家老吴，
6: 你沈大夫就搁我家隔壁，天天盯着我呢，我能不计划吗？大夫，
5: 这可说不好，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
1: 就是
5: 得靠自己计划。哎呦，
7: 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
3: 我呢也是没留神让那老小子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那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也好，能回来陪陪你。嗯，
8: 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嗯，把这个碗拿走。啊？
3: 啥条件呢？就这么吃肉？
8: 咱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
3: 哎呀，我给你夹一块。
8: 你别动手。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嘚瑟掉了。多吃肉骨头啊！吃的好的快。
3: 你馋的。
8: 倒点酱油。
3: 嗯，行。
8: 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呢都不是很熟，
3: 你别那么拼。为人民服务，能不拼吗？
8: 你说你伤成那样，你还咋服务？嗯，这火车上啊，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
3: 就这么点伤，两天就好了。嗯，这酸菜也挺香。

0: 哎呀，又逮着了，姐啊！
1: 才2种手就好了。
0: 好了，走好了，
2: 多好！
3: 上班了？
0: 不去啊。哎。

0: 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儿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这要偷人警服干条大的，这虎口拔牙这时候是让你整明白了哈。你跟这嘚瑟啥呢？
1: 对呀，我走。
2: 靠着呢。
0: 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
1: 蹲。
0: 给你劲儿啊！
1: 你老谢，干啥呢？
3: 不对，抓个贼。上次跳车那老贼就是他，手贩子都找手上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老实交代，姓名、年龄、
1: 钥匙。
3: 啥钥匙？
4: 手铐钥匙。

0: 姓名马奎，年龄40，工作警察。
1: 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身，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
2: 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
1: 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
2: 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哎，
0: 我正式介绍一下啊，汪鑫。
1: 他爸你认识？汪永革。
2: 你是汪永革的儿子？
3: 咋了？认识我爸？
2: 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
0: 小汪，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啊。
1: 那不招人再做父了吗？
0: 胡说啥呢？人家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多学着点。小汪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哎，马奎，
4: 到。
0: 这就不是监狱，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
2: 谢谢，
0: 欢迎回来。
1: 别，
0: 这一盒一个老家伙，老家伙的。你们的事儿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哎，这也算是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在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相识。10年前，那是68年。在咱们车上啊，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呢，马奎例行巡视，发现那伙小偷正在作案。抓捕的时候，有一个小偷跑到餐车里。摔死了。

0: 这么着，马奎因为过失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1: 老马，干啥呢？
2: 老马是你该叫的吗？没大没小。
1: 那叫啥呀？马叔、魁叔、师傅，选一个。
2: 随你。
1: 老马识途，多好啊。
2: 来，
0: 马奎一直给上。

0: 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就把10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可是马奎不知道，那天趁着雨夜逃跑，是要亲自去申诉的。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
1: 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
2: 干啥呢？这不警察吗？跟那我定后动，查我呢吧？
1: 这话是我的，我查你干啥呀？那么，你这刚回来。 咱们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的，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行啊，那先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嗯。

0: 天把你手腕子弄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
1: 那是我职责，手断了也不能撒手。
0: 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三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哎
1: 呀，真幽默呀！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头后咱俩比划比划，
0: 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
1: 失钱了，有点猴子的慌。

0: 叔，我想吃糖。
1: 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2: 妈，嗯，领导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
3: 谁？
2: 马奎。
3: 他出来了。
2: 啊、嗯，他说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
1: 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呢？哦，
3: 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啊、哦，
1: 把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
3: 平反了？
1: 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给放出来了。
3: 哦，
1: 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
3: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1: 有啥本事？
3: 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这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啊。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儿大不大吧？
1: 那人手腕子是骨折啊？
3: 那就不知道了。
1: 他这手劲儿为啥这么大、啊？
3: 娘胎带过来，自个儿练的。
1: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说。
3: 你说啥呀？
1: 换个师傅呗。这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

0: 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再说既然组织上都这么安排了，你就听话好好跟着他学啊。
1: 行，

0: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魏惠王曰：今者重来，过易水，傍风出抱瀑。哎，啥字儿？而欲啄其肉，荡河而……这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1: 燕子，
0: 哎，
1: 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
0: 好嘞。

0: 同志，您要点啥？还记得我吧？瞅着点眼熟。今天赏我，我在你这儿打了一瓶白酒，你闻闻。咋了？拿个碗，拿个碗。
1: 自己尝，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
0: 咋了？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一掺水，我一尝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哼，你说兑水就兑水了，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兑水了，你平山一盔咬定是我们兑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兑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兑水。
2: 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行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
0: 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我，你给不给我换吧你？
1: 我问你，你打了多少酒？
2: 打多少？打一勺啊？打多少？
1: 一勺。
2: 啊？
1: 这勺吗？
2: 对，就这勺。

0: 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喝多了吧你？
1: 你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你要不换，我
0: 你怎么着？
1: 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怎么着？
0: 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左转。
1: 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吃完我还有，你吃完我还有。哎呀呀
2: 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啊？你松手松手松，静静。哎呀，你谁呀？哎呀，哎，手劲挺大呀。哎呀，
3: 我看得真亮的。咋的？要一把火不是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
4: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
3: 自个儿家妹妹
4: 闹着玩呢。
3: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不？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你不知道，不也为你好吗？
4: 哎呀。还真是好，哎呀，谢谢警察同志，我先走了。
0: 你咋来了？
3: 那啥，打点酱油。

0: 你瞧瞧你这鞋垫啊，这一盆水不够洗你这一双的。
1: 干这个的没招，
0: 正应了那句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实弹的。
2: 仔细一看，几乎断的。哎呀，你看，显
3: 着你了，
2: 这话接不住调地的多闹心呢。
0: 啊，邢川也上头给王鑫派了个新师傅。
2: 对，这谁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的爸跑一趟车的。
0: 俩人处的跟哥们似的，那辈分，还是王鑫的大爷呢。
1: 王鑫这小子，心闹。一般人镇不住。那
2: 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摔打摔打挺好。
0: 听见没，小娘？说你呢啊！
4: 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娘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是吧？挺好的嘛。
1: 全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精神头。
4: 你看，你看，你跟你不了解你儿子，就我这小娘哈，早晚。
1: 列车长的料，
4: 是啊。
0: 小子，你行吗？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
1: 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嗯，意思是行。
0: 他说他不行，
1: 不行也行。
2: 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
1: 嘿，
0: 都出人口地了。嗨，
1: 讲啊！哎，死了，来来来来来，到我了到我了。

0: 老吴，
1: 你这么犹豫，
2: 哎，我就直了。
3: 老吴，
0: 这不左
3: 思，你关其不语，你咋还上手了呢？你闲着没事，你自己刷你这破鞋垫来，你看看给我手都刷黑了。

0: 哎呦，好，多吃点啊！燕子来一块大的。
1: 小子，嗯，你别总吃菜啊，吃点肉。
2: 那不，我不爱吃肉。
1: 啥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哎呀，你多吃点，补点油水。
0: 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啊！来，把嘴张开，张嘴呀！哎，来，燕子。嗯，
3: 对了。
0: 听我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这样，嗯，
1: 燕子呀，打小就这么吃饭，
0: 要不他怎么瘦呢？
1: 爸，嗯，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

0: 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5: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6: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5: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7: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8: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9: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10: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11: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12: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13: 戴德资本、
14: 深南创投、
15: 科大硅谷、
16: 开选资本、
17: 益达资本、
18: 长三角国创中心、
19: 安徽省补教中心、
16: 合肥市长景公司，
17: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而至。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0: 澄清。
1: 你挑着饭粒吃饭，那叫吃饭吗？
2: 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
1: 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3: 爸，
1: 嗯，
3: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4: 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吗？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1: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
2: 你小嘴儿是占理着，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4: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3: 我知道了，我吃完了。
1: 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4: 等你们爷俩出酒了就好了。
1: 要怪就怪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4: 别着急，慢慢的。
1: 嗯，没事吧？
3: 没事，可能只吃鸡了。

好香啊！

0: 别看了，没啥事儿。
1: 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
0: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大紧的。坐着。
1: 淑芳，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做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0: 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小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一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刚砸了几个核桃。
2: 爸，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1: 行吗？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
2: 还行。
1: 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2: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的脑子又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儿，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来来来，吃点吃点，嗯。王鑫，
0: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0: 啥？
2: 啊，没他。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
0: 嗯，我还没看完呢。
2: 好好复习吧。
3: 对不起啊，不是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
4: 你看看几点了？
3: 人有分级嘛。
4: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3: 这不是没案子吗？
4: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屎以后，他再动手吗？
3: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吗？
4: 至于，下不为例。哎。
3: 这不我叔吗？咋跟你这儿呢？
4: 马燕是我闺女。
3: 哦，哎呀，这么巧，缘分呢。
4: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3: 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叔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哪是我耽误他？
4: 甭给我扯着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在我闺女眼巴前瞎晃悠。
3: 那要不你瞅瞅，这闺女破案的，把老子捏疼了。
5: 金保长，
6: 每个同志们，原子弹列车海尔发站是营养站，
4: 别放这儿，放这儿不合适。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
3: 往里放，这谁包啊？
7: 我的包，
3: 放啊，上面有地儿。哎，
7: 你让一下啊。
3: 哎，这怎么事儿啊，大爷？啊，告我干啥呀？啊，
8: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3: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8: 啥玩意儿？
3: 车票。
8: 哪有车票啊？看不见呢。
3: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8: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3: 这啥时候成你家了？
8: 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去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吗？
3: 哎，行行行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官犯了，逃多少票呢？啊，大爷，

0: 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1: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2: 其实整这出也不好使。
1: 不是，这事儿吧，说咱俩睁只眼，画闭只眼，这事过去了啊。
0: 挠肉，咋办？
3: 你也成精，也不知道咋办。
0: 下站让他下车呗。
3: 下车他不说吗？他还能上来？
0: 那上了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3: 就剩这点招了。
0: 那你说咋办？
3: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0: 我才数学浅了，请你指点迷津。
4: 哎，过一下子。哎，
3: 没路叔，老陆啊，
5: 站这儿啊。啊，
3: 你看，
0: 没票。呀，
5: 搁这儿呢。哎呀，
4: 老陆啊，
1: 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你没回来。
5: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1: 那咋整啊？这一上车都是好心人赏的。
5: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1: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赶紧的。
5: 我这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2: 这逼的，看上多少年老人了，
5: 美人美女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1: 那啥，小陆啊，嗯，该忙忙你的去啊。哦，我老老实搁这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陆叔，没票我就不能坐车，这算规定。
3: 小王说的没错。老陆啊，啊，替我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5: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嗯呐，
6: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嗯呐。
0: 真有办法，想个茅塞顿开。
7: 妈吧，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魔怔了。
3: 哎，也是个苦命的人，
7: 可不是。
8: 老马，
0: 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3: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0: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的。哎，
3: 手腕子好利索了。
0: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0: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啊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3: 对于乘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
0: 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还上乘警呢？
3: 乘警咋了？你还看不上乘警？
0: 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真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3: 走，我还没学会呢，老想飞。
7: 这谁的？这个
9: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3: 你别着急，钱放哪儿了？
9: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0: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了？
9: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

0: 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1: 你总共多少钱？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0: 中间你起来过吗？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1: 上厕所没？
0: 厕所没上。
1: 你在哪个车厢？
0: 我正在前一个车厢。
1: 来，带我们过去。
0: 走，马上上来。
1: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0: 你等会儿。来，这就是我的座。
2: 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老马，他这个头就挨着过道，这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5: 大家好，这位同志，这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6: 没有，没有，没有。
7: 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
4: 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这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这边。
8: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没人瞅见？
9: 没有，没有。
4: 啊？同志，你看到了吗？
9: 我没看到，我刚睡下来着，刚睡醒。
4: 姜老同志，那个车倍儿窝头嘞，我兜里就5块的，你把那给你收走。我也没说是你偷的。那你甭管待在这儿干什么？看你人不错，唠唠嗑。那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
9: 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就看你了。
4: 砍我？车上
9: 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不可。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8: 我没看见，
4: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0: 那里，
1: 大概40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子，头发特别短，
2: 头特别啥？
1: 短，
2: 短，
1: 短，大，大脑袋。啊啊，不，
2: 头特别大。
1: 嗯嗯。
3: 老马，你是咋知道那人瞅见了啊？
4: 猜的。
3: 嗨，你闹半天懵的，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
4: 你咋没猜着啊？
2: 我，
4: 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3: 抓贼呀、啊？干啥？
4: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3: 那你一人抓呀、啊？那
4: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堆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3: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
4: 我不说你不知道呗？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0: 天成乐了。
1: 来，建国啊，建国。
2: 来，接过，好。

0: 这封信封底儿呢？查完了没有？没找到吗？还是没有啊？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还不信我呢？我
1: 宁可相信鬼。
0: 干啥呀？干嘛瞅着瞄着我呀？我还困着呢，我这再睡会儿。
2: 困了，你说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0: 我凭啥跟你走啊？
2: 我给你换个地方。
0: 不是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2: 大伙都看看啊！
3: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0: 走不走？哎，走走走，
4: 走！
0: 大家都坐下，安静，坐好坐好。坐好。啊，你坐。哎，同志，接过啊！哎，
2: 坐。
0: 是他不？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刀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字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 我姐是俩字儿，
2: 行了，谢谢啊！
0: 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
2: 放心吧，啊。

0: 马上别动！清楚干什么啊？啥？啥也没有。
1: 这啥呀？
0: 没了，这真没了。
1: 哎，没少整啊！这家伙还不少头呢，你。
0: 没了，
1: 没了。哎，还有啥说的？
0: 殿下同志，我错了，我
2: 蹲下。
0: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偷了。
2: 准备笔录，我知道被谁。
0: 不是，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
3: 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0: 饶了我行吗？
3: 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0: 我再不敢了。
3: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姓名叫啥？
4: 老马，咋处理？
5: 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4: 贼？
5: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
4: 我说的不是正事儿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啊，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6: 哦，哎，对了，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0: 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再说了，他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1: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0: 还一点皮毛。
1: 可惜呀、啊，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0: 你咋还骂人呢你？
1: 狗汪汪叫，你姓汪，那不是狗眼吗？
0: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1: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2: 哟嘿，这是要动手啊？
3: 正好，
1: 来吧，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来来来，
0: 学啥呀？学如何被靠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必要。
1: 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0: 那咋的？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啥呀？
1: 别从嘴上功劳，能来点真的吗？
0: 破个小案嘚瑟什么呀？
1: 小案子还破不了，还飞？
0: 飞！让开！
1: 我看你爬吧，
0: 那边。

0: 干啥呢？这枕头惹乎你了？咋了？
1: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上来就骂我。
0: 骂你啥了？
1: 他
0: 骂。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
2: 哎呀，
0: 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1: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你干啥呀？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1: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0: 你呀，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3: 这么些年，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0: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1: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3: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1: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呀？
3: 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
0: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1: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3: 你慢点吃，
2: 这叫马奎。
3: 吃这干嘛？

0: 这不是老吴家的吗？嗯。
1: 别去去，他反了你了！
2: 去去去去去去，
1: 你还上桌了？我让你熟的上桌，你信不信？出去！
3: 去！哎呦，大王啊！
4: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3: 哎，王鑫，你搂我家大王干啥呀？
1: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3: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蛋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午几个菜。
1: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3: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滚！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王鑫，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1: 给他铐起来。
3: 哎呀，臭小子！

0: 王鑫现在厉害了，这家在这院里头，那跟吴嫂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1: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呢，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2: 你回来了？哎呦我！
1: 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2: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1: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啊！
2: 我这跟旱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1: 那咋吓我一跳？哎呀
2: 妈呀！那啥，那个摸摸吓不着，摸摸吓一会儿吧。
1: 来吧。
2: 哎，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看电影去了。
2: 一个人看电影去了？妈
1: 呀，老多人了你。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1: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2: 那不挺好吗？
3: 不不不
1: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
4: 啊！有需要就吱一声啊！啊，
1: 好，谢谢陆婶啊！
5: 玉莲啊，衣服真好看，
1: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5: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
1: 妈呀，太省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闲的婶儿。

0: 瑶，瑶，哎，
1: 咋了？
0: 咋了，瑶啊？
2: 你们这是啊？
1: 咋了？
2: 咋了？
0: 瑶啊，瑶，你咋样啊？
3: 雨莲，
4: 雨莲，
0: 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啊？
3: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瑶，小瑶，哎呀妈呀，
4: 我咋栽倒了呢？
5: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呀！
4: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娘儿上班去，快！
3: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娘儿，帮小瑶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0: 哎，行。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6: 我家没了，
7: 我们家刚用完。
3: 我这还有二两白糖票，该去买点。
0: 哎，好嘞，
4: 谢谢沈大夫。
8: 我这个糖。奶糖行不？
3: 行。哦，大白兔，
5: 大白兔啊！
3: 来，快吃一颗。

0: 谢谢。不客气。那啥，我觉着好多了。那行，灵丹妙药。你该上班去了。我等你。
1: 小瑶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2: 我觉着吧，小瑶最近瘦的厉害，我都见了。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哟。
1: 小瑶，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
2: 妈呀！啊，
0: 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3: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吗？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

0: 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块。

0: 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小杨，我得严厉地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4: 沈大夫说得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3: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吧。
5: 妈呀，
3: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
6: 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5: 不，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啊，多金贵的东西啊！
6: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啊？
4: 留着吧。
5: 放心，谢谢你。
6: 客气啥呀？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
7: 啊？对啊，你去上班去吧。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3: 我们都散了吧，让他们睡吧。
4: 好好休息啊。
6: 扒了，
4: 这么扒了，
3: 这吓人的。
7: 好好休息啊，瑶。
8: 那老些就全给姚玉玲啊，你给我们大力留两块啊，你这真偷摸自己宰一盒大白兔。
6: 这之前跟哈城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们。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7: 你咋不让我给他？
8: 哎呀，行行了啊，你开始，赶紧的吧，我上那儿报警了。哎，
9: 今天放假人多，大家都别挤啊！
10: 稳当的。
7: 要说助人为乐，那还得是王景成。
11: 为啥呢？
7: 有小伙上车上不去了，嗖，给从窗户递下去。妈呀！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1: 还有，
7: 前面有个抱小孩旅客，抱起来，嗖，从窗户递下去。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1: 绝对是榜样。
7: 前面有个老太太，哎，二话没说，从窗户嗖，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干什么？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11: 咋了？
7: 哎呀，我腿呀，钻进来，我的腿呀。大娘，我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就跟人捋。
11: 太热情了。
7: 大娘，哎呀，你干什么？哎呀，呀，你搁进我干什么？那是我眼肉啊。哎呀，干什么？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捋我妈干啥？你给我松开，你别碰我妈。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坐车的，我是送饭的。
11: 让，
7: 放心，对不起，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8: 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11: 同意了。
7: 哎，乐好了。
8: 乐好了。
12: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还笑话呀！
13: 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

0: 来呀，事实证明
1: 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
0: 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万一叫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2: 笑吧，再给你牙笑掉了啊！
0: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哎，老马，老马，你稍等会儿，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快点，快点，该各忙各的。
4: 嗯，找
3: 有点事儿。我看这站上的
5: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呀？
6: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7: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啥人呀他？
5: 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8: 我迟到了，
5: 我弄俩菜，晚上咱俩整点啊。
8: 行，那我打搅点。
9: 哎，嫂子，
10: 方团长来了。哎，快请进，
9: 吃饭呢。
10: 啊，
11: 来的早说呀。嗯，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哎
9: 呀，招待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
10: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9: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的。罐头给孩子吃。哎呦，
10: 您这太客气了。
12: 王叔好。啊，
9: 燕子，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
12: 马马虎虎吧。
9: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新强。嗨，那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10: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9: 不了，我吃过了，嫂子。
10: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
9: 哎，我来。
10: 没事。
9: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
10: 我真吃完了啊，燕子。嗯，
13: 加点菜。
12: 哦。
10: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
9: 多加点。
12: 哎，够了。我说你不唠啊。
1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1: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9: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来，
11: 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臭了。
1: 好吧，再给你倒点啊。
0: 哎，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
1: 啊，
0: 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

0: 我该骂骂，该打打，
1: 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1: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啊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3: 妈，汪星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4: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3: 你咋没跟我说呢？
4: 跟你说干啥？
3: 汪星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4: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3: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5: 想起当年呐，老马，
0: 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2: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暗箭难防。
6: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升段长了。
1: 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6: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1: 嗯，啥大领导？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2: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1: 老马，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2: 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1: 啥高升？
2: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1: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4: 你真不要，王团长，老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1: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4: 嗯啊，
1: 那我走了。
4: 哎，慢点，慢点啊！
1: 没事，嗯，要回吧，嫂子。
4: 好嘞啊。
3: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2: 知道又咋了？
3: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2: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3: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2: 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3: 呀，不爱听拉倒。
4: 啥呀你？
2: 咋了？
4: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2: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汪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4: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2: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秀芳，你说汪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

0: 伤害。
1: 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0: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1: 你看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0: 看错，我能看错吗？
2: 擦脚了吗？
0: 擦完了。
2: 水到了呀？
0: 明天再说。
2: 这会儿就到。
0: 是。这。

0: 马叔，
1: 小姚
2: 姐。哎，
0: 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堂哥还你。
3: 吃完了糖盒放我啥意思？这是

0: 我不信了，这……杨回了，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1: 等我干啥呀？
0: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这个野地里烤着呢，
1: 烤吧，
0: 不，给你烤的。
1: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0: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1: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
0: 哎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1: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0: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这不就等你呢吗？
1: 哎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0: 哎呀妈，腰啊，你就给个面子行不行？
2: 干啥呢？
3: 老辛，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2: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0: 没有啥难度啊。
2: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旭儿吃，都不
0: 是那啥，那啥，要不一起啊？合适吗？
4: 合适。
2: 好嘞，等我啊。
4: 那等你。
5: 咋样？
6: 这我一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1: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0: 来燕儿，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打了。
1: 哎呀妈呀！哎妈妈妈，这大腿，快快快，放心。
6: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我吃。
1: 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你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0: 给你烤的。
1: 烤的好。
2: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那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那
1: 可呗，这鸡肉没有鸡肉，
0: 没有啥，
1: 鸡肉
0: 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岁数大了，
7: 就没啥鸡肉啊，
1: 不爱溜达了。
0: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
6: 你拿啥打的？
7: 拿弹弓子打的。
2: 哎，你这枪法挺准呀，
7: 是吧？
6: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0: 吃都堵不上你嘴。

0: 乱。
1: 这啥鸡呀？这是这么多卵呢？
2: 啊，我就说嘛，俺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了，我才能打着的。
1: 哦，这是孕鸡。
2: 孕鸡呀、啊？
1: 野孕鸡。
2: 野孕鸡、啊。哎呀，鸟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1: 哪幽默？来我。
3: 都给躺下来，再来个吃。嗯，
1: 好了，很好。开饭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大王，你上哪儿去了呢？开饭了，大王。啊，大王，大王呢？哎，老吴，快起来看看，咱家大王没了。
4: 完了，真的，就凭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1: 大王没了，还吵吵吵什么玩意
4: 儿？溜达去了呗。你不是一会儿拐的拐的拐的回来了
1: 吗？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4: 没事。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1: 大王。
5: 大王，大王，
4: 剩下给你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1: 咋了？
4: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
1: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
6: 蛋王没了。
1: 是啊，
6: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哎呀，
1: 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6: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蛋王，
4: 蛋王啊，
1: 蛋王，
6: 蛋王，出来！
5: 干啥呀？
6: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5: 鸡丢了？
1: 哎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5: 蛋王没了。嗯。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1: 昨天下午两点多钟喂着它，吃挺饱呢。
5: 那下蛋没有？
1: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5: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1: 啊，是。
5: 出去了。
1: 我俩去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
5: 嗯。牛大力，牛大力。
1: 真的能下蛋呢？
6: 蛋王丢了咋丢了？
1: 这好好的就没了。
5: 咋了？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7: 是吗？没瞅着啊。
2: 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儿拐了拐了就回来了啊。
6: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1: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面拐了拐了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2: 别吵了，别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5: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2: 对，
5: 对吧？嗯、
6: 那找去吧，找去吧。
5: 那后院胡同啥的，
6: 找去吧，
2: 找
6: 去，
2: 找找找找找，就
5: 是看看来。
1: 怎么现在我呢？
5: 这家伙，快上！这下子上！
2: 你说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哎，
1: 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5: 啥呀？
2: 啥呀？
5: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
1: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有鸡肉呢？
5: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2: 俩鸡腿都你吃的？
5: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1: 蛋王是母鸡，是亲闺女。

0: 经没意思了。
1: 嗯，
0: 领
1: 导，
2: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3: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弟弟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0: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行吧？
3: 然后，
2: 那咋办吧？哎。
0: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4: 这也不够啊，
0: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2: 阿燕，你那份我出了啊。
3: 我这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2: 那我拿着了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
0: 嗯，
1: 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
1: 啊，
0: 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蛋王回来了。
0: 不是俺家蛋王，俺家蛋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蛋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这是。
2: 哎呀！老吴大哥，烫啊！你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儿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这不挺好吗？
3: 跑啥呀？不是蛋王，他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
3: 嗯。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得瑟了。
2: 那你这你的性格，那事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丢只鸡，哎，这么地吧，拉倒吧。
4: 哎，给我添点水。
2: 哎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长两条啊！都留着啊！
6: 大的，
5: 大
6: 的，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鱼摊就急歪了。
5: 哎，老样
6: 哎，
5: 买鱼呢？
6: 啊。
5: 挣了。
7: 小达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8: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
7: 我觉得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8: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7: 啊，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了。
8: 我知道。
7: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8: 没说。
7: 没说。我走了。
8: 哎。
7: 啊。
8: 我听说，突然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7: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早好了。
8: 不还弄伤了吗？
7: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

0: 是注意，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1: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跟你道歉。
0: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咋揉呗。
1: 他又欺负你了？
0: 没有没有。
1: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0: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1: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0: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1: 那你还扎他手？
0: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1: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老虎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0: 行。
2: 老新。
0: 哎，莲姐，干啥去？
2: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0: 啥书啊？啊，
2: 福尔摩斯。
0: 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还一本呢。
2: 是吗？啊，你的第几册呀？
0: 第一册。
2: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0: 行。
2: 这是？
0: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啊。这是我们列车的宝贝儿姚玉莲。嗯，
1: 姚玉莲同志你好。
2: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0: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2: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1: 也不光卖咸菜。哎，
2: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嗯。回来啦！
3: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烧着你了？
1: 狐狸精！
3: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1: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3: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啊。
1: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3: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1: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3: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4: 嗯。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我这么痒痒。
3: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4: 反正浑身不舒服。哎
3: 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4: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3: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4: 不不不，汪鑫说的。
3: 谁说的不重要。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4: 老的事小的少管，真是。
3: 我是小的。
4: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3: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4: 你说。
3: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十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王。
4: 行行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睡吧，我谈了我谈了啊。
5: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都。

0: 前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

0: 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说天气，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形成会给咱们带来哪些影响？敬老兵，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恪守忠诚，鞠躬不显。解难题，撸猫撸狗不怕了，浙江一医院推出狗毛标准化脱敏治疗。拿冠军，13岁少年勇夺世界街舞比赛冠军，看看他的成长之路。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

0: 博士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视点。近期呢，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欧洲多国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天气。我国近日呢，也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那么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事件呢？它是目前全球多国高温的主要推手吗？即将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至12个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研究显示，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区每升高1摄氏度，将会使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0.12摄氏度。根据相关标准，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分为弱、中等、强、超强4个等级。一次中等或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大约能够使年平均全球表面温度上升0.1至0.22摄氏度。
0: 那么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呢？网络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即将形成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使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
2: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升温。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1+1=2的这种情况，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专家解释，对温度的影响呢，只是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常常是广泛而复杂的。那么除了高温热浪，它还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
0: 那对于厄尔尼诺现象您有哪些了解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今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

0: 七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会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下面呢，我们去安徽萧县认识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履历显赫战功。在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1: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2: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压，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1: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2: 氧化剂有什么作用呢？小山、林山、六山，毒性大得很，一圈马上可以烧个洞。
1: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2: 我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没有一起打水。
1: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2: 一个打下飞机的，就飞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哭着，挺特别激动的很。
1: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1: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
3: 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
4: 本次仙桃采摘云端推荐，精准解决农户鲜果销售问题，拓宽线上销路。另一方面，借助农产品流量带动农村文旅出圈，激活乡村民宿、田园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活力。
3: 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静待客来。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万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
5: 直播间设在民宿，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赋能。很多网友看完直播，不仅下单购买仙桃，还主动咨询民宿入住、桃园采摘的套餐。目前我们餐订出了30多个，房也订出了30多间。
3: 直播间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人气与机遇。在苏州泗县，一场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呈现，10组亲子家庭在田间竞赛，线上观众则跟随镜头参与这场丰收体验。
6: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头，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3: 除了带动产销，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是传承文化、凝聚乡风的新舞台。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遗传承人夏之北正在直播间展示手工挂面，从和面、醒面到拉伸、晾晒的全过程。
7: 通过直播。

0: 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1: 截至目前，响长镇围绕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等开展的主题直播场均获赞超14万。在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场景化、沉浸式的内容正在将乡村优质资源转变为群众实打实的收益，让乡村振兴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
2: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这也是夏季第五个节气。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呢，就是护好心脏和脾胃。
3: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4: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2: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醒大家，暑期养生呢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3: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5: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2: 天气热，不少人胃口会变差，身形消瘦，这种情况呢俗称苦夏。医护人员推荐巧用几类花草瓜类食材食疗，能够帮助大家清热消暑祛湿。

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果，清热祛湿。夏令鲜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

0: 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够缓解暑日不适。
1: 撸狗一时爽，过敏泪两行。对于很多爱狗人士来说呢，一边是毛孩子的温暖陪伴，一边是打喷嚏、红疹、咳喘的过敏困扰，实在是苦乐参半。那近日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来好消息，在成熟开展猫毛脱敏治疗后，变态反应过敏科即将推出狗毛标准化脱敏治疗，有望从根源上解决养宠过敏这一难题。
2: 浙大医院即将推出的狗毛标准化脱敏治疗区域位于其城站院区。专家介绍，狗毛过敏的症状一般与普通过敏性鼻炎相似，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涕，接触宠物后加重，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皮肤红疹，甚至反复咳嗽。我们常说的狗毛过敏，真正的元凶其实不是毛发本身，而是狗狗皮脂腺、唾液腺分泌的特定蛋白质。这些过敏原会附着在皮屑和毛发上，飘散在空气中。传统的抗过敏药只能临时控制，而脱敏治疗可以从根源上降低甚至消除过敏反应。
3: 脱敏治疗它是一个我们叫做对应治疗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脱敏治疗，目前来看到就主要是以皮下注射为主，周期会比较长。现在目前的这个方案跟我们成本一样，都至少是3年时间。那么这个打针的周期前面可能要一周一次，需要持续半年，那么后面的2年半每2周一次，这样一个注射的方法。
2: 专家介绍，从案例来看，很多患者对猫毛、狗毛的过敏反应可能都会出现在养宠物几年之后，并非在养宠之初就会出现过敏反应。这与空气中过敏源的暴露浓度、与宠物接触亲密程度等都有关系。建议有过过敏反应的患者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过敏源检测。
3: 比如说抽血的方法，测猫毛或者狗毛的过敏原特异性的，或者我们也可以做相关的皮肤实验，皮试、皮肤点刺啊。那如果说这个点刺出现了明显的风团啊这些情况，那么也可以判断它是一个过敏的情况。
2: 在养宠防护方面，高主任也给出了实用建议，对于暂时不考虑脱敏或处于治疗初期的患者，应尽量减少家中过敏原浓度，比如使用空气净化器，定期对沙发、床品等进行清洁，以及卧室禁止宠物进入等隔离办法，都能有效降低环境中的过敏原水平。据了解，目前狗毛脱敏的相关药品已经到位，最快可在下周开展治疗。
1: 前段时间，湖北的陈女士突然卡血，牵出了潜伏在肺动脉上的罕见肿瘤。武汉市第6医院专家团队依托机器人引导下的高精度穿刺技术，明确诊断，为她赢得了后续治疗的宝贵机会。
4: 53岁的陈女士不久前在家中无故突发卡血，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止血之后，进一步检查发现其肺部存在一处性质不明的血管瘤样病灶。由于病灶位置特殊，陈女士随即转入武汉市第6医院呼吸病医院。
5: 患者的占位部位比较特殊，在两个肺动脉的夹角之间。如果稍有偏差，穿刺就很容易引起出血。但是如果不进行穿刺，没办法明确诊断，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4: 面对这一棘手情况，内镜经皮小组展开了多轮术前讨论与研判，最终决定采用机器人引导下的精准穿刺方案。
6: 那么经皮穿刺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插至毫厘，我们可能就出现大出血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借助现在我们的机器人的手段，辅助我们引导定位，让我们可以一步到达病灶，然后顺利的取到活检。
4: 在机器人导航系统的辅助下，专家团队精准规划穿刺角度与深度，选取特制的抽吸活检针，避开周围重要血管与组织，在肺动脉壁上完成了高难度的一针穿刺，成功获取了病变组织样本。病理检测结果证实，陈女士所患为肺动脉内膜肉瘤，为下一阶段化疗赢得宝贵时间。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安徽和县99岁的退休教师叶连平暑期又开课了。几天前，在和县乌江镇未成年人之家教室里，99岁的叶连平早早地坐在了黑板前，等着孩子们到来，正式开启暑期免费辅导班的第一节课。
1: 在桌子上单独有一张讲义，是我们今天举行的自我考试。 I have 19 balls.
2: 不管是英语还是语文，叶老师都细心地为我们手抄题目，也为我们细心地打印好。他这么大年纪站在讲台上为我们讲英语，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3: 我在叶爷这块上一年了，他上的课非常有趣，他说话很幽默。
4: 我的父亲和我以及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叶老师的学生，非常感谢叶老师。叶老师在周末以及暑假寒假利用这些时间举办的这个课，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学习的地方。我们也陪着孩子，无论刮风下雨都会准时的来参加。
0: 2000年，叶连平老人创办了这所留守未成年人之家。2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为乡村孩子免费辅导英语，累计义务辅导学生超过2000名。他曾说：“我希望把最后一口气留在心爱的讲台上，致敬燃灯者。”好，我们再来往下看。那今年的3月份呢，在法国一个世界街舞比赛上，13岁中国少年李永秋以高难度动作惊艳全场，夺得少儿组全球总冠军。那下面呢，我们来跟随人民日报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看这位小孩哥的成长之路。
5: 这个13岁的小孩哥前不久在法国拿了霹雳舞的世界冠军，但此刻他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教一个手脚不协调的阿姨跳舞。
6: 这个我肯定可以。
7: 你确定？
6: 认真吗？

0: 休赛比赛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武术，击败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舞者，让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街舞潮流惊艳碰撞。你觉得这样的重复的一个训练的话，对你来说它会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吗？
1: 你喜欢就不枯燥，像对外跳，我跳舞的时候我就会异常的自信，就不会什么那种很害怕胆怯，然后也让我更勇敢，让我能面对一切东西，不能半途而废。
2: 目前来看的话是越来越多了，因为街舞需要的那种自信啊、坚持啊、拼搏精神啊，现在小孩我们也觉得他们也需要再赋能一下。

0: 老师或者是家长这些的陪伴，然后我才有了如今的我。
1: 今天学舞的成效不大，但我的收获很大，因为从秋秋小朋友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一代中国少年身上的自信与朝气。
2: 你看这个小孩哥哈，不仅街舞跳得好，连语言表达都是条理很清晰。继续加油，未来可期。好，我们再来往下看。我们常说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山东泰安的一个爸爸呢，为了让儿子放下手机，他直接带着孩子爬泰山捡瓶子。166个空瓶子，不仅换来了文创礼物，还挣了6.6元。
3: 孩子平时在家光玩手机，索性就带他出来走走，一共捡了166个空瓶，最后顺利的换到了这个泰山文创小礼品。正好景区有捡垃圾换文创礼品的活动，所以一举多得，既能锻炼身体，也让孩子亲身参与劳动，学着不怕脏不怕累，磨练意志，树立了孩子正确价值观。多余的那些空瓶呢，卖了6.6元。
4: 今天累不累？
5: 累。
4: 值不值？为什么值？
5: 因为我们换来了小礼物，还有6.6元。
4: 6.6元准备干什么使？
5: 攒的。
4: 攒的是吧？攒的干一个大事，好不好？
2: 这166个空瓶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让孩子既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环保意识，还懂得了劳动的价值，绝对的值。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近来在河南，一名女子身着汉服外出拍照呢，意外邂逅了一群小朋友，小朋友瞬间被吸引了，又蹦又跳，夸小姐姐美得像仙女下凡。在小朋友们的一声声夸赞中，谁能不迷失呢？不得不说，这妆造钱花的可真值。再来往下看哈，近来呢，一位宝妈拍下了兄妹俩相处的暖心画面。视频当中，哥哥一边贴心喂妹妹吃西瓜，一边给妹妹轻轻晃动秋千，兄妹俩笑得十分灿烂可爱。

0: 清甜的西瓜，摇晃的秋千和暖心的哥哥，这是属于夏日的限定美好。不过我想未来写作文的时候呢，这一幕浮现在作文纸上的时候，也许回忆就变了一种味道。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如今呢，市面上的蜂蜜的种类呢是越来越多，有些看名字感觉很高端，实际上呢只是噱头。近日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市面上金银花蜜、玫瑰花蜜、雪莲花蜜等名贵花蜜根本不存在。比如金银花蜜，它的这个花茎管细而长，而蜜蜂的口气吸管短，根本吸不到花蜜。雪莲花蜜更不可能有了，雪莲呢通常是生在高山雪峰，温度低，蜜蜂难以生存。而玫瑰花蜜呢，实际上玫瑰花压根儿就没有蜜腺，蜜蜂如何采蜜呢？这里要提醒大家，仅仅通过看颜色、闻味道等方式，难以判断蜂蜜的真假。那么真蜂蜜的配料表呢，是只有蜂蜜或者某某花蜂蜜一项。如果说出现了果葡糖浆、白糖、高果糖浆等字样呢，都不是纯正的蜂蜜。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1: 尝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也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梁延顺作出批示，王清宪讲话。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安徽以多种形式纪念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安徽精准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加力支持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发展，护航经营主体轻装上阵稳增长。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巍巍大绵山，为您讲述安徽农业大学青年教授在红土地上接力书写科技助农、乡村振兴答卷的故事。
0: 以下是详细报道。受台风美沙克等影响，我省相关地市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近期台风巴威还将影响我省，引发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今天

0: 天，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传达省委书记梁延顺有关批示，分析研判台风最新趋势，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省长王清宪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压紧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上绷紧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台风动向，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坚决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防风安全管理和水利工程调度，抓好农田清沟沥水和沟渠堵坝清除，严防旱涝急转。要层层压实责任，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和值班值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应对，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2: 为应对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水天气，安徽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昨天到今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安徽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六安市金寨县24小时全县面雨量达122毫米，12个站点超过200毫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积极做好群众转移避险、河道堤防保障等工作。昨天20时到今天12时，滁州市定远县卢桥镇累计降雨量达102.3毫米。短时强降雨伴随大风天气，造成辖区部分树木倒伏、路面积水。当地组织应急队伍开展全域排查，快速清理倒伏树木、路面杂物，疏通积水路段，恢复道路交通。
3: 对我们受到影响的农户，包括道路进行抢救，保持我们的交通通畅。在我们镇政干部包括供电部门的合力下，今天恢复通电。
2: 强降雨导致蚌埠、宿州等地部分低洼路段和小区内部道路出现积水，当地多部门通力合作，紧急展开排水清淤作业。
4: 我们出动应急队29人，洗手冲洗车18辆，对城市易积水路段进行重点巡查，安排人员值守，确保辖区道路畅通，市民出行安全。
5: 组织报保人员深入小区一线，与小区物业一道，针对于小区所有路面、管网、供排水、电梯井等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阜阳、安庆、芜湖等地针对强降水易引发的农田积涝、作物倒伏、大棚损毁等问题，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隐患排查、大棚加固、沟渠疏通等工作，全力守护农业生产和菜篮子稳产保供。
6: 我们坚持预防在前、抢物在前，全力帮农户加固棚体、疏通沟渠，坚决守住群众农业收成底线。
2: 省防指于7月6号16时对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6市及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六安、安庆市4级应急响应，抽调组织22支省级救援队伍1.27万人，划分2个梯队预置布防，随时处置突发险情。各地紧盯水库、湖泊、河道等重点水利设施，加密巡查频次、检修设备，精准调控水位，筑牢水利防汛防。
7: 密切紧盯雨情、水情变化，高效落实预警校应、群众转移避险等举措，统筹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严防旱涝急转的风险，以严实的作风筑牢坚固防汛安全屏障。
0: 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

0: 老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1: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前山野寨中学，100多名师生代表和新入团团员整齐列队，肃立忠烈祠前，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
2: 作为野寨中学国防科技育英班的一名学子，传承抗战精神从不是一句空谈的口号。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将自己培养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吾辈青年定当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1: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参观者向在日军侵华期间惨遭屠杀的遇难同胞敬献鲜花，跟随讲解员的叙述重温红色历史。在宣城市泾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当地青年民兵和基层专武干部整齐列队，驻足凝视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认真聆听抗战历史讲述。
3: 实地探访新四军军部旧址，重温峥嵘革命历程，先辈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令人深受感召。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担当强军重任。
1: 今天，全省各地中小学也通过参观研学、瞻仰陵园等红色教育活动，让抗战精神融入青春成长。在芜湖、滁州、黄山等地，当地党员干部和职工代表来到烈士纪念塔、烈士陵园，以献花致敬、重温入党誓词的方式缅怀英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4: 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立心间。我们青年人要树立不负先烈的理想抱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5: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以史为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介绍了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有关情况。为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实施方案重点突出政策导向、预算牵引、工具创新、平台赋能、提质增效五个方面内容，从源头上引导预算部门主动用好财政金融政策工具，推广免申贷、正保贷、正彩贷等金融产品，推进多品类政策工具联动，推动财金政策与金融资源智能适配，企业需求与金融产品一键撮合，全面提升财政金融协同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7: 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投向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投资提振、消费升级、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
6: 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动财金协同各项政策落地，带动新发放贷款超4700亿元，农业保险加改革累计引导授信增进1290亿元，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累计投资项目约1700多个，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实施方案还提出，将开展财金政策效能提升、财金要素生态聚合、财金资源挖潜转化、财金绩效赋能提质四项行动，通过进一步发挥贴息、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政策工具作用，共14项具体举措，确保财政金融协同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1: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安徽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发展，全力为经营主体减负担、增底气、添活力。
6: 眼前这台机器正在做一件肉眼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它从每秒数万粒玉米中精准找出那些藏着黄曲霉毒素的毒粒予以剔除。这套机器来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光电色选机械公司。过去3年，他们每年砸下8000万搞研发，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出口退税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下，累计获得近1亿元的退税优惠。 会。企业负责人说，这笔钱没存进银行，又投进了下一轮技术迭代。
8: 相应的这个退税的政策之后呢，给了我们更多的这种资金支持，我们要投入到我们的下一轮的这个技术更新和我们的品牌的出海。

0: 税务机关呢始终秉持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无论是通过线上的征纳互动平台答疑解惑，还是进行线下的现场指导，都做到了有问必答，有难必解。
1: 针对辖区内像中科光电这样的科技型企业，税务部门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加速退税资金直达研发一线。
2: 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软件产品即征即退以及出口退税方面，我们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深入企业开展面对面政策辅导和合规经营宣传，让企业敢投入快发展。
1: 去年全省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退税超过1000亿元。除了真金白银的支持研发创新，税务部门还聚焦群众办事堵点、企业发展难点，全方位升级办税缴费各类服务。在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办税大厅，安徽梦艺星河传媒有限公司财务周小慧正在办理新公司开业登记。她告诉记者，以前来办事窗口要排长队，现在不仅有专办窗口，工作人员还全程指导，连股权转让、经营范围变更等业务都能网上办理。
3: 以前我到这边来，窗口都排很多的队，然后很多人。现在有专办窗口 B 区，还有 A 区，他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我指导，他还没教我，直接在线上办理，省得我们大热天的来回跑。现在办理业务省时省力又省心。
1: 便捷体验的背后是税务部门服务模式的转型。合肺市蜀山区税务局管辖20多万户纳税人，近年来依托电子税务局税费运营中心及个税 APP 等线上渠道，将办事窗口从50多个压缩至8个，形成线上办税为主、线下窗口兜底的新格局。对于近听的纳税人，还设立检视快办专区，有40项业务无需取号，在咨询台3分钟内就能快速办结，让便民办税春风吹进1000家万户。
4: 去年一年呢，就是运营中心，在线互动是29万多笔，电话呢是12万笔，网上的审批业务就高达17万笔。这些呢，都是原本需要进厅提交资料的一些业务，通过我们的这个辅导和办理，就减少了纳税人的办税成本。
1: 今年，安徽省税务部门进一步扩大税费申报智能预填范围，依托 AI 咨询助力出口退税提速，优化社保一件事一次办，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各项服务举措不断落细落实，让纳税人、缴费人感受到更多便利和温度。
5: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金寨，在这里，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90后党员江浩从前辈手里接过接力棒，把实验室成果搬进田间地头，带领老区群众趟出一条科技助农的特色致富路，用初心与实干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答卷。
6: 金寨。这座浸润着红色基因的革命摇篮，坐拥丰饶的农业资源，但过去守着宝山难致富是大别山区群众最现实的困境。
7: 我们到那个村子里要走多少路呢？来回要40里路，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
6: 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到推广模式升级，几代党员用40多年的光阴趟出一条享誉全国科技助农的大别山道路。
8: 把路走得更宽、走得更远，让老区的产业活起来，就是我们这代党员的使命。
6: 以青春之名，一同走进位于金寨县的大别山综合试验站，看年轻党员如何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
9: 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就是绿莽村的危害症状，它跟普通的这个虫子的咬不一样。
6: 6月中旬，大别山的日头已经很毒了。在金寨县汤家汇镇报济岩村，90后党员、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江浩带着团队来到村民刘显怀的茶园，手把手教他识别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形杀手。
9: 利用茶叶里面自身的这个挥发性的香气物质，高浓度提炼之后，我们把它做成缓释试剂，来释放在茶园里面。这种对茶叶是没有任何这个安全隐患。
6: 过去这50多亩的叶子因虫害被弃采，江浩来到

0: 金寨后就把这里作为夏秋茶综合利用的示范点。之前一直在外打工的刘显怀最先尝到了甜头，实现了从一季春茶到春夏秋三季采摘。
1: 我只要这么大年纪腿还不方便，我也能搞到那么多收入，比在外的打工还强得多啊。最低达到七八万的收入，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
0: 江浩带给乡亲们的是当下最前沿的绿色防控技术，而他脚下这条从课堂延伸到田埂的路，最早是40多年前，有一群以党员为主的老教授们一步步踩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启动科技扶贫工作。安徽农业大学主动响应号召，与金寨县携手创办金寨农业专科班，定向培养本土农业专业人才。这种开发式扶贫模式后来被国家相关部门概括为大别山道路。今年92岁的宛志户教授就是首批20多名进驻大别山开展帮扶的党员之一。
2: 那个时候条件是很艰苦的，连土路都没有，就走那个山涧的小石道走的，来回要40里路。我们没有电，就是没有灯，睡的是什么呢？是小桌子编的一个竹板子，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做了自己能做的一点工作。
3: 周村创户和老百姓的同吃同住，从猪的品种改良和选育，到饲料的科学配方，以至于到呢这个猪的疫病防疫，手把手的教。
0: 第一代安农人在金寨播下了科技的种子，10多年间不仅培养了500多名甜秀才土专家，还帮助金寨发展起6大支柱产业，让10万多名农民摆脱了贫困。从吃饱饭到吃好饭，时代给出了新的考题。江浩这代年轻党员接过接力棒时，大别山早已旧貌换新颜。他们的使命不再是生存之战，而是产业图强。
4: 为了让颜色变得更绿一点，然后为了让茶叶的鲜爽度更好一点，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用这个榛油来覆盖。
0: 江浩把突破口锁定在漫山遍野的夏秋茶上。过去茶农一年的收入全都压在短短20天的春茶里，
4: 也不能单一的靠一个渠道来用。我们因为我们22万亩茶园在整个金寨县，其实我们的茶叶的利用率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有开发来做这个碾茶生产线，要开发碾茶，再加大夏秋茶的综合利用。
0: 白天跑茶园蹲车间，夜里试验站的灯一亮就是半宿。为了开发碾茶，江浩守在滚烫的杀青机旁，从温度、时间到研磨细度，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优化，只为锁住那一缕最佳香气。
5: 经过跟江教授啊，我们互相在现场去论证，找到一个合理的这个温度匹配，做出这么好的品质，离不开这个专家的指示和帮助。今年我们预计整幅能达到15%到20%这样的。
0: 曾经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的原料，如今变成了抹茶粉、新式茶饮基底料，身价暴涨十几倍。
6: 下茶可以，我们老百姓弄的采茶的时候积蓄也很高的，现在一年收入有3万左右，够一家人生活没问题了。
0: 从煤油灯下的坚守到实验室里的攻关，方式在变，初心不改。如今在安徽农业大学，像江浩一样的青年党员正沿着前辈的足迹，把青春的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全省40个综合试验站、105个科技小院星罗棋布，20多个特色产业联盟串联起千家万户。
4: 金寨这片红色的土地曾孕育了无数英雄的儿女，战争年代他们用热血守护家国，今天换我们来守护他们。我们要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用专业回应老区人民的期盼，把产业链延伸得更深，让产业更多样，多渠道让老区的产业跑出加速度，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老区人民的丰收喜悦。这就是我们这代党员坚守的初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7: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体部国际象棋比赛昨天在宿州落幕，比赛为期三天，设置男子个人、女子个人、混合团体等六大组别，全省近百名选手经七轮比赛

0: 决出最后名次。铜陵市代表队选手孟伟以七轮全胜的成绩一举拿下女子个人冠军。
1: 对手有各个年龄段的，他们对于国际象棋的执着和坚持很让我感动，努力让自己的水平更加提高，培养学生，让安徽国际象棋事业越来越好。
0: 男子个人冠军由芜湖市代表队选手万永新摘得，他从四岁就开始接触国际象棋，
2: 棋逢对手，很多高手，我也与他们在博弈之间感觉到了快乐。国际象棋我觉得对全民智力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0: 本次赛事严格执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最新竞赛规则，采用每方25分钟基础用时，每步加10秒的快棋赛制。各组别前8名名单全部出炉，金银铜牌各归其主，同步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运动员与裁判员。
3: 运动员也表现出了很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也赛出了水平。这次比赛可以说是我们省截止目前水平最高的一次比赛，对我们将来我们省国际象棋水平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0: 范江红是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他扎根一线，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把法律援助这项民生工程真正打造成百姓信赖的民心工程。
4: 在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范江红收到了一面锦旗，这是受援人罗本邦代表10名工友送来的。
5: 主要为了表示感谢，让我们顺利拿到了酬金2年的工资，为我们工友讨回了公道。
4: 这面锦旗的背后，是范江红带领团队办好为群众托底案件的责任担当。2004年，范江红从部队转业到安庆市司法局。2018年，他挑起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的重担。当时，这里的法援工作基础薄弱，流程不完善。面对困局，范江红深入基层调研，梳理出各个环节的堵点难点，牵头制定了操作手册和案件质量评查标准。
6: 有了明确规范，提高了案件办理质量，也提升了受援人的满意度，规避了职业风险。
4: 在反复的实践中，范江红还摸索出老范法律援助工作法，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的法援服务体系，打造30分钟法律援助服务圈，让群众就近申请全域受理。怀宁县马庙镇吴方建的儿子因意外身受重伤，高昂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面临巨大压力。范江红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为他们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7: 帮我免费指派了律师，打赢了这场官司，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
4: 在为个案奔波的同时，范江红还联合公安、检察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与协作机制，形成维权合力。自2018年以来，他带领团队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0000多件，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9.16亿元。因工作成绩突出，范江红先后获得全国55普法中期先进个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8: 持续优化法援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让困难群众维权少跑路、有依靠，用心用情守护好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9: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近日公示2026年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首批支持城市名单，安徽、合肥和芜湖以联合申报城市群模式成功入选，成为此次全国首批8个入选城市城市群之一，未来3年最高可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5亿元。今天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如期而至，小暑过后气温升高，湿度加大，多雷雨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外出做好防暑防晒，清淡饮食，及时补水，同时防范短时强降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0: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您好，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因此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安庆市岳西县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不负时代，创迎未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8.5度，合肥小雨，24到32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小雨渐止转晴天。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亳州多云，26到34度。宿州阴转小雨，23到33度。蚌埠小雨，24到31度。阜阳阴转小雨，26到33度。淮南小雨，24到32度。滁州小雨，24到32度。六安小雨，25到32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宣城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铜陵小雨，26到32度。池州小雨，24到32度。安庆小雨，25到31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5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3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0: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

0: 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

0: 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2: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

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0: 89周年。
1: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刮的吧，
1: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1: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1: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 针对广西南宁

0: 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

0: 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精彩回顾。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1: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0: 跟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0: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2: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
3: 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2: 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 对，丫头。
2: 哎，恭喜啊！
4: 哎呀，又生个丫头，
5: 第几个了？
6: 这是到底是
4: 这是第几个？
7: 三个。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7: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7: 我可以不嫁人。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
8: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7: 你管得着吗？
8: 你哪个山头的？
7: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8: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快来帮忙啊！快来！
9: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10: 还咬的吗？
8: 老鳖咬的。
10: 哪来的老鳖啊？
8: 我抓的。
9: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11: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走资本主义道路。
12: 啊，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13: 这是什么？
0: 哦，就前晚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9: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14: 对对对对对，
11: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0: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12: 同志，这盆是他家的。
13: 对，
12: 是吧？
13: 哎，走吧。
9: 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0: 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2: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3: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4: 哎，长胜，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5: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哎，
5: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4: 哎，使不上劲儿。

0: 这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1: 嘿，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2: 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3: 有动静啊？
0: 应该是。
2: 哎呦呦，啊，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
3: 要生了，
1: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2: 坐着坐着。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啊，恭喜呀，啊，
5: 恭喜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祝贺祝贺祝贺
5: 祝贺祝贺祝贺。
4: 听说昨天许德贵死了，哎呦，你这叫缺德，
7: 不是叫
4: 得偿所愿。
6: 对对对对，
4: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6: 老哥，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头。
1: 等会儿，哎，一人一头。
8: 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9: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
10: 呀，你找谁呀？
11: 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10: 哦，何长胜啊。
11: 嗯，
10: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
1: 你不信可以查嘛。
11: 爸，
1: 佳丽，
11: 爸，
6: 坐下，
1: 坐坐坐，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11: 开门，开门！
6: 喊什么喊什么？
1: 哎哎，别动枪！
3: 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2: 今天没牛奶了，
3: 那有话就说吧。
13: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3: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2: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
14: 阿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3: 刚才万生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4: 不可能啊！
3: 怎么不可能？
4: 还跑台湾去了？
3: 是啊。
15: 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洞啊？啊，哟，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吧，咱走吧。
16: 不行，
15: 你这干啥呀？
16: 是没事，用我雨披就行
15: 了。哎呦喂，你这还扎着肚子呢。
1: 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3: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
17: 刘美心家属，小妹，
1: 大人咋样啊？
17: 母女平安。

0: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1: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2: 姑爷多，福气多。
3: 大家好好说。
4: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4: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5: 谁的信啊？
6: 张丽的。
5: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还是都快过年了。
4: 会不会不挡风啊？
6: 暖和，
3: 心里暖和。凉不凉？
4: 凉。
7: 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4: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7: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
4: 那是为你好。
3: 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4: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3: 那我就去做工作。长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4: 他讲理也分情况。干嘛呢你？
3: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1: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7: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1: 谁呀？
7: 汤家大小子啊。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3: 哎哎，叔给我吧。
8: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啊，哎，在这儿好好干吧啊。哎，
3: 谢谢叔。哎，叔，啊，
8: 啥？啊，
3: 那个，
4: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啊。
9: 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7: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
9: 也不能这么说，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坐实。
7: 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10: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11: 你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生，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10: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11: 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10: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赶紧松开！
11: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10: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
4: 妈，你要干嘛呢？
11: 你怎么来了？
4: 把我们放？
11: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4: 我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
12: 主任，主任小心！
7: 北明，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

0: 么了？
1: 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2: 妈，不至于。
1: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3: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到了。

0: 家呀。
1: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2: 别哭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3: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4: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
3: 高兴吗？
2: 啊，不错。
3: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2: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5: 去不了。
2: 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
5: 我有票。
2: 谁给的？
5: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允他们了。
2: 咱们合并，集体活动。
5: 汤卫民，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不能走那么近。
2: 不是，那我
5: 起开。
2: 佳丽，
6: 去哪儿啊？这是。
2: 啊，没事。要看电影吗？
6: 什么电影啊？
2: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0: 还给你，这咋回事？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
1: 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可以弃权吗？不可以。
2: 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我不写。
3: 你得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
2: 就认准了贺佳丽。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3: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怎么能不管呢？
4: 关键是得管到点儿上。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笑>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熊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她吗？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
3: 哎呦呦呦呦，你真能开牙呀！
5: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4: 你再说一遍，
5: 不要脸！怎么了这是？
6: 大姐，爸爸被大脑黑夹打了。
5: 什么？

0: 有名夺门，
1: 谢不说话，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你爸才坏蛋，我爸早都翻到吃不了了。
2: 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3: 佳丽，佳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4: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1: 你们让开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爸。
2: 佳丽，
3: 人不能不讲理吧？
0: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5: 胡说！到底谁俩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0: 老四，咱冷静点。
6: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3: 再看捉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佳丽，
0: 还拦人呢！咱们投票点打女团。
3: 这不正当的吗？
0: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这主菜都没上呢，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1: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2: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1: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2: 啊，我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3: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呗。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4: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0: 再见。
4: 再见。
3: 哎，家里送送去。我
5: 真不用，
4: 不用，不用。
2: 爸，爸说的对，这儿
3: 必须送。
2: 啊，送送送。
0: 爸，你去，
2: 那我送你吧。
4: 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
3: 别忘了啊，得来啊。
2: 下次来不用再猪蹄。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啊，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3: 快点儿，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3: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儿来吃个饭。
2: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3: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2: 对，
3: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2: 我跟他不熟。
3: 你怎么就不熟了？那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个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2: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那张建国。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小雨，你要躲着我干嘛呀？能不能把路让开？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
1: 你别再跟着我！
2: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是什么关系？
3: 自己松手！你这是，
1: 你是谁啊？
3: 我是他朋友，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哎，你别动手啊！别动手！
1: 哎哎，
3: 躲开！
1: 哎哎，
3: 我让你。

0: 别动手！松开我！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建国哥，
2: 来了，
1: 来了，带礼物了。
3: 建国哥来了！
1: 哎呦，建国！哎，哎，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阿姨，建立，
4: 建国，
1: 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哥来，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4: 爸，
1: 你还没喝酒醉呢。哎，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4: 我是有准备的啊！哎呦，有备而来！哎呦，
2: 姐啊，坐着，咱坐着说。哎，好，
4: 再见。
2: 再见。
4: 秋芳，
2: 佳丽，
4: 妹妹她要走了，
2: 去哪儿啊？
4: 去往南京县。
2: 陈村水电站志愿建设，
4: 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
2: 那家不顾了，
4: 谁劝他都不听。佳丽，我说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2: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朋友，
2: 如果还算的话。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他见过，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2: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2: 对她好，就别去水电站。

0: 识多少人啊？我们建国认识多少人？哎，
1: 到处找你，你坐下吃吧。
2: 出事了，出事了！
1: 是不是
2: 汤卫民人工受伤了？
1: 汤卫民
3: 怎么了？
0: 卫民，
3: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3: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卫民，
4: 滚！
3: 哎，汤卫民，
4: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3: 我用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4: 我随时奉陪。
3: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5: 出去！滚出去！
6: 妈，
5: 出去！滚！
6: 妈，
5: 滚出去！
7: 秋风啊，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
0: 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
7: 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讲来，
0: 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6: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
0: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为民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6: 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
0: 你就犟吧你。
6: 我不管，我就是少一只脚。

0: 妈，有什么大不了的？
1: 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嘞。
2: 大姐，啊，你坐这椅子，这椅子舒服。
3: 哟，家欢真会疼人。
2: 是要生弟弟啊？
3: 我生的是弟弟吗？
1: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
3: 是你外甥。
2: 大姐是说外甥，妈没有弟弟，但是我有外甥。
3: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男孩女孩。
4: 这不啊，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5: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3: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5: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3: 张向东。
4: 哎，这个名不错哈、啊，张向东。
5: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0: 干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
0: 嗯，还合胃口吧？
2: 嗯，合。
0: 好，那就好。

0: 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1: 妈。啊。
0: 你爸呢？啊，他。
1: 他出车祸。没了。
2: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0: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2: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3: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2: 什么开源？
3: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4: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3: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4: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3: 编。你再给我编。
4: 我，
3: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
0: 我跟魏阳在一起了。你来吗？
5: 你想清楚了吗？
0: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5: 尽快，
0: 我得嫁人。
2: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6: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7: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
8: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
3: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

0: 一个奖状。
1: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2: 什么老四？叫四姐。
3: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2: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
3: 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0: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4: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0: 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4: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0: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4: 高考啊。
5: 是不是你？
6: 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7: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
6: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5: 你别跟我装。
7: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
5: 你就诬陷我是吧？啊？
7: 光玩阴的。
5: 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6: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5: 我这么证明。
8: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2: 恨不恨呢？
1: 反正就这样了。
9: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1: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8: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1: 是爸安排的，爸雇我。我感恩戴德干扰徒弟，现在爸不在了。
9: 行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1: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9: 不用管。哎呀，昏头了你！
8: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10: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10: 这硬考察吗？
0: 妈，嘉义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8: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
1: 我有宝宝了。
8: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1: 我怀孕了。
8: 你这个死丫头啊！
1: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3: 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8: 阿丽，
3: 爸孝心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7: 走走走，不说，走。怎么回事？
2: 欧阳宝，
3: 你过来。
7: 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依依好的。
2: 你就这么跟他好？

0: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1: 恭喜恭喜！
0: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2: 美心，恭喜恭喜哦！啊，
0: 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
3: 老师，
0: 秋林，何工大，
4: 天大的好事，家欢。
3: 哎，老师，你考上没考上啊？
5: 哎，正找你呢。哎，不是，何天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6: 没哪儿，让开。
5: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让人受不了啊。
6: 你就故意的。
5: 我故意什么了？
6: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5: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7: 这是干嘛？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8: 我何佳怡还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9: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8: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10: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吧，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儿。
8: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11: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6: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11: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12: 阿姨您好。
11: 这是我妈。哎，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0: 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
1: 嗯，也太好了，
2: 臭显摆。
0: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说老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
3: 何嘉义，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
4: 得到失去都别来无恙。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找寻更近。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精彩回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0: 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1: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0: 以资本为艺，让每一份创新永

0: 学员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1: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2: 戴德资本、
1: 深南创投、
3: 科大硅谷、
4: 开贤资本、
5: 益达资本、
6: 长三角国创中心、
7: 安徽省补教中心、
8: 合肥市长景公司。
9: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壮墨园名满精彩内容。
13: 这好纸就是好纸，画的就是不一样。
14: 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茎玉折，风扫残叶。
15: 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就去找一个大庙吧。
16: 这家里有个败家子的话，也能哄着这钱。
17: 你说谁是败家子？
12: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明晚即将播出。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12: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9: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20: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0: 身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吃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9: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0: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作用的头碗，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9: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这次的毛子啊，价格突起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现在仓库里面就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那老李都花出去了，
1: 什么其他方面？
0: 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嗯，来，老公，
1: 嗯，
0: 你要是再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 接吧，接呀，说，
1: 我不说是吧？
0: 老王，别，我说，汪振民，刘小玲，
2: 那个忘交电费了。
0: 她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

0: 姐，你都看见了，小玲跟我闹离婚，你搬上去住了。
1: 那羊皮怎么回事？
2: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1: 那为什么瞒着我？
2: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3: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2: 是，他还不愿意离。
3: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2: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3: 那你呢？
1: 干嘛呀？谁是秘密？
0: 进屋住，快点。家里要多少钱？拿给我。
1: 干嘛呀？
0: 拿给我。
4: 如果真到了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0: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当家就这么一个后。
5: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
0: 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6: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7: 师傅淮南能去。

0: 去吗？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2: 接你来的，
0: 去吧，顺路。
2: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啊，那你是他丈夫？那可不嘛，他是我爱人，我不是他丈夫还能是啥？<笑>你们看起来很恩爱。还行吧。结婚多久了？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是吗？那你爱他吗？
3: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呀，
2: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3: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 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4: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儿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
3: 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0: 动静。
1: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2: 对，我妹。
3: 一个姐，一个妹。
1: 亲姐妹啊？
3: 绝对亲。
1: 哎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2: 那必须的。
1: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4: 啊？大晚上这值钱？
2: 你还不知道啊？那当我没说。快下棋！
5: 哎哎哎！
2: 我下来，下来。
5: 你是哪儿来的婆婆？
6: 宝儿，
7: 你说谁婆婆的？我是他妈。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8: 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9: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8: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10: 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10: 你不嫌丢人？
1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8: 哼！新店开业，全场八折啊！
7: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家都来看看，来
12: 来来来来来！姐，他太疼了。
13: 卫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
8: 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1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8: 接上光明去医院。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哎呀，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

0: 终身代金。
1: 哎呀，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2: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3: 你说你不会变。
4: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
3: 我这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5: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
4: 你得有眼光。
5: 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
6: 差不多了，小梁，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5: 行了，爷，再来一箱啤酒。
0: 怎么亏了三分多？
4: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0: 韦小玲呢？赶紧把她叫过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4: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7: 妈，你想都到第四代的福了都。
8: 是
7: 啊。
8: 多好啊！
7: 这个妈
9: 的，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5: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9: 三，
4: 阿丽呀，快救救救救老五吧！
9: 一，
0: 五一，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4: 行。跟他们干！
9: 我出来是吧？走。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0: 明儿就来呗。
11: 有个朋友叫我来，我本来说不来的，结果鬼使神差又跑来了。原来是为了遇见你啊！今天我立了大功，改天你得请客。
8: 小事儿，
11: 成交。
12: 老板去哪儿？
11: 龙湖菜市。拜拜。
8: 回见。

0: 谢。
1: 哎，好的。
0: 千万跟住了。
2: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3: 家欢，回来！家欢，咱们有车。
4: 这么晚去哪儿啊？家欢，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0: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
5: 水不热。
6: 那烧不烧啊？
7: 先不烧。才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8: 这也太好看了。
0: 好看吗？
8: 适合你，特衬你。
6: 李文。
0: 何向东，
6: 你们何主任在吗？
0: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9: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也不是第一次靠边停车。
2: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3: 小王，后面那儿没有啊？科那儿没有？贾欢。
2: 你想清楚了吗？
1: 哎，家欢，
0: 干嘛呀？
1: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0: 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10: 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0: 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10: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0: 他胡扯。
8: 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10: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他。
8: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
2: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2: 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
0: 什么？
12: 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
13: 谢谢妈，
14: 妈，你也吃一块啊。秋芳啊，你可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0: 嗯，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哎呦，
14: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嗯，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
13: 吃吃。
15: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14: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
1: 我们俩都离婚了。
14: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1: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14: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10: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5: 那张秋玲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
16: 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17: 行，老方够意思。
14: 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16: 哎，李达，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14: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18: 冯强，这人品是
17: 来这个风啊，
18: 这家伙
17: 想太多了，
18: 你要这床。
14: 哎，老范，来啦。
5: 人都来了你不见我交代落脸啊。
14: 老范，这我二姐何佳文。老范，
18: 今儿咱都高兴，
5: 我实话实说啊，
18: 说
5: 我对小年是一百个满意。
18: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5: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18: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
19: 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

0: 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1: 你疯了吧？不好现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0: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1: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0: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1: 干嘛一惊一乍的？妈呢？出摊了还没回来呢。老五回来了。
2: 哎，谢谢。哎，
0: 得叫姐夫。
3: 哦，对，二姐夫。
2: 谢谢
3: 二姨夫。
2: 哎，谢谢。
4: 二姐啊，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啊？二姐夫，谢谢你
5: 叫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你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4: 少喝点。
2: 没事。
5: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
6: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7: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你要不你就别做了。
6: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7: 那住哪里啊？
5: 这回不走了吧？
8: 不走了，想妈了。
6: 哎呀，嘴真甜呢，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
9: 爸爸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6: 好，坐，打麻将去，坐。林小妈，回来。
7: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是新买的呀。
10: 房子吧，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6: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
10: 哦，妈，你看
6: 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9: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有件事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得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1: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2: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0: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

0: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他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1: 田家安，金童玉女。
2: 得了吧你。
0: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夫没来？
1: 没有，他今天加班。
0: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3: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
0: 这是我爸，苦武，过去虎虎生威。

0: 现在湖落平阳。
1: 嘿，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2: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的，赚钱最多。
3: 不多，我得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呐。
2: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1: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2: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4: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5: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4: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
6: 哎，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7: 我来看看阿姨啊。上次在拍戏啊，真是多亏您了，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6: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走快走、啊、
7: 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6: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
7: 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
6: 李文怀孕了，
4: 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8: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
4: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8: 没跟谁，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
5: 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得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我还得跟她学呢。
7: 我听说啊，这长都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树挪死，人挪活。
5: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
9: 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5: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9: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5: 真的？
9: 真的。哦，
5: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嗯。哎。嗯。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9: 啥意思啊？
5: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10: 哎，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11: 到年了吧，她这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10: 我看她是不准备过了。还有不，她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
6: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
10: 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
4: 哎，别走啊，聊会儿天。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8: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4: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8: 赞同什么呀？
4: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9: 这怎么回事啊？
6: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12: 真的？
9: 真的。耶、yeah!
6: 老六。
10: 老五啊，你怎么回来了？
6: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10: 妈，

0: 买了什么？我看看。
1: 妈，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出在这儿了吧？
2: 有了有了，
0: 三姐，生意兴隆啊！
3: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4: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眼，快！
0: 就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4: 那咱搬哪儿去？
0: 洗衣服呢。嗯，想跟你说个事呢。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
5: 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6: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5: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6: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7: 要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嗯。

0: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2: 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3: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4: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玉柱越来越好。嗯，
5: 越来越好，
6: 越来越好。
5: 老四，
7: 准备
5: 你回来。来，
4: 嗯，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我还领着结婚证啊。是离了又复吗？
8: 我说个事儿啊，嗯，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啊？
9: 为什么呀？
1: 妈，怎么回事？
8: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10: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8: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10: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
1: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11: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9: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8: 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9: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1: 大姐也没说啥呀。
10: 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8: 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12: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
8: 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2: 走了。
13: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
4: 哟，二姐来了。
14: 妈。
15: 哎呦，嘉文啊。
14: 哎，妈。
1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4: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
8: 妈提我了吗？
14: 哎呀，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8: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14: 老六想要占到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13: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0: 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家对自己大方着呢。
15: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0: 何佳丽呀，她真应该谢谢我。她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妈，你说的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8: 借钱？借钱干什么？
1: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8: 借多少？
1: 30万。30万？
8: 什么？你被抢了？啊？
1: 你说话呀！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去。
8: 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
14: 来了来了，
9: 老四，
14: 姐，你先
4: 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10: 好。
6: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8: 你自己收起来。
1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二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6: 他跑了。
7: 做的你自己去受。
6: 啊，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16: 别别别别去，我去。
8: 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16: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17: 他是你儿子，
6: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16: 你不能耍赖皮吧？
8: 小年房子，真卖了？
10: 卖了。
8: 里门呢？
18: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呢？
14: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8: 没听妈说呀？
14: 那能跟咱说呀？
8: 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14: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8: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14: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8: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11: 不是，
14: 哎呀，
11: 这老四又怎么了？
14: 说错话了。
16: 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合家欢一份。真的，
14: 这奇了怪了，
11: 怎么了？
14: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11: 啊，
14: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4: 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6: 是什么呀？什么呀？都，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4: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16: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

0: 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1: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八指。
2: 老三老二在哪？
1: 江一凡。
3: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明白咱俩划到老六那阵营去了。咱们这就是没打着狐狸还惹了一身骚。
1: 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4: 我跟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5: 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把你晚年照样好。
6: 钱钱钱钱钱！
2: 哎，你又拿它干什么呀？
6: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房子哈，全世界
2: 唯一一张。
5: 妈，
6: 好好好，
5: 妈，
6: 我收了。
7: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啊！你多少还点呗。
8: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啊！吃点药不喝点汤呗。
9: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5: 刘美仙，你铁了心了是不是？你别静静不吃吃罚酒。
10: 老太太，把东西交出来。
2: 酱菜米饭，
1: 老六犯过错，但他不能死。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希望至少有一个能陪上。过吧，年轻点，
6: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1: 都不年轻了，总会有生路的。红尘中聚旧心相托，随
2: 红尘中聚旧心相托。我不想吃了。
11: 现在赔偿结果只有大姐知道，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1: 红玉，你先起来。
12: 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1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1: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拿着。
2: 大姐，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新钢筋。
1: 崴脚后揉一揉，热敷一下，真的管用吗？
2: 大错特错的。崴脚后4到8小时之内呢是急性期，揉搓只会加重这个出血的肿胀，热敷等于给血管上火上浇油。
1: 崴脚没伤到骨头，能正常走路，

0: 是否无需静养？
1: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壮墨源名满精彩内容。
3: 这好纸就是好纸，画的就是不一样。
4: 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茎玉折，风扫残叶。
5: 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就去找一个大庙吧。
6: 那家里有个败家子的话，也能哄着这钱。
7: 你说谁是败家子啊？
2: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源明晚即将播出。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崴脚后揉一揉，热敷一下，真的管用吗？
1: 大错特错的。崴脚后48小时之内呢是急性期，揉搓只会加重这个出血的肿胀，热敷等于给血管上火上浇油。
0: 崴脚没伤到骨头，能正常走路，是否无需静养？
1: 能走就没大事，是最坑人的误区。崴脚呢容易损伤了韧带。
0: 穿帆布鞋打球跑步有问题吗？
1: 问题非常大哦。帆布鞋它底子薄，没有支撑，脚踝稳定性比较差，崴脚风险直线飙升。跑步打球一定要选择有缓冲、有缓震、有支撑的专业的运动鞋。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主任做客节目现场，教您关节急性损伤后的正确处理方法，别让热爱变伤害，科学运动护关节。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世界杯踢得正酣，球员倒下的那一刻，我们在电视机前心可能也会跟着揪一下。球场上发生的那些事儿，会不会也发生在咱们的身边？那些咔嗒一声的瞬间，到底伤在了哪儿？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经历。日常走路和运动容易伤到哪个关节？受伤后都是怎么处理的？
10: 膝关节吧，平时上下楼梯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怎么处理的大部分时间就忍着，如果比较严重一点可能就贴贴膏药什么的。
11: 踝关节吧，一般走路走的比较多的时候脚踝容易受伤，一般处理的话就是会躺在床上然后休息一下。
12: 走路的时候有时候不注意啊，就能

如上到脚踝这一块，这是我们作为执行的这代人应该要注意的。当上到脚踝的时候啊，自己啊，如果有条件的情形之下，那就搞一点红花油啊，抹一抹脚啊。

0: 防护理的全套知识。
1: 这里是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里，有一个和大众运动、日常关节劳损紧密相关的科室——康复医学科。作为安徽省十二五首批康复医学临床重点学科，这里的康复治疗区域超4000平方米，在肌肉骨骼康复，比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折后关节功能障碍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重点要找的是康复医学科的知名治疗师吴明主任。作为安徽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吴主任不仅在中华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等国家级学术组织中担任要职，还主持了多项省级重点科研与教学项目。由他申报的临床康复一体化项目更是成功获批了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这意味着患者在骨科、神经内外科、心脏大血管、器官移植手术之后，能获得更加及时、更规范的一站式康复服务。
2: 我们在门诊的康复治疗患者里面哈，它其中有三类人群是比较容易得的。第一类呢，就是年轻人，青少年的，还有一个比较喜欢运动、剧烈运动的年轻人，比如说青少年的这种这个滑板车啊、滑雪啊、踢足球啊，这些的这种他们也会比较容易出现膝踝关节的这种损伤。第二类呢，是我们久坐的一些中年人，中年人比较这个辛劳，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这时候呢他们其实坐的时间比运动时间更多，所以久坐导致的膝踝关节的这种这种肌肉萎缩导致的关节的稳定性比较差。还有一部分呢是中老年人，就老年人呢，因为他随着骨质疏松啊，随着整个的肌肉的功能的下降，他的关节稳定性在下降，所以这是一点。第二个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骨质疏松导致的一些骨性关节炎的发生。
1: 运动损伤后该如何正确急救呢？生活中又该如何科学养护膝关节、踝关节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欢迎吴主任。吴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好。
1: 同时欢迎我的搭档，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
1: 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运动的热度非常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世界杯，很多球员在赛场上，经常在赛场上的球员嘛，运动员肯定是很容易受伤，这个事儿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我们就想知道了，这个运动员在赛场上最容易受伤的关节是哪儿？
2: 是这样，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足球运动员他的容易损伤就是下肢容易损伤率会比较高的，对吧？特别是在运动项目里面排在前列的，基本上都是一个重灾区，踝关节、膝关节，这两个关节是重灾区。
1: 那么我们先说一说踝关节哈，在球场上容易出现哪些运动损伤呢？
2: 那么我们就先来说说关于踝关节的这个损伤啊。你看我们踝关节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是这个讲的叫牛角了。比如你看我们这个图里面啊，我们牛角，你看我们的这个脚一般是这样子啊，它是扭伤，90%的人他会这样扭伤，叫内翻型扭伤。
3: 那不常见的呢？
2: 不常见是外翻型扭伤呢，是这样扭的，对吧？就是我们是这样，我把它稍微的给它夸张一点啊，那是呢。小拇指朝外是外翻型扭伤，那小拇指朝内是内翻型扭伤，这是我们不常见的。这种情况都比如说一个特定的场，比如地下有一个石头之类的，像踩到了石头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人的扭伤呢就会出现这种，大部分这种扭伤我们一般不会骨折，但是外翻型骨折它容易骨折，对吧？像这样的话它不容易骨折，但是软组织损伤会非常的严重。
1: 是这样子。如果说是不是护理的不当，还容易养成那种习惯性的崴脚。
2: 对，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有些人他说我崴了一次脚，对吧？都觉得当时有点疼，回去休息休息，哎，我自动两三天好了，感觉没这么痛了。还有些现在工作压力很大，对工作啊、上班啊，他觉得算了吧，我就忍着吧，我就是忍着去，忍着痛，这还有走路忍着痛去工作。但这个时候没想着去早一点到医院去，到康复科去看。 对吧？有可能他会到了

0: 我哥哥说，哎，你这个没有骨折对吧，你就回去养几天就行了。但是这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早期了，我们就到康复科去进行规范的康复治疗，两个礼拜甚至我们两个星期到一个月期间，这病人基本上完全稳定了，对吧，就他这个将来对他生活的影响就会少一些。
1: 是这样子。
2: 那本来就是个小问题，你如果一直放着不治，那可能就慢慢变成大问题了。
1: 但是我觉得哈，就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比起崴脚，是不是这个膝盖的受伤的后果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膝关节，它有哪些是致命的损伤呢？
0: 这是我们的大腿骨啊，这两个是小腿骨啊，这是髌骨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小趾骨。髌骨下面有一个韧带叫髌腱，这个韧带一旦断了，你这个两个这个大腿和小腿之间就是晃一晃悠，对吧？这断了，就一种呢是髌骨断了，第二个呢这断了，对吧？就髌腱的韧带断了，还有呢，那我们的内侧，我们这个内侧副韧带、外侧的副韧带，对吧？这是三个韧带。那么我们翻过头来看看后面，我们关节里面还有什么？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这韧带作用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的髌腱韧带，让我们两个大腿和小腿之间是连接的，对吧？这个我们髌腱韧带连接的。另外在副韧带，让我们膝关节左右。是稳定的，对吧？我们关节如果左右漂移，你走路感觉腿在打晃悠，对吧？还有呢，我们的前交叉、后交叉的韧带作用呢，让我们的膝关节既不往前跑，又不往后跑。那么我们除此以外呢，大家看这个蓝色的啊，这蓝色是什么？是我们的软骨，我们叫半月板。就是我们这半月板是起什么作用呢？是起我们两个大腿之间骨头与骨头之间起一个减震作用。所以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的运动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结构，不通过这运动损伤以后及时的进行康复，对吧？不进行肌肉的锻炼，我们的关节都会出问题。
1: 那抛开球场，抛开职业运动员，日常的哪些行为会悄悄地伤害到我们的脚踝和这个膝盖呢？接下来我们来结合道具一一来揭晓。好的，吴主任，除了足球场上的急停变向，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会伤害到我们的脚踝呢？
0: 是这样哈，首先我觉得从以下四个方面吧哈，第一个就是不平整的地面。如果我们的脚踝肌肉这个不够稳定的话，地面不够平整，我们很容易伤到，去形成崴脚。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走路的时候下楼看手机，这是很多人都经常常见的。
2: 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一边走路一边低头玩手机，对吧？
2: 然后没看到楼梯，哎，突然踩了一截儿，崴脚了。
0: 是因为我自己就有一次这样的崴脚，对，有这么一个经历，崴脚，然后两年的时间，康复了两年，现在没问题，跑步都可以了。对，
1: 崴一下要两年呢，
2: 这么严重。
0: 所以很严重的。
1: 所以大家在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低头玩手机啊，一定要看着前面，别分心。
0: 好，那么我们第三个是吗？就是你看
1: 穿不合适的鞋。
2: 不合适的鞋，比如说大了或者小了，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鞋大了它不稳定，小了也写了小了挤脚，对吧？因为你在脚挤脚的时候，你走路你在运动的时候也容易损伤。大的时候你脚鞋太大了，你不稳定啊，也会容易损伤。比如说我们穿这个板鞋去跑步，对吧？那么你鞋底是没有板鞋，我们知道鞋底是没有减震的。这时候呢，而且帮得特别的硬，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对脚踝冲击力比较大，而且冲击它是人体的好多倍呢。
1: 所以就按照主任说的这样，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穿合适的鞋。接下来呢，请主任揭晓第四种会伤脚踝的情况。
0: 好的。
1: 关键肌肉缺乏锻炼，萎缩。
0: 对，我们关键肌肉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肌肉是保护我们的关节的。就是我们说，举个例子嘛，对吧？就是说我们盖房子，那么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这个可以理解，钢筋就是我们的骨头，对吧？我们混凝土就是我们的肌肉，所以呢，这个非常关键。例如我们说，刚刚前面讲的我们的股四头肌的伸缩装置，对吧？是，如果我们是股四头肌很强壮，那你看足球运动员，你看 C 罗那个。他那个大腿的肌肉股四头肌很强，所以无论多少人缠他， 跌倒了也没关系，对吧？就不会怎么损伤。所以我们的这个身心装置是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的。踝关节的稳定了也是一样，我们踝周的肌肉，对吧？我们都前面讲的，我们的这个胫骨前肌啊、腓沟长短肌啊、小腿三头肌，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的踝关节。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四点，避免在不平整的地面上运动。下楼梯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踩空，穿合适的鞋子来运动，同时日常注意锻炼关键的肌肉。刚刚我们重点说了脚踝，那么哪些日常习惯最伤膝盖呢？接下来请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讲解。
0: 好的，我们先看看啊，第一个，
1: 长期深蹲、跪坐、盘腿久坐。你看过人家吃饭，有的人蹲在地上吃饭，或者蹲在凳子上，
0: 其实不好。无论是你深蹲也好，盘坐也好，或者久坐，它其实如果我们过多的屈膝关节屈膝超过九十度，时间长了以后，半月板压力是很大的。它正常我们半月板压力我作为零的话，就是过度深蹲会3到5倍的压力。对于正常人也没事儿，对吧？他没损伤，没关系。但是如一旦有出现半月板损伤的人，那他就加速撕裂嘛。
1: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坏习惯，伤膝盖的啊。那么第二个习惯是什么？超重人群突然长跑、爬楼、
2: 减肥，
0: 对，
2: 是不是？
0: 大家都认为运动是最好，就是我们慢跑，对吧？跑步是最好的减肥措施。那这理论上没有错，但是呢得看什么情况。比如说那些我本来他体重不大，200-300斤的人，他突然一下让他跑起来，对吧？一跑以后肌肉没有锻炼起来，这时候全身200-300斤都是脂肪和加水啊，对吧？这时候我们的关节膝关节的负荷特别大，然后这时候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肌肉没练起来，我们的髌骨是掉下去的。那你每跑一步髌骨都在磨损，你感觉走路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你感觉你的膝关节里面嘎啦嘎啦响，这都是我们髌骨磨损导致的。
2: 就是你的身体还没有适应这个过程。
1: 对，也就是说有些超重的要减肥的一定要循序渐进，你不要肥还没有减下来发现膝盖还给伤了，
2: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 了。
0: 对，特别是体重大的人，我们是很多人就因为他平时不怎么运动嘛，我们肌肉都还没募集起来，我们就还在睡觉阶段，你得把它唤醒了才开始，对吧？先去练肌肉再来跑步，
2: 循序渐进，
1: 确实
0: 是
1: 这是第二个。
2: 还有呢，
1: 伤膝盖的习惯。第三个呢，下坡长时间的爬楼梯锻炼
0: 啊。举个例子啊，你觉得是上山累呢还是下山累呢？
1: 上山累、
2: 上山累啊。
1: 对呀、
0: 你下过山吗？
1: 我下过，上山容易下山难。哎，不对，这口诀
2: 上山
1: 捏反了。
0: 是，为什么是下山累了下山难呢？是因为我们在上山的时候呢，我们人的肌肉向心性的收缩，向心性收缩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对吧？比较容易。下山的时候你是离心性收缩，离心收缩的时候要求你的肌肉非常强，这时候如果你肌肉不够强，就变成什么半月板的磨损。对，因为你这个整个下山的时候你体重都往下下嘛，这时候你离心力量又不足，肌肉离心力量不足，你整个对半月板的损伤是大于你在上山的过程。大部分情况下建议是，如果你真的喜欢爬楼，建议上而不是下。
1: 好的，我们刚才说的是前三个伤膝盖的习惯，那么第四个呢？运动前不热身，直接高强度的跑跳。
0: 对，我们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休息的时候肌肉都在睡觉的。前面举个例子啊，我们都在休眠的状态，对吧？虽然说我们正常走路，但你的运动量没上来之前，我们的肌肉都属于在休息的状态。那我怎么去唤起它呢？所以一定要在运动前进行热身。热身的目的是干什么呢？第一个是让我们肌肉把它唤醒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关节表面的软骨会慢慢产生一点滑液，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肌肉动起来，滑液动起来了，然后这时候再去做运动跑跳问题就不是太大了。
1: 所以说如果您又想运动又想保护好膝盖，那么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些要点，养成好习惯才能保护好膝盖的健康。刚才主任说了这么多是关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的，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根深蒂固的错误的处理方式。很多做法呢会造成永久性的关节损伤。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第一个误区，崴脚之后揉一揉，热敷，然后涂点红花油能够散淤血。这个做法我估计大多数人都应该是中招了哈。
0: 是的，其实这个做法呢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为什么呢？我们在崴脚早期啊，特别4个半小时之内呢，都属于叫急性期。这时候呢往往什么，它会出现毛细血管的破裂，然后这时候你如果你揉也好搓也好热敷也好，只会让它 肿得更厉害，出血嘛，对吧？在急性期我们一般要怎么处理呢？冷敷加压。嗯，要冷敷，我们要一般情况要用冰水混合物，50%的冰，50%的水给它敷上。你看这些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所有的随身教练还有随身的他的物理治疗师，立马就是用冷敷加压，嗯，然后给他打绷带加压。这时候呢，抬高患肢，对吧？把腿高于心脏，减少负荷。
1: 第二个呢，就是崴脚没骨折能走路，可以不用休养，是这样吗？
0: 就怕那个你没有骨折，结果肿得很厉害，外面大量韧带保护的，这时候你一旦出现韧带的损伤，往往我们崴脚以后，它不是一个韧带损伤，它是多韧带损伤。这种多韧带损伤，那比骨折费事多了，它比骨折难治。
1: 哦，韧带损伤比骨折还难治。
0: 对呀，因为你韧带的目的是保护你的踝关节稳定的。哦，所以我说我自己踝关节损伤，我用2年的时间把我的踝关节彻底治好了，我也可以慢跑。爬个山啊，出去玩都没有影响。
2: 对，值得我们借鉴啊，这个方法。
1: 确实是的。所以说能走就没大事儿，这句话绝对是个坑，大家一定不能随便的处理崴脚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三个误区，膝盖酸胀疼痛，扛一扛，坚持运动，练开了就好了。
0: 这个是也是不对的啊！你看我们膝关节前面讲有那么多的软骨，对吧？有半月板，有髌骨，然后这所有的骨头外面都有软骨包裹的。但是我们这个软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没有血管，也没有神经，对吧？这一旦出现磨损呢，它出现伴随着软组织的撕裂才会疼痛。然后你首先是感觉到关节不稳定，然后伴随着软组织撕裂才会出现疼痛。然后一开始没有疼痛，你会觉得酸，你感觉我膝关节酸溜溜的，然后走路有弹响，对吧？里面感觉到一摸嘎吱嘎吱的感觉，对吧？走路腿打软，然后我们下蹬的时候刺痛，对吧？这时候你起来蹬半天起不起来，蹬一下就起不起来，这时候就说明我们的软骨已经出现了损伤了。半月板也好，软骨就出现损伤。这时候我们你还带着病痛，又是跑又是跳的，对吧？又是剧烈运动的，它怎么能好呢？一定要这时候只会越扛越重。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上述的三个误区，如果出现了足踝和膝关节的损伤，建议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硬扛。接下来我们来点干货，吴主任，请问正确的运动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好，正确的运动姿势，对吧？首先呢，我们就说很多人就觉得首先是要热身。就我们运动之前，我们要唤起我们的肌肉，别让它老睡着在，对吧？所以我们要热身，运动之前要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第一个是要韧带这个肌肉韧带拉伸，第二个是慢跑，慢慢的跑跳，然后逐步的通过从静态的到动态的拉伸和跑跳这么一个过程，让我们的肌肉醒过来。
1: 那么具体应该如何热身呢？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几个热身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一会是让我的助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3: 好，在练我们腿部肌肉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热身动作。热身动作很简单，我们提膝外展，提膝外展，我们来做15次。好，下面我们开始第二个热身动作，就是我们一个高抬腿的一个原地跑步练习啊，很简单，就是想着用我们的腿部去勾我们的臀部啊。我们做30次，3、4、5、6、7、8、9、10。好，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所以说不管是跑步打球，运动前全套的热身是必须要及时完成的。
0: 这个光热身它是不够的啊，我们其实还要，这肌肉呢是我们最好的关节最好的天然保护的使者。那么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使者更加更好呢？要强化我们的这个我们跟足踝跟膝关节相关的这个肌肉的训练，最大程度的能把肌肉练强，能够降低我们损伤的这种发生几率，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下面呢，也请我们的这个我的助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去做一些动作。
3: 好，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一组 足踝康复的动作啊。第一个我们的动作就是我们的站立的提踵动作，我们先将我们的双腿啊分开，然后与自己的肩膀一样宽，然后慢慢的踮起脚尖，踮起脚尖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前脚掌发力，然后慢慢落下，整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膝关节不要锁死。好，我们侧过来做一次示范，抬腿，好，慢慢落下，好，整个过程中

0: 身体不要前倾，保持立直，核心收紧，好，感受到我们的前脚掌发力，然后慢慢往下落，哎，前脚掌发力，慢慢往下落，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做10个一组，一天完成4组。好，我们下一个动作是我们来练习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的动作啊，是我们一个踝关节的一个3项的支撑，将我们的一侧脚站立在地面上，另一侧脚抬起来，做向前、向侧、向后，就3个动作为一次，然后我们一共做5次，来向前、向侧、向后。好，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身体保持核心收紧啊，尽量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好，我们下一个动作就需要借助我们这个弹力带来练习我们的踝关节力量练习，将我们弹力带从我们的脚的下方绕至前方，然后做这个踮脚的动作，将弹力带往下压，踝关节尽量活动到最大的程度啊，来1 2 3 4 5 6 7 8，我们一般建议8个为一组，一次完成4组。好，下面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组腿部的训练动作，这个动作叫做离心深蹲训练。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凳子放在我们的身体后侧，然后我们的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膝关节方向与脚尖方向同时朝前，双手可以交叉在胸前。然后首先第一步屈髋，用我们的臀部慢慢去找我们的凳子，当我们碰到凳子之后慢慢的起立，整个过程中身体保持立直，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好，我们每个过程在4秒钟左右，1 2 3 4，再起立，1 2 3 4，再来一次，1 2 3 4，1 2 3 4。好，这个动作我们5个为一组，每天做4组。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深蹲抬腿的运动，一样的啊，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与膝关节方向保持一致，双手交叉在胸前，慢慢的做屈髋。好，慢慢下蹲，好，慢慢起立，站稳之后做一次侧抬腿。好，交替另一侧抬腿。好，来第3个，4 5 6，这个动作我们每天8个为一组，做4组。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反向弓步的练习。好，双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将我们的一个腿向后迈一步，然后深蹲。好，起立，向后迈，深蹲，起立，步子迈的大小根据自己的舒适程度。好，整个过程中前面的膝关节不超过脚尖，身体保持稳定。好，该动作每天8个，做4组。
1: 好的，以上的锻炼方法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循序渐进的进行。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急性的崴脚或者是急性的膝盖扭伤，它这种急救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呢？主任，
3: 你看我们比如踝关节急性损伤，一定要遵循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就休息制动，冷敷加压包扎，对吧？这我前面讲的，还有一个抬高患肢，这几点是非常关键。那我们膝关节进行损伤的时候，比如说半月板啊或者韧带拉伤的时候，我们也要遵循什么冰敷加压抬高患肢，规范康复训练，就是当我们不疼的时候不肿的时候我们再进行训练。然后这时候如果我疼痛肿胀的时候怎么练呢？我们也可以练，要肌肉尽力性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不引起关节活动，这种是可以的。另外呢，膝关节损伤呢，我们不建议完全的卧床不动，因为你完全卧床不动对关节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膝关节你完全卧床不动它将来就僵硬了，对吧？那么对于轻度损伤的患者呢，我们建议在支具保护上轻度的负重，避免一些肌肉萎缩，但是呢严禁跑跳深蹲，这种蹲起啊跑跳的动作是不要有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为大家总结一下，在生活当中怎么样避免膝关节和足踝运动的损伤呢？

0: 大家请听好，第一，热身不能省，第二，姿势要正确，第三，受伤别硬扛，第四，康复要科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长期热敷艾灸能根治关节磨损吗？
1: 热敷呢，其实我们在48小时之内是不可以用的，急性期是肿叫红肿热痛，如果我们超过48小时它依然是红肿热痛的，其实我们是不能用的。对那些慢性的膝关节疼痛，比如说慢性的这种软骨的损伤，慢性骨关节炎，是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这些是没有问题的。短期之内呢，我们没有办法是靠热敷来修复的，只能通过一些短期的一些训练方法，对吧，是不能根治的。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康复治疗，它是可以很快的消炎消肿。
0: 第二个问题，膝盖不舒服，长期佩戴护膝走路做家务可以吗？
1: 这是不对的。就我们膝盖其实正常，我们经常觉得我用一个护具，我让它稳定了，它就不痛了，对吧？但是我们用了护具没有进行长期用护具，没有进行肌肉力量训练，你护具拿掉以后，我们在护具过程中，它第一个作用是保护性的作用，它同时会带来我们那个副作用，就是你过度的保护的肌肉不参与，所以它肌肉出现萎缩。
0: 第三个问题，穿厚底的软底鞋运动就能够全方位的保护膝盖吗？
1: 这也是不对的。有一种鞋就像就踩得像棉花一样的，那种要我们的关节无比强大，踝关节膝关节特别是踝关节无比强大，才能穿很软的鞋子，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支撑，对吧？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脚，如果我们平足的人，平足它是脚弓是没有脚弓的，对吧？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穿特别软的鞋子，你看平足的一个脚弓特别软，第二个它脚的力线是偏的，不是正常力线，如果我们穿特别软的鞋子，很容易造成扭伤，踝关节扭伤，反而不利于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
0: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于膝盖和脚踝运动损伤的科普的相关知识。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Hello， 欢迎，我是郝伟，欢迎来到我的好奇点科技的总部。这个公司就我一个人哦，想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那这一块呢，主要就是我平时工作地方吃饭的家伙。这是一个很大的显示器，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平时还喜欢看一些电影，所以我给它配了回音壁。然后这里呢，就是我喜欢弹琴和玩一些其他小乐器，这是一个爵士小口琴，给大家表演一小段。

的业务呢，就是做 AI 智能体智能客服的开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我给老乡鸡他们直播间做的一个智能体客服，在午餐和晚餐忙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客人会在直播间里面问他们的团单的核销的规则，还有这些使用的方法，人工回复呢会遗漏回复，并且有的时候还会出错。所以呢，我就帮他们接入了这个智能体，并且根据他们每天的这个团单的信息的更新，那这样子通过 AI 来回复，它一条都不会漏，而且也是准确的，给商家解决了很多不便。再有一个就是，这是我现在刚刚落地的一个产品，叫做道语 Rice Talk。是给一家研究所做的一个小的 chatbot， 针对水稻的研究，他们需要将他们已有的研究的知识作为一个知识库，然后让 AI 做出相应的这个回答。那这些回答呢，在例如是像豆包或者是千问里面，它这些所训练的这些公共知识里面是不具备的。这就是我大概平时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状态。

之前在国外留学，学习计算机。后来呢，因为家里人生病，在读完书之后，我就决定回国照顾家里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所以我也迷茫了一段时间。当时闲暇之余呢，我也喜欢上网冲浪。有一次呢，和朋友和同学吃饭，我就提到了 GB3.5。他们在了解过之后就说，哎，这个东西可以直接用到直播间里面去嘛，作为一个智能客服去回答直播间里的问题。我觉得他们这个点子特别的好，所以我回家之后就直接写了一个小的 demo 产品，在自己直播间试了一下，效果也很不错。我呢没有固定的工位，我可能今天在咖啡厅见见客户，明天在家写写代码，后天去郊区拍拍星星。我去哪儿都会背着我的电脑，随时随地可以开工。我的办公室没有墙。我不是什么厉害的大人物，我没有投资，也没有团队，但是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和我爱的人、爱我的人在一起，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白天写写代码，照顾照顾家里人，晚上看看电影，生活还是挺开心的。我觉得 AI 和艺人公司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不只是我可以开始创业了，更重要的是它让很多普通人、很多小团队、很多没有资源的人有机会做到之前做不到的事儿。一台电脑，一点点想法，再加一些勇气，你就可以开始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0: 姜子流大师啊，是我们省博隆重邀请来创作的，他指定要进你们宣家的职，特别看重您做的宣纸。您是宣室宣纸第35代的传人，又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宣纸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真是千年宣家，千年宣纸啊。
1: 哼哼，朽木枯矣，人老色衰，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2: 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云年兄，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3: 请大师验纸。
1: 走吧。

0: 蒋大师，作画选题啊，都是随墨而动，随心而动啊，真是叹为观止啊！这好纸就是好纸，画的就是不一样，真是墨韵万变，墨韵万变。
1: 浓处可托千钧，淡时能镇云影。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即使在这千年宣纸千年宣家。
2: 你说什么呢？你
3: 什么意思？
1: 走了。
0: 张老师，
4: 张老师，您说在千年宣家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2: 对呀、啊、
5: 别生动。
1: 这小姑娘你是谁呀、啊、哎，小丫头是哪儿的啊？
6: 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所作所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呢。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您就去找一个大庙吧。真的，
1: 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7: 你先消消气消消气啊。
1: 什么呀
7: 爸爸，我师傅那是大师，他说话就得端着，那才有大师的范儿，你得理解这个事儿。
1: 这不是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你
7: 师傅师傅，我爸他说话呢是嘴巴有点毒，嘴巴他这很臭，这邻街坊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人家怎
1: 就是你人缘太次，知道吗？哪有这么去做事？
7: 是是是，
1: 对不对？
7: 别打
1: 我姐，你们哎
5: 爸哎爸，你干什么呀你？去。
1: 我今天的话是狠了点儿。不过我就是想好好敲打敲打的，一个人吃了那么大个摊子干什么？老马拉大车都能拉到什么时候？拉得动吗？

0: 其这样，你不如把工人该辞的辞了，留一个槽子，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做一些好纸。
1: 敢问这位小姐姐是何方神圣啊？
2: 我是个人，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宣家传承千年不容易，但是如果这家里有个败家子的话，也能活着这千年。
3: 何书记，哎呀，火了火了
2: 啊！谁火了？怎么了？
3: 李一然，李一然火了，您看看啊！
4: 您说在桃花镇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
5: 完
4: 了，怎样才能叫墨子轩？
6: 你说闹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姑娘不好。
1: 对她不好，她跟我师父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6: 那你还乐？
5: 弄不好这位是要问责的。
3: 林依然，为什么挂我电话？你师父的领导还是我是你的领导？
5: 事情太多了，对不起。
3: 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5: 这是我的错吗？
3: 你说什么？
7: 你什么情况啊你？
3: 彭书记，你了解的，我写写稿子，搞搞研究可以，组织协调不是我的强项
7: 啊。廖主任，一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啊？平时我看见你在办公室讲大道理的时候，比谁的道理都多。能干你就干，不能干让位。
5: 彭书记，指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

0: 系统，系统，火车算完成任务了吗？
1: 恭喜宿主完成报名任务，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
0: 好，系统，我要抽奖。

0: 这枚金币可以赋予你神奇的力量。
1: 神奇的力量，我倒要看看有多神奇。
2: 哎，同学，到校园转转可以啊，想报名啊，还是得到我这儿。
3: 真没想到，你一个垃圾也能来我们这儿啊！
1: 这么多新同学，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4: 张敏、雪琴，你们看看谁来了？
5: 哟，这不是垃圾吗？
6: 小严，欢迎你加入新东方烹饪学校。
1: 陆小妍，会打篮球吗？看来打篮球他也是个垃圾啊。
5: 同学们都来看看这位新同学，他叫陆小妍，是我的初中同学，他的外号啊叫垃圾。
6: 没完没完
3: 没完。
1: 各位，我的这个老同学天生异禀，能力超凡，现在他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超远距离投篮，如果他投进了，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吃午餐，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如果他没投进，今天中午的午餐就由这个垃圾承包，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6: 小严，我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1: 这回就看你的了。
4: 来吧，

0: 系统也太深了。抱歉，老师，让您久等了。
1: 同学，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0: 我想好了，我要报名。
1: 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办理。
0: 老师，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咱们学校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0: 时候一定要给它炒干啊，炒得粒粒分明。
1: 太牛了，果然是专业的学校。
2: 恭喜您掌握了蛋炒饭的美味做法，获得人生点数。
1: 这么简单就获得了？系统，我要升级。
2: 系统已升级到第一个阶段，潜龙贝恩。恭喜您获得了一次未来宴会的邀请函。
1: 什么？我居然可以前往未来旅行？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养生不在烦，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盈月，来和爸爸一起拍照。哎呀，过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和小女生认识了之后，叔叔看起来年轻多了嘛。
0: 哎，那是。维诺，你也过来。哎，我们来自拍啊，来张全景。
1: 啊，全景角度，
0: 全景角度啊，然后发给英星看看。哎，不错不错不错，拍的真不错啊。
2: 来了，
3: 王姐，你带欧卡去洗澡吧。
2: 是，走吧，欧卡。
4: 不要。
2: 怎么了，欧卡？要乖乖听话。
4: 这两个人怎么了？都板着脸。
3: 我没板着脸。
4: 骗人！爸爸跟星姐在闹别扭，
5: 我们没闹别扭。
4: 我要去洗澡了，给你们时间去解决矛盾。你们快点和好啊，都是大人了，别跟小孩子一样，好吗？好吗？

0: 我可以坐这里吗？
1: 你都已经坐了还问干嘛？
0: 出于礼貌。
1: 出于礼貌吗？那么盯着人家女孩子看还说什么礼貌？
0: 你在嘀咕什么？
1: 有礼貌的人从来不管闲事。
0: 你对我来说不是别人。星南小姐，你怎么了啊？你一路上都不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什么事。
0: 骗人，你肯定不是。我很清楚，女人就是这样，嘴上说着我没事我没事。
1: 哦，对啊，我都忘了，你可是宋甘塔纳昆先生，花花公子之父，了解关于女人的所有事情，了解得非常透彻仔细。
0: 行了，小姐，你为什么生我的气？你可以跟我说的呀，你这样我都快急死了。
1: 啊，那就去死吧。
0: 那就算我死了，我也要缠着你。
1: 这一点都不好笑。你还是骗小孩吧，尤其是小女孩。
0: 哎，我知道了，邢丹小姐。哦，你在吃我的醋？
1: 啊？疯了吧？谁会吃你的醋？你还真是自恋啊，真是。哎，
0: 是你迷恋我才对，邢丹小姐。你等一下。你吃我和茵茵那女生的醋？
1: 疯了吗？我不可能吃你的醋，是你吃我的醋吧？吃我跟爱依的醋。啊？
0: 你知道我在吃你的醋，说明你一直在偷偷看我，对不对？
1: 啊！疯了！哎，不会说，苏干，
0: 有人暗恋你呢！哦哦！
1: 疯了吗？谁暗恋你了？你疯了吧？
0: 星大小姐，我爱你。自从你进入我的生活，我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心里也装不下其他人。

0: 现，我绝不会再爱上其他人了。不用吃我的醋。
1: 不会疯了。
0: 倒是你，不要去看其他人，也不要偷偷喜欢别人。我会吃醋，尤其是那些小男生。
1: 你疯了吗？我什么时候喜欢小男生啊？

0: 回来的那个艾依，是下午的弟弟艾依吗？
1: 嗯。
0: 你确定吗？
1: 哎呀，我百分百确定。
0: 天哪，这件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啊？
1: 还有一个叫茵茵的小女孩，她也挺会找事的。如果下次再见到她，事情肯定会暴露。
0: 燕星，我看你还是赶紧结束吧。你必须尽快从宋干的身边抽离出来。我真的很担心你啊。
1: 但我觉得还有更需要担心的事情。
0: 什么事啊？
1: 马林。马林去整容了，现在变得很漂亮。
0: 什么？很漂亮？
1: 嗯，
0: 很漂亮，有什么好担心的呀？这不是挺好的吗？这样马林才能不那么自卑，终于可以自信一点了。
1: 是没错，但是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很像是……
0: 怎么就奇怪了？他都做了哪些部位啊？是不是因为还没有恢复好，所以看着才奇怪的？
1: 嗯，不是那样，感觉，感觉像是，像是……
0: 你有空关心马林的事情，不如先关心一下这件事吧。
1: 哎，又怎么了？
0: 英星，你刚才说宋干在哪里？
1: 去跟客户谈事情了。怎么了？你为什么这样问？
0: 你确定吗？这个客户是叫罗斯吗？

0: 秦娜小姐，你怎么还没睡啊？
1: 如果我睡了，你还能看到我坐在这里吗？
0: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还是说我妈和我姐又对你做了什么？
1: 你才是那个没做好事的人。
0: 我做了什么坏事吗？
1: 于宋先生的甜蜜晚餐。
0: 这不是我请的小姐，可能是某个宋先生，宋八、宋四或者宋拉。
1: 不好笑。
0: 请大小姐，
1: 你看你看看你的头发和你的耳朵，还能是哪个宋先生啊？就只有你了，宋干先生。
0: 你还能认出是我的头啊？你肯定经常偷看对吗？好了，香奈小姐，这不是我，我是真的去跟客户谈生意了。
1: 这个客户就叫罗斯对吗？
0: 真的不是我，星大小姐，这不是我。你先听我解释，我解释给你听。
1: 我不听。
0: 星大小姐，星大小姐，等一下。
2: 罗斯的计划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3: 是啊，妈妈，星达蠢起来还真是蠢到了极致呢，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4: 这个星达真是太蠢了，伯母，我这个计划真的是很机智，对吧，伯母？
2: 其实你的计划也就那样吧，
5: 三岁小孩都能想得出来。
2: 只是现在呢，这个星达已经是被宋干呀迷得神魂颠倒的了，所以他才会吃醋。
5: 能怎么办呢？
2: 因为我儿子又帅又多金，还那么完美。
4: 没错没错，
2: 但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现在星达只是生气而已，
5: 他还没跟宋干分开。罗斯，
2: 你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星达给我从宋干身边赶走，听到了吗？
4: 我是绝对不会让伯母失望的。
2: 很好，那先这样，
4: 晚安。这就挂了，我那么辛苦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老太婆。怎么了巴拉？当然成功了，现在星达已经完全相信跟我共进晚餐的人就是宋干。话说你真的太厉害了，能找到跟宋干外形那么相似的人，你可真的是没让我失望啊。从今以后，星达肯定会滚出宋干的生活。

0: 喜欢宋哥。老刘吃嫩草。
1: 你吃我和嫣嫣那女生的醋？
2: 是你吃我的醋吧？
1: 你是在偷偷看我，对吗？
2: 我没有，宋哥。
1: 宋哥，有人在偷偷暗恋你呢！哦，
2: 这个疯子，胡说八道，自恋狂，你做梦吧！谁喜欢你？
3: 我爱你。自从你进入我的生活，我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心里也装不下其他人。

0: 这个客户叫做罗斯吗？
1: 李宋先生的甜蜜晚餐。
0: 宋甘先生，你或许骗得了别人，但你欺骗不了你自己。你吃他的醋，你已经爱上他了，英星。

0: 这个煎蛋也很好吃啊。嗯，我以前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煎蛋呢。嗯，来吧，老公，尝尝看，这煎蛋真的很好吃。
1: 你在做什么？嗯，
0: 张嘴张嘴，我喂你，来呀。
1: 感觉很奇怪啊，张嘴就张嘴吧。嗯，
0: 好吃吗？啊？
1: 这不就是普通的煎蛋吗？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吃啊。嗯，
0: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今天这些菜都特别的好吃，对吧，梅达？
2: 没错，妈妈。最近这段时间啊，我觉得我们家的菜都不怎么好吃，但是今天突然，哎呀，这些菜都特别好吃啊，妈妈。哎，星达，你怎么不吃啊？还是说你觉得我们家的饭菜已经不好吃了？
3: 是啊，宋干也一样，平时看你一直吃个不停的，谁喂你都张嘴就吃。今天不吃了吗？吃不下了吗？嗯嗯。
0: 宋干，家里的菜呀我都挑最新鲜最好的，我保证你吃了肯定会说好吃的，不像那些假的老旧的过期的东西，发臭了就吃不下，真想吐。
1: 妈，
4: 我先走了。
5: 青娜小姐，等等，青娜小姐。
2: 静姐，欧卡，把饭吃完。
6: 我不吃，你们这些魔鬼！
7: 你这死孩子！
1: 帕萨，你刚刚说什么？
0: 帕萨，对我唯一的宝贝孙子，说话客气点。
7: 我没说什么，岳父大人，岳母大人。

0: 邢大小姐，你等一下，邢大小姐，你先听我说。哎呀，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想？我没想什么呀。
0: 如果你没有想的话，那你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对吧？
1: 不对。
0: 那邢大小姐，罗斯发的照片上那个男人真的不是我啊。你不信我，我可以发誓啊。
1: 往往喜欢发誓的人就是喜欢说谎的人。
0: 哎，邢大小姐，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邢大小姐，
2: 邢姐，我要迟到了。
0: 对啊，儿子，邢姐就只顾着生爸爸的气。邢大小姐，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吗？走吧，一起送欧卡上学。
1: 对不起啊，欧卡，今天我就不送你去学校了。
0: 邢大小姐，
2: 邢姐，你不爱我了吗？
0: 邢大小姐，如果你要生气的话，就气我一个人吧，不要迁怒到欧卡身上。
1: 我没有。欧卡，虽然我不送你去学校，但是我等你放学，我去学校接你好吗？
2: 嗯，
1: 就我一个人去好吗？
2: 嗯。
0: 邢大小姐，

0: 青，你看到罗斯发的动态了吗？我都替你生气，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还跟前女友纠缠不清。花花公子永远都是花花公子，绝对不可能放弃整片花园。你怎么了？吃他的醋是吗？
1: 啊，这都是什么呀？谁吃醋了？我才没吃醋。
0: 你呀，来不及了。
1: 我都说了我没吃醋，我只是

0: 很烦恼。如果说宋甘真的回去找罗斯的话呢，那我的计划就没办法实现了。哎呦，到底为什么想让一个男人死心塌地的爱上我会有这么难呢，莫成？
1: 那当然了，这是男人，不是猫猫狗狗的，喂点饭喂点水就跟你回家了，而且还会对你忠诚一辈子。影星，我认真的问你，你真的一点不吃宋甘的醋吗？
0: 没有，我才不吃醋呢，我说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吗？行了吗？先这样了。
1: 女人说没有就是有啊，说不吃醋那就是吃醋了呀。哎呀，你完蛋了，英星。
2: 昨天你和宋甘先生约会了对吗？所以今天早上宋甘先生才会心不在焉。罗斯小姐，罗斯小姐，你听我说，我觉得今天晚上啊，你应该要趁热打铁再约他出去，这样宋甘先生才能更迷恋你的。
3: 你打来正好，我刚想跟你谈谈。说真的啊，你是怎么想的会回头去找罗斯那个旧爱啊？
4: 问一下我，你居然也相信我是那个宋先生吗？
3: 当然啊，在罗斯的动态里面，不管怎么看怎么滑动，那个人都绝对是你啊。
5: 嘴上说着你喜欢星达小姐，
3: 想要跟星达小姐在一起，不配。
6: 疯了吧，那个人不是我。
3: 话说回来啊，那个照片里的男人他到底是谁啊？跟你简直一模一样。
4: 我要是知道还打给你做什么？
5: 怕什么呀？
4: 夏武，你帮我想想办法，你要帮我找出证据，我才能够证明我是清白的，他才能不生我的气。
3: 哎呀，今天真的不行，我要去帮我爸处理事情，拒绝不了，你懂的吧？
4: 真是个孝顺的好儿子，这点忙你都帮不了我。
3: 喂喂，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损友。你们在笑什么？我都说了，我要换一下我的风格，换个造型，解解闷，玩玩，有什么问题吗？不是已经到会议时间了吗？还给我打电话呢，宋甘。
7: 你好，老板。
0: 看吧，看到没？连下午老板都认错人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就是东尼啊，老板，他真是太幸运了，能跟罗斯小姐一起共进晚餐，免费吃晚餐，还有挣钱呢。板拉给了他500泰铢。啊？
0: 还带他去做了新发型，你看好帅呀、啊哎！
9: 你也去剪成这个发型啊？
10: 就是啊，
0: 真好。
3: 似者是敬。宋甘，哇、哦！
0: 哎呀，太好了！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刚才我们还在打电话呢，不是吗？哦，我知道了，你是想来跟宋甘先生继续甜蜜，对吗？哦，天哪！
1: 那件事情晚点再说吧。现在，我想见那个马林，他在哪里？
0: 我在这儿。
1: 也不过如此嘛，我还以为漂亮到哪儿去了。你去找那些不入流的医生做的吧，我看得出来，麻雀呀也永远只是一只麻雀而已。不要妄想和我这样的凤凰相提并论，给我记住、
0: 只有野狗才会乱叫。
1: 喂，你在说谁呀、啊、
0: 就说你呀、啊放开我！打他！打他！
1: 你这张嘴巴很厉害是吗？
4: 玛丽小姐，玛丽小姐，
1: 宋甘，
4: 我都看到你打了玛丽小姐。
7: 那宋干先生，我可以作证啊，他现在是在装柔弱，他是在演戏，不是罗斯先动手的。
4: 罗斯，其实我们应该在彼此还有好感的时候好聚好散的，但现在我说实话，我感觉很糟糕，包括你自导自演我跟你一起共进晚餐的事，现在你又来伤害我的人。从今以后，我就当作我们两个不曾认识。

0: 玛丽小姐，玛丽小姐，先起来。你哪里受伤了吗？哦，我的脚有点疼，应该是因为刚刚摔倒了。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啊？你又没做错什么？
1: 玛丽小姐，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0: 我理解罗斯小姐，我没有生她的气。
1: 玛丽小姐。
0: 你真的太善良了，你知道吗？你还能走吗？可以的，确定可以。是。玛丽小姐，
1: 我觉得你还是去看医生吧。
0: 没关系，宋甘先生，我没什么大碍的，一会儿就好了。而且，我担心工作。
1: 不用担心了，工作的事我让萨米小姐帮你处理就好了。玛丽小姐，
0: 那我可以回公寓休息一下吗？
1: 玛丽小姐搬来这里很久了吗？
0: 刚搬过来住，大概两周吧。
1: 哦，你很会挑房子，这里地理位置很好，还靠近轻轨，环境看起来也很舒服。
0: 那宋甘先生想来一起住吗？到了，
1: 来。

0: 小心，你要做什么？
1: 我拿水给你。
0: 不用，我自己来吧。先坐下吧，来，先坐下休息。
1: 谢谢。
0: 玛丽小姐，你有小的毛巾吗？
1: 哦，在那个柜子里。
0: 好的。

先放地上，免得把床单弄湿了。好了，来，我帮你敷一下。嗯，忍一下，疼不疼？

0: 月过得很好。现在音乐很幸福，她好像已经有了新男朋友了。
1: 真的吗？啊，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好。
0: 是的，音乐很幸运，有个很照顾她的姐姐。
1: 音乐小姐的姐姐，她姐姐性格比较泼辣的吗？
0: 是。叫星姐，英星姐。英星姐很爱她的家人，谁曾经让她的家人难过，她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1: 哦，这点我已经见识过了，她去我家闹过一次，就一次，已经鸡犬不宁。
0: 这就是英星姐了，她是个很

0: 害的人，也很聪明，他可是我的偶像呢。我也想像他一样。
1: 玛丽小姐，你不用像其他人一样的，你做你自己就已经很好。那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要是还没有好的话呢，你不用来工作，先休息。
0: 好，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1: 没事，那我走了。小心啊。
0: 哦，对不起，我太不小心了。
1: 没关系，你去休息吧，不要固执了，玛丽小姐。
0: 好，
1: 我走了。

0: 卡，你在做什么呢？
1: 我明天就得交作业了，但是我不会做。
0: 为什么不会做呢？
1: 因为我没有妈妈。明天星姐去当我妈妈好不好？好吗，星姐？我想有妈妈。

0: 好，我去当你的妈妈。
1: 耶耶！
0: 现在你能继续画画了，对吗？
2: 星姐，你要当我的模特吗？
0: 可以。

0: 先等一下，邢大小姐。邢大小姐，邢大小姐，被宋干先生，
1: 请过来。我有东西给你看。
0: 哎，不要，
1: 过来，你要做什么？来，先坐下，先坐下。
0: 你做什么呀？
1: 邢大小姐，你要生我的气，不理我之前，先看看这个。
0: 这不是你和夏午的合照吗？你为什么给我看啊？没什么新奇的吧？
1: 邢大小姐，你先等一下。可以看这个，看这个。还有视频的呢，看看吧，看看，看看看看。啊！哈哈，罗斯自导自演，他故意雇人让你来误会我，
0: 真恶毒。好吧，那是我误会了。
1: 那你也太淡定了吧，真的不跟我道歉吗？你骂我的肉可凶了。
0: 行吧，对不起。
1: 我想要的不是这个。
0: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1: 这辈子，我再也没有其他人了，除了你一个。

0: 什么印子？
1: 什么印子？
0: 这里，我问你什么印子？
1: 什么印子啊，行道小姐，我不知道。
0: 大红色唇印。
1: 行道小姐，等一下，我真的不知道。行道小姐，你先听我说。行道小姐，
0: 宋甘先生。
1: 行道小姐，
0: 够了，宋甘先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是个人，没有蠢到被你一次次欺骗。坏人终归是坏人，到此结束吧。
1: 行道小姐，行道小姐，
2: 影星，你走错了，错了，彻底错了。
0: 什么错了？
2: 哎，你错就错在你跟宋甘先生说到此结束啊。
0: 哎，莫成，要是你像我一样被男人骗了又骗，换成是你，你也会跟我说同样的话的。女人有尊严的好吗？
2: 我知道，那你想为你爸爸和妹妹挽回的尊严呢？到此结束就意味着你和他要分开，如果你和他就此分开了，就说明要停止所有的计划了。你没有办法把地夺回来还给你爸爸，没办法替英月讨回公道，也没办法让他们身败名裂呀。
0: 也是，这一步我真的是走错了。
2: 你在爱上宋甘的时候就已经走错了，爱情和憎恨是不能共存的，你明白吗？爱情会让人软弱。影星，我看你还是尽快完成计划吧，免得你爱上宋甘让你无法自拔，无法再爬出爱情的深渊。

你在爱上宋甘的时候就已经走错了。爱情和憎恨是不能共存的，你明白吗？我看你还是尽快完成计划吧，免得你爱上宋甘让你无法自拔，无法再爬出爱情的深渊。

0: 婚姻，可以聊一聊吗？
1: 可以。
0: 你有听过这个名字吗？辛达，她是宋甘先生的新女朋友。
1: 不只是听过，我已经见过她本人了。我只拍到了这些，她就是辛达。

0: 温度哥来接你了。
1: 嘿呦，小伙子，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可不能让我们的小粉丝们久等啊。走吧走吧走吧。哎，对了，音乐要一起吗？
0: 不了，爸爸，你们去吧。
1: 哎，好，我们走。嘿嘿。哦，嘿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受台风美沙克等影响，我省相关地市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近期台风巴威还将影响我省，引发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今天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传达省委书记梁延顺有关批示，分析研判台风最新趋势，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省长王清宪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压紧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上绷紧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台风动向，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坚决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点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防风安全管理和水利工程调度，抓好农田清沟沥水和沟渠堵坝清除，严防旱涝急转。要层层压实责任，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和值班值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应对，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0: 为应对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水天气，安徽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昨天到今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安徽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六安市金寨县24小时全县面雨量达122毫米，12个站点超过200毫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积极做好群众转移避险、河道堤防保障等工作。昨天20时到今天12时，滁州市定远县卢桥镇累计降雨量达102.3毫米。短时强降雨伴随大风天气，造成辖区部分树木倒伏、路面积水。当地组织应急队伍开展全域排查，快速清理倒伏树木、路面杂物，疏通积水路段，恢复道路交通。
3: 对我们受到影响的农户，包括道路进行抢救，保持我们的交通通畅。在我们镇政干部包括供电部门的合力下，今天恢复通电。
2: 强降雨导致蚌埠、宿州等地部分低洼路段和小区内部道路出现积水，当地多部门通力合作，紧急展开排水清淤作业。
4: 我们出动应急队29人，洗手冲洗车18辆，对城市易积水路段进行重点巡查，安排人员值守，确保辖区道路畅通，市民出行安全。
5: 组织报保人员深入小区一线，与小区物业一道，针对于小区所有路面、管网、供排水、电梯井等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切实守护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阜阳、安庆、芜湖等地针对强降水易引发的农田积涝、作物倒伏、大棚损毁等问题，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隐患排查、大棚加固、沟渠疏通等工作，全力守护农业生产和菜篮子稳产保供。
2: 我们坚持预防在前，抢物在前，全力帮农户加固棚体、疏通沟渠，坚决守住群众农业收成底线。
1: 省防指于7月6号16时对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及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六安、安庆市四级应急响应，抽调组织22支省级救援队伍1.27万人，划分2个梯队预置布防，随时处置突发险情。各地紧盯水库、湖泊、河道等重点水利设施，加密巡查频次、检修设备，精准调控水位，筑牢水利防汛防。
3: 密切紧盯雨情、水情变化，高效落实预警叫应、群众转移避险等举措，统筹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严防旱涝急转的风险，以严实的作风筑牢坚固防汛安全屏障。
4: 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1: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前山野寨中学，100多名师生代表和新入团团员整齐列队，肃立忠烈祠前，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
5: 作为野寨中学国防科技育英班的一名学子，传承抗战精神从不是一句空谈的口号，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将自己培养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吾辈青年定当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1: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参观者向在日军侵华期间惨遭屠杀的遇难同胞敬献鲜花，跟随讲解员的叙述重温红色历史。在宣城市泾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当地青年民兵和基层专武干部整齐列队，驻足凝视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认真聆听抗战历史讲述。
6: 实地探访新四军军部旧址，重温峥嵘革命历程，先辈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令人深受感召。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担当强军重任。
1: 今天，全省各地中小学也通过参观研学、瞻仰陵园等红色教育活动，让抗战精神融入青春成长。在芜湖、滁州、黄山等地，当地党员干部和职工代表来到烈士纪念塔、烈士陵园，以献花致敬、重温入党誓词的方式缅怀英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7: 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立心间。我们青年人要树立不负先烈的理想抱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8: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以史为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安徽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发展，全力为经营主体减负担、增底气、添活力。
9: 眼前这台机器正在做一件肉眼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它从每秒数万粒玉米中精准找出那些藏着黄曲霉毒素的毒粒予以剔除。这套机器来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光电色选机械公司，过去3年他们每年砸下8000万搞研发，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出口退税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下，累计获得近1亿元的退税优惠。企业负责人说，这笔钱没存进银行，又投进了下一轮技术迭代。
10: 相应的这个退税的政策之后呢，给了我们更多的这种资金支持，我们要投入到我们的下一轮的这个技术更新和我们的品牌的出海。税务机关呢，始终秉持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无论是通过线上的征纳互动平台答疑解惑，还是进行线下的现场指导，都做到了有问必答，有难必解。
9: 针对辖区内像中科光电这样的科技型企业，税务部门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加速退税资金直达研发一线。
11: 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软件

0: 件产品即增即退以及出口退税方面，我们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深入企业开展面对面政策辅导和合规经营宣传，让企业敢投入快发展。
1: 去年全省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退税超过1000亿元。除了真金白银的支持研发创新，税务部门还聚焦群众办事堵点、企业发展难点，全方位升级办税缴费各类服务。在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办税大厅，安徽梦艺星河传媒有限公司财务周小慧正在办理新公司开业登记。她告诉记者，以前来办事窗口要排长队，现在不仅有专办窗口，工作人员还全程指导，连股权转让、经营范围变更等业务都能网上办理。
2: 以前我到这边来，窗口都排很多的队，然后很多人。现在有专办窗口 B 区，还有 A 区，他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我指导，他还没教我，直接在线上办理，省得我们大热天的来回跑。现在办理业务省时省力又省心。
1: 便捷体验的背后是税务部门服务模式的转型。合肺市蜀山区税务局管辖20多万户纳税人，近年来依托电子税务局税费运营中心及个税 APP 等线上渠道，将办事窗口从50多个压缩至8个，形成线上办税为主、线下窗口兜底的新格局。对于近听的纳税人，还设立检视快办专区，有40项业务无需取号，在咨询台3分钟内就能快速办结，让便民办税春风吹进1000家万户。
3: 去年一年呢，就是运营中心，在线互动是29万多笔，电话呢是12万笔，网上的审批业务就高达17万笔。这些呢，都是原本需要近听提交资料的一些业务，通过我们的这个辅导和办理，就减少了纳税人的办税成本。
1: 今年，安徽省税务部门进一步扩大税费申报智能预填范围，依托 AI 咨询助力出口退税提速，优化社保一件事一次办，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各项服务举措不断落细落实，让纳税人、缴费人感受到更多便利和温度。
4: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金寨，在这里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90后党员江浩从前辈手里接过接力棒，把实验室成果搬进田间地头，带领老区群众趟出一条科技助农的特色致富路，用初心与实干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答卷。
5: 金寨这座浸润着红色基因的革命摇篮，坐拥丰饶的农业资源，但过去守着宝山难致富是大别山区群众最现实的困境。
6: 我们到那个村子里要走多少路呢？来回要40里路，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
5: 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到推广模式升级，几代党员用40多年的光阴趟出一条享誉全国科技助农的大别山道路，
7: 把路走得更宽，走得更远，让老区的产业活起来，就是我们这代党员的使命。
5: 以青春之名，一同走进位于金寨县的大别山综合试验站，看年轻党员如何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
8: 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就是绿莽村的危害症状，它跟普通的这个虫子的咬不一样。
5: 6月中旬，大别山的日头已经很毒了。在金寨县汤家汇镇报记岩村，90后党员、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江浩带着团队来到村民刘显怀的茶园，手把手教他识别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形杀手。
8: 利用茶叶里面自身的这个挥发性的香气物质啊，高浓度提升之后，我们把它做成缓释试剂来释放在茶园里面，这种对茶叶是没有任何这个安全隐患。
5: 过去这50多亩的叶子因虫害被弃采，江浩来到金寨后就把这里作为夏秋茶综合利用的示范点。之前一直在外打工的刘显怀最先尝到了甜头，实现了从一季春茶到春夏秋三季采摘。
9: 我只要这么大年纪腿还不方便，我也能搞到那么多收入，比在外的打工还强得多啊。最低大的7-8万的收入，不是他，我们

0: 也不可能。
1: 江浩带给乡亲们的是当下最前沿的绿色防控技术，而他脚下这条从课堂延伸到田埂的路，最早是40多年前有一群以党员为主的老教授们一步步踩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启动科技扶贫工作，安徽农业大学主动响应号召，与金寨县携手创办金寨农业专科班，定向培养本土农业专业人才。这种开发式扶贫模式后来被国家相关部门概括为大别山道路。今年92岁的宛志户教授就是首批20多名进驻大别山开展帮扶的党员之一。
2: 那个时候条件是很艰苦的，连土路都没有，就走那个山涧的小石道走的，来回要40里路。我们没有电，就是没有灯，睡的是什么呢？是小桌子垫的一个竹板子，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做了自己应做的一点工作。
3: 周村创户和老百姓的同吃同住，从猪的品种改良和选育，到饲料的科学配方，以至于到呢这个猪的疫病防疫，手把手的教。
1: 第一代安农人在金寨播下了科技的种子，10多年间不仅培养了500多名田秀才土专家，还帮助金寨发展起6大支柱产业，让10万多名农民摆脱了贫困。从吃饱饭到吃好饭，时代给出了新的考题。江浩这代年轻党员接过接力棒时，大别山早已旧貌换新颜，他们的使命不再是生存之战，而是产业图强。
4: 为了让颜色变得更绿一点，然后为了让茶叶的鲜赏度更好一点，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用这个榛油来覆盖。
1: 江浩把突破口锁定在漫山遍野的夏秋茶上，过去茶农一年的收入全都压在短短20天的春茶里，
4: 也不能单一的靠一个渠道来用。我们因为我们22万亩茶园在整个金寨县，其实我们的茶叶的利用率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有开发来做这个碾茶生产线，要开发碾茶，再加大夏秋茶的综合利用。
1: 白天跑茶园蹲车间，夜里试验站的灯一亮就是半宿。为了开发碾茶，江浩守在滚烫的杀青机旁，从温度、时间到研磨细度，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优化，只为锁住那一缕最佳香气。
5: 经过跟江教授啊，我们互相在现场去认证，找到一个合理的这种温度匹配，做出这么好的品质，离不开这个专家的指示和帮助。今年我们预计整幅能达到15%到20%这样的。
1: 曾经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的原料，如今变成了抹茶粉、新式茶饮基底料，身价暴涨十几倍。
6: 下茶可以，我们老百姓弄的，采茶的时候积极性也很高的。现在一年收入有3万左右，够一家人生活没问题了。
1: 从煤油灯下的坚守到实验室里的攻关，方式在变，初心不改。如今在安徽农业大学，像江浩一样的青年党员正沿着前辈的足迹，把青春的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全省40个综合试验站、105个科技小院星罗棋布，20多个特色产业联盟串联起千家万户。
4: 金寨这片红色的土地曾孕育了无数英雄的儿女，战争年代他们用热血守护家国，今天换我们来守护他们。我们要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用专业回应老区人民的期盼，把产业链延伸得更深，让产业更多样，多渠道让老区的产业跑出加速度，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老区人民的丰收喜悦。这就是我们这代党员坚守的初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7: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国际象棋比赛昨天在宿州落幕，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子个人、女子个人、混合团体等6大组别，全省近100名选手经7轮比赛决出最后名次。铜陵市代表队选手孟伟以7轮全胜的成绩一举拿下女子个人冠军。
8: 对手有各个年龄段的，他们对于国际象棋的执着和坚持很高，努力让自己的水平更加提高，培养学生，让安徽国际象棋事业越来越好。
7: 男子个人冠军由芜湖市代表队选手万永新摘得，他从4岁就开始接触国际象棋，
0: 棋逢对手，很多高手，我也与他们在博弈之间感觉到了快乐。国际象棋我觉得对全民智力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7: 本次赛事严格执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最新竞赛规则，采用每方25分钟基础用时，每步加10秒的快棋赛制，各组别前8名名单全部出炉，金银铜牌各归其主，同步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运动员与裁判员。
9: 运动员也表现出了很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也赛出了水平。这次比赛可以说是我们省截止了目前水平最高的一次比赛，对我们将来我们省国际象棋水平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1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山。
1: 专业，因为我热爱。
2: 我要那个徽章。
0: 贴心。

0: 美达小姐，给你加点冰水。嗯，
1: 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兴达还不下来吃早饭？
0: 不奇怪的，夫人，昨天宋干先生和那个兴达大吵了一架。
3: 嗯，是吗？他们因为什么事吵架呀？
0: 这个我没有听见。
3: 哎呀，什么呀？
0: 我是在远处偷偷看的，我怕被宋干先生看到。不过还有更精彩的呢，兴达哭得很伤心，然后从家里跑出去了。
2: 这个兴达终于走了，老天保佑，希望他走了之后呀就不要再回来了。哎呀，保佑保佑
1: 保佑保佑
2: 保佑，
1: 走吧走吧走吧。
4: 星姐去哪里了？
5: 欧卡，你的星姐没有去哪儿。
3: 你的星姐啊，不要你了，她已经走了，她不会回来了。
4: 不是真的，姑姑你骗人，星姐答应过我的，会带我参加学校母亲节的活动。
6: 哇哇哇哇哇，小孩子被骗了，今天就是母亲节，但是没有妈妈带你去。
1: 马桑，
7: 是，
1: 好好和我孙子说话。嗯，
6: 岳父大人，我是在好好说话呀，我说的都是真话。
4: 不是真的，你骗人。

0: 欧卡，
1: 走吧，我们走。欧卡，每年的母亲节都是爸爸和你一起参加的，今年爸爸也陪你一起去，还是说你不想让爸爸参加了？欧卡，你不爱爸爸了吗？可是爸爸爱你，最爱你了。

爸爸也是不哭了，儿子。我不想被朋友们嘲笑，我想有妈妈。哼。

0: 要好好表现哦。
1: 妈妈为你加油。
0: 好吗好吗、啊、妈妈不来，你没有妈妈。
2: 波卡，波卡，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3: 我要回家。
2: 波卡，等一下，儿子，你是小男子汉，你是爸爸的儿子，你要坚强。就算星姐今天没来，还有爸爸陪着你啊，爸爸会一直陪着你的，好不好？
3: 星姐她说话不算数，那我也不用说话算数了，我不会再保守和她之间的秘密了。
2: 秘密？什么秘密？儿子，你和星姐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爸爸？说。
4: 欧卡小朋友的爸爸，时间到了，我们进去吧，孩子。

0: 姐。
1: 嗯，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0: 今天宋甘先生不来上班吗？
1: 今天他儿子的学校举办母亲节的活动，宋甘先生今天都不会来公司。
0: 哦。

0: 没有妈妈的孩子。
1: 不要儿子。
2: 你又想对我的儿子做什么？不是个好孩子。
3: 各位家长，大家冷静一下，上面的孩子完成仪式了，我们请下面的孩子上来吧。有请贤迪妈妈、冰冰妈妈、宋欧妈妈、邓墨妈妈，还有欧卡的爸爸。
1: 走吧儿子，我们上去。
0: 我不去，我不想去。
2: 别等了老师，我们开始吧。不过就是一个孩子，浪费我们赚钱养家的宝贵时间。
4: 老师不用着急，我们有时间等的，对吗？
5: 对，我们有时间的，不急。
4: 你自己也有孩子，不该这么狠心去伤害别人家的孩子。嗯，欧卡的爸爸，你慢慢来，我们可以等的，对吗？
6: 欧卡加油！
7: 欧卡加油！欧卡加油！欧卡加油！欧卡加油！欧卡加油！
6: 欧卡，
1: 看到了吗？都很喜欢你哦，爸爸为你感到骄傲。好吗？加油不加油？

0: 欧卡，
1: 来，
0: 欧卡。请等一下，真是对不起啊，欧卡，我是来当你妈妈的。起来啊！
1: 哦，是。
0: 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欧卡？
2: 准备好了。

你不是我的亲妈妈，但在我差点被车撞的时候，是你救下了我。在我吃点心噎着的时候，也是你救了我。我爱星姐，就像你是我亲妈妈一样。

0: 进来。
1: 啊！你进我办公室做什么？小心被我妻子发现，我们就完蛋了。
2: 我也是你的女人啊。你已经得到我了，就想抛弃我吗？我比你的妻子更年轻，还要更漂亮呢。一开始，我也很气你，恨你，因为你欺负我。在过去的这些晚上，我睡不着。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我心里只想着你。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这辈子

0: 真的不能没有你。
1: 阿萨，
2: 是亲爱的。

0: 又漂亮又可爱。
1: 喂，你都听到了吧？你不要妄想来诱惑我老公。哎，没什么事了就出去吧。
2: 是，美达小姐。帕萨先生

0: 老师，
1: 怎么了？
0: 麻烦你帮我们拍张照呗。
1: 好的。
0: 来，
1: 准备好了吗？
0: 等一下，等一下。
1: 我可以自己整理。
0: 不是，这样就不漂亮了。
1: 我说了，我自己整理。
0: 好，漂亮。
1: 好了，一、二、三。
0: 别动，都拍不清楚了，快点拍吧。
1: 把手拿开。
0: 好好好。
1: 一、二。换个姿势，换个姿势。一、二。
0: 来吧，儿子。还有吗？还有吗？来了。
1: 一、二、三。二、三。

0: 在哪儿，在哪儿？笑得真开心啊，小调皮。
1: 我很开心，星姐能来当我的妈妈。
0: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能来，谢谢你，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2: 我可是为欧卡来的。
0: 因为欧卡是我生命中的一切。话说你今天来了，你是不是不顺我的气了？
3: 你要和他分开，如果你和他分开，那么就说明你要停止所有的计划。你没办法把地夺回来还给你爸爸，没办法替英月讨回公道，也没办法让他们身败名裂呀。
0: 青岛小姐如何？
2: 我
1: 星姐来是因为你爱我，对吗？星姐，
2: 没错，我来是因为我爱欧卡。
1: 耶！
0: 你就只爱欧卡，不爱欧卡的爸爸了吗？对了，儿子，你说之前差点被车撞是星姐救了你，为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什么时候的事？
1: 在路边。
0: 为什么是不同的地方？
1: 已经过去很久了，爸爸。爸爸为什么还要问？我还是去踢足球好了。你们好好谈恋爱吧。

0: 星白小姐，我可以和你坐一起吗？星白小姐，关于唇印的事，我可以解释的。
1: 不必解释了。
0: 语气那么冷漠，还在生我的气势吗？
1: 废话，被反复欺骗了那么多次，换了谁都会生气吧。
0: 哇，其实我挺喜欢你这样的，你越是生气我就越是喜欢。
1: 你疯了吧。
0: 啊，因为你越生气就说明越吃我的醋，而越吃醋就说明你越爱我，是吧？

0: 星大小姐，哎呀，宋根，你发什么疯啊？这可是在学校。
1: 那你喜欢吗？做梦吧。做梦？那我们去睡觉吧。
0: 哎，这宋根，你不要闹了。
1: 啊，是你自己说的要做梦。如果不睡觉的话，怎么做梦？
0: 不跟你说了，
1: 不说也行。那你看着我的眼睛。看一下，看一下，就一下。

0: 嘅。拿着呀。卡，你的爸爸在哪儿啊？我是
1: 欧卡，欧卡，原来你在这儿。
2: 爸爸，
1: 我和欣姐找了你好久。
0: 欧卡，你在跟谁说话呢？

0: 很高兴，我还以为你已经忘了我呢，宋干。
1: 行了，小姐，你先帮我照顾好吴哥。
0: 好的。
1: 我们去那边谈。
0: 那再见了。

0: 来这里做什么？
1: 你都不先关心一下我的近况吗？
0: 不想，从来都没有想过。
1: 什么人呐，好狠心。
0: 我狠心吗？我坦白问你，你的心到底是怎么做的，莫娜？你抛弃我倒没什么，但你居然抛弃了乌卡。
1: 宋干，对不起啊，我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并不想抛弃我们的孩子。
0: 不得已的苦衷？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衷让你在生下欧卡的时候就抛弃了他？你的苦衷就是要跟别的男人逃跑，对吗？
1: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宋干，你这样说话要是被孩子听见了可就不好了。
0: 你还懂得是非善恶啊？重要的是你没有资格叫欧卡为儿子。
1: 宋干，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欧卡是我怀胎十月辛辛苦苦生下来的。
0: 你只是把他生下来然后抛弃了他，仅此而已。
2: 来啦。
3: 人去哪儿了？
0: 怎么样，孩子？
3: 先生，孩子的妈妈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过去的七年时间，欧卡从来没有喝过一滴母乳，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母亲的怀抱，一次也没有。来，孩子。
4: 喂。
0: 欧卡只有爸爸，只有一个又当爸又当妈的爸爸，一个细心照顾养育他长大的爸爸。

0: 孩子生病不舒服的时候，我恨不得代替他生病。欧卡两次经历生死，如果没有那个人帮忙，我可能早就陪着孩子一起死了。所以你没有资格叫欧卡为孩子，因为你只是给了他生命的人，而那个让我的孩子免于意外的人并不是。
1: 是谁？那个人是谁？
0: 他是我爱的人。
1: 你说那个女人？
0: 行了，小姐，你先帮我照顾好欧卡。
1: 好，我为你感到高兴。
0: 我觉得我们以后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1: 等等，宋干，
0: 如果你想要钱的话，
1: 我要1000万。1000万对你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还有，我刚和麦克离婚，他给我留了一大堆的债务。不过幸好，我和他之间没有孩子。
0: 你不用再说了，我可以给你，不要再让我见到你。

0: 你好。
1: 你好，不用那么客气，小伙子，你来找谁呀？
2: 是谁来了，老公？哎呀，小伙子，你是来推销什么东西的吗？销售员，昨天也有其他人来过，不好意思啊，最近什么都不买了。哦，对了，对面那家人，听说他们正好需要洁厕灵，你有吗？
1: 有吗？
2: 啊，
1: 有。
0: 伯父伯母。我是下午啊。
3: 下午。
4: 爸爸妈妈不是说要上去诵经吗？不去了吗？
2: 对哦，但是现在还不算太晚，对吧？
4: 妈妈
2: 啊，走也行，走也行，真是的。
4: 你也是，爸爸。
1: 我也走啊。好吧，好吧，走也行，这就走。不过等一下，就当做自己家一样，不用急着回去。先留下来一起吃晚饭，你伯母做的烤猪肉特别好吃啊。
2: 但是你这个造型我太喜欢了，看起来特别稳重靠谱。
4: 妈妈，
2: 我走就是了。
1: 很帅，很帅。
4: 爸爸。做什么？
0: 我来做什么？我忘了。对了，这里呀、啊，我爸让我拿点点心来给伯父伯母吃。哎，等一下。哦，这样也就是说，我要在这里等你爸妈诵经结束了。哦，那真是太好了，留下来吃烤猪肉吧。
4: 不用了。点心给我就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0: 真无情，无情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
4: 你这张嘴啊，
0: 很想亲对吗？
4: 被打，
0: 不该打也被你打了。
4: 你活该。

0: 你笑的时候还挺可爱的嘛，你不笑的时候就跟女魔头一样。我的意思是比女魔头可爱一点了，也没有多可爱。
1: 你就只会说我，你自己很可爱吗？看看看看你自己这身打扮好嫌弃。
0: 怎么了？莫成，我也不想穿成这样的好吗？这还不是我爸他逼我的，逼我结婚还不够，还要逼我怎么穿衣打扮。简单点说，就是我爸想让我换个风格，让我打扮得稳重成熟一点，你才会喜欢上我。
1: 我吗？我会喜欢上你？我才不喜欢老主的打扮呢，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打扮。我们人啊必须得做自己。
0: 你刚才说了什么？天哪，莫成，你刚刚说了什么？你暗恋我？你暗恋我是吗？
1: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错了。
0: 说错了是吗？哎呦，真会狡辩呢。原来你一直暗恋我，原来你就是人家说的嘴硬的女生，嘴上说不要不要不要，最后呢居然暗恋着我。你暗恋我呀？练我，
1: 我才没有喜欢你呢，我都说我说错了，你给我过来。
0: 不要不要，
1: 我都说了我不

0: 我们到了，儿子，来。哎，小调皮，他应该很累了，都不肯洗完澡才去睡觉呢。嗯，
1: 没关系的，先让他睡吧，你也先去休息吧，今天都累了一整天了。
0: 不只是我一个人累，你也应该累了吧，你也去洗澡休息吧。青岛小姐，真的非常感谢你让今天成为我和欧卡的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天。

松干先生。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可以说给我听的。其实我听到你跟莫娜小姐的谈话了。

0: 为什么你会放任大家误以为是你抛弃了欧卡的母亲呢？
1: 我不想让谁说到欧卡她妈妈的不好。总有一天欧卡会长大，我不想让她听到别人说她妈妈的坏话。莫娜是欧卡的母亲，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无论她好还是不好，但对于欧卡来说，她应该是一个好母亲，是一个爱她的好妈妈。

0: 是一位很好的爸爸。
1: 如果我真的是好爸爸的话，欧卡就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幸福的家，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就算只有你一个人，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完整的家呀。就像我爸爸，我爸爸，他也一个人抚养我长大，我还是过着很幸福的生活，不会觉得生命中有什么缺失。

0: 谢谢你，邢大小姐，谢谢你鼓励了我。
1: 我真的不是在鼓励你，我是认真的。

0: 哎呀，维诺，要说啊，还是你最了解我了。我正好想喝粥，哎，来吧，
1: 让我帮你装到碗里去吧。
0: 哎，不用，我自己来。你去叫音乐一起出来吃吧。
1: 好的，
0: 哎，去吧，去吧，
1: 音乐。
2: 宋甘塔那坤新女友，
3: 真没礼貌！你怎么能这样偷看别人的手机？
1: 你的手机就这样随便乱放，如果被新哥叔看到了怎么办？所以你还没忘记他对吗？
3: 才不用你管！
1: 不管不行，你是新哥叔的女儿，英星的妹妹。如果你伤心难过，新哥叔和英星会更伤心难过。请把这个男人从你的心里面抹去吧。
3: 你以为我不想吗？我努力了，但我忘不了，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啊，你明白吗？
1: 但是他不爱你啊。
3: 一心姐也不爱你，但你不曾忘记，连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你就没有资格来对我说教。

0: 谢谢。
1: 是。
0: 我也要谢谢欧卡帮忙。帮忙开门让我进家里面来坐。你怕什么？我们在你学校见过的呀。
1: 是的，欧卡，你不是还跟我说过，你爸爸认识
0: 莫娜。

0: 我叫莫娜。
1: 哦，是的，美丽的莫娜小姐。
0: 家里好安静啊，宋干不在吗？
1: 没有人在家的，宋干先生跟法国客户有饭局，梅达小姐、拉萨先生和帕萨先生出去看项目去了，夫人和苗姨去做头发，至于辛达小姐呢，出去办事情去了，但是没有说去哪儿了。
0: 是吗？
1: 要我打电话给宋干先生吗？
0: 没关系，我可以等。让我陪你玩，等你爸爸回来好吗？
1: 你可以吗？
0: 当然可以。让我看看你们在玩什么呢？

0: 我叫阿姨。
1: 谢谢啊。啊，
0: 那我先走了。先打姐。
1: 什么事啊？
0: 要一起去喝杯咖啡吗？
1: 喝咖啡吗？
0: 刚好我要去一家咖啡店，你应该会喜欢。
1: 哪一家？
0: 维诺哥的咖啡店。有点远，但很不错，你感兴趣吗？
1: 我不感兴趣，我不太方便，我先走了，拜拜。谢谢啊，我先走了，再见。
0: 慢点，别那么急。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修复故宫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天堂镇风景区小雨，24到3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26到32度。凤阳郎象迷谷小雨，24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3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31度。山南阴转雷阵雨，14到27度。和田市多云有阵雨，21到31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怎么干活，我活还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0: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11: 儿子妈心蹦蹦都是跳啊，太高了。
12: 小心点啊，慢点儿。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你问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3: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5: 只有早的那死，活五年的不错。
6: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7: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木良没跟我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8: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多谢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咋的了？
1: 谁跑了？
2: 怎么跑的？这是
1: 跑的。
2: 昨天新放的水，今天咋就跑了？这秧苗可不能干着。
3: 立春之后，每到晚上，耗子总会跟老丁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把老丁欺负得很狼狈。刚刚插上的幼苗会因为缺水而被冻死。

0: 自称是黑土地上的宅男老丁，在春播季节里都会忙得脚不离地。他要赶在节气之内把水稻秧苗种到1000多亩的黑土地上。
1: 按水稻生命周期不查六月秧，特别强调要提前，要提前，如果拖后就会降低产量，全年收入就会下降。
2: 对农民来说，三秋不如一春忙嘛。弄这个地，因为是我们两个都愿意干，因为农民嘛，你最熟悉的就是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没有文化，只能在这个黑土地上谋生嘛。
1: 1米42。因为我对这片黑土地的感情太深厚了，是我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然后经营了这么多年，每一块田里头的高低啊我都掌握得非常清楚，都印在脑海里。
0: 呼兰河边的这片庄稼地一眼望不到边，要在短短20多天的春耕里全部种上庄稼，对于老丁来说每年都是发愁的事儿。
1: 走，小心别撞头啊。你像咱们水稻4月份开始育秧，你像咱们这么多地整个秧全育完之后，其实育秧这块投入都非常大，如果就是因为插秧拖那么几天造成减产，对于咱们这一年来说就是。

0: 特别严重的事儿。因为这个品种吧，除了它的口感好，其余别的就是抗倒伏、抗病虫害呀、啊，它这个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每年都有绝产的可能性，所以说最后老百姓不种了，即使它口感好也不种了。但是我自己开始这个发展品种之后呢，又找回来就是小时候吃大米饭那种感觉，就是不吃菜都能把饭吃饱，所以说我现在遇上这个品种都是极力的去保留去延续，不能让它把这个品种给断了。
1: 地处松花江流域的绥化是一块天然优良的种植场，每年都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之一。老丁今年种的是有机水稻里的极品，种植成本高，风险大，但为了能产出优质大米，他甘愿付出全部时间、汗水和辛劳。
0: 对，我记得有一年开始插秧就下雨，一下插到完还在下雨。那但是如果你要是避雨的话，你这一春天不就插不上秧了，所以说就是风雨无阻，必须得是天天出工。就在田里插秧的人下雨没问题，穿上雨衣育苗的人就是遭罪了，田埂也不好走，路上还滑。最长的时间我曾经一个多月没出去我这个地，就在这个地里头，我开着插秧机哗哗哗，这个池子插到那个池子，然后一天工作完了之后站到插秧机上往四外一看，哎呀，我又插出这么大一片，所以心里头那种自豪感吧，成就感非常强烈，所以说就是一直有这个心里，才支撑我在这个土地上宅了这么多年。

0: 咋又停了呢？咋的了？
1: 好像是机器坏了，好像发动机坏了，赶紧叫人吧，叫人查吧。
2: 插秧机坏掉，断了老丁80%的劳力，这对于正在跟时间赛跑的他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眼前的东北汉子被迫使用最原始的方式。
1: 机械坏了的时候是最挠头的时候，一天能插50亩地，停一天就晚一天。严重的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得减到1/3。人工每个人能插1亩多地，最起码也得40人能顶着一台机器。
3: 俗话说就是不插6月秧嘛，现在已经到5月末了，所以心里特别急。
1: 特别干，遇上那个风天的时候，这苗它自己都风干，必须就是找人，也得把这个秧苗插到地里去。

0: 点活干完了，走了，收工了。
1: 春耕农忙时期，家家都在干活，人手不好找。老丁花高价请来了四个人，一下午插完了三亩地的秧苗，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丁却依旧没有办法休息。
2: 你上去打一下看看，不喷油，不喷油，锅里沏个油，搁油路上找。还有多少没插呢？
3: 还有200亩。这个如果要是不修完的话，不修好的。

0: 的话，这个要耽误很大事儿。他算是中国第一代的农技手，
1: 还是有路出问题。
0: 他有一定他的实践经验，有的经验可能是我这一生当中也是碰不到的。
2: 我佩服他们，他们行，年轻人到岁数撵不上形势了。

0: 我们绥化属于韩地黑土的一个核心区，特别是我们北邻，黑土地就是，黑的地方就是油黑油黑，就像能挤出油的那种，黑又亮的那种黑。咱们这种水稻有一个优势，就是土质好，水源好。我们是两条河流的中间，属于一个冲积平原，它有一个小的气候，适合水稻生长，产出的大米特别筋道，口感特别好，又没有污染。
1: 曾经的黑土荒地，因为东北人的勤劳和努力，一切都变得生生不息。
0: 站到这个高处往下一看，长这片那个绿油油的这个水稻长势这么好，这么大一片，就会联想到说秋天这个金灿灿的这个水稻，我就可以收回来，可以变成这个大米，可以销到市场，我可以变成钱，那种美滋滋的心情嘛，就是自信心吧，就是非常强烈，一年一年的这么去做。
2: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1: 在黑土地上宅了半辈子的老丁，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开垦出了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新一代农民的广阔天地。

0: 我妈83了，干那活不止累。我妈不愿来，要愿来就农村就不住了，上楼上来了住了几宿，哎呀就糊涂。我都怀疑我才64，我干活好像不干我妈。谁去都给钱，我们要给了钱了，我妈急忙给她儿子。
1: 对，
0: 现在我这姑姑还给我妈钱呢，
1: 给钱也不花。
0: 我弟弟上街就说了，你们头脚走后脚妈钱给我了。
1: 我大姐他们这些姐和妹给钱都让我花。

0: 过几天就是霜降的日子了。黑土地上的绿色蔬菜遇霜而甜，鲜嫩饱满。园子里的大白菜已经包心完成，长势喜人。对儿子来说，忙碌的收获季即将到来。
1: 我自己家的种的也多，园子也大，大约是40小亩。那个土质好，水好，我们种的是绿色食品，地产农家肥。
0: 村民拉着自己种的菜到集市售卖，老百姓也趁着这股新鲜劲儿采购许多拉回家了。这样的活动在当地

0: 被称为拉秋菜。尽管如今食物已不再匮乏，但人们依然留恋这样的生活方式，把一个冬天所需要的瓜果蔬菜全部拉回家，分类窖藏，这样才算得上是安稳的日子。
1: 我经常拉，一年大白菜卖得多，一车三四千斤都得卖十多车吧。
2: 我看看算不算是多少钱？
1: 多少钱？83公斤，这还得一秤，行了。
2: 啊，那一会儿装车。
0: 今天儿子并没有全部卖完，而是预留了一些给母亲送回去。因为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母亲都要给他们姐弟几个腌制大白菜，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
3: 我们姊妹六个呢，哥俩姐四个。
1: 我是姐和妹妹都知道，我是老三
3: 啊。这个是大弟弟，还有个小弟掉队了，就掉队都四五年了。哎呀，最放心就是我妈岁数大了，妈岁数大了，我们说谁也不能总搁跟前儿。我这大兄弟特别特别能干活，脾气还好，那在家守着老妈了。说就这么一个老妈就搁这儿，反正我们经常回家，我也经常回家。
1: 今天这白菜好，丰收了。
0: 十月的黑土地，秋收即将完成。古通石材造就的种种美味，也即将陆续登场。

0: 一个屯子一种屯风，我们屯子叫白菜屯，就是以前经常种白菜。就我姐他们这屯就是以前漏粉的多，就叫粉条屯。
1: 我们屯子就是漏粉的多，家家都漏粉，种土豆多，叫土豆粉屯，就是土豆粉呗，就是。
2: 绥化是我国土豆的主要产区之一，每年约有100万吨土豆在这里收获，产量巨大，品质优良。将土豆碾压成粉，制起一口大锅，和成面团，完全依靠人力进行手工制作。这样传统的方式在机器化流水生产早已占据主流的今天，其实并不多见。而大姐所在的粉条屯儿也因此而远近闻名。
1: 手棍不能直溜的，就这么个勾勾的，这么的去，你看它蜷子完了它就不粘。劲儿大呀，你不劲儿小拍不下来呀，就是力度和温度，你拍那个可累了，你看它倒班。一条龙的，这边和出面，这面粉条子出来，那嘎达人就搁那往出搅搅着粉了。
2: 纯手工制作的粉条，晶莹剔透，洁白爽滑，韧劲儿十足。这种质感是机器加工所无法比拟的，它是制作许多农家菜肴的上好原材料。

0: 然而，由于人工成本过高，制作环节繁琐，这样的传统坟坊如今已几近消失，今后很难在村里听到此起彼伏的拍打声了。所以，趁着入冬前，在这座最后的坟房里，女儿把刚出锅的粉条及时晾晒，留下这些东北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味觉记忆。粉条屯儿的闺女在那边做着粉条，白菜屯儿的儿子也没闲着，在家与老妈一起开始了京东第一次白菜腌制。只不过这里的腌制方式恐怕与你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1: 就是白菜砍了以后，你稍微让它蔫吧蔫吧，一开始铺进两行，搁点盐，穿上靴子搁脚踩。啊，我上去砍。

0: 就是踩实肉一点，再搁两层，再少撒点盐，再踩。实没实肉吗？
1: 实肉了。
0: 实肉了，再摆下汤。
1: 来，这把，这把，哎。
2: 铺一层菜，撒一层盐，延续千年的古老腌菜方法，至今仍在使用。用双脚的力量逼出白菜中多余的空气，让食盐充分进入白菜，这样腌出来的酸菜口感更加浓郁，也能保存得更长久。黑土地上的百姓用智慧转化着另一种形式的新鲜和脆嫩。
0: 好了，压上就可以了。

0: 农家柴火灶，几片家养的黑猪肉，酸菜切成丝儿，用高温油锅炒制，最后加入粉条熬上十多分钟，一道极具特色的东北菜即可出锅。这是老母亲最擅长的味道，也是儿女们最熟悉的味道。傍晚时分，女儿带着晾晒好的食材准备回门。团聚是母亲从不麻烦儿女，却又常常独自期盼的生活内容。
1: 我还给你买新衣服了呢，
2: 买吧，
1: 给你穿上试试，妈看看这合不合适。哎呀，真合适，正好。哎呀，这小老太太真帅。
2: 不用系扣，
1: 系
2: 不系了？
1: 啊，
2: 这么长，
1: 还是系上扣好看呢。
3: 我们这些姐妹就是跟我大姐，我们关系相当好。她们一到晚上躺那嘎达半宿半宿唠。我不在那屋，他们那屋唠的时间太长了，我有时候还那个督促他们赶紧睡觉。
0: 趁着母亲和姐姐聊天的时候，弟弟在厨房张罗着晚饭。酸菜馅饺子是绝对的主角，尽管简单，却百吃不厌。宽敞的老屋转眼间就住了几十年，母亲的唠叨中满含的是对父亲的思念。
1: 我妈想我老爹，一包饺子就想我爹。妈老妈妈就说我妈这家伙的，一包饺子就想我爹能擀饼，我老爹就能擀着饼。
4: 去年9月初吧，就快了到一年一周年了，我老爹。

没老做人，就是自己睡觉就睡死了，就10点半以后我妈睡一觉了，说这老头今天咋没出去呢，打开灯看看，板板正正就睡觉死死，袜子也没脱，套在裤子上，完了上衣都穿的，准备上外头，他有点稍微小脑萎缩，就上外。

0: 一场不需要言语叮咛的爱。团圆的意义在于一起相伴偕老，守着一座老屋，有母亲在，有儿女在。孝心不是等待，而是你就在我眼前。
1: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2: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对老人不好你总是，他也不发财。古代说有钱的
1: 孝敬老人，你这长江后浪推前浪，
2: 感觉你岁数大了你就捋，
1: 你做出这个这样，儿女对你这就这样。
0: 村口的母亲安静的度日，仔细回味着此生的点点滴滴。在老人心里，子女就是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地，时常牵挂，彼此熟悉。在儿女心里，不管活到哪个年岁，回到老屋都还能叫一声老妈。有人

正是这些人间真情，如同一束束光，穿透我们曾经的寒凉。但愿人生从此繁花似锦，扶摇直上。在平凡的日子里，无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未曾忘记的始终是故乡，是土地，是真情。所有的幸福、快乐、豁达和坚强，化作四季流云，一片风光，终生伴随在这片黑土地和它。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组照片的话，我自己给它的命名就是我和你。
1: 来看看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其实这组照片我觉得是拍给这个我和我的孩子的，那这里面的你呢就是我的孩子，他是可能是从上往下看的啊，但是呢这个从下往上的这个可能就代表我，然后这他们放在一起代表着我跟我孩子之间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和沟通。我是10岁的时候因为药物性的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当时的视力呢从大概1.5左右啊，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下降到不到0.02。
2: 他叫蔡聪，今年33岁，因为10岁时的一场药物意外，如今他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不到0.01，仅能看见轮廓光。虽然有视力障碍，蔡聪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非视觉摄影师。
0: 所谓的非视觉摄影呢，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用视觉以外的感官来去用相机这样一种方式捕捉我们对环境的感知。
2: 非视觉摄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将视觉障碍与摄影这两个原本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事物称为可能。2009年5月，非视觉摄影被国际公益组织带到中国。说起蔡聪与非视觉摄影的结缘，还要从他成为一名北漂开始。2010年，蔡聪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因为不甘心只能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爱好写小说和英语的蔡聪决心只身来到北京，他希望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蔡聪参与了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活动。当时1+1正在给视障人士进行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课，蔡聪对这个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0: 这也是属于好玩哈，就是当时在公园里面溜达的时候，走在一片树林里面，因为对于视力障人士来说，可能你感觉这种光和影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比如说它那个太阳透过这个树林啊，透过这个缝隙是吧，树叶间的缝隙投下来的那种斑驳的光和影，尤其是你在秋天的时候啊，走在那个里面那种温差啊，那种在身上的那种变化感觉，哎，你能感觉到。然后当时就站在树底下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说哎，那透过这种光和影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尝试去拍了一下这个站在能感受到光的那一面，后来又跑到完全被树挡住的那一面，后来我就想哎，那一半和一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跑到它那个侧面拍了一张。我希望大家可能被吸引进来，然后去推开这扇门，去走进这个光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未知的，我们可能未曾去探索的这样一个世界。
2: 蔡聪以了不起的盲人朋友们为题，创作了一系列非视觉摄影作品，他想用影像表达和记录残障人士珍贵的生活瞬间。作为融入社会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打破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固有偏见。
0: 我们可能有时候从非视觉摄影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去拍摄的这个世界的局部啊，拍摄的是这个世界的细节，而这种局部和细节它可能没有那么宏大，也没有那么的完整，但是这种局部和细节其实它并不是说一种缺陷啊，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世界的另一面，是我们经常去用眼睛可能不太会去关注到的那一面。
3: 场地的门在您右手边。
2: 蔡聪从一名志愿者成为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也正式成为非视觉摄影项目的培训。

0: 运势之一，他希望有更多的视障朋友通过非视觉摄影来表达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从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有上百位全盲以及不同程度的视障伙伴接受了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蔡聪参与培训过50多位视障朋友，从他们拿起相机的犹豫到按下快门的笃定，每一幅非视觉摄影作品都像是一场内心独白。
1: 要从不可能和不可以变成不一样，然后再变成说了不起，这个其实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的具体的一种体现方式。目前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与残障意识有关的倡导工作。
0: 在非视觉摄影之外，蔡聪能熟练使用电脑和手机，他读屏软件的朗读速度是正常速度的3倍。2013年，在国际助残组织的支持下，蔡聪创办了中国残障社群自媒体读物《友人》杂志，还建立了微信平台。在一次征稿中，蔡聪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肖佳。蔡聪常说，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而来到北京9年，他成家立业，有了可爱的孩子，更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2: 今天11月8号是记者节，因为记者节的时候，我跟清风08年残奥会以后，我们去度过一次记者节。
3: 对，
2: 当时是
3: 白岩松那节目。
2: 对，
3: 还那个记者里边数上咱们了。
2: 对，
0: 每周蔡聪都要和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开会，研究近期的工作重点。随着冬奥北京周期的开启，大家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尽快启动残障人士与冬残奥会的相关项目。
4: 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吧，我们关注残障的可持续发展吧。
0: 1+1残障人公益组织创办于2006年，当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承担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残疾人之友的节目制作。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都经过非视觉摄影的培训，他们也是残疾人之友栏目的记者和编辑。而谢岩与杨清峰作为残疾人记者，从2007年就开始参与到中国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的报道工作中。
4: 07年的时候，这是上海特奥会的记者证。我跟清峰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伙伴，那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种跟残障有关的体育的运动会的采访过程中。那时候大家都看，就对我们出现都觉得太好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嘛，因为都是主流媒体的记者嘛。这是我们08年的，你看这是08年我们俩的，我觉得特别珍贵啊，就非常珍贵的这个记者证。
0: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47名残疾人记者参与报道。谢岩与杨清峰作为中国唯一的残疾人注册记者团队，参与到残奥会开幕式和10几个残奥项目的现场报道中。
5: 这个做过的视频和音频，然后就在都在这儿存着。
3: 现在是很少用这个光盘光驱了。
6: 收播放上下 WIWIAVVIDEO 一不明对象。
7: 哎。
8: 记者清风谢岩，采访地点北京残奥会主新闻中心。
7: 对吗？
9: 我们是残奥会的注册记者，这报道的第一站啊，就先从新闻中心说起吧。而且这里的很多工位啊都是无障碍的，最让人舒心的是我也能通过这儿的电脑上网浏览信息，而且呢还配有盲文点字显示器。
3: 通过这个看，我们叫看
10: 北京残奥会驻残障媒体见面会。
3: 哎，就是这个 这个比广播还好，因为它有影儿，它能看见咱们当时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刚当时北京电视台跟我们一起拍的，每天一条。
1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开幕式上，那天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一个现场。之前有特奥会的经验，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大。我就感觉现场都是人，尤其是等中国队进场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唱歌，然后也在欢呼，就感觉周围那个气氛，它就跟在电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现场放的还有焰火的味道这种，我就当时是跟那个现场在跟我们这个直播室在连线。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11天的比赛中，谢岩和杨清峰是忙碌的前方记者，而李艳双则是坐镇编辑室的总指挥。每天谢岩和杨清峰发回的现场报道都要经过他的及时编辑，第一时间在电台播出。
11: 我从声音上判断啊，
12: 因为当时从网络电台开播那天，我就担任了这个，就是算是总指挥吧，在家里的总指挥。每天我会制定，跟他们一起制定这个导播单，就是每天播什么，然后每个环节都是什么，就是下面就是特别细。你看片头多少秒我们都写了出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走进了这个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从刚才没进来之前就听见里面地动山摇的这种人潮和歌潮，我就非常的激动。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之后，谢岩和杨清峰又参与了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的现场报道，1+1也成为了奥运会和亚运会上中国第一个残障注册媒体。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大家都希望为北京这座双奥城市做点什么。
3: 对，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话给我启发挺大，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吧都需要一契机。你2008年过了以后，就是整个残疾人事业都变了，这发生了，其实跟10年前就非常非常不同了，包括民间的，包括官方的。你2022年又是这么一契机，两个契机，如一个国家有两个这种契机，这太难了。就如果咱们又
14: 而且又都在北京，
3: 都是在北京，
14: 对
3: 对。
14: 如果这
0: 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1+1这个残疾人公益组织也在成长。从非视觉摄影的独特表达，到广播杂志的众人分享，蔡聪、杨清峰他们希望在这些公益活动中，让残障朋友们建立起敢于表达自我需求、感到愿意融入社会的愿望，是值得被鼓励的事情。
15: 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16: 那个给你包给大家一人发2张那个小贴纸呢，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些关键词，去思考这个词是不是你为什么会想出来啊，它关键是什么，不用想。第一个词呢叫残疾人，写自己的啊，听到残疾人你的脑海里面能。
0: 这是一堂残障意识基础认证的培训课程，蔡聪作为首席培训师，给来自全国20多个地方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团体与个人进行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
16: 在写这两个词的时候，谁能分享一下？
17: 比如说到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哎，谈恋爱呀、工作啊、上班。但说到残疾人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想到，哎，辅助啊，然后看护啊等等。
18: 就是当我在写人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由，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更多的东西。
19: 不正常、假肢、福利院，有缺陷、不健全、家庭的负担。辅具、康复、无障碍、护工、吃药。
16: 写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对吧，不许思考的很多潜意识里面，你受的，我不是说你在这样看待残障人，而是你潜意识里面的很多这种社会啊反复的在加诸于你的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
20: 其实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核心呢，就来自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本。
0: 200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公约的核心就是确保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获得同等机会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宝贵贡献。2007年3月30日，中国在《残疾人权利公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率先签署了此公约，并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通过了该项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成为一份生效的法律文本。
20: 在看到我们的残障之前，首先看到我们是一个人，不要在不管我们是希望去接受教育，还是说跟大家一样去融合就业，还是希望独自生活在社区，去办自己的银行卡等等等等。

0: 不能因为一上来看到你的残障，所以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而是应该先看到说我们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那如何能够去确保我们跟大家一样参与并融入社会，去共享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那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为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乃至于说制度性的保障？这个呢，其实就是公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它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转换看问题的视角，
1: 让残障人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正是杨清峰目前负责的金盲障项目的目标。从如何使用手机电脑到独立做饭、独立出行，金盲障从培训生活点滴技能开始，帮助视障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出门往哪边靠？
3: 往右
2: 啊。这靠啊。
1: 今天杨清峰要对22岁的小凡进行独自出行的培训。小凡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患上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罕见病而失去了视力，目前只有左眼有光感。即将大学毕业，面对要开始独自出行上班的难题，小凡找到了金盲障项目。
3: 失明以后就是靠妈妈带着，完全没有自己一个人独立出行过。因为我就是大四面临工作的问题，我需要自己独立的上下班，就是这个需求，然后就找到他们。
2: 昨天说了过马路的时候怎么着？
3: 举手。
2: 哎，就是做做手势，让人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开始过这个马路，行吗？好，那你我过吧，咱们一块过，好吧？过到马路对面去，然后马路对面可能会有车啊，然后你要从那个车中间找个地儿，找个缝儿过去，走到那边的台阶上，知道吧？好嘞。哎，走了啊，慢点啊。
1: 今天杨清峰制定的培训方案就是走一遍小凡未来的上班路线，从如何出楼门，如何出小区，再到如何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小马路，杨清峰一边演示一边培训小凡独自行走的各种技巧。小凡也在胆怯和犹豫中开始面对独立出行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2: 这辆车你就要问一问是不是，如果不是那就可能就再等一辆。
3: 44是吗？14。
2: 这是几路？14。上吧上吧，自己上一下，掌门。
1: 从如何辨别方位、穿行马路、乘坐公交，在一步步尝试中，小凡最终顺利抵达目的地。虽然未来独自出行的路还会有很多未知的困难，但小凡的脚步已经从迈出第一步时的无所适从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3: 我就开始特别特别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开始我还挺不接受，到现在能接受我妈就给我送到这儿，然后自己跟他们出来，然后现在就是能跟他们至少心里有底了，敢出门去试着去走。
1: 独自出行对蔡聪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每天上下班出门采访办事，北京的地铁交通图已是烂熟于心。今天蔡聪要从房山的家去往中国传媒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沿途4次地铁换乘对蔡聪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途中遇到了一个小插曲，让蔡聪觉得有趣又有些无奈。
0: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很有趣的事儿啊，他可能刚才在四惠东的时候是可以换乘的，但是他可能就觉得哎呀你看不见，然后还要上下台阶，是不是不安全或者不方便，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把我直接怼到这个又坐回来一站，又到四惠来换乘了。你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很多，他可能误以为啊你看不见会有这样不方便那样危险，然后他就替你做出一个有趣的决定啊。
1: 其实蔡聪知道，地铁工作人员是出于好心，反而带来了小麻烦，这多少体现

0: 出健全人对残障人的不了解，而增强这种沟通和了解，正是蔡聪他们要推动的工作。今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的师生邀请蔡聪来参加他们光明影院项目的研讨。光明影院是为全国残障人群提供电影试读的公益服务，目前已完成了100多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下一步，视障人士将通过智能语音识别，在家庭欣赏无障碍电影。今天的研讨会，传媒大学的师生们希望蔡聪给讲一讲如何与视障群体更通畅的交流。
1: 经常会有很多人问我，哎，这个颜色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口述影像里面，请问一个太阳升起来，是不是在不同，你是永远都叫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还是在不同的片子里面你要有不同的描述？金色的太阳，火红的太阳，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文化的主观和它的这种生理上跟我们差异的客观之间怎么去处理，去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残障人的时候啊，首先看到他们是一个人，而不是只是看到啊他们的残障啊这样一部分。好，谢谢大家。
0: 能够无障碍独自出行，无障碍欣赏电影，让残障人士能够像健全人一样享受生活，表达出自我，这是全社会共同的期望。在这周的视障热线栏目中，编辑李艳霜录制了一期美食节目。
2: 那咱们先录炸酱面哈。
3: 行，
2: 来开头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我们这个视障热线呢，是专门针对视障人群服务的一个节目。像它的主旨就是，为视障群体做经验分享，然后还有就是人物故事的分享啊等等。这个节目是从2010年做到现在，是第9个年头。
0: 因为视觉障碍，听广播是李艳霜从小的爱好。
2: 大家好。
0: 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上学期间，李艳霜就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主持人。来到1+1残障人公益组之后，在2006年成立了声波电台，因为所制作的节目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面对的是全国的视障听友，李艳霜苦练普通话发音，从节目选题到主持文稿，从节目录制到后期剪辑，样样精通。
2: 是酱是吧？
4: 对，就是炸东西，当然去就是像有的那酱炸。
2: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热线和微信还有广播的我们这个一个工作区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热线接听员乔玉，然后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热线小编龙宝宝，他正在跟这个听众沟通。
0: 李艳霜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他希望通过视障热线能帮助更多的视障听友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情，也聊一聊美食与生活，看一看世界。而节目之外的视障热线不仅是节目选题的来源，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
5: 您今年年龄多大呀？
6: 70来岁了，孩子应该也在40岁左右了吧？
5: 使流电，对，就是使这种触摸屏的机器。宽带的话，这得问您当地的运营商了。
2: 就是说，他会咨询，哎，我这个麻将怎么做呀？是用什么做的呀？然后说还有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怀孕7个月了，你说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呀？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回答的，但是他就出于对我们这种信赖吧，然后也会打电话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热线一个成就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很多视障人的一个伙伴。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那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啊，他饿得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又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能解决我们吃饭问题的这个视障美食达人啊，王新华王哥。
4: 大家好。
0: 立冬这一天，1+1的周例会。

0: 会安排在了一个有些特别的地方，他们来到位于白纸坊街道的北京冰雪体验中心。为了今年冬天开启残障人士体验冬残奥的项目，蔡聪、杨清峰他们决定先来体验一把。
1: 相对来说吧，好点。我现在觉得就是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运动能给这群人的平时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就是你平衡性整个那个可能会不一样，你练这个。但是到现场或者说你玩真的可能还会有新的感觉。
2: 人家
1: 就
2: 扶你两道走，
3: 最好有
2: 觉得我自己在那个雪地上走，然后上面下着鹅毛大雪。他现在走一个蓝色的一个区，地是蓝色的，是冰嘛。你知道这就跟坐车坐那个坐在汽车上往前飞动的感觉似的。
4: 他们在比如滑雪的时候那种急速的这种感觉，往急速往前冲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有点体会吧。
0: 第一次踏上雪板，第一次戴上 VR 眼镜，第一次体验急速滑行。这让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他们体会到了当年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时一样的新奇与兴奋。李艳双把这次上冰雪的过程做成了新一周的广播节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焦点，我是婉迪。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脚步的一天天的临近，我们的节目也将对此进行一些相关知识、相关运动项目的介绍。今天啊，我和我的同事清风、蔡聪以及谢岩就来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冬奥冰雪体验中心。我们在这里将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有关冬奥和冬残奥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将现场体验一些在咱们身边的冰雪运动。
0: 而杨清峰计划金盲杖项目能帮助更多视障朋友走出家门，
1: 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之前，我希望能够带出更多的视障者，让他们都能够独立出行。他们出来看奥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世界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中国不同以往的残障人。
0: 蔡聪也有一个新的想法，他希望未来开启一个2022冬残奥比赛的口述影像服务，让视障人群也能够体会北京冬奥的盛况。
6: 对于残障人来说，对于视力障碍人士来说，我们更希望的啊，是能够透过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这种口述影像的服务，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同时呢，也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从而能够让我们融合在一起。
2: 然后未来2022年我们冬奥会呢，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去作为注册记者去报道这个残奥会，所以今天是来这儿了解一下，
1: 学习
2: 对学习，主要是学习学习，很多知识我们还不知道。
0: 而这次体验让杨清峰搭档多年，参加过2008北京残奥会和2010广州亚残运会报道的谢岩也产生了紧迫感。
7: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看完了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紧迫感出来了，要赶紧去准备冬残奥。
8: 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是拿的金牌，
9: 到了
8: 这是咱们的首枚金牌。
10: 让我去采访
8: 冰壶了，对，就在
10: 先去他们队里看
8: 看。对。
0: 谢岩希望和杨清峰继续成为2022北京冬残奥会的注册记者，伴随着北京这座双奥之城，他们的报道小组也成为一支跨越双奥的残疾人记者团队。
2: 现在下去看那个，所以你先就是可以先感受一下，
1: 这个是一样的吗？
2: 不一样。
1: 就我这是什么会不会？
2: 冬奥会
1: ，你看一下，这我。
2: 这两个是一个整体。
0: 每一个人的努力都让不可能转变成为不一样，在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0: 藏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

0: 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十五个人，现在还有八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我们有上课嘛，这个早点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被他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一扛着要知道有水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井口，不得有个扛路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这个扛。看不到房子坏了吗？这个手啊，淌血了吧？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这是。
4: 这一个棚子是19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油麻将盖起，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盖起来。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6: 我过去告诉过几遍，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大 当时

0: 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1: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拿手榴弹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可说说给他。叫他拔尖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问他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尖尖嘛，怕什么？又不丢那的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量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量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量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量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2: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3: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4: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5: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6: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量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量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7: 江勇，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见面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三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1: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0: 跟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0: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2: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3: 对，丫头。
2: 哎，恭喜啊！
4: 哎呀，又生个丫头，
5: 第几个了？
6: 这是第几个？
7: 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7: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7: 我可以不嫁人。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
8: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7: 你管得着吗？
8: 你哪个身头的？
7: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哎呦，
8: 那我来帮你数。一、啊、
7: 过来帮忙啊，
8: 过来。
9: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10: 还咬的吗？
8: 老鳖咬的。
10: 哪来的老鳖啊？
8: 我抓的。
9: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11: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没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走资本主义道路。
12: 啊，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11: 这是什么？
0: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9: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对
11: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0: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13: 不是，这盆是他家的。
9: 对，
13: 是
11: 吧？哎，走吧。哎，
9: 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11: 去报信，自己都不觉得。这么低，不
9: 是，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4: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0: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15: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16: 哎，长胜，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未有自知之明啊。
14: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16: 对，没用啊。
14: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16: 哎，使不上劲儿。

0: 要生了！
1: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2: 坐着。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4: 恭喜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祝贺祝贺
4: 祝贺祝贺祝贺！
3: 听说昨天许德贵死了。哎呦，你这叫缺德，
4: 不是叫
3: 得偿所愿？
5: 对对对对，
3: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了10个8个小垫垫。
5: 老哥，要我也想要个鸭子，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
1: 头疼吗？来，一人一头。都什么
0: 了？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6: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
7: 呀，你找谁呀？
8: 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7: 哦，何长胜啊。
8: 嗯。
7: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
1: 你不信可以查吗？
8: 爸。
1: 佳丽。
3: 到这儿来了！
8: 开门！开门！
5: 喊什么喊什么？
1: 哎哎，员工车！干什么？
8: 哎，你我看你们谁动？
5: 你放下！你放下！你给我放下！
1: 你放下是不是？
5: 放下！
9: 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0: 今天没牛奶了，
9: 那有话就说吧。
1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9: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
12: 阿康，出事了，出大事了。
9: 刚才万生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抗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3: 不可能啊。
9: 怎么不可能？
3: 还跑台湾去了？
9: 是啊。
0: 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怎么办呀？好话就这一张的，咱走吧。
12: 不行，
0: 你在干啥呀？
12: 没事没事，用我雨披就行了。
0: 哎呦我呀，你这还扎着肚子呢？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
12: 你好，
0: 你好，
12: 啊，到你也是。
1: 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9: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
11: 我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5回鬼门关。
13: 有美心家属，小妹。
1: 大人咋样啊？
13: 母女平安。
14: 老何，恭喜啊！5朵金花。
3: 哎呀，这长胜到老了可有福喽，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5: 姑爷多福气多。
3: 大家好好说。
8: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8: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15: 谁的信啊？
1: 佳丽的。
15: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还是都快过年了。
8: 会不会不挡风啊？
1: 暖和，
3: 心里暖和。凉不凉？
8: 凉。
9: 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8: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9: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那是为你好。
14: 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8: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14: 那我就去做工作。

0: 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1: 他讲理也分情况。哎，你干嘛呢你爹？
2: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3: 我以为什么呢？是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4: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3: 谁呀？
4: 唐家大小子啊！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哎哎，叔给我吧。
3: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魏民啊，哎，在这儿好好干吧啊。
0: 哎，谢谢叔。哎，叔啊，
3: 啥啊？
0: 那个
1: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啊，
5: 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4: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
5: 也不能这么说，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
4: 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3: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6: 你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生，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3: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6: 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3: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赶紧松开！
6: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3: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
4: 妈，你要干嘛呢？
6: 你怎么来了？
4: 把我们放？
6: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4: 我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
7: 主任，主任，小心！
8: 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2: 妈，不至于。
8: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9: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到了。

0: 家呀！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1: 别光顾我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2: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1: 淮滨大剧院。
2: 智取威虎山，高兴吗？
3: 不错。
2: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0: 我们明天就要去了，明天呢？去不了。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我有票。谁给的？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晕他们了。
1: 咱们合并，集体活动。
2: 他们明明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不能走那么近。
1: 不是，那我
0: 起开。
1: 佳丽。
2: 去哪儿啊？这是。
3: 都看电影吗？
4: 什么电影啊？
1: 智取威虎山，明天呢？

0: 还给你。
1: 这咋回事？
0: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去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2: 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3: 可以弃权吗？
2: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4: 我不写。
0: 你得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贺家里。
5: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5: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5: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得管到点儿上。
1: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们儿子啊！
6: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她吗？
1: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呦
6: 呦呦！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1: 你再说一遍，
6: 不要脸！
4: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爸爸被大脑袋夹打了。
4: 什么？
7: 姐要干嘛去啊？
4: 报仇。

0: 你别关门！哎，谢谢，关什么？谢谢不说话。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
1: 你爸才坏蛋，我爸咋能犯到吃不了呢？
0: 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2: 佳丽，佳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
0: 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1: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2: 你们让开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爸。
1: 佳丽，
0: 人不能不讲理吧？
3: 我妈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0: 胡说！到底谁俩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4: 老四，咱冷静点。
0: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5: 贼看捉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
0: 哎，佳丽。
3: 来来。

0: 这主菜都没上呢，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1: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2: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1: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2: 啊，我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3: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4: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5: 再见。
4: 再见。
3: 哎，家里送送去，我
6: 真不用，
4: 不用，不用，
2: 不不不，爸说的对，这儿
3: 必须送。
2: 啊，送送送，
0: 爸，你去去
2: 去，让我送你吧。
4: 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
3: 别忘了啊，得来啊。
2: 下次来不用再猪蹄。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哈，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3: 快点儿，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3: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儿来吃个饭。
2: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3: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2: 对，
3: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2: 我跟他不熟。
3: 你怎么就不熟了？那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2: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那张建国。
4: 家里，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2: 能不能把路让开？
4: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2: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你别再跟着我，
4: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自己松手，你这是？
7: 你是谁啊？
4: 我是他朋友。
7: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4: 哎，你别动手啊！别动手、啊！
7: 开！哎，躲开！
4: 哎，我让你别动手！
2: 松开我！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7: 行了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8: 建国哥哥，
4: 来了，带礼物了。
8: 建国哥来了！
3: 哎呦，建国！哎，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4: 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家里，
5: 建国，
3: 建国，嗯，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家里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2: 爸，你还没喝就醉了。
3: 哎，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4: 我是有准备的啊！
3: 哎呦，有备而来！哎呦哎呦，建国，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哎，
4: 好。再见。
5: 再见。秋芳，
9: 佳丽，妹妹她要走了。
2: 去哪儿啊？
9: 去完南京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2: 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9: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
2: 那家不顾了？
9: 谁劝的都不听。那家里或是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2: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7: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我不建议你去。
7: 不建议。

0: 你什么立场不建议？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家里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他见过，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她好，就别去水电站。

0: 认识多少人啊？我们建国认识多少人？对，
1: 出事儿了！
2: 是不是汤卫民因公受伤了？
1: 汤卫民
3: 怎么了？
0: 卫民，
3: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3: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卫民，
4: 滚！哎，汤卫民，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3: 不用你瞧得起我，早晚跟你干一架，
4: 我随时奉陪。
3: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5: 出去！滚出去！
6: 妈，
5: 出去！滚！
6: 妈，
5: 滚出去！
2: 秋风啊，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将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6: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
2: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为民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6: 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
2: 你就这样吧你。
6: 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嘞。
7: 大姐，
0: 啊，
7: 你坐这椅子，这椅子舒服。
0: 哟，家欢真会疼人。
7: 是要生弟弟了？
0: 你生的是弟弟吗？
8: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7: 大姐生的是外甥，妈没有弟弟，但是我有外甥。
8: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0: 男孩女孩。
9: 建国，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10: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0: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10: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0: 张向东。
9: 哎，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10: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0: 你干什么呢？你一边玩去！哎，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
0: 孩子嘛，
2: 要下雨呢，
1: 还合胃口吧？
2: 好，
1: 那就好。

0: 大文，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1: 妈。啊。
0: 你爸呢？啊，他。
1: 他出车祸。没了。
2: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0: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2: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3: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2: 什么开源？
3: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4: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3: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4: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3: 编。你再给我编。
4: 我，
3: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
0: 我跟魏阳在一起呢。依赖吗？
5: 你想清楚了吗？
0: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5: 尽快，
0: 我得嫁人。
2: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6: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7: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2: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
8: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
3: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2: 什么老四？叫四姐。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
5: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3: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9: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3: 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9: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3: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9: 高考啊。
10: 是不是你？
11: 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12: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
11: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10: 你别跟我装。
12: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
10: 就诬陷我是吧？啊？
12: 光玩阴的。
10: 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11: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10: 我这么证明。
7: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0: 恨不恨呢？
3: 反正就这样了。
8: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3: 还要我怎么样？

0: 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1: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0: 是爸安排的，爸雇我。我感恩戴家肝脑涂地，现在爸不在了。
2: 行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0: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2: 不用管。哎呀，昏头了你！
1: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也才知道。
0: 你什么意见啊？
3: 正在考察。
0: 这硬考察吗？
4: 妈，嘉义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1: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
0: 我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3: 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1: 阿丽，
3: 爸孝心没满，酒席就不办了，吴国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5: 走走走，不说，走。怎么回事？
3: 欧阳宝，你过来。
5: 爱年，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3: 你就这么对他好的？
5: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依依。
3: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6: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7: 恭喜恭喜！
6: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8: 美心，恭喜恭喜哦！
6: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
1: 老师，
6: 秋林，何工大，
9: 这道的好事家欢。
1: 哎，老师，你考上没考上啊？
10: 哎，正找你呢。哎，不是，何家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11: 没哪儿，让开。
10: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让人受不了啊！
11: 你就故意的。
10: 我故意什么了？
11: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10: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3: 这是干嘛？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0: 我何佳怡还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4: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12: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花籽儿。

0: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1: 妈，
2: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3: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1: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4: 阿姨您好。
1: 这是我妈。哎，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0: 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
1: 嗯，
2: 你太好了，
1: 臭显摆。
0: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
3: 贺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

0: 承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都很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收了啊，
1: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
0: 那老李都花出去了，
2: 什么其他方面？
0: 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
1: 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
0: 哎，老公，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接吧，接呀，
3: 说，
0: 我不说是吧？我，
1: 哎，老王，别，我说，
0: 汤振明，刘小玲，
2: 那个忘交电费了。
0: 她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

0: 既然你都看见了，小莲跟我闹离婚，你搬上去住了。
1: 那羊皮怎么回事？
2: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1: 那为什么瞒着我？
2: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3: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2: 是，他还不愿意离。
3: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2: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1: 那你呢？
4: 干嘛呀？谁的秘密？
0: 进屋住，快点。家里还有多少钱？拿给我。
1: 干嘛呀？
0: 拿给我。
3: 如果真到的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0: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当家就这么一个后。
5: 大哥，都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
0: 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6: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7: 师傅，淮南能去吗？
8: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9: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8: 接你来的。
9: 去吧去吧，顺路。
10: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0: 啊？
10: 那你是她丈夫？
8: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10: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8: 还行吧。
10: 结婚多久了？
8: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10: 是吗？那你爱她吗？
11: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12: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11: 哎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13: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12: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13: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动静。

0: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1: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0: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
0: 哎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1: 那必须的。
0: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3: 大晚上这么多钱，
1: 你还不知道啊？那当我没说。
4: 快下棋！我下来，下来。
5: 你是哪儿来的婆婆？
6: 妈，
4: 你说谁婆婆呢？我是他妈。
3: 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4: 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7: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4: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8: 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9: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8: 你不嫌丢人？
9: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4: 哼！新店开业，全场八折啊！
1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家都来看看，来
11: 来来来来来！姐，他太疼了。
12: 卫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
1: 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13: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1: 接上光明去医院。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没有，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哎呀，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3: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1: 你说你不会变。
4: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
1: 我这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5: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
6: 你得有眼光。
5: 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
7: 差不多了，小玲，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5: 行了，爷，再来一箱啤酒。
8: 怎么亏了三分多？
6: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8: 韦小玲呢？赶紧把她叫过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6: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9: 妈，你享受到第四代的福了都，
6: 是
9: 啊。
6: 多好啊！
9: 这个妈
10: 的，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5: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10: 三，
6: 阿丽呀，快救救！

0: 就是老五吧？五爷，五爷，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行，跟他们干。
1: 我出来是吧？走。爷，哎，娘娘，娘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
2: 有个朋友叫我来，我本来说不来的，结果鬼使神差又跑来了。原来是为了遇见你啊！今天我立了大功，改天你得请客。
3: 小事儿。
4: 成交。
2: 老板去哪儿？
4: 龙湖菜市。
2: 拜拜。
5: 回见。

0: 谢谢。
1: 哎，好的。
0: 千万跟住了。
2: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3: 家欢，回来！家欢，咱们有车。
4: 这么晚去哪儿啊？
3: 家欢，
4: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0: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
5: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6: 先不烧，还几个人，那几个老婆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7: 这也太好看了。
0: 好看吗？
7: 适合你，特衬你。
5: 李文
0: 何向东，
4: 你们何主任在吗？
8: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又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2: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3: 小王，碰上点没有啊？磕上点没有？佳欢。

0: 你想清楚了吗？哎，江欢，干嘛呀？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追求你。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
1: 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你离婚到底跟张秋林有没有关系？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张秋林在一起了。
1: 他胡扯！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林愿意要的。
2: 秋林要他，那流吗？能认吗？
3: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我明白了，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
2: 什么？
4: 嫂子。 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那啥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

0: 谢谢妈。
1: 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秋芳啊，
3: 你跟厅长们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4: 是听说了，受伤的挺重的。哎呦，
3: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
1: 吃吃。
5: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3: 哪讲的不欢迎了，就必须欢迎。秋玲啊，你搞个他呀。啊，
6: 我们俩都离婚了。
3: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诉啊。
6: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3: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哎，
4: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7: 那张秋玲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
8: 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0: 行，老方够意思。
1: 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8: 哎，丽达，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1: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3: 冯厂。这人平时
0: 来各方面的家伙
3: 想听我哥
0: 你呀。好，哎，老范
1: 来啦。
7: 人都来了你不见了，招待不了。好，
1: 老范，这我二姐何佳文。老范，
7: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啊，
1: 说。
7: 我对小年是100%满意。
0: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7: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0: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
7: 唯独一条。
9: 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0: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9: 也就名声好听点。
0: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9: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0: 干嘛一惊一乍的？妈呢？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10: 老五回来了。
11: 哎，谢谢。
9: 哎，得叫姐夫。
12: 哦，对，二姐夫。
11: 谢。
12: 二姨夫。
11: 哎，谢。
1: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呀、二
0: 姐夫。谢谢你
4: 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你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0: 少喝点。
11: 没事。
4: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
13: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14: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要不你就别做了。
13: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14: 要住哪里啊？这回不走了吧？
15: 不走了，想妈了。
13: 哎呀，嘴真甜呢，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
16: 爸爸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13: 好，走打麻将去，走。
0: 林小曼，回来。
4: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
0: 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新买的呀。
4: 房子啊，

0: 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
1: 妈，你看，
0: 这卧室

0: 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1: 嗯，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哦，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2: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0: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

0: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他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1: 田家安，金童玉女。
2: 得了呗。
0: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父没来？
1: 没有，他今天加班。
0: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3: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家。
0: 这是我爸，苦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3: 嘿，
4: 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0: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的，赚钱最多。
3: 不多，我那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呐！
0: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2: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0: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5: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6: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5: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
7: 哎，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8: 我来看看阿姨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不然呀，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7: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
8: 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7: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
8: 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
5: 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9: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
5: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9: 没跟谁，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
7: 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我还得跟她学呢。
8: 我听说啊，这长都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
5: 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树挪死，人挪活。
7: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
10: 人找着了，但他也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7: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10: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7: 真的？
10: 真的。哇，
7: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嗯。哎。嗯。

0: 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1: 啥意思啊？
2: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3: 我，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4: 到年了吧，她那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3: 我看她是不准备过了。还有啊，他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
2: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
3: 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
0: 哎，别走啊，聊会儿天。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0: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3: 赞同什么呀？
0: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5: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6: 真的？
5: 真的。
0: 老六，
3: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3: 妈，
2: 买了什么？我看看。
3: 妈，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出在这儿了吧？
7: 有了有了，
0: 三姐。生意兴隆啊，
8: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1: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看。
0: 来，就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就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1: 那咱搬哪儿去？
2: 洗衣服呢。嗯，
0: 想跟你说个事呢，
2: 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
0: 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
2: 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5: 就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2: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5: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9: 要是见着你妈精精深深的把花递给你吧，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嗯。

0: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2: 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3: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4: 嗯，越来越好，
5: 越来越好。
4: 老四，咱们一起回来。来，
3: 嗯，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我还领着结婚证啊。是离了又复吗？我说个事儿啊。嗯，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6: 啊，
7: 为什么呀？
6: 妈，怎么回事啊？
3: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8: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3: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0: 看？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
1: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2: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3: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4: 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0: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1: 大姐也没说啥呀。
0: 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4: 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5: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
4: 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5: 走了，
6: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
0: 哟，二姐来了。
7: 妈，
8: 哎呦，嘉文啊，
7: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7: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
8: 妈提我了吗？
7: 哎呀，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8: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7: 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9: 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
0: 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8: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何佳丽呀，她真应该谢谢我。她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妈，你说的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8: 借钱？借钱干什么？
1: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8: 借多少？
1: 30万。
8: 什么？
0: 你被抢了？啊？
1: 你说话呀！
10: 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去，
8: 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
7: 来了来了，
4: 老四，
7: 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4: 好，
0: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8: 你自己收起来。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大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4: 他跑了，
11: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6: 啊，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11: 开门！
8: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0: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12: 他是你儿子。
4: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0: 你不能耍赖皮吧？
7: 小年房子，这卖了？
8: 卖了。
7: 里门呢？
13: 大姐，您看这照片发哪呢？
12: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8: 没听妈说呀？
12: 那能跟咱说呀？
8: 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12: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8: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12: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8: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13: 不是，哎呀，这老四又怎么了？
12: 说错话了。
0: 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
12: 这奇了怪了。
13: 怎么了？
12: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13: 啊。
12: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0: 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2: 是
0: 什么呀？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14: 哎呀，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7: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寻摸呢，都不敢正眼看我，
14: 心里有鬼，八尺。
7: 老大老二在哪？叫你看，
12: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您把咱俩划到老六那边去了。咱们这叫什么？没打着狐狸，他惹了一身骚。
14: 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0: 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等你晚年照样好。
12: 钱钱钱钱钱！
7: 哎，你又拿它干什么呀？
14: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房子哈，全世界
12: 唯一一张。
14: 妈，
12: 妈，
14: 我烧了。
15: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啊！你多少还点呗。
16: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啊！这样不喝点汤呗？
17: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0: 刘美仙，你铁了心了是不是？你别叫叫我吃吃罚酒。
15: 老太太，把东西交出来。
6: 哎呀，酱菜米饭。
14: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
7: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希望至少有一个能陪上。我们年轻点，
14: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哎，
7: 都不年轻了，总会有生路的。红尘中聚酒心相
6: 托，红尘中聚酒心相托。我不想吃了。
18: 现在赔偿结果只有大姐这么，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7: 红雨，你先起来。
19: 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18: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7: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8: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7: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这几个是家里。

0: 都给你，你拿着。
1: 大姐。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啊，找桃姑娘。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4: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1: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4: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1: 让宣纸给你钱。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做的就值。
9: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4: 不只能这么做。
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3: 要造好一张好纸，
0: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4: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5: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迟到遗憾，迟到遗憾，迟到遗憾，劲儿大了，
2: 再抱住，再抱住，再抱住。哎呀，像是在跨栏一样，是在跨栏一样，是在跨栏一样。
1: 哎呀，哎呀，太可惜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2: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4: 太想念大家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哎，今年的全新的赛段已经逐步的开启了，录了很多期了。首先让我们全场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冲冲家族的刘洋波、李璐归队。回家，这个首先来到全新的赛段了，全新的赛道，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1: 感受三个字，心、血、酷，哇哦，
0: 眼前一亮的感觉，
1: 眼前一亮，
4: 对我的感觉就是哇，很梦幻的现场。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吗？导演组知道吗？我这些天等的好辛苦啊。手机什么时候给我发信息，什么时候排我的档期。
0: 哎，终于来了。
1: 是的，
0: 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这个赛道可好玩了，我们从这个多人的竞技到后面转成个人的竞技模式，有着更多新颖的玩法，所以今天二位共同期待一下好不好？
1: 非常期待。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天。首先今天的天气特别适合闯关。第二点，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和刘洋波第一次搭档带队，
1: 是的，这也是我很期待的原因之一，
0: 所以期待把我们的好运也带给我们的选手，好不好？
1: 没错。
0: 那么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来。
0: 好，今天女生第一组活力满满，我们来依次来认识一下。
1: 好，从我这边开始来自我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静静，来自安徽合肥。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云秀，来自安徽宿州。
0: 哇，声音很洪亮，
1: 很洪亮，看来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很有信心，是不是？
0: 来到这边认识一下这边三位。
1: 好的，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扎明艳，来自安徽安庆。
0: 到你了。
8: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陈李娜。
9: 大家好，我叫五月，来自安徽芜湖。
0: 我们这边女生状态包括颜值都很高。哎，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她们除了要有好的状态，好的这种闯关的心态之外呢，还要加上一点点的小运气在里面。所以有请五位来抽取属于你们的幸运冰茶，第一排每人选择一瓶，
1: 每人选一个。
0: 选完之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1: 看你们的运气如何。
0: 哎，我们来看一看，展示一下手中的冰茶有没有。五位好像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所以待会儿呢，五位朋友第一关咱们就需要左边或者是右边两个赛道选择你们比较喜欢的，好吗？
1: 好，
0: 准备好了，把咱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好的，来，请上赛道。好，今天的五位女生啊，第一组我觉得首先观看到她们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1: 现
0: 在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
1: 虽然说没有抽到那个幸运的赛道，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对她们依然充满期待。
0: 于她们而言，我觉得是比较公平的。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比赛就要正式开启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

0: 称，请听口令。3, 2, 1 ，Go！这个站台我之前自己站上过，嗯，我感觉跟咱们看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嗯哼，
1: 真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就是机关触动的第一秒钟，我感觉整个人有一种眩晕的感觉。哦，看有人是闭着眼睛的，有人是低头的。
1: 每个人在转盘上都有自己啊，怎么样来适应的这样一个方式？
0: 对，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啊，要做好准备，姑娘们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哎，没人动啊！
1: 缓一缓，缓一缓啊！不要着急，来看清楚自己的赛道，不要往中间那个赛道跑就可以了。啊，
0: 是会有一种眩晕的感觉，这也是第一关会造成的一些干扰。哎，
1: 都一致的选了这边吗？
0: 都你知道吗？这个选手之间啊，真的都会互相影响，而且会有从众心理。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比赛当中啊，比如说有几位人数多的会选择这边，大部分人都往这边来。
1: 这边来，
0: 对。
1: 觉得他们五个人是一个团队，觉得不要分开，我们一起加油。
0: 他们首先是团队作战，
1: 对
0: 不对？哎，好，3号、4号又在思考当中选择了右边的赛道。哎，
1: 这样我们的比赛就好看了呀。
0: 是的，好的，1号选手已经踏上了第一关，目前看爽的还不错啊。

0: 这个在赛道的比拼当中啊，我觉得其实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关卡容易，哪个关卡会相对的难一些。
1: 是的，
0: 就适合自己的，自己觉得没有问题的就是最好的。
1: 对的。要胆大心细。
0: 哎呀，三号漏水了，那此时此刻我相信四号一定特别的紧张。
1: 希望四号不要受影响。
0: 五号即将踏出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对，这个关卡其实考验的是大家的平衡感。首先要做到的是压低身体的重心。在关卡与关卡之间啊，我觉得这个衔接处的处理非常的重要。有些你看，它是选择跳跃的，
1: 对；
0: 有些是选择用脚来试探的，
1: 对；
0: 有些呢会选择用手先攀过去。
1: 就是不管哪种方式啊，要适合你的就 OK。
0: 对，你看五号选手采取的是俯卧撑的方式啊，很稳。好，恭喜一号，还有我们的五号选手。好，恭喜到的是
1: 加油加油，
0: 一号，
1: 我们的五号，我们的四号，加油。
0: 四号和五号还在我们的赛道上。哎呀！
1: 哎，
0: 怎么我刚刚感觉五号闯的挺好的呀？
1: 怎么忽然恍惚了？他是怎么一个落水的呢？
0: 他好像刚刚一个跳跃没有跳起来，直接跳到水里去了。好，现在看一下场上的情况啊。目前我们的二号、四号和一号三位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二关。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步，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四号选手也来到了我们的至关重要的第二关，稳住，别着急，别乱，节奏不能乱啊！好，登住，很棒，恭喜三位，来到了第三关。

0: 是难点观察了，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一个是需要及时的躲避我们的障碍物，第二点就是要躲避赛道两旁的喷射水枪。这个时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啊，
1: 一定不要犹豫太久，看准了时机就往前冲。
0: 有一位已经被带到水中了，是我们的二号选手，现在场上的是一号和四号，一号率先出发，一定要汲取经验啊。有机会来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当机会不好的时候，时机不好的时候，咱们就及时的躲避，甚至可以说躺平都可以。哎，小心，来调整一下，坐下

0: 好，一号选手已经来到了时空之门啊，稍微等待一下你的队友，也就是场上的四号选手。
1: 哇，四号选手还是有潜水教练呢。
0: 嗯，那我今天希望他不要落入水中。真的是潜水去了。好的，让我们恭喜一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人送，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我们的一号选手来到了栗子星辰。

的脚要够上。哎，不想说再见，可以，你可以。好，来到了我们的三连击。其实刚才那一关过了以后，在三连击应该就已经很有信心了啊。

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是也别休息太久。

内心是不是一点都不静？因为你很快就要到达我们的高台了。胜利就在眼前，我们的静静今天是一号选手，很快也要成为第一位，今天问鼎高台的选

你的面部表情看啊，还是微笑着的。暴击来临，我听到了静静的惨叫声。抓住，此刻脚下一定很滑，但是你不能放松手中的绳索，因为胜利就在眼前。晶晶。

0: 手大，状态不错啊。
1: 是的，
0: 来干杯，
1: 来干杯，祝贺一下。哎呀，不看是什么样的带队的，我们两个双流在一起，刘景将刘洋光，那就是牛气冲天。
0: 那我希望把这个牛气冲天的感觉继续给带出来，好不好？来，有请下一组。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来到
0: 欢迎欢迎。好，来，我们来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1: 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子涵，今年23岁，来自安徽合肥。啊，声音好嗲嗲的小妹妹呀，好可爱。
2: 大家好，我叫方梦瑶，来自安徽芜湖。
1: 欢迎欢迎两位。
0: 对，我发现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怎么你那么开心啊？来，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有吗？
3: 大家好，我叫韦思涵，我来自安徽安庆。
0: 怎么那么开心？
3: 因为从小一看这个节目，然后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有点兴奋啊。
0: 有点兴奋，这是一种情怀，对不对？期待着你在今天的赛道有着不错的发挥啊！来认识一下。
4: 我叫尹传英，我今年18岁，我来自安徽宿州。哦，
0: 那你太幸福了，刚满18周岁就来参加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了，什么感觉？
4: 激动，好紧张。
0: 好好加油，好不好？
4: 好。
0: 来，到你了。
5: 大家好，我叫丁安雅，我今年18岁，来自安徽宿州。
0: 也是第一次来，也是刚到我们这个报名的年龄，什么感觉啊？看到这个赛道，
5: 特别紧张。
0: 特别紧张，那我们今天要给他们保驾护航一下。
1: 是的，我觉得我身边这两位很淡定，是吧？来，我们把我们的淡定传给他们，叫他们加加油，好不好？
4: 好，加油加油。
0: 好的，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抽取属于你们的元气森林冰茶，第一排。好，抽取之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1: 好，来看一下。
0: 好，我已经看到了，就在我身边这位18岁的他的手中，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幸运属于你，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
5: 好。
0: 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也期待着今天女生第二组的表现，请各位来到第一关的转盘上。
1: 好，各位各就各位，其实都是面带微笑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还都有挺有信心的，从笑容上来看。
0: 我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微笑一直带到我们的高台上去。我再来一口冰茶。
1: 好的，我要为他们送上祝福，这四位选手加油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6: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幸运属于你，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

0: 好，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也期待着今天女生第二组的表现，请各位来到第一关的转盘上。
1: 好，各位各就各位，其实都是面带微笑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还都有挺有信心的，从笑容上来看。
0: 我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微笑一直带到我们的高台上去。
1: 好的。好，
0: 比赛即将正式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目前来看，几位都非常的淡定。刚刚那位女生说的话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啊，因为作为安徽人来说呢，从小一直看这个节目长大的，当她自己可以来报名的时候，能够来到现场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完全不同的。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啊，就可以迅速的做好冲关准备了，各位可以开启了。
1: 啊，有点晕，来调整一下。
0: 好，八号选手手气比较好，抽到了我们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
1: 七号和九号选择了我们左边的这个赛道。
0: 六号和十号
1: 对
0: 选择右边的赛道，整体的感觉是非常均衡的。
1: 是的，接下来就期待他们的表现了。不要着急啊，因为脚底会有些滑，所以大家在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稳住。
0: 对，这个赛道其实每个关卡，咱们该快的地方需要快，该慢的时候需要慢一些。
1: 对。我们右边赛道六号选手表现得相当的突出，
0: 速度也真的不错。
1: 对。
0: 好，恭喜六号。
1: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给我们在赛道上的其他的四位选手加加油。

0: 哎呀，
1: 有人漏水了，
0: 漏水了。
2: 九号、八号以及十号选手啊，目前还在赛道上。来，十号即将来到，来拉一把。有没有发现今年赛道很温暖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往年的比赛当中，可能个人赛每个人都这个沉浸在自己的闯关过程当中。
0: 是的。
2: 你会发现，其实来到转接平台的各位选手仍然在等待着其他选手，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朋友才是向前冲的通关密码。所以在至关重要的环节的时候，朋友拉一把真的起到了很关键的因素。
0: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好的，我们的九号也顺利的来到了第二关，八号加油。好的，我们第二组女生组现在还有四位选手来到了第二关，分别是六号、十号、九号和八号。
2: 哇，六号很勇敢啊，这个时机也不错。哎，八号也上了，十号。
0: 六号、十号明显提速了。哇，
2: 来八号。哎，八号落水了，九号小心。

0: 难度升级，挑战升级啊。这个每当选手来到这个关卡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当中都感觉特别的揪心，
1: 是比我自己闯关还紧张。
0: 真的，你是不是觉得这关有一种丛林探险的感觉？
1: 对，
0: 又是下雨又有障碍物的感觉。

0: 觉得这个关卡可以总结为四个字，经验啊，就是胆大心细。
1: 是。再加四个字，目标明确。
0: 是的，这个闯关啊，内心当中一定要有目标。
1: 对，
0: 就是如果你的目标不够明确的话，可能就没有一种支撑力能够支撑着你继续。

0: 来吃号，刚刚时机很不好，调整一下。
1: 没关系，调整一下。
0: 时机不好，但他运气还不错。
1: 对，运气也是有实力作为支撑的。
0: 对。哎呀，
1: 哎呀，还是很遗憾。
0: 好的，来，机会给到九号选手。九号选手，这个回家之后一定会说一句话：当时的我害怕极了，尤其是前面有人落水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自己的发挥。
1: 没错，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稳住心态。
0: 对，希望你可以勇敢向前。
1: 对，不要紧张，保持清醒，保持定力。
0: 哇，速度很快。
1: 可以可以，瞅准了就往前冲啊！
0: 时机来了，千万不要错过。但时机不好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出脚。

0: 胜利，哇、哦、太棒了。
1: 好的，让我们恭喜六号和九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赛道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送，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恭喜我们的六号选手，是一位20岁来自于安庆的女生。这个脚步非常的轻盈，这一块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哎，小心一点。很有经验呐。来，继续你的下一个关卡。这一看就是一个协调能力很棒的女生。哎，我刚表扬你哦。不着急，不着急，从头着急，从头着急，从头再来。

29岁，来自于美丽的江城芜湖啊。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女孩子，见到水应该不害怕，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对不对？你看这关就很好，很快的过了，来到了下一关。我要提醒你啊，这一关我们要求的是手脚并用，而且有很好的协调能力。如果手没抱住，或者是脚没踩住，那么就很有可能落水。

紧了。而且这一关我们不要恋战呢，时间不要太长，因为会很消耗体力。比如说孟瑶，你现在就在消耗你的体力了，你要赶紧脚踩住，跨过去，再抱住，再抱住，再抱住。

0: 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冲冲冲，看看今天我们男生组的表现到底如何，我反正是很期待的
0: 啊，我也很期待。

0: 人很足嘛。
1: 是的，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按序号来吧。来，前两位，这个这看衣服感觉就是一起来的啊。
2: 嗯，我是邵志贤，来自安徽蚌埠。
3: 我叫王玉琪，蓝辉，来自安徽安庆。
1: 这两位一南一北，然后呢因为缘分走进了同一所学校，成为了室友。你俩是谁提议要来的？
2: 是另一个室友提议要来的。
0: 哦，另一个室友怂恿你们两个报了名，
1: 结果他没来。他没选上是吧？好，那证明这个幸运的机会啊不是那么多的，总得留给有准备的人。希望两位加油好不好？
2: 好。
1: 好，来，我们第三位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马世俊，来自安徽阜阳。
1: 我们来自阜阳的小伙子。好，这是我们三位。
0: 好，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马家乐，今年25岁，来自安徽亳州。
0: 哎，你的笑容特别好，让我觉得你好像已经看到冰箱了，是这样吧？
5: 对
0: 对对对。好，来五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李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然后俊杰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听说你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对不对？哦，
6: 对，是的。然后这也是我第7次来参加。
0: 第7次来参加。之前的赛季怎么样？
6: 之前最好的成绩全部落水。
0: 哦，最好的成绩就是感受了一下我们现场这个冰冰凉凉的水，是吧？
1: 7次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7次、希望你今天能够取得好成绩。
6: 好的。
1: 好，各位，我们接下来先来抽我们的冰茶第三排，看看各位的手气如何，
0: 对，
1: 能不能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来吧，各位，来第三排，一人拿一瓶，一人拿一瓶，然后再回来。
0: 看看有没有可能啊，抽到中间的，哎，抽到了，
1: 抽到了，抽到了是吧？
0: 抽到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我今天能拿冰箱。
0: 这个意味着你在第一关的时候跟他们有不一样的赛道可以走，独享，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珍惜住这次机会，好不好？
0: 对对。
1: 好，来，五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在后面
0: 冰桶
1: 给大家冰一下，
0: 帮你们冰一下。
1: 是的。
0: 然后等一会儿，如果你们顺利登顶了，我们高台上有这个非常透心凉的冰茶，
1: 请上我们的转盘，各位，来，五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先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这个有我们老朋友啊，俊杰已经来了7次，7次都落水。
0: 俊杰特别可爱，他觉得他抽到了这个瓶子就是能拿到冰箱了。
1: 这个关于七次啊，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我们知道有这个诸葛亮七擒孟获呀，赵子龙七进七出啊，这个还有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啊。哎，
0: 就各种与七有关系的典故，希望你今天第8次可以给我们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 但是今天上天很眷顾他，让他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0: 是。
1: 好的，各位停了，下来，准备上赛道。
0: Go, go, go.
1: 俊杰，珍惜这次机会。
0: 俊杰率先踏上了自己的专属赛道。
1: 好，这次我们
0: 此刻，
1: 哎呀，俊杰超常发挥一下。
0: 俊杰，
1: 哇，可以，
0: 漂亮，
1: 哇，前前后的3号也上去了，
0: 3号也很帅气。
1: 好，4号、1号，
0: 哇，4号速度也很快。
1: 哇，这组这么强吗？我们来看一下一号能不能力挽狂澜。
0: 一号可以。一号虽然刚才前面冲得猛，然后刹了一个车，现在也很顺利了。
1: 好，
0: 2号
1: 过去。2号，你要想想你跟一号是一起来的呀。
0: 不要掉下去。好好好，对，再坚持一下。
1: 其实刚刚站在他俩旁边的时候，我以为他俩是兄弟俩，长得都好像，这说明你跟你身边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呀，你们的面容都会发生变化。
0: 你说的没错，而且马上经过4年的朝夕相处之后，他们的情感会更深。室友嘛，对不对？除了每天上课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
1: 2号，
0: 好，目前4位已经准备伸出援手，帮他一把。
1: 好的，一人拉一把。
0: 好，很顺利。
1: 本组5位男生现在都顺利来到了第2关的起点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2关他们的表现如何。各位出发吧。
0: 4号率先出发。好，别急，不错哦。
1: 好的，4号打个头阵，开个好头。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几号，接下来是3号。刚才忘了和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3号马世俊也是一名体育专业的学生，他的擅长的项目呢是攀岩。
0: 那我觉得这个赛道

0: 年还是挺适合他的。嗯，有各种攀爬的动作。哎，一号稳住，很好。
1: 一号也来了。
0: 来，接下来是五号还是二号呢？好，五号。
1: 五号，
0: 俊杰。
1: 其实俊杰这个压力有点大。
0: 是。
1: 还好，还好。
0: 主要是之前有过七次的经历。
1: 是的。
0: 总是希望今天能来一点不一样的表现。好，恭喜。
1: 好的，五位现在来到了第三关，接下来第三关依次通过。
0: 五个人啊，在场上聊起来了，谁先来呢？目前应该是三号率先开始自己的第三关。
1: 好的，快速向前移动，对，向上方也是可以的。这一关我们后面的选手注意一下，

0: 可惜了。
1: 三号其实第一个我觉得过得还可以。
0: 对。
1: 怎么在第二块板子上衔接的不是特别好？
0: 目前是二号。
1: 二号在前面两关都是最后出发，这一关改到前面出发了，
0: 想挑战一下自己，没什么不可以。
1: 嗯，从刚刚这一套连贯的动作，感觉他对这一关关卡的分析很到位。
0: 是，
1: 来吧，把刚才的动作再重复一遍。
0: 他现在是在等待时机。
1: 哎，可以。
0: 很好。
1: 二号选手王玉琪顺利通过。下面第一位是你的室友一号选手。一号选手你要注意啊，我们这个速度是匀速转动的，你他不可能变慢的，所以说你不要等着他试图让他慢一点，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想办法让自己快一点。

0: 可能在来之前啊就已经研究过我们的赛道了。
1: 是的，而且俩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呀，没准会有这个心灵感应。
0: 对，好，现在是四号，
1: 接下来是四号选手马嘉乐，他是一名医生。好，向上走。二号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看到我们后面两位选手啊都在复刻他的方法。再来一下，
0: 好。
1: 所以说我们每个团队啊都需要一个核心人物，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作用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再来一下，可以了。
0: 好，恭喜四号。
1: 最后五号选手李俊杰开启了他第八次闯关的路。
0: 俊杰现在压力好大呀。对，没错，俊杰也开始复刻我们前几位选手的第三关的通关方法。
1: 是的，俊杰没事，没有压力。
0: 看到我们来到时空之门的三位选手

0: 来，现在有人在接应你，五号。来吧，俊杰。好的，恭喜四位成功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请穿过时空之门。恭喜刚刚四位成功闯过了前半程，来吧，干杯！
1: 干杯！希望呢，在后半程的表现都可以顺利的拿到你们心爱的冰箱哦。
0: 是的，尤其是俊杰啊，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让我们来看看哪一位先出场呢？来看看，哎呀，慢了，哎呀，慢了，哎呀，慢了，慢了，慢了，慢了。

0: 清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现在室友，哎呀，两人真的是心有灵犀啊！这落关都在同一个地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下一位四号选手出发。刚刚一号和二号两位室友都在第一关就落水了，非常的可惜。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四号选手在这儿的表现怎么样。现在已经来到了弹跳星球，上了第一个球，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力度。
1: 看起来好像每个星球的力度都不太一样，好，好，这就落水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俊杰，李俊杰，让我们来看看第八次向高台发起冲刺，果然是不一样。
2: 俊杰已经来了很多次了啊。从2022年开始，每年都来。我们希望你可以圆满。
0: 迟到一下，迟到一下，迟

0: 哎呀，这个用劲儿太大了。
1: 对，
0: 这有的时候你用劲儿太大太小都不行。
1: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0: 是的。
1: 但是俊杰，我们希望你明年再来。
0: 怎么说呢？
1: 九次好不好？
0: 七上八下，八下去了也正常。
1: 哎，对，也很正常。
0: 对对，
1: 哦，原来你在思考是这个词啊。
0: 是的，第九次我们九九围攻。
1: 好，没问题。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组的选手来吧，各位。欢迎各位。
1: 欢迎你们。
0: 好，接下来我们下一组的男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来吧，各位，请介绍一下自己，从我这边开始。来，八号。
2: 大家好，我叫杨浩，今年20岁，来自安徽蚌埠，我现在是在合肥读书。
0: 合肥读书啊，感觉这个有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我们的赛道？
2: 其实我从小就开始看这档节目了。
0: 好，从小就看，那么我觉得你没问题。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李润达，今年27岁，来自于安徽合肥。
0: 哎呦，这位我感觉吐字发声非常的标准啊。
1: 对，字正腔圆的。
0: 一看这也是练家子。这是做什么职业的？
3: 之前也是主持人，现在是主播。
0: 啊，是什么类型的主播？
3: 带货主播吧。
0: 哦，那行啊，让我们来看看你这个平时带货练的体力怎么样。
1: 对。
0: 来，六号。
4: 大家好，我叫陈立生，今年19岁，来自安徽六安。
0: 这是我们在校的大学生，对吧？
4: 对，是的。
0: 好，来，我们这三位小伙介绍完毕。
1: 来，旁边九号。
5: 大家好，我叫庄恩赐，今年19岁，来自安徽蚌埠。
1: 好，你呢？
6: 大家好，我叫袁树清，今年26岁，来自广东揭阳。
1: 对，我就听着这个口音瞬间就不太一样了。然后而且我知道你从事的这个专业啊，就是你所学习的专业是这个医学专业，对吗？
6: 对。
1: 是中医类？
6: 是的。
1: 哎呀，那今天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舞台？
6: 想给实验室添一台冰箱。
1: 对，我就是想他把这个说出来。哦，实验室里面少了一台冰箱，希望通过自己的实力帮我们所有实验室的小伙伴们拿到，是吧？
6: 对。
1: 加油哦。
0: 在这儿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六号选手啊。我们六号选手是体育专业。刚刚你不自报家门来介绍一下，是100米跑多少秒？11.5秒是吧？
4: 对，11.5秒。
0: 哇，非常快。
1: 100米11.5秒。
0: 嗯。接下来我们感觉第一关的时候啊，
1: 对，
0: 把这个发挥一下。
1: 他可能是飞过去的吧？
0: 我感觉应该是的。
1: 嗯。
0: 好，那么我们各位都介绍完了，介绍完之后呢，对，这一关我们不用抽了，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抽到了我们这个专属赛道。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五位直接上我们的转盘吧，各位，有请各位。
1: 来，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问 Go。
1: 现在转盘开始转动起来，再次和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六号选手程定生，七号选手李润达，八号选手姚浩，九号选手张恩赐，十号选手袁树清。
2: 是的，他们已经登上了我们的赛道。目前几位的状态都不太一样啊，有一些是紧闭双眼，有一些是淡定神闲。
1: 好，现在停了，来各位下来，左右两边两条赛道任你选择。
2: 是的，
1: 最左边也可以，最右边也可以，
2: 左右两边都行，你们可以不用扎堆。好，他们没有听我的话。
1: 是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2: 六号率先出场，
1: 六号就是这位，
2: 是不是打算直击，
1: 就是这位百米11.5秒的。
2: 他其实刚才想直接冲过去来着，后来发现，咦，好像跟我平常在跑道上跑的不太一样，
1: 有点不太一样啊，抓地力感觉没那么强。哎呀，六号选手非常可惜，没能把自己短跑的优势发挥出来。
2: 好，确实，现在八号选手要出场了吗？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八号就过得很轻松，接下来七号。七号选手想试一下，七号选手是直接一头扎进了水里。九号选手，九号选手也掉下去了。
2: 好，请十号不要着急。
1: 现在就剩我们的八号和十号两位选手了。
2: 十号虽然刚才有一点跌跌撞撞，但是好在顺利通过。两位谁要先出场呢？
1: 目前来看，我感觉十号已经做好准备了。
2: 对，
1: 十号准备上走踩跳抱，一套连贯动作，把自己送到了第二关。
2: 好，优秀，来八号。
1: 八号选手，来我们看一下，八号选手脚下滑了一下，八号选手没能调整过来，非常可惜，落水了。接下来是十号选手，
2: 十号选手也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来自广东揭阳的一位针灸推拿学研究生，实验室缺一台冰箱，我来帮你们拿了。
1: 好，来看一看刚才过的这一下，虽然不太美观，但是没有落水。
2: 他目前也是在我们的安徽读书啊，安徽中医药大学。
1: 好，再来向上走。哎呀，
2: 哎呀，可惜了，
1: 太可惜了，
2: 时机把握的不是特别好啊。
1: 非常可惜，刚刚我们两组男生全都落水了。
2: 确实是啊，不过呢，我们也期待接下来我们三四两组男生的精彩表现。希望啊，这个冰箱反正等着你们的，你们得抓紧时间了。
1: 那接下来呢，先让我们看看女生组的表现如何。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您冲，未来环游记。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4: 有请我们女生的第三组。
3: 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4: 来，两位到我这边。
3: 这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什么？
3: 来到我这里又要离开我。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好不好？
4: 好，
3: 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首先来认识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胡佳怡，来自安徽安庆，今年18岁。
3: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尚玉琴，我来自安徽阜阳，今年19岁。
3: 你怎么那么开心？是什么让你那么开心？
5: 因为我们四个是室友。
4: 哦，必须开心啊，来冲关呀、啊！
3: 而且他们四个是室友。
4: 哦，是这样子。哦，
3: 我们来认识一下另外两位室友。
4: 你们那边的快乐已经传递到我们这边了。
3: 对，
4: 我们笑得都止不住。来，自我介绍一下。
7: 啊，大家好，我叫吴亦凡，今年十八岁。
4: 就这么快乐，我今年十八。
3: 不是，哎呀，他都已经开心到忘记自己多少岁了。他们年龄应该是差不多。
4: 来，我们整理一下情绪，对着镜头来，再开始一遍，自我介绍一下啊，说清楚。
7: 大家好，我叫吴亦凡，今年18岁，来自安徽宣城。
4: 好的，下一位。
8: 大家好，我叫杨文佳，今年19岁，来自安徽滁州。
4: 好的，欢迎四位。
3: 我这边两位太可爱了，一直在拆穿你旁边的那位。
4: 拆穿什么
3: 呢？说他明明19岁、哦，他说自己18岁。哎呀，这个四位女生都非常的可爱，而且我们。

0: 说到一句话，就是说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她们一直在笑，所以今天一定是运气爆棚的。有请四位抽取第二排的冰茶，看看各位运气究竟如何，
1: 看看你们的运气如何啊，一直都在笑，希望你们的笑容带来
0: 好运气。好像运气在你那边，好像运气在你们那边，
1: 决定在我这边吗？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哇，
1: 在这儿，
0: 恭喜
1: 恭喜。
0: 也就意味着待会儿第二关你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有请四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等待着比赛的开启。
1: 这四位我觉得可以叫快乐四人组，真的是好欢乐呀。
0: 太欢乐了，我再来一口冰茶。
1: 好的，我要为他们送上祝福，这四位选手加油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这边两位太可爱了，一直在拆穿你旁边的那位。
1: 拆穿什么
0: 呢？他明明19岁，他说自己18岁。哎呀，这个四位女生都非常的可爱，而且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就是说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
1: 他
0: 们一直在笑，所以今天一定是运气爆棚的。有请四位抽取第二排的冰茶，看一看各位运气究竟如何。
1: 看看你们的运气如何啊，一直都在笑。希望你们的笑容带来
0: 好运气。
1: 好
0: 像运气在你那边，好像运气在你们那边。
1: 决定在我这边吗？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哇，
1: 在这儿，
0: 恭喜
1: 恭喜。
0: 也就意味着待会儿第二关你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有请四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等待着比赛的开启。
1: 这四位我觉得可以叫快乐四人组，真的是好欢乐呀。
0: 太欢乐了。
1: 这四位选手加油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他们就连上了转盘还在笑。我看这个笑，
1: 笑容是稳定情绪的一个杀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器。我在心情比如说会慌乱或紧张的时候，哎，笑一笑就会平定自己的情绪。
0: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他们应该也是。
0: 期待着四位女生可以一直笑到最后啊。好的，姑娘们可以开启闯关了。有点晕啊，正常现象。
1: 哎，感觉还好哎，比上一组要好一点点。
0: 年轻啊，
1: 因为爱笑嘛。
0: 好，三号选手在专属赛道。
1: 我们的四号选手来到左边的赛道，二号和一号来到了右边的赛道。
0: 这真的是一个团队了，因为他们是室友。室友之间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深厚的。
1: 室友，
0: 有一位室友落水了。但我看到他后面的室友笑的一直在抖动，笑得很开心。哎，
1: 我们四号要稳住啊，不要受影响。
0: 好，现在2、3、4基本上在一个水平线。
1: 看二号，哇，
0: 二号加速了，
1: 可以，二号，
0: 恭喜，
1: 太棒了，恭喜。
0: 好，稍微等待一下，他们三号也即将来到我们的转接平台。哎呀！四号落水了，三号你小心一点，三号稳一点，别着急啊。要找准时机啊。
1: 好的，恭喜恭喜，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哇，刚刚在你说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时候，真的他们稳住了，稳住能赢啊！恭喜二号和三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我觉得他们好像笑得更开心了。这个你们是全宿舍的希望啊，就剩下你们两位了。

0: 晃，
1: 这个闪躲非常的迅速，身体的灵活能力非常的强，
0: 非常灵敏。
1: 因为这个赛道上其实包覆着很多的软包。哎呀，三号落水了。因为有赛道上有软包，所以它会回收一些力量。其实他们在赛道上闯关，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二号，独苗苗啊，你是你们宿舍的独苗，全宿舍的希望，好好加油。
0: 二号在稳定情绪，二号可以的，加油。无论前路如何，我都要快乐的往前冲。
1: 是的。哎呀，是很快乐也很勇敢，但是这个时机确实很不好啊，很遗憾落入水中了。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欢迎欢迎我们女生的第四组。哇耶，
1: 欢迎你们，
0: 欢迎，
1: 来来来，击掌击掌，加油加油。
0: 好，来依次自我介绍一下，我们首先从你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我叫张元。
0: 我来自重庆啊，哎呀，我这话非常不标准，是不是？哎，重庆话欢迎你怎么说？
2: 欢迎你。
0: 哦，欢迎你。哎，这个是什么？哇，看一下。
1: 张明、马正、张怀友，就是好友及家人都来到了我们的男生女生
0: 向前冲，参加男生女向前冲，都是来给你助阵的，对不对？哇塞，那今天的信心满满，是不是？好，加油！来，我们第二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我叫苏文。
0: 哦，欢迎来自我们本土的姑娘，
1: 欢迎欢迎。好，来认识一下五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若楠，来自安徽亳州。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孟雪梅，来自安徽阜阳。
1: 四位是四个不同城市的，有外省的，也有咱们安徽本地的朋友。接下来这样，依然是开启他们的幸运时刻，好不好？
0: 好的，来
1: 抽取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哦，这个已经被抽走了，上一组抽走了，
0: 那就
1: 也就是没有了，对不对？那就依然是从左右两边进行闯关。有请四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有请四位女生来到我们的第一关，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0: 带着亲友团的祝福啊，
1: 加油
0: 加油啊，
1: 全家及好友都在给你们加油呢。
0: 是的，我要给他们送上祝福，这四位选手加油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四位是四个不同城市的，有外省的，也有咱们安徽本地的朋友。接下来这样，依然是开启他们的幸运时刻，好不好？
0: 好的，来
1: 抽取一下我们的幸运冰茶。哦，这个已经被抽走了，上一组抽走了，
0: 那就
1: 也就是没有了，对不对？那就依然是从左右两边进行闯关。有请四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有请四位女生来到我们的第一关，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0: 亲友团的祝福啊，
1: 加油
0: 加油啊，
1: 全家及好友都在给你们加油呢。
0: 是的，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加油加油，第一关转起来了。哎呀，有人是面带微笑，有人表情有点严肃。
1: 我觉得有时候心态很重要。你别想它是一个关卡，你把它当做一个可以全方位观看我们亚洲一号赛道一种关卡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要享受这个过程。
1: 是的，
0: 要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快乐的，那就很好，对不对？快到时间了。
1: 好的，有请各位选手做好冲关准备，可以开始出发了。我们可以选择第二关左边和右边两条赛道来闯关。
0: 好，有三位是选择了右边的，有一位八号选择的是左边的，独自闯关了啊！左边加油，右边也要加油，你们是一个团队啊！

一起出发，一起往前冲。第一关一定要稳住，不要着急，特别是脚下要踩稳，把好加油。好，现在五号也出发了，在我们的右边的赛道。

0: 号啊，这一步有点危险。
1: 虽然危险，但人家还是稳住了。好的，
0: 来了。
1: 接下来继续，我们要看一下五号和八号的表现。嗯，
0: 他俩基本上在一个水平线上。
1: 虽然不在一个赛道上，八号和五号，但是心有灵犀啊，
0: 对，
1: 都很默契。
0: 稳住，稳住，保持身体，不要晃动啊。可能在闯自己赛道的时候，也在用余光观察着自己的队友。
1: 对，好的，现在七号也出发了。

0: 要寻求好友的帮助啊。嗯，
1: 这个分工明确啊。
0: 是的，而且今年赛道上有一句话含金量一直在飙升啊。
1: 是什么话？
0: 就是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相当中的通关密码。哎，有人落水了。好的。哎呀，可以开启闯关了。

0: 水了，六号选手不小心落入水中。嗯，
1: 但是也有人冲过去了。
0: 是的，
1: 现在五号开始出发，不要受到前面队友的影响啊！加油！
0: 哎呀，好的，现在只剩下八号选手了，加油加油！今天的女生组能否再拿一分，就要看我们现在场上八号选手的表现。哇，速度非常快，相信你可以的。
1: 八号选手就是刚才第一位带着亲友团前来助阵的来自重庆的姑娘。
0: 那现在就是不仅仅今天现场的人都在关注她，
1: 对，
0: 不仅仅屏幕前的人在关注你，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在看着你闯关。
1: 是的，
0: 我这样会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
1: 不会的，带着祝福只会更有力的向前。
0: 好的，恭喜八号选手，欢迎你来到时空之门，有请你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竞技的模式。
1: 加油八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人生，请听口令。 3 2

0: 再去第二次啊。火辣辣的妹子，不知道能不能今天顺利的闯关呢？
1: 我其实特别喜欢重庆这座城市啊，
2: 我也很喜欢。
1: 对
2: 对，就像我非常爱我的合肥一样，
1: 充满着热情，与此同时特别有人间烟火气。我们欢迎更多合肥的朋友、安徽的朋友到重庆去感受一下重庆的魅力。那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
2: 哎呀，
1: 重庆的朋友，你来，我们亚洲一号赛道玩一玩啊。今天我们俩带队，我觉得总结一下还是很不错的，
2: 对
1: 对吧？至少有人拿分了。
2: 我觉得所有的选手都冲尽了全力，
1: 对，一方面冲尽全力，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玩的也非常的开心呢。
2: 对，好，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这个赛道。
1: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0: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后面的表现怎么样呢？
1: 好，期待你们哦，来有请，
0: 有请各位。
1: 开始亲切地跟我们问好了，哎 ，hello hello，
0: 来吧，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先问一下你们前面的这个，我们两组男生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好菜，
0: 好菜啊！哎呀，来吧，自我介绍一下，留下你的姓名。
2: 我叫高玉栋，我来自莲花古城。
0: 来，我们二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姚安江，来自安徽合肥。
0: 来，三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许安，来自于安徽合肥。
1: 好，来四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李大为，来自安徽芜湖。
1: 来五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张壮壮，来自安徽广德。
1: 好，我就来问一下这个五号选手，刚才啊我们看了两组男生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内心感受？和一号刚才说的一样吗？
6: 我觉得他们很棒了。
1: 对嘛，你看五号就很会说，我觉得他们很棒了，是不是因为你之前有过一些落水的经历？
6: 对，我上次来是第二关就落水了。
1: 知道他不容易，对不对？
6: 对的。
1: 好，
0: 五号选手说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所以说你一号才可以有这么大的口气。但是一号刚刚也说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有信心，对不对？
1: 对，
0: 有信心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在闯关之前，我们先到一个拼手气的环节吧。各位来到我们的冰场，
1: 大家每人抽取一瓶，
0: 第四排最下面一排，
1: 这是你们的幸运时刻啊。看
0: 看是的，哪一位能够抽到我们的幸运赛道？有没有？各位翻转过来，没有。
1: 有吗？
0: 没有抽到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的下一组男生吧。
1: 好吧，
0: 来，我们五位选手把这个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
1: 等一会儿我们就有你们的冰爽时刻了。
0: 好，接下来有请各位上转盘，
1: 准备开始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转动起来，转动起来。这一组当中呢也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呢也是来过我们的赛道。
1: 没错，我刚才问到的五号啊，因为之前有过落水的经历，所以他知道上了赛道哪有那么容易啊。
0: 好的，现在倒计时已经响起，各位请做好准备，深吸一口气，调整一下，现在可以下转盘。由于刚刚没有人抽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现在大家可以从左右两边任意选择。
1: 好的，
0: 好，现在三号率先出发。三号小伙子徐然，让我们来看看三号徐然过了第一个周有感觉了，非常不错，
1: 很好，顺利通过。我们这边啊，这个四号选手也正在从隔壁的赛道。
0: 五号，
1: 哎呀，五号，
0: 五号再支撑一下，五号，再来一下，五号。
1: 转眼间，四号已经跑得很快了。
0: 好，现在非常不错啊！三号选手过去之后，没有忘了队友，现在再接应一下。哎呀，非常可惜！哇，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啊，这五号已经落水了。
1: 来，目前是二号。
0: 来吧，还有希望，大家接力前行，二号。好的，二号没有问题，拉一下。
1: 一号也开始了自己今天的挑战。
0: 一号刚刚是口号喊得最响的一位。
1: 是。一号现在站了起来，他又蹲了下去。
0: 一号说上来之后才发现呀，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1: 对，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在想，这是什么情况？哦，原来他确实不太稳定，原来他确实有一些高度，原来在水里确实没那么容易。
0: 一号腿下有点发抖。
1: 对。但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哦，因为已经有三位成功的来到我们的第二。

0: 这一步差点跳大了。
1: 是，这个手得抱住，脚还得紧紧的扣住。
0: 过这关，每个人方法都不一样。

0: 有的人是直接飞过去的，有的人是爬过去的，
1: 有的人是青蛙跳过去的。
0: 来吧，这最后一步了，要说你们别扶我，让我自己来。
1: 来，
0: 好，接下来我们四位来到了二号关卡，先缓口气啊。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现在已经有一位成功到达，非常可惜，一位落水了，非常可惜，四号选手落水。
1: 是
0: 三号、一号现在在赛道上，我们来看看一号率先到达，三号紧随其后也到了。

0: 非常可惜，来现在上赛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的表现怎么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非常可惜，四号选手落水。
2: 是。
0: 三号、一号现在在赛道上，我们来看看。一号率先到达，三号紧随其后也到了。
2: 谁先呢？
0: 石头剪刀布。
2: 剪刀布。相信你们刚才在看了前面的这个选手闯关过程中，也发现，对，就

0: 种过关方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把握节奏，
1: 找好他们摆动的间隙。
0: 嗯，好，恭喜三号顺利通过，接下来一号要出场了。
1: 一号就看你的了，一号。想一想刚刚在台前的
0: 豪言壮语，
1: 此刻就是兑现的时候了。一号，以你这身高啊，我建议你到圆柱之后往上跳。对，因为这一关呢，对于身高太高的朋友来讲啊，如果你跳过圆柱再趴下，

0: 一号、三号，
1: 两人携手来到了时空之门。
0: 恭喜你们！
1: 来，现在穿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感觉还是得一号冲在前面。一号再踩一下，可以。
0: 腿长还是很有优势的。

0: 考验你的核心。
1: 趴着过去啊，有点难。
0: 但是他准备站着过去，看这个姿势。
1: 是的，尽量还是要双脚站立向前跳。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第一关急速跨越，三号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1: 确实是很急速的就跨越过去了。咱们是站着还是趴着？哦，他也是脚踩。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姿势，我们的球随时要把你弹出去似的，有点捏着汗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现在要选什么呢？看一下，超能模组，希望你是一个有超能力的选手啊。
0: 三号选手徐然，目前是我们本组男生当中跑得最远的一位。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他选哪一个，选冰茶，选火箭。
1: 嗯，冰茶来了，就选冰茶。
0: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1: 哎呀，明显手滑了。可惜，
0: 是的，
1: 我们还有最后一组，
0: 那让我们，
1: 我们还有机会，
0: 是的，还有机会，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如何。有请我们下一组男生，有请各位，欢迎各位，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到赛道。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本组的后面的五位选手已经来到了舞台上，来吧，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张伟航，今年21，来自河南信阳。
0: 来，我们这一位。
3: 大家好，我叫吴静，今年22，来自安徽安庆。
0: 哦，这两位应该是一起来的，对吧？这两位是同事还是同学？
2: 同事。
0: 同事是吧？哎呀，怎么突发奇想，这同事一起来报名这个呢？
2: 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哎，今天不上班吗？今天不应该工作日上班吗？
2: 这就要感谢我的领导二哥和彪哥，可以给我俩放个假。
0: 一听说来向前冲，好了，全公司放假一天，
1: 放假。
0: 是的，好，那么也希望啊，两位要不负同事们的这个厚望，好不好？加油！来，各位，八号。
4: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博文，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3岁。
0: 那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是吗？还是已经毕业了？
4: 已经毕业了，
0: 已经毕业了。好，那么也期待你今天出色的发挥，好不好？
1: 好，来九号。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了。
1: 今年20岁了，来旁边这位。
6: Hello， 大家好，我叫金英南，来自安徽芜湖。
1: 你们俩怎么看上去都觉得有一点严肃的样子，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对嘛，要的就是这样的士气。
0: 是的，那接下来告诉五位有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冰茶中间的专属赛道还没有被人抽到，各位拼下手气。
1: 来，第四排抽冰茶。在哪里？哇，
0: 我们这位抽到了8号选手。
1: 好，恭喜你可以解锁专属的冰茶赛道。
0: 是的，接下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好，放好之后各位请上赛道，请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

0: 年终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来，各位，八号。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博文，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3岁。
0: 那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是吗？还是已经毕业了？
2: 已经毕业了。
0: 已经毕业了。好，那么也期待你今天出色的发挥，好不好？
3: 好，来九号。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了。
3: 今年20岁了，来旁边这位。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金英南，来自安徽芜湖。
3: 你们俩怎么看上去都觉得有一点严肃的样子，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对嘛，要的就是这样的士气。
0: 是的，那接下来告诉五位有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冰茶中间的专属赛道还没有被人抽到，各位拼下手气。
3: 来第四排抽冰茶。在哪里？哇，
0: 我们这位抽到了8号选手。
3: 好，恭喜你可以解锁专属的冰茶赛道。
0: 是的，接下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好，放好之后各位请上赛道，请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转动起来，
3: 开始啦。
0: 6号7号两位朋友非常可爱，
3: 主要是他们的领导很可爱。
0: 是的，领导一听说啊，你俩报名向前冲了是吧，好，
3: 放假，
0: 全公司全员放假一天，
3: 全部都去加油助威。还有没有要去的，全都放假。
0: 倒计时结束，各位下转盘，8号选手可以走中间赛道，其他选手请走左右两边赛道。
3: 八号选手是抽到了自己的专属赛道啊。如果说想，我就不想走这个赛道，
0: 那也可以。
3: 对，那也行。但是哇，这么轻巧吗？
0: 看来8号选手，我感觉就算不抽中啊，也是没啥问题。
3: 对，本身呢，这个个子也比较高，身轻如燕。刚才就这么就过去了。
0: 好，接下来是9号选手，我们来看一看。9号选手在第一关略显吃力。哎，哇，一位已经落水了。
3: 就听扑通一声。10号选手。
0: 9号身后出发的10号选手现在已经落水。现在场上还剩4人。
3: 紧随其后的是7号和6号，
0: 7号六号
3: 努力，哎呀，7号也被滑到了。
0: 这所谓打虎亲兄弟啊，俩人一起来的，但是非常可惜，只有6号通过。好，接下来我们3位面临的是第二关，大家可以选一下左边或者右边都可以。
3: 6号、8号、9号。他们现在有一点徘徊。好，8号已经上赛道了，不要特别着急啊，其实第二关对于你们来说不算是有难度的。
0: 好，在另一边我们看看，已经过去了。哎呀，非常可惜，6号落水。
3: 对，目前是8号、9号来到了第三关。
0: 8号、9号第三关。如果感觉向上不好跳的话，大家就选择一下向下。
3: 哎，它好灵活哦。
0: 是的，所以刚刚在第一关我就感觉8号选手即使不抽中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
3: 对，
0: 应该也没有啥问题。
3: 但是我们的8号选手，他的职业是一名电力资料员。
0: 电力资料员。
3: 对，
0: 因为我一听到电力两个字，我就感觉是不是得需要那种高空作业呀，
3: 要爬上爬下的。有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是需要去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保驾护航的。哎呀，
0: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在克服恐高还有这个身体灵活上应该都是异于常人的。
3: 是，目前的9号表现的也还不错。哎，好，不要着急，不能被他带乱了。

0: 九号是属于没事儿，哪有空我就往哪钻，只要能过去，怎么过的不重要。
1: 好的，两位又携手来到了时空之门，两位请穿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首先登上赛道的是8号选手。

0: 方式来过我们的弹跳星球。
1: 他真的很灵活，
0: 是像是在跨栏一样，是在跨栏一样，是在跨栏一样。哎呀，
1: 太可惜了，
0: 刚表扬完你就落水了。
1: 我感觉他这一步已经跳得很高了。
0: 对，还是太可惜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九号选手，九号选手第一关急速跨越，有第一关急速跨越，有第一关急速跨越，没能通过，非常可惜。男生也是拼尽全力，但是很可惜没有一位能够登上我们的高台。
0: 对，而且呢有很多选手可能之前也有曾经来到过我们的赛道啊，也希望明年你们依然可以贡献出自己很好的体验和成绩。
1: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也感谢每一位正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的您，期待与您下次再次相见。
3: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再见
0: 再见。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当时快了，
9: 一句话，
8: 说不下去了。

0: 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

0: 强能有什么区别呀、啊？
1: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3: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玄家。
5: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3: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6: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5: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6: 让宣纸变得年轻。
0: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7: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0: 不只能这么做。
6: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8: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9: 要造好一张好纸，
10: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1: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3: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头腿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崴脚后揉一揉，热敷一下，真的管用吗？
1: 大错特错的。崴脚后48小时之内呢是急性期，揉搓只会加重这个出血的肿胀，热敷等于给血管上火上浇油。
0: 崴脚没伤到骨头，能正常走路，是否无需静养？
1: 能走就没大事，是最坑人的误区。崴脚呢，容易损伤了韧带。
0: 穿帆布鞋打球跑步有问题吗？
1: 问题非常大哦。帆布鞋它底子薄，没有支撑，脚踝稳定性比较差，崴脚风险直线飙升。跑步打球一定要选择有缓冲、有缓震、有支撑的专业的运动鞋。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主任做客节目现场，教您关节急性损伤后的正确处理方法，别让热爱变伤害，科学运动护关节。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世界杯踢得正酣，球员倒下的那一刻，我们在电视机前心可能也会跟着揪一下。球场上发生的那些事儿，会不会也发生在咱们的身边？那些咔嗒一声的瞬间，到底伤在了哪儿？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经历。日常走路和运动容易伤到哪个关节？受伤后都是怎么处理的？
3: 膝关节吧，平时上下楼梯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怎么处理的大部分时间就忍着，如果比较严重一点可能就贴贴膏药什么的。
4: 踝关节吧，一般走路走得比较多的时候脚踝容易受伤，一般处理的话就是会躺在床上然后休息一下。
5: 走路的时候有时候不注意就能够伤到脚踝这一块，这是我们作为这现在这代人应该要注意的。当伤到脚踝的时候啊，自己啊如果有条件的情形之下，那就搞一点红花油啊抹一抹脚啊，这样就肯定就要好多了。
0: 这些场景是不是很常见呢？关节受伤之后乱揉硬扛不休息，小伤拖成了老毛病，这些做法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今天我们请到了专业的康复专家，一次讲清膝踝损伤后的急救、康复和日常护理的全套知识。这里是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里，有一个和大众运动、日常关节劳损紧密相关的科室——康复医学科。作为安徽省12.5首批康复医学临床重点学科，这里的康复治疗区域超4000平方米，在肌肉骨骼康复，比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折后关节功能障碍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重点要找的是康复医学科的知名治疗师吴明主任。作为安徽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吴主任不仅在中华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等国家级学术组织中担任要职，还主持了多项省级重点科研与教学项目。由他申报的临床康复一体化项目更是成功获批了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这意味着患者在骨科、神经内外科、心脏大血管、器官移植手术之后，能获得更加及时、更规范的一站式康复服务。
1: 我们在门诊的康复治疗患者里面哈，它其中有三类人群是比较容易得的。第一类呢，就是年轻人，青少年的，还有一个比较喜欢运动、剧烈运动的年轻人，比如说青少年的这种这个滑板车啊、滑雪啊、踢足球啊，这些的这种他们也会比较容易出现膝踝关节的这种损伤。第二类呢，是我们久坐的一些中年人，中年人比较这个辛劳，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这时候呢他们其实坐的时间比运动时间更多，所以久坐导致的膝踝关节的这种这种肌肉萎缩导致的关节的稳定性比较差。还有一部分呢是中老年人，就老年人呢，因为他随着骨质疏松啊，随着整个的肌肉的功能的下降，他的关节稳定性在下降，所以这是一点。第二个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骨质疏松导致的一些骨性关节炎的发生。
0: 运动损伤后

0: 该如何正确急救呢？生活中又该如何科学养护膝关节、踝关节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好。
0: 同时欢迎我的搭档，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2: 大家好。
0: 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运动的热度非常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世界杯，很多球员在赛场上，经常在赛场上的球员嘛，运动员肯定是很容易受伤，这个事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我们就想知道了，这个运动员在赛场上最容易受伤的关节是哪儿的？
1: 是这样，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足球运动员他的容易损伤，就是下肢容易损伤率会比较高的，对吧？特别是在运动项目里面排在前列的，基本上都是一个重灾区，踝关节、膝关节，这两个关节是重灾区。
0: 那么我们先说一说踝关节哈，在球场上容易出现哪些运动损伤呢？
1: 那么我们就先来说说关于踝关节的这个损伤啊。你看我们踝关节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是这个讲的叫扭脚了。比如你看我们这个图里面啊，我们扭脚，你看我们在这个脚一般是这样子啊，它是扭伤90%的人他会这样扭伤，叫内翻型扭伤。
2: 那不常见的呢？
1: 不常见是外翻筋扭伤呢，是这样扭的，对吧？就是我们是这样，我把它稍微的给它夸张一点啊，那是呢。小拇指朝外是外翻性扭伤，那小拇指朝内是内翻性扭伤，这是我们不常见的。这种情况都比如说一个特定的场，比如地下有一个石头之类的，像踩到了石头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人的扭伤呢就会出现这种，大部分这种扭伤我们一般不会骨折，但是外翻性骨折它容易骨折，对吧？这样的话它说不容易骨折，但是软组织损伤会非常的严重。
0: 是这样子。如果说是不是护理的不当，还容易养成那种习惯性的崴脚。
1: 对，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有些人他说我崴了一次脚，对吧？都觉得当时有点疼，回去休息休息，哎，我自动两三天好了，感觉没这么痛了。还有些现在工作压力很大，对工作啊上班啊，他觉得算了吧，我就忍着吧，我就是忍着去，忍着痛，就还要走路，忍着痛去工作。但这个时候没想着去早一点到医院去，到康复科去看，对吧？有可能他会到了骨科说，哎，你这个没有骨折，对吧？你就回去养几天就行了。但这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早期了，我们就到康复科去进行规范的康复治疗，两个礼拜甚至我们两个星期到一个月期间，这病人基本上关节稳定了，对吧？就他这个将来对他生活的影响就会少一些。
0: 是这样子。
2: 那本来就是个小问题，你如果一直放着不治，那可能就慢慢变成大问题了。
0: 但是我觉得哈，就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比起崴脚，是不是这个膝盖的受伤的后果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膝关节，它有哪些是致命的损伤的？
1: 这是我们的大腿骨啊，这两个是小腿骨啊，这是髌骨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小子骨。髌骨下面有一个韧带叫髌腱，这个韧带一旦断了，你这个两个这个大腿和小腿之间就是晃一晃用了，对吧？这断了，就一种呢是髌骨断了，第二个呢这断了，对吧？就髌腱的韧带断了，还有呢，那我们的内侧，我们这个内侧副韧带、外侧的副韧带，对吧？这是三个韧带。那么我们翻过头来看看后面，我们关节里面还有什么？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这韧带作用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的髌腱韧带，让我们两个大腿和小腿之间是连接的，把这个我们髌腱韧带连接的。另外在副韧带，让我们膝关节左右。是稳定的，对吧？我们关节如果左右漂移，你走路感觉腿在打晃悠，对吧？还有呢，我们的前交叉或者后交叉的韧带作用呢，让我们的膝关节既不往前跑又不往后跑。那么我们除此以外呢，大家看这个蓝色的啊，这蓝色是什么？是我们的软骨，我们叫半月板。就是我们这半月板是起什么作用呢？是起我们两个大腿之间骨头与骨头之间起一个减震作用。所以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的运动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结构，不通过这运动损伤以后及时的进行康复，对吧？不进行肌肉的锻炼，我们的关节都会出问题。
0: 那抛开球场，抛开职业运动员，日常的哪些行为会悄悄地伤害到我们的脚踝和这个膝盖呢？接下来我们来结合道具一一来揭晓。

0: 好的，吴主任，除了足球场上的急停变向，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会伤害到我们的脚踝呢？
1: 是这样哈，首先我觉得从以下四个方面吧哈，第一个就是不平整的地面。如果我们的脚踝就这个不够稳定的话，地面不够平整，我们很容易伤到，就形成崴脚。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走路的时候下楼看手机，这是很多人都经常常见的。
2: 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一边走路一边低头玩手机，对吧？
2: 然后没看到楼梯，哎，突然踩了一截儿，崴脚了。
1: 是因为我自己就有一次这样的崴脚，对，有这么一个经历，崴脚，然后两年的时间。康复了两年，现在没问题，跑步都可以了。对，
0: 崴一下要两年呢，
2: 这么严重，
1: 所以很严重的。
0: 所以大家在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低头玩手机啊，一定要看着前面，别分心。
1: 好，那么我们第三个是吗？就是你看，
0: 穿不合适的鞋，
2: 不合适的鞋，比如说大了或者小了，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的鞋大了，它不稳定，小了也写了小了挤脚，对吧？因为你在脚挤脚的时候，你走路你在运动的时候也容易损伤。大的时候你脚鞋太大了，你不稳定啊，也会容易损伤。比如说我们穿这个板鞋去跑步，对吧？那么你鞋底是没有板鞋，我们知道鞋底是没有减震的。这时候呢，而且帮得特别的硬，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脚踝冲击力比较大，而且冲击它是人体的好多倍呢。
0: 所以就按照主任说的这样，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穿合适的鞋。接下来呢，请主任揭晓第四种会伤脚踝的情况。
1: 好的，
0: 关键肌肉缺乏锻炼，萎缩。
1: 对，我们关键肌肉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肌肉是保护我们的关节的。就是我们说，举个例子嘛，对吧？就是说我们盖房子，那么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这个可以理解，钢筋就是我们的骨头，对吧？我们的混凝土就是我们的肌肉，所以呢，这个非常关键。例如我们说刚刚前面讲的我们的股四头肌的伸缩装置，对吧？是，如果我们是股四头肌很强壮，那你看足球运动员，你看 C 罗那个。他那个大腿的肌肉股四头肌很强，所以无论多少人缠他，跌倒了也没关系，对吧？就不会怎么损伤。所以我们的这个伸缩装置是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的。踝关节的稳定了也是一样，我们踝周的肌肉，对吧？我们都前面讲的，我们的这个胫骨前肌啊、腓沟长短肌啊、小腿三头肌，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的踝关节。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四点，避免在不平整的地面上运动。下楼梯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踩空，穿合适的鞋子来运动，同时日常注意锻炼关键的肌肉。刚刚我们重点说了脚踝，那么哪些日常习惯最伤膝盖呢？接下来请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讲解。
1: 好的，我们先看看啊，第一个，
0: 长期深蹲、跪坐、盘腿久坐。你看过人家吃饭，有的人蹲在地上吃饭，或者蹲在凳子上，
1: 其实不好。无论是你深蹲也好，盘坐也好，或者久坐，它其实如果我们过多的屈膝关节屈曲稍微九十度，时间长了以后，半月板压力是很大的。它正常我们半月板压力我作为零的话，就是过度深蹲会3到5倍的压力。对于正常人也没事，对吧？他没损伤，没关系。但是如一旦有出现半月板损伤的人，那他就加速撕裂嘛。
0: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坏习惯伤膝盖的啊，那么第二个习惯是什么？超重人群突然长跑、爬楼、
2: 减肥，
1: 对，
2: 是不是？
1: 大家都认为运动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慢跑，对吧？跑步是最好的减肥措施。那这理论上没有错，但是呢得看什么情况。比如说那些我本来他体重不大，200-300斤的人，他突然一下让他跑起来，对吧？一跑以后肌肉没有锻炼起来，这时候全身200-300斤都是脂肪和加水啊，对吧？这时候我们的关节膝关节的负荷特别大，然后这时候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肌肉没练起来，我们的髌骨是掉下去的。那你每跑一步髌骨都在磨损，你感觉走路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你感觉你的膝关节里面嘎啦嘎啦响，这都是我们髌骨磨损导致的。
2: 就是你的身体还没有适应这个过程。
0: 对，也就是说有些超重的要减肥的一定要循序渐进，你不要肥还没有减下来发现膝盖还给伤了，
2: 对，
0: 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对，特别是体重大的人，我们是很多人就因为他平时不怎么运动嘛，我们肌肉都还没募集起来，我们就还在睡觉阶段，你也把它唤醒了才开始，对吧？先去练肌肉，再来跑步，
2: 循序渐进，
0: 确实，这是第二个。
2: 还有呢，
0: 伤膝盖的习惯。第三个呢，下坡长时间的爬。

0: 楼梯锻炼。
1: 啊，举个例子啊，你觉得是上山累呢，还是下山累呢？
0: 上山累啊，
2: 上山累啊，
0: 对呀、
1: 啊。你下过山吗？
0: 我下过，上山容易下山难。哎，不对，这口诀念反了，念反了。
1: 是，为什么是下山累了，下山难呢？是因为我们在上山的时候呢，我们人的就是向心性的收缩，向心性收缩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对吧？比较容易。下山的时候你是离心性收缩，离心收缩的时候要求你的肌肉非常强，这时候如果你肌肉不够强，就变成什么？半月板的磨损，对，因为你这个整个下山的时候，你体重都往下下嘛，这时候你离心力量又不足，肌肉离心力量不足，你整个对半月板的损伤是大于你在上山的过程。大部分情况下建议是，如果你真的喜欢爬楼，建议上而不是下。
0: 好的，我们刚才说的是前三个伤膝盖的习惯，那么第四个呢？运动前不热身，直接高强度的跑跳。
1: 对，我们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休息的时候肌肉都在睡觉的。前面举个例子啊，我们都在休眠的状态，对吧？虽然说我们正常走路，但你的运动量没上来之前，我们的肌肉都属于在休息的状态。那我怎么去唤起它呢？所以一定要在运动前进行热身。热身的目的是干什么呢？第一个是让我们肌肉把它唤醒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关节表面的软骨会慢慢产生一点滑液，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肌肉动起来，滑液动起来了，然后这时候再去做运动跑跳，问题就不是太大了。
0: 所以说如果您又想运动又想保护好膝盖，那么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些要点，养成好习惯才能保护好膝盖的健康。刚才主任说了这么多是关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的，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根深蒂固的错误的处理方式。很多做法呢会造成永久性的关节损伤。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第一个误区，崴脚之后揉一揉，热敷，然后涂点红花油，能够散淤血。这个做法我估计大多数人都应该是中招了哈。
1: 是的，其实这个做法呢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为什么呢？我们在崴脚早期啊，特别四个半小时之内呢，都属于叫急性期。这时候呢往往什么，它会出现毛细血管的破裂，然后这时候你如果你揉也好，搓也好，热敷也好，只会让它肿得更厉害，出血嘛，对吧？在急性期我们一般要怎么处理呢？冷敷加压。要冷敷，我们要一般情况要用冰水混合物，50%的冰，50%的水给它敷上。你看这些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所有的随身教练还有随身的他的物理治疗师立马就是用冷敷加压，然后给他打绷带加压。这时候呢抬高患肢，对吧？把腿高于心脏，减少负荷。
0: 第二个呢就是崴脚没骨折能走路，可以不用休养，是这样吗？
1: 就怕那个你没有骨折结果肿得很厉害，外界大量韧带保护的，这时候你一旦出现韧带的损伤，往往我们崴脚以后它不是一个韧带损伤，它是多韧带损伤。这种多韧带损伤那比骨折费事多了，它比骨折难治。
0: 韧带损伤比骨折还难治。
1: 对呀、因为你韧带的目的是保护你的踝关节稳定的。所以我说我自己踝关节损伤，我用2年的时间把我的踝关节彻底治好了，我也可以慢跑。爬个山啊，出去玩都没有影响。
2: 对，值得我们借鉴啊，这个方法。
0: 确实是的。所以说能走就没大事儿这句话绝对是个坑，大家一定不能随便的处理崴脚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三个误区，膝盖酸胀疼痛扛一扛，坚持运动练开了就好了。
1: 这个是也是不对的啊！你看我们膝关节前面讲有那么多的软骨，对吧？有半月板，有髌骨，然后这所有的骨头外面都有软骨包裹的。但是我们这个软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没有血管，也没有神经，对吧？这一旦出现磨损呢，它出现伴随着软组织的撕裂才会疼痛。然后你首先是感觉到关节不稳定，然后伴随着软组织撕裂才会出现疼痛。然后一开始没有疼痛，你会觉得酸，你感觉我膝关节酸溜溜的，然后走路有弹响，对吧？里面感觉到一摸嘎吱嘎吱的感觉，对吧？走路腿打软，然后我们下蹬的时候刺痛，对吧？这时候你起来蹬半天起不起来，蹬一下就起不起来，这时候就说明我们的软骨已经出现了损伤了。半月板也好，软骨就出现损伤。这时候我们你还带着病痛，又是跑又是跳的，对吧？又是剧烈运动的，它怎么能好呢？一定要这时候只会越扛越重。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上述的三个误区，如果出现了足踝和膝关节的损伤，建议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硬扛。接下来我们来点干货，吴主任，请问正确的运动

0: 动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好，运正确的运动姿势，对吧？首先呢，我们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首先是要热身。嗯，就我们运动之前，我们要唤起我们的肌肉，别让它老睡着在，对吧？嗯，所以我们要热身。运动之前要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第一个是要韧带这个肌肉韧带拉伸，第二个是慢跑，慢慢的跑跳，然后逐步的通过从静态的到动态的拉伸和跑跳这么一个过程，让我们的肌肉醒过来。
0: 那么具体应该如何热身呢？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几个热身的动作。嗯，这个动作呢，一会是让我的助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好，在练我们腿部肌肉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热身动作。热身动作很简单，我们提膝外展，提膝外展，我们来做15次。好，下面我们开始第二个热身动作，就是我们一个高抬腿的一个原地跑步练习啊，很简单，就是想着用我们的腿部去勾我们的臀部啊，我们做30次，3、4、5、6、7、8、9、10。好，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所以说，不管是跑步、打球，运动前全套的热身是必须要及时完成的。
1: 这个光热身它是不够的啊，我们其实还要这肌肉呢，是我们最好的关节最好的天然保护的使者。那么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使者更加更好呢？要强化我们的这个我们跟足踝啊、跟膝关节相关的这个肌肉的训练，最大程度的能把肌肉练强，能够降低我们损伤的这种发生几率，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下面呢，也请我们的这个我的助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去做一些动作。
2: 好，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一组足踝康复的动作啊。第一个我们的动作就是我们的站立的提踵动作，我们先将我们的双腿啊分开，然后与自己的肩膀一样宽，然后慢慢的踮起脚尖，踮起脚尖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前脚掌发力，然后慢慢落下，整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膝关节不要锁死。好，我们侧过来做一次示范，抬腿，好，慢慢落下。好，整个过程中身体不要前倾，保持立直，核心收紧。好，感受到我们的前脚掌发力，然后慢慢往下落。哎，前脚掌发力，慢慢往下落。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做10个一组，一天完成4组。好，我们下一个动作是我们来练习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的动作啊，是我们一个踝关节的一个3项的支撑，将我们的一侧脚站立在地面上，另一侧脚抬起来，做向前、向侧、向后，就3个动作为一次，然后我们一共做5次，来向前、向侧、向后。好，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身体保持核心收紧啊，尽量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好，我们下一个动作就需要借助我们这个弹力带来练习我们的踝关节力量练习，将我们弹力带从我们的脚的下方绕至前方，然后做这个踮脚的动作，将弹力带往下压，踝关节尽量活动到最大的程度啊，来1、2、3、4、5、6、7、8，我们一般建议8个为一组，一次完成4组。好，下面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组腿部的训练动作，这个动作叫做离心深蹲训练。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凳子放在我们的身体后侧，然后我们的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膝关节方向与脚尖方向同时朝前，双手可以交叉在胸前。然后首先第一步屈髋，用我们的臀部慢慢去找我们的凳子，当我们碰到凳子之后慢慢的起立，整个过程中身体保持立直，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好，我们每个过程在4秒钟左右，1、2、3、4，再起立，1、2、3、4，再来一次，1、2、3、4，1、2、3、4。好，这个动作我们5个为一组，每天做4组。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深蹲抬腿的运动，一样的啊，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与膝关节方向保持一致，双手交叉在胸前，慢慢的做屈髋。好，慢慢下蹲，好，慢慢起立，站稳之后做一次侧抬腿。

0: 好，交替另一侧，抬腿。好，来第三个，四，五，六，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八个为一组，做四组。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反向弓步的练习。好，双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将我们的一个腿向后迈一步，然后深蹲。好，起立，向后迈，深蹲，起立。步子迈的大小根据自己的舒适程度。好，整个过程中前面的膝关节不超过脚尖，身体保持稳定。好，该动作每天八个，做四组。
1: 好的，以上的锻炼方法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循序渐进的进行。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急性的崴脚或者是急性的膝盖扭伤，它这种急救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呢？主任，
3: 你看我们比如踝关节急性的损伤，一定要遵循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就休息制动，冷敷加压包扎，对吧？这我前面讲的，还有一个抬高换肢，这几点是非常关键。那我们膝关节进行损伤的时候，比如说半月板或者韧带拉伤的时候，我们也要遵循什么？冰敷、加压、抬高换肢、规范康复训练。就是当我不疼的时候、不肿的时候，我们再进行训练。然后这时候如果我疼痛肿胀的时候怎么练呢？我们也可以练，要肌肉静力性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不引起关节活动，这种是可以的。另外呢，膝关节损伤了，我们不建议完全的卧床不动。因为你完全卧床不动对关节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膝关节你完全卧床不动它将来就僵硬了，对吧？那么对于轻度损伤的患者呢，我们建议在支具保护上轻度的负重，避免一些肌肉萎缩，但是呢严禁跑跳深蹲，这种蹲起啊跑跳的动作是不要有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为大家总结一下，在生活当中怎么样避免膝关节和足踝运动的损伤呢？大家请听好，第一，热身不能省；第二，姿势要正确；第三，受伤别硬扛；第四，康复要科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长期热敷艾灸能根治关节磨损吗？
3: 热敷呢，其实我们在48小时之内是不可以用的。急性期是肿，叫红肿热痛。如果我们超过48小时，它依然是红肿热痛的，其实我们是不能用的。对那些慢性的膝关节疼痛，比如说慢性的这种软骨的损伤、慢性骨关节炎，是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这些是没有问题的。短期之内呢，我们没有办法是靠热敷来修复的，只能通过一些短期的一些训练方法，对吧？是不能根治的。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康复治疗，它是可以很快的消炎消肿。
1: 第二个问题，膝盖不舒服，长期佩戴护膝走路、做家务，可以吗？
3: 这是不对的。就我们膝盖其实正常，我们经常觉得我用一个护具，我让它稳定了，它就不痛了，对吧？但是我们用了护具，没有进行长期用护具，没有进行肌肉力量训练，你护具拿掉以后，我们在护具过程中，它第一个作用是保护性的作用，它同时会带来我们那个副作用，就是你过度的保护的肌肉不参与，所以它肌肉出现萎缩。
1: 第三个问题，穿厚底的软底鞋运动就能够全方位的保护膝盖吗？
3: 这也是不对的。有一种鞋就像就踩得像棉花一样的，那种要我们的关节无比强大，踝关节、膝关节，特别是踝关节无比强大，才能穿很软的鞋子，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支撑，对吧？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脚，如果我们平足的人，平足它是脚弓是没有脚弓的，对吧？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穿特别软的鞋子，你看平足的一个脚弓特别软，第二个它脚的力线是偏的，不是正常力线。如果我们穿特别软的鞋子，很容易造成扭伤，踝关节扭伤，反而不利于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
1: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于膝盖和脚踝运动损伤的科普的相关知识。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养活他的豪宅，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孩子，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了，找黄姑娘。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祖宗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啊，我们当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下去，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

0: 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1: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头啊！宣纺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2: 宣纺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0: 你们这样跟乔纳有什么区别啊？
3: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
0: 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4: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古法的法是一代代。
5: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6: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的新闻说天气，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形成，会给咱们带来哪些影响？敬老兵，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恪守忠诚，鞠躬不显。解难题，撸猫撸狗不怕了，浙江一医院推出狗毛标准化脱敏治疗。拿冠军，13岁少年勇夺世界街舞比赛冠军，看看他的成长之路。美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视点。近期呢，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欧洲多国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天气。我国近日呢，也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那么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事件呢？它是目前全球多国高温的主要推手吗？即将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将会

0: 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至12个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研究显示，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区每升高1摄氏度，将会使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0.12摄氏度。根据相关标准，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分为弱、中等、强、超强4个等级。一次中等或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大约能够使年平均全球表面温度上升0.1至0.22摄氏度。
0: 那么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呢？网络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即将形成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使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
2: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升温。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1+1=2的这种情况，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专家解释，对温度的影响呢，只是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常常是广泛而复杂的。那么，除了高温热浪，它还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啊，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
0: 那对于厄尔尼诺现象，你有哪些了解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今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会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下面呢，我们去安徽萧县认识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履历显赫战功。在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3: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4: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3: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

0: 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 氧化剂是我们工作人员，小三、连三、六三，都已经大得很，一圈马上可以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 我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没有一个一起打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一个大下飞机的，就飞往下说，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说下面啊，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2: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
3: 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
4: 本次仙桃采摘云端推荐，精准解决农户鲜果销售问题，拓宽线上销路。另一方面，借助农产品流量带动农村文旅出圈，激活乡村民宿、田园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活力。
3: 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静待客来。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万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
5: 直播间设在民宿，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赋能。很多网友看完直播，不仅下单购买仙桃，还主动咨询民宿入住、桃园采摘的套餐。目前我们餐订出了30多个，房也订出了30多间。
3: 直播间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人气与机遇。在苏州泗县，一场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呈现，10组亲子家庭在田间竞赛，线上观众则跟随镜头参与这场丰收体验。
6: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图，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3: 除了带动产销，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是传承文化、凝聚乡风的新舞台。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传承人夏之北正在直播间展示手工挂面，从和面、醒面到拉伸、晾晒的全过程。
7: 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3: 截至目前，响长镇围绕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等开展的主题直播，场均获赞超14万。在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场景化、沉浸式的内容，正在将乡村优质资源转变为群众实打实的收益，让乡村振兴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
2: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这也是夏季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2大脏腑，简单来说呢，就是护好心脏和脾胃。
8: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

0: 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1: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一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2: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醒大家，暑期养生呢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0: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3: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2: 天气热，不少人胃口会变差，身形消瘦，这种情况呢俗称苦夏。医护人员推荐哈，巧用几类花草瓜类食材食疗，能够帮助大家清热消暑祛湿。
4: 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果，清热祛湿。夏令鲜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苦瓜清热解暑，还能益气解乏、利尿护肾。丝瓜消暑润肠，凉血解毒；冬瓜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同时利尿消肿。
1: 到了夏天，人们都喜欢吃西瓜，很多人呢吃完西瓜以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

0: 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够缓解暑日不适。
1: 撸狗一时爽，过敏泪两行。对于很多爱狗人士来说呢，一边是毛孩子的温暖陪伴，一边是大

0: 标准化脱敏治疗，有望从根源上解决养宠过敏这一难题。
1: 浙大医院即将推出的狗毛标准化脱敏治疗区域位于其城站院区。专家介绍，狗毛过敏的症状一般与普通过敏性鼻炎相似，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涕，接触宠物后加重，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皮肤红疹，甚至反复咳嗽。我们常说的狗毛过敏，真正的元凶其实不是毛发本身，而是狗狗皮脂腺、唾液腺分泌的特定蛋白质。这些过敏原会附着在皮屑和毛发上，飘散在空气中。传统的抗过敏药只能临时控制，而脱敏治疗可以从根源上降低甚至消除过敏反应。
2: 脱敏治疗它是一个我们叫做对因治疗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脱敏治疗，目前来看到就主要是以皮下注射为主，周期会比较长。现在目前的这个方案跟我们成本一样，都至少是3年时间。那么这个打针的周期前面可能要一周一次，需要持续半年，那么后面的2年半每2周一次，这样一个注射的方法。
1: 专家介绍，从案例来看，很多患者对猫毛狗毛的过敏反应可能都会出现在养宠物几年之后，并非在养宠之初就会出现过敏反应。这与空气中过敏源的暴露浓度与宠物接触亲密程度等都有关系。建议有过过敏反应的患者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过敏源检测。
2: 比如说抽血的方法，测猫毛或者狗毛的过敏原特异性的，或者我们也可以做相关的皮肤实验，皮试、皮肤点刺啊。那如果说这个点刺出现了明显的风团啊这些情况，那么也可以判断它是一个过敏的情况。
1: 在养宠防护方面，高主任也给出了实用建议，对于暂时不考虑脱敏或处于治疗初期的患者，应尽量减少家中过敏原浓度，比如使用空气净化器，定期对沙发、床品等进行清洁，以及卧室禁止宠物进入等隔离办法，都能有效降低环境中的过敏原水平。据了解，目前狗毛脱敏的相关药品已经到位，最快可在下周开展治疗。
0: 前段时间，湖北的陈女士突然卡血，牵出了潜伏在肺动脉上的罕见肿瘤。武汉市第六医院专家团队依托机器人引导下的高精度穿刺技术，明确诊断，为她赢得了后续治疗的宝贵机会。
3: 53岁的陈女士不久前在家中无故突发卡血，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止血之后，进一步检查发现其肺部存在一处性质不明的血管瘤样病灶。由于病灶位置特殊，陈女士随即转入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病医院。
4: 患者的占位部位比较特殊，在两个肺动脉的夹角之间。如果稍有偏差，穿刺就很容易引起出血。但是如果不进行穿刺，没办法明确诊断，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3: 面对这一棘手情况，内镜经皮小组展开了多轮术前讨论与研判，最终决定采用机器人引导下的精准穿刺方案。
5: 那么经皮穿刺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插至毫厘，我们可能就出现大出血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借助现在我们的机器人的手段，辅助我们引导定位，让我们可以一步到达病灶，然后顺利的取到活检。
3: 在机器人导航系统的辅助下，专家团队精准规划穿刺角度与深度，选取特制的抽吸活检针，避开周围重要血管与组织，在肺动脉壁上完成了高难度的一针穿刺，成功获取了病变组织样本。病理检测结果证实，陈女士所患为肺动脉内膜肉瘤，为下一阶段化疗赢得宝贵时间。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安徽和县99岁的退休教师叶连平暑期又开课了。几天前，在和县乌江镇未成年人之家教室里，99岁的叶连平早早地坐在了黑板前，等着孩子们到来，正式开启暑期免费辅导班的第一节课。
6: 在桌子上，单独有一张讲义，是我们今天举行的自我考试。 I have 19 balls。
7: 不管 管是英语还是语文，叶老师都细心的为我们手抄题目，也为我们细心的打印好。他这么大年纪站在讲台上为我们讲英语，这种。

0: 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1: 我在叶爷这块上一年了，他上的课非常有趣，他说话很幽默。
2: 我的父亲和我以及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叶老师的学生，我们非常感谢叶老师。叶老师在周末以及暑假寒假利用这些时间举办的这个课，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学习的地方，我们也陪着孩子无论刮风下雨都会准时的来参加。
3: 2000年，叶连平老人创办了这所留守未成年人之家。2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为乡村孩子免费辅导英语，累计义务辅导学生超过2000名。他曾说：“我希望把最后一口气留在心爱的讲台上，致敬燃灯者。”好，我们再来往下看。那今年的3月份呢，在法国一个世界街舞比赛上，13岁中国少年李永秋以高难度动作惊艳全场，夺得少儿组全球总冠军。那下面呢，我们来跟随人民日报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看这位小孩哥的成长之路。
4: 街舞老师呢？
5: 这个13岁的小孩哥前不久在法国拿了霹雳舞的世界冠军，但此刻他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教一个手脚不协调的阿姨跳舞。
6: 这个我肯定可以。
7: 你确定？
6: 这是扔吗？

0: 修在比赛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武术，击败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舞者，让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街舞潮流惊艳碰撞。你觉得这样的重复的一个训练的话，对你来说它会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吗？
1: 你喜欢就不枯燥，像对外跳，我跳舞的时候我就会异常的自信，就不会什么那种很害怕胆怯，然后也让我更勇敢，让我能面对一切东西，不能半途而废。
2: 目前来看的话是越来越多了，因为街舞需要的那种自信啊、坚持啊、拼搏精神啊，现在小孩我们也觉得他们也需要再赋能一下。

0: 全都是靠老师或者是家长这些的陪伴，然后我才有了如今的我。
1: 今天学舞的成效不大，但我的收获很大，因为从秋秋小朋友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一代中国少年身上的自信与朝气。
2: 你看这个小孩哥哈，不仅街舞跳得好，连语言表达都是条理很清晰。继续加油，未来可期。啊，我们再来往下看。我们常说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山东泰安的一个爸爸呢，为了让儿子放下手机，他直接带着孩子爬泰山捡瓶子。166个空瓶子，不仅换来了文创礼物，还挣了6.6元。
3: 孩子平时在家光玩手机，索性就带他出来走走，一共捡了166个空瓶，最后顺利地换到了这个泰山文创小礼品。正好景区有捡垃圾换文创礼品活动，所以一举多得，既能锻炼身体，也让孩子亲身参与劳动，学着不怕脏不怕累，磨练意志，树立了孩子正确价值观。多余的那些空瓶呢，卖了6.6元。
4: 今天累不累？
5: 累。
4: 值不值？为什么值？
5: 因为我们换来了小礼物，还有6.6元。
4: 6.6元准备干什么使？
5: 攒的。
4: 攒的是吧？攒的干一个大事，好不好？
2: 这166个空瓶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让孩子既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环保意识，还懂得了劳动的价值，绝对的值。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近来在河南，一名女子身着汉服外出拍照呢，意外邂逅了一群小朋友，小朋友瞬间被吸引了，又蹦又跳，夸小姐姐美得像仙女下凡。在小朋友们的一声声夸赞中，谁能不迷失呢？不得不说，这妆造钱花的可真值。再来往下看哈，接下来呢，一位宝妈拍下了兄妹俩相处的暖心画面。视频当中，哥哥一边贴心喂妹妹吃西瓜，一边给妹妹轻轻晃动秋千，兄妹俩笑得十分灿烂可爱。

清甜的西瓜，摇晃的秋千和暖心的哥哥，这是属于夏日的限定美好。不过我想未来写作文的时候呢，这一幕浮现在作文纸上的时候，也许回忆就变了一种味道。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如今呢，市面上的蜂蜜的种类呢是越来越多，有些看名字感觉很高端，实际上呢只是噱头。近日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市面上金银花蜜、玫瑰花蜜、雪莲花蜜等名贵花蜜根本不存在。比如金银花蜜，它的这个花茎管细而长，而蜜蜂的口气吸管短，根本吸不到花蜜。雪莲花蜜更不可能有了，雪莲呢通常是生在高山雪峰，温度低，蜜蜂难以生存。而玫瑰花蜜呢，实际上玫瑰花压根儿就没有蜜腺，蜜蜂如何采蜜呢？这里要提醒大家，仅仅通过看颜色、闻味道等方式，难以判断蜂蜜的真假。那么真蜂蜜的配料表呢，是只有蜂蜜或者某某花蜂蜜一项。如果说出现了果葡糖浆、白糖、高果糖浆等字样呢，都不是纯正的蜂蜜。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和东部、山东南部、苏皖中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像是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气温方面，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有所缩减，热议有所缓和。不过呢，短暂降温后，8到10号高温天气又将再度发展增强。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一周福建、浙江等地高温依然频繁，同时呢，像是四川、重庆等地高温也会逐渐发展。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7月5号雨后

0: 四川、重庆等地高温也会逐渐发展，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七月五号雨后，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邂逅夏日湖畔的极致浪漫。
1: 北京雷阵雨转阴，31到22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7到20度；长春雷阵雨28到21度；沈阳雷阵雨28到21度；大连雷阵雨转小雨26到2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29到17度；太原小雨转晴31到18度；天津雷阵雨30到22度；石家庄阴33到2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青岛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33到25度；西安晴37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35到25度；重庆多云37到27度；昆明中雨转小雨26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2到27度；武汉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8到23度；南京小雨32到25度；上海阴转小雨36到27度；杭州多云36到28度；宁波多云转晴36到26度；福州多云转晴37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南宁中雨29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4: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
5: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然后像人工智能，然后像这个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4: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6: 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它上面一定会上各种各样的增值业务和应用，而这些增值业务和应用就一定离不开计算。
4: 当下，北京已将太空算力纳入全市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
2: 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

0: 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
1: 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四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
2: 技术品质是核心底气，我们在坚持自研，同时呢，这个作为头部企业协同创新，品质的管控啊。也做到了行业的领先，新能源的业务呢，已经成为了集团销量，还有出口的核心增长的引擎。清晰的这个全球化的战略精准的落地，坚定推进高质量的出海战略。
1: 今年一到五月，奇瑞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倍，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4.5倍，英国市场连续三个月拿下全品牌销量亚军。截至六月底，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突破1988万，其中海外用户超678万，实现规模、市场、模式、品牌四大全新突破。
2: 下半年我们海外业务啊，围绕着打造全球化的高科技绿色生态车企这个核心目标呢往前推进，稳住销量基本盘，做强智能科技，突出绿色低碳，完善海外生态，稳步推进奇瑞向全球化高科技绿色生态集团全面升级。
0: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
3: 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静待客来。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万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
4: 直播间设在民宿，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赋能。很多网友看完直播，不仅下单购买仙桃，还主动咨询民宿入住、桃园采摘的套餐。目前我们餐订出了30多个，房也订出了30多间。
3: 直播间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人气与机遇。在苏州泗县，一场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呈现，10组亲子家庭在田间竞赛，线上观众则跟随镜头参与这场丰收体验。
5: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图，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3: 除了带动产销，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是传承文化、凝聚乡风的新舞台。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传承人夏之北正在直播间展示手工挂面，从和面、醒面到拉伸、晾晒的全过程。
6: 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3: 截至目前，响长镇围绕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等开展的主题直播场均获赞超14万。在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场景化、沉浸式的内容正在将乡村优质资源转变为群众实打实的收益，让乡村振兴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
7: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日前在合肥落幕。自3月份启动以来，全省累计征集项目4336个，95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决出20个项目晋级全国赛。这些项目呈现出鲜明的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特征，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
8: 想解决我们目前 AI 和大数据时代到来的话，数据中心连接了一个能耗问题，我们主要是用光通信、光互联来代替以往的铜线互联，解决功耗问题。我们是科大孵化出来的项目，在合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和支持，企业落地的话，合肥一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7: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此次安徽的报名项目中，第一创始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者占68.6%，硕士和博士学位者占11.1%。作为大赛的共同

0: 主办方安徽在赛事活动期间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对接、项目辅导、落地孵化等全方位服务，
1: 主要是做 AI 升级以及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服务商。自从参加了这次大赛之后，我们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扶持，也得到了许许多多上下游的资源，也感谢本次大赛提供的机会。
2: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创业大赛，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安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有活力，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真正体会到被看见、被支持的力量。
0: 7月底，全国总决赛将在安徽打响。

0: 真正体会到被看见、被支持的力量。
1: 七月底，全国总决赛将在安徽打响，企业精准对接机会。
2: 牵头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坚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市创联动，组织创投机构、金融机构、孵化载体和服务平台，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推动参赛项目在我省落地转化。
3: 新闻继续，下面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一同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在绿色林海中用坚守与执着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4: 大家看，这是一个大树蛙，这树蛙在我们这边的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证明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好。
5: 晚上九点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夜色正浓，九零后党员赵子林正在开展夜间生物观测，他们边观测边直播，镜头对准昆虫、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各种动物，为观众科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4: 刚进保护区工作的时候，生态保护宣教就是贴标语、发传单，老百姓听不懂也记不住，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开直播、拍视频这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埋下生态保护的种子。
5: 这种认真、细致、创新的工作态度，正是源于管理站老党员陈小春的影响。闲暇时分，赵子林总是会翻阅陈小春和老一辈护林人的巡护日志，只见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了二十多载的护林岁月，也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引。
4: 每一次翻看都深受触动，老一辈党员靠着一份执念守护这片大山，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年轻党员去学习传承。
5: 时间回到二十多年前，那时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刚刚成立，长达数十年的无序砍伐和捕猎活动造成植被锐减，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陈小春他们就靠着一双脚、一支笔，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生态防线，森林覆盖率回到了97.5%，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也逐渐返回家园。
6: 我们虽然实现了从破坏到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但这种传统的保护手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新的短板，人脸矛盾成了一个新问题。
5: 保护区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砍树、打猎、捕鱼、采挖中草药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封山育林让他们没了进项，抵触情绪愈发强烈。
7: 不让进山了，生计也没有了，换了谁呢？心里呢都有怨气的。
5: 转机发生在2018年，这一年黄山区引入了公益组织参与九龙峰生态保护，组建了两个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年轻党员赵子林、杜明辉等人就是在这时候陆续加入进来，从陈小春他们手中接过接力棒，扎根山野。面对尖锐的人林矛盾，主动进村入户听诉求、解民忧。
4: 刚开始开展工作特别艰难，村民都认为我们砸了他的饭碗，看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5: 面对困难，年轻党员们迎难而上，他们白天跟着老党员巡山护林，傍晚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讲政策、数利弊、算长远账，一点点消除村民的误解与隔阂。为了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大家还集思广益，结合不同村民的自身特长，把村民都吸纳进来参与生态保护，让老猎户担任导赏员，给进山研学的游客介绍动植物挣讲解费，让伐木工当巡护员发放补贴巡山护林。今年50多岁的戴世荣成为导赏员后，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 保护区专门有人来给我们培训上岗，一年能多赚个10000多块钱，日子过得很踏实，这都是年轻人带来的新路子。
5: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年轻党员们继续深挖生态价值， 统一收购村民自家的茶叶、蜂蜜、竹笋等山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研学旅游带来的客流，联合生态环境、公安等多个部门，为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提供便利。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收起猎具，放下斧头，在家门口吃

0: 上了生态反。
1: 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现在都想明白了，靠着好山好水挣得比以前还要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嘛，我们每个人都牢记在心里了。
2: 我们陆续打造了生态岛赏、生态种植、研学体验、土特产销售、乡村民宿等多元业态，目前已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将近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局面。
0: 如今赵子林他们还根据老一辈党员实地巡护标注出的路线，用无人机替代徒步巡护，用数字技术开展全域监测。那一本本厚重的巡护日志也换成了覆盖整片林海的红外相机。在两代人的努力下，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近1300种，脊椎动物289种，其中珍稀保护植物41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4种，梅花鹿、黑脊等珍稀动物频频亮相，华东物种基因库再度焕发蓬勃生机。
3: 前辈的坚守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们一定会当好接班人，创新求索，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这片青山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4: 眼下正值玉米除草管护阶段，在安徽蚌埠固镇县，种植户们啊抢抓降雨间隙开展飞防除草作业。
5: 在固镇县濠城镇种粮大户田朝龙家里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后的除草剂均匀洒落田间，不到半天时间，数百亩田块的除草作业便顺利完成。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一段时间各地仍多阴雨天气，而除草剂喷施后需要46小时的吸收时间才能保证药效。面对短暂的降雨间歇期，植保无人机成为当地农户抢农时的首选。由于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高，喷施均匀，能够大幅压缩作业时长，可以确保在新一轮降雨前完成施药。
6: 趁着这个降雨的空隙，我们把这个除草剂抓紧完成。我预计上3台无人机，1400亩地，在1天之内完成作业，给这个雨额足够6小时的省效时间。
5: 据了解，今年固镇县的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目前已全面进入苗期管理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当地农业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动态，统筹调配全县飞防作业资源，引导农户有序利用降雨间隙开展除草、苗期管护等田间作业，同步做好汛期的病虫草害监测预警，全力保障秋粮作物健康生长。
4: 今天是24节气里的小暑节气，在这个节气前后啊，正是鼻涕秧苗移栽的最佳时节。此时，安徽庐江县的农户们已经在鼻涕田里忙碌起来了。
7: 在庐江县白湖镇西城村鼻涕种植核心区，经过人工拔苗、运苗、栽插等环节，一行行移栽好的鼻涕苗就整齐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8: 直不能伸，也不能起，孤身呢，伸着虎。也小分量，
7: 鼻涕一般在7月初开始移栽，11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整个采收期持续到第2年4月份。据了解，庐江县白湖镇是全国闻名的鼻涕之乡，生产的杨柳鼻涕于2025年6月被正式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今年庐江县鼻涕种植由白湖镇延伸到周边多个镇，面积在2万亩以上，年产量达8000万斤，有2000人从事与鼻涕相关的工作，小鼻涕已成了当地强村富民的致富果。
4: 梅雨季节来临，各种卫生细节需要注意。近日，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一个小小的快递纸箱真的能藏着健康隐患吗？
9: 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极易携带各类微生物，存在健康风险。
10: 眼下呢，最该警惕的是夏季高发的肠道病毒。那么，夏季高发的肠道病毒感染易引起病毒性的腹泻、手足口病，还有诺如病毒，传染性强，容易出现全家的感染。这些病毒直接通过接触就能传播。拆完快递之后没洗手就抓零食啊、揉眼睛啊，等于给病毒开了一个方便之门。那么细菌呢，也同样不可小觑。沙门菌、大肠杆菌、金普菌感染之后，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个腹泻、发热。
9: 医生特别提醒，沙门菌感染过。

0: 我的食物没有明显变质味道，不易察觉。拆完快递没洗手就吃东西，揉眼睛极易引发感染。
1: 眼下呢，正值梅雨季节，风险又多了一层。快递箱淋过雨，即便表面干了，那纸箱缝隙里依然可能藏匿真菌、孢子和曲霉菌。那么免疫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孩子，一旦通过呼吸道吸入，就会能引起肺炎。
0: 如果长期将快递纸箱带进室内堆积，潮湿密闭环境会让细菌、真菌扩散，埋下健康隐患。
1: 首先尽量在屋外拆快递，走廊里拆好，商品呢干干净净的带进屋，包装卷起来丢弃时让污染面朝里，减少接触的风险。那么第二点，拆完呢一定要洗手，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呢，要用酒精湿巾仔细的擦拭双手。第三点，快递箱千万不要攒，拆完之后立刻丢弃，不给病原体提供任何机会。那么第四点，如果快递箱在家里短暂停留过，拆完记得开窗通风，把可能释放的有害气体换出去，稀释屋内的传染风险。
2: 最近，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云州区一处林地拍到中华攀鹊在林间筑巢育雏的画面。
3: 画面中，一处巢穴垂挂在杨树枝条上，通体呈蓬松囊袋状，编织细密精巧。青鸟捕食成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雏鸟。青鸟喂食后还会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之后再度展翅外出觅食，一次次往返投喂幼雏。据了解，中华攀鹊素有鸟类编织大师之称，擅长用植物纤维、柳絮编织出悬垂布袋式鸟巢，巢穴仅侧边留有一处小口供进出。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暑假了啊，有些孩子看手机玩平板的时间可能会变长，一定要注意保护视力。而多项医学研究证明呢，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么怎么样的户外活动才能够真正的达到防控的效果呢？
3: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11: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10: 说起给孩子护眼，很多家长没少费心，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安排的都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却不一定好。这很可能呢是护眼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重点不一样。
3: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三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

0: 常，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十分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了，陷入两难。其实呢，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控制度数的发展。所以说，当孩子出现了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的时候，大多数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呢，可以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之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所以说，对于家长和孩子们而言，是不是要将户外活动作为暑期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项作业呢？并且在学习和生活的过程当中，根据年龄侧重点做好防控措施，护眼没有捷径，利用好户外这一免费资源，并且长期坚持勤观察早预防，才是最简单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防控措施。

0: 继续来看新闻。上学的时候，学校会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在云南蒙自有这样的一所乡村中学，从初一到初三，学生人人都参与摔跤运动。35年前，学校刚成立摔跤队的时候没有教材，体育老师就拉上美术老师，把800多个摔跤动作一笔一画地画下来。2026年，这所学校以黑马之姿，在全国青少年国际式摔跤公开赛上拿下了3金3银3铜的优异成绩。
1: 在云南省宁波州孔子市有一所乡村中学，听说这里的摔跤课一开就是35年。学校从初一到初三，人人都会摔跤。真的吗？今天我们来到了这所学校，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训练场地，也和同学们比试一下，比试一下，比试一下。
2: 手下留情啊，我没摔过跤啊，
3: 咱俩差着20斤，
2: 要不就欺负欺负你吧，来吧。

0: 爷。
1: 那我就欺负欺负你吧。我觉得咱们学校这么厉害，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高人是谁？
2: 保驾防身前，一九九一年毕业航空在第一次发，一九九一年到现在已经组织下家队35年的时间了。当时我们的训练没有场地，也没有定制，我们就让沙地和草地切碎以后，让它稻草平在地面上做垫子，根据他们自己的你的人的体型啊、反应各方面，根据他来练啊。每个人去8至10个动作就可以了。学生呢，他们有一种敢拼善搏啊，积极主动，刻苦训练。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厉害，在全国比赛当中高手如意，到前16名。现在不行了，我年。

0: 年事已大，那时候我的学生很厉害。
1: 我在还没有接触摔跤这个东西的时候嘛，然后又很胆小不自信，但接触摔跤之后呢，去参加比赛，让我变得更强壮更自信了。
2: 大姨，你觉得老冯是个什么样的教练？
1: 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挺严厉的，下课了之后呢，他就会关心我们有没有受伤啊什么的，跟家人一样。
0: 2004年生了一场病，那叫脑梗，在家队员他们分批分批到医院里面看我，老房你赶快好，我们想摔跤了。我希望在摔跤继续传承下去，希望他们勇往直前吧。

0: 在全国赛事上斩获三金三银三铜是长期积累的自然结果，但是竞技成绩之外啊，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当摔跤成为每个少年的必修课，孩子们学会的不仅仅是搏击的技巧，更有克服困难、搏击人生的胆魄和勇气。这些年呢，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在辛苦奔波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地方可以歇歇脚、喝口水。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安徽合肥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小屋，在这间小屋里发生的故事还远不止歇歇脚、喝口水这么简单。
1: 那天我路过大学城，远远看见一座挂着24小时不打烊的小屋，保卫工、外卖小哥扫个码或者刷个身份证就能进去。空调、冰箱、热水、微波炉，舒服的像自家客厅。我正想着这不就是个歇脚的地方吗，转头发现墙上还有一张积分榜。重新想啊，积分榜，外卖小哥怎么成了侠客呢？
2: 送外卖的时候我们会观察，尤其是什么消防设施有隐患了，我们看到以后就用我们的血印相机把它拍下来发到我们先锋志愿服务地群，反馈给各个片区的网格员，就会给我们相应的积分。
3: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移动的小探头，遇到过一些危险的事情，我们外卖小哥都是立马伸出援手的。
4: 我家那个鱼怎么火了？
5: 端出去，裹个抹布。
3: 我感觉我们既得到了一些积分，兑换了一些奖品，又能保障社区的安全，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事情。
1: 一间不打烊的小屋，一群名为侠客的骑手，让奔波的路上多了依靠，也让街巷里多了一双双温柔的眼睛。生活在这里，真的越来越心安。
0: 一间小屋，一扇永远敞开的门，让辛苦付出被看见、被理解。驿站送出的是体贴和关怀，小哥回馈的是责任和热心。这一来一回间，是善意在流动，在双向奔赴。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夏季天气炎热，不少人呢都会感到出汗多、浑身乏力、吃饭没胃口，那怎么解暑呢？医生提醒啊，咱们中医讲究药食同源，这个时候不妨多吃一些菜市场随手就能买到的解暑蔬菜，它们可是天然的消暑良方。
6: 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几种解暑的蔬菜大家可以多吃，夏季莲藕有消暑健脾养胃生津还有清肺的作用，还有冬瓜有利水消肿清暑祛湿的功效，它还不含脂肪，可以炒也可以炖汤，还有个是丝瓜有清热凉血通络解暑苦心烦，也就是很多人有心烦燥热的人用丝瓜可以缓解。再一个就是苦瓜，它能清心降火、解烦消暑，专消口舌上火、心烦失眠。这些夏令的蔬菜不是人人都适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体质选择食用。
0: 用蔬菜化解盛夏燥热，把食疗融入一日三餐，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厚的中医

0: 智慧和生活哲学。在酷热难耐的夏季，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常蔬菜就是最朴素也最实用的解暑良方。说到捏泥人啊，很多人都知道，手艺人的手法常常令人惊叹。近日呢，一名博主晒出自己用粘土做的手工的视频，只见他手法干脆娴熟，也不用复杂的工具，只是简单的揉搓按压，便勾勒出人物身形与面部神态，做出的成品戴帽子的画家是栩栩如生。
1: 第一件是四束头发，齐刘海，花家帽。我们一把捏出脸型之后，刘海往上翘一翘。接下来我们迅速的捏出脸部。今天我们捏一个戴着花家帽的艺术家形象，脸部比较清瘦，刘海可以稍微再往前遮一点，显得有点神秘。然后捏出花家帽的小揪揪，脖子部分往后收一下，体现个喉结。这样我们又捏好了一个粘土头像。
0: 一团粘土在指尖挤压塑形，一个戴帽子的画家便栩栩如生地立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双手简直是一台精密的 3D 打印机呀！继续来看新闻，咱们常说啊，父爱如山。20年前，内蒙古武川县的一场车祸，让23岁的康之英高位截瘫，很多人都以为他将终身卧床。面对近乎无解的困境，父亲康吉贵没有认命，他就地取材，自制训练工具，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旧铁椅焊成站立架，有一点点的摸索按摩技巧，土炕边的小小角落成为了女儿的康复角。20年的不懈努力，把女儿从病床上给扶了起来。
2: 在康之英的家里，珍藏着一本本厚厚的相册。康吉贵翻开它们，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女儿20年来从卧床到站立的每一步。
3: 就从这姑娘摔伤以后，从医院回了家里边，哪也动不了了。刚开始回家以后，平躺在那儿，最早平躺那儿，我把他这个手揪起来说你立住，然后我一双手他趴一下。
2: 2006年，康之英因意外导致高位截瘫，除了头部能摇摆一下，颈部以下都动不了。医生告诉他们，脊髓损伤不可再生，康复希望微乎其微。
4: 以前我爸爸就是在家里面种地，然后养了几头奶牛，平时就忙那些。从我受伤以后就这些都不能做了，地也不能种了，牛也都卖了。都给我做治疗了，对整个家庭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2: 为了维持生计，康吉贵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四处打工。只要一有空，他就拿着康之英的诊断书四处求医问药，也偷偷跑去医院学习康复手法。没有钱去医院康复，市面上也买不到针对性的辅助器械，于是康吉贵决定自己动手为女儿制作器械，辅助她锻炼。他找来自行车内胎，一头拴在床头上，一头绑在女儿的手腕上，利用弹力让她的手臂被动活动。就这样日复一日，从不间断。8个月后的一天，奇迹发生了。
3: 哪里有去半球要投射，哎，他就是为自己稍微就有意识的能稍微动一下，然后我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康复器械呀什么的。
2: 从那以后，康之英对康复有了点信心，全家人也都有盼头了。康吉贵不仅开始自己琢磨康复器具，还专门跑去康复医院学习专业手法。回到家里，康吉贵把学到的方法和自己的土办法结合起来，让训练更加系统。他在床上方架起铁架，拴上滑轮，让女儿拉着绳子锻炼上肢。
3: 绑了个架子，也是拴着滑轮，我就想办法让他嘎啷拉，哎拉，拉得气刷上，拉完刷上，然后就拉着两条腿，反正说他自己动起来。这干后来他就力气一天比一天大了。至于啥带子是刚开始那会儿翻身用的，翻身他不是翻不了，咱们家里头的大炕睡在那儿，这么一摔，两个是啥带了，随着这个摔力就把他上。

0: 就翻过来。
1: 就这样翻身学了一年，坐立学了两年多，而重新站起来是在2012年，用了整整6年时间。
2: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出事以后没多长时间，一年多吧，我爸爸就掉了13颗牙，然后头发全白了。
1: 日复一日，康吉贵每天坚持为女儿进行早晚按摩功能训练，每次2-3个小时，从不间断。除了父亲的支持，康之英的母亲同样不离不弃。为了照顾女儿，她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个人时间，每天为女儿做饭、洗漱、更换尿布、翻身擦洗。如今康之英已经能够自主完成每天的锻炼，每天早上起来他会先做1-2个小时的功能训练，下午再进行第二轮的锻炼。从完全依赖父亲到能够自己掌控身体，这条路他们一走就是20年。
3: 当女儿的身体一天天好转，父亲却发现她的心里还困在绝望里。这位不善言辞的老父亲只能一次次出门拐进书店里，买回一本本励志书籍，试图让女儿走出阴霾。没想到这些书意外点亮了康之英创作的念头。从一开始的握不住笔，到现在他已经出版了4本书。父亲不仅扶起了他的身体，更扶起了他的信心。
1: 受伤后的最初几年，康之英陷入深深的消极情绪，即便恢复到已经能坐起来的程度，他也依然很自闭，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康吉贵不知如何劝解，他想到一个笨办法，买书。每次出门办事或求医，他都会拐进路边的书店，特意挑选那些励志书籍。他不懂书的好坏，只觉得这些书里的人物能陪陪女儿。
0: 然后我给他提议了哈，这以前我说是，要不不把你这事当成自己的事，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从你搞小时候，一直到念书不念了，出去打工，然后再回家乡来，出了事儿来，你从这一方面好，专门的写。哎，他最后就听了这个建议。
1: 其实康之英在受伤之前就喜欢写作，他曾在当地的工厂当工人，下班后最大的爱好就是记录生活，摘抄诗句。他总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生活的美好。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虽然想要提笔写作，但康之英的手连笔都握不住，
2: 因为手指没有握力，握不住笔，就用布袋把笔和手指绑在一起练习写字，先把文稿写在本子上，然后再用手掌这个部位一个字一个字敲到电脑里。
1: 康之英的第一本书记录的是父亲如何帮他做功能训练，如何制作那些康复器材。第一本书从2009年创作到2015年正式出版，整整用了6年。对康之英来说，写作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庇护。
2: 刚开始度过一段非常消极的时光，直到后来身体好转了以后，才打开心结，慢慢走出阴霾。
1: 那些年康吉贵的生活分成几块，康复师、打工维持生计，以及女儿的出版经纪人。
0: 我记得头次偷蛋糕，反正稿费不多，是个10几块钱。我回来跟他一算，他是那个时候看到他特别高兴。
1: 第一本书的出版让康之英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他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看到，这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信心。在父亲和读者的鼓励下，康之英又写出了第二本、第三本。如今康之英的第四本书《脊髓损伤疗愈宝典》即将出版，这是一本公益性质的康复指导书，主要是提供脊髓损伤患者在创伤后期的功能训练和康复医疗所具备的一些方法、技巧和锻炼。
3: 因自身的坚强意志与特殊经历，康之英在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份信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2010年，他在病床上做出了一个决定，开通截瘫者免费热线，热线火得超

0: 超乎想象，最多一天有几百个电话打进来。
1: 想通过我自身的经历，告诉一些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中，都要给自己保留一丝希望吧。
2: 热线火得超出想象，最多时一天几百个电话打进来。康之英接电话接到嗓子都哑了。通过热线，他结识了天南海北许多和他有着相似遭遇的病友。
1: 湖北有一位大叔，他就告诉我说，他伤的位置跟我差不多，然后有个老母亲在照顾，年纪也有些大了，就是抱也抱不动他，扶也扶不动他，想让我教他一些锻炼方法。那个时候我就琢磨怎么教他，就想到把我平时用的一些锻炼方法按步骤变成短信，一步一步的发给大叔。结果过了那么两三个月吧，大叔突然告诉我说他学会自己坐起来了。当时我听到就挺欣慰的。

0: 励他们，希望更多人能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康之英受邀到当地一所中学做报告，出门前他像往常一样为自己化了一个淡妆。这个看似简单的出门准备，对他来说是每一天认真生活的仪式。到了学校，面对台下的学生们，他平静地讲述了自己最灰暗的那段日子。
1: 感谢大家的关心。
0: 看着女儿从需要被24小时照顾的人变成了能走进校园做报告的人，康吉贵心里比谁都高兴，但他也有不敢说出口的担忧。
2: 假如问我到现在上有些人突然问我死了，他谁来照顾，咋生活，也一年年也岁数大了，反正是看后笑。我母亲在他们面前就再困难再的时候，不敢流露出一点就还是流言乱语，不敢在他面前说。
0: 这话他从不在女儿面前讲，康之英其实都知道。
3: 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其实在就是背对我的时候也有他脆弱的一面，但是他尽量不让我看到。
0: 康之英的最大心愿就是让父母能为自己活一次，
3: 不想再让他们为我过度的操劳了，希望他们也能考虑一下自己，为他们自己而活，希望他们以后都能健健康康的度过每一天吧。
4: 康吉贵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工匠，用20年的光阴雕琢着女儿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这些自制的康复器材在时间的打磨下成为托起一个生命的坚实臂膀。愿这对坚强的妇女继续从爱里汲取力量，在生命的赛场上绽放更多光芒。
5: 您好，眼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仍然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强度略有增强。从云图上看，巴威台风眼清晰，结构对称，云团要比美沙克大得多。巴威后期的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无论如何，本周巴威将对我国东南沿海或华东沿海带来明显影响，路径仍然在调整当中，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回看我省天气，昨天夜间开始，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开始共同影响我省。预计今天白天，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后期虽然降水会减弱两三天，但是11号开始到14号，全省又将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近期雨水连连，空气湿度较大，大家要认真做好防霉除湿的工作。来看预报，
6: 合肥大雨转小雨，28到23摄氏度；淮北暴雨转阴，28到24度；亳州中雨转阴，30到26度。宿州暴雨转阴，28到24度；蚌埠大雨转阴，28到24度；阜阳中雨转阴，29到25度；淮南大雨转阴，27到24度；滁州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六安大雨转小雨，28到24度。马鞍山小雨，32到26度；芜湖阴转小雨，32到27度；宣城阴转多云，35到26度；铜陵小雨转阴，31到27度；石州小雨转阴，31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29到26度。黄山市小雨，32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阴，25到22度；凤阳郎巷米谷大雨转阴，28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暴雨转阴，29到24度。

0: 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山东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预计美沙克残余环流还会给内陆地区带来强降雨，波及多省份，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随着暖高压及向东移动，新疆的高温天气明天起将显著缩减，但十号起又将会增多。同时呢，受到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石家庄、西安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天气酷热。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的天气也十分炎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又闷又热。重庆不仅白天高温在线，最低气温也接近30度，暑热24小时待机，公众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以防中暑。
5: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到22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6到21度，长春雷阵雨25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2度，大连多云转阴，28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31到1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3度，石家庄多云，37到2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青岛多云转中雨，27到23度，郑州多云，36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40到27度，成都晴转多云，36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8度，昆明小雨，24到1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南昌多云，3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33到26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合肥小雨，32到24度，南京小雨，33到25度，上海阴转小雨，34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35到28度，宁波多云，37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38到28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南宁阵雨，31到24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

0: 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
1: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2: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1: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0: 昨天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介绍了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有关情况。
3: 为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实施方案重点突出政策导向、预算牵引、工具创新、平台赋能、提质增效5个方面内容，从源头上引导预算部门主动用好财政金融政策工具，推广免申贷、正保贷、正采贷等金融产品，推进多品类政策工具联动，推动财金政策与金融资源智能适配，企业需求与金融产品一键撮合，全面提升财政金融协同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4: 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投向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投资提振、消费升级、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
3: 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动财金协同各项政策落地，带动新发放贷款超4700亿元，农业保险加改革累计引导授信增信1290亿元，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累计投资项目约1700多个，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实施方案还提出，将开展财金政策效能提升、财金要素生态聚合、财金资源挖潜转化、财金绩效赋能提质4项行动，通过进一步发挥贴息、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政策工具作用，共14项具体举措，确保财政金融协同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0: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安徽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发展，全力为经营主体减负担、增底气、添活力。
3: 眼前这台机器正在做一件肉眼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它从每秒数万粒玉米中精准找出那些藏着黄曲霉毒素的毒粒予以剔除。这套机器来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光电色选机械公司，过去3年，他们每年砸下8000万搞研发，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出口退税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下，累计获得近1亿元的退税优惠。企业负责人说，这笔钱没存进银行，又投进了下一轮技术迭代。
5: 相应的这个退税的政策之后呢，给了我们更多的这种资金支持，我们要投入到我们的下一轮的这个技术更新和我们的品牌的出海。税务机关呢，始终秉持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无论是通过线上的征纳。

0: 互动平台答疑解惑，还是进行线下的现场指导，都做到了有问必答，有难必解。
1: 针对辖区内像中科光电这样的科技型企业，税务部门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加速退税资金直达研发一线。
2: 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软件产品即征即退以及出口退税方面，我们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深入企业开展面对面政策辅导和合规经营宣传，让企业敢投入快发展。
1: 去年全省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退税超过1000亿元。除了真金白银的支持研发创新，税务部门还聚焦群众办事堵点、企业发展难点，全方位升级办税缴费各类服务。在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办税大厅，安徽梦艺星河传媒有限公司财务周小慧正在办理新公司开业登记。他告诉记者，以前来办事窗口要排长队，现在不仅有专办窗口，工作人员还全程指导，连股权转让、经营范围变更等业务都能网上办理。
3: 以前我到这边来，窗口都排很多的队，然后很多人。现在有专办窗口 B 区，还有 A 区，他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我指导，他还没教我，直接在线上办理，省得我们大热天的来回跑。现在办理业务省时省力又省心。
1: 便捷体验的背后是税务部门服务模式的转型。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管辖20多万户纳税人，近年来依托电子税务局税费运营中心及个税 APP 等线上渠道，将办事窗口从50多个压缩至8个，形成线上办税为主、线下窗口兜底的新格局。对于近听的纳税人，还设立简式快办专区，有40项业务无需取号，在咨询台3分钟内就能快速办结，让便民办税春风吹进1000家万户。
4: 去年一年呢，就是运营中心，在线互动是29万多笔，电话呢是12万笔，网上的审批业务就高达17万笔。这些呢，都是原本需要进厅提交资料的一些业务，通过我们的这个辅导和办理，就减少了纳税人的办税成本。
1: 今年，安徽省税务部门进一步扩大税费申报智能预填范围，依托 AI 咨询助力出口退税提速，优化社保一件事一次办，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各项服务举措不断落细落实，让纳税人、缴费人感受到更多便利和温度。
5: 昨天进入了小暑节气，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的名谚，小暑节气的冷暖走势也暗藏着盛夏的密码，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暑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上为日，表示烈日当空，炙烤大地，是暑热之源；下为者，是生符，表示毒阴。那小暑是指天气炎热，特别是湿热。所谓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小暑时节，闷热潮湿的盛夏正式拉开序幕，但还没有达到极致。
7: 小暑时节，副热带高压开始稳定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晴热天气逐渐增加，全国大范围开启高温模式。
8: 这一些个别异常年份，特别是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我们天气系统受副热带的高压控制，这个下层气流增温以后，有的时候小暑实际上我们感到特别热，反而到了大暑以后，这个副热带高压能量释放和环流的异常调整，再加上到了夏季以后降水增加，体感温度会下降，反而会感到有一种凉快的感觉。
7: 这也正是名谚说的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古人通过长期观测，单凭小暑的炎热程度就能预判后续大暑的冷暖变化。尽管现代气象科学已经实现依托环流模型精准预测高温时段，但这句老话依旧能作为大众通俗的气候参考。
5: 小暑是高温强光，玉米、水稻、瓜果、蔬菜进入了快速生长期，蒸腾消耗巨大。名谚“小暑勤追肥，苗壮不怕晒”点明了伏天田间管护的核心，及时补肥壮苗才能够抵御高温的灼伤，稳产增收。
9: 老话常说，小暑勤追肥，苗壮不怕晒，咱祖祖辈辈都讲究，小暑这节气必须给庄稼补肥。把苗养壮，如果不及时追肥，苗就容易受弱，扛不住伏天的高温，后期产量就会受到影响。

0: 顺着节气弄时灌地，庄稼才能长好。
1: 小暑季节开始，玉米了、水稻了、瓜果，它正好到了一个比较旺盛的营养生长期。这个时候，因为它的这个抽叶生长消耗很多的养分，我们补足充足的这个养分以后，就会提高它对一些高温啦、干旱的这种抗逆能力，促进它根系生长。后面即使有这个高温，酷暑呢，也不会导致它这个干枯，早衰减产。
2: 小暑昼长夜短，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白天困倦乏力。民谚小暑午休补，酷暑少辛苦，道出午休养心缓解暑乏的关键作用。
3: 进入小暑，各地气温持续攀升，空气湿度不断加大，一上午紧张工作之后，人们经常会感到浑身乏力。专家介绍，民间谚语强调午休，与中医心与下气相通的理念密切相关。小暑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而午时正是养心的黄金窗口。这时候能午休片刻，本质上就是给心脏充电。
1: 一天中到了午间呢，通过一段小憩呢，可以让我们恢复元气，提升身体对于这高温酷暑的耐受能力。
3: 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夏季人体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心脏负荷加重，午后恰好是人体生理节律的低谷期，大脑专注力和体能都处于下滑阶段，不用复杂滋补，依靠短时午休补足精气神，便是小暑最简单高效的养生方式。专家提醒，科学的午休也是有讲究的。
4: 小暑午休补不代表越久越好，建议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如果睡太久，进入深睡眠，醒来反而会觉得头昏脑胀。此外呀，不建议趴着睡，条件允许的话，平躺闭目休息更好。哪怕真的睡不着，闭目静坐10分钟，同样也能够起到安神定志、补气反滑的效果。
2: 民谚有云，小暑晒衣晒书画，不生霉虫不生霞，说的就是小暑的时候依托盛夏强光除湿驱虫，守护衣物古籍器物的晒伏民俗。我们一起来看看古人的做法。
3: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中原大地上流传千年的晒伏正式开启。在河南漯河的乡村长院与城区街巷，处处都是晾晒的景象。乡村农户把刚刚收割的新麦均匀摊开，充分暴晒去除水分。城镇居民铺开换季棉衣被褥，书画爱好者逐页展亮古籍手卷与书画册页，让骄阳去除潮气，净化器物。
5: 我们这里有个老规矩，也就是说，小暑晒伏，新打下的麦子经过这个大太阳的暴晒，能长期储存，不生虫不腐烂。再一个就是棉衣棉被在太阳底下晒一晒，除潮杀菌，将来在一冬盖的时候既健康又卫生。
3: 在古人眼里，盛夏烈日就是天然的除湿剂与防虫剂，它不仅是百姓勤俭持家顺时起居的生活选择，更饱含敬天时吸器物种书香的文化情怀。时至今日，尽管烘干机除湿家电走进千家万户，大家依然偏爱阳光晾晒。
6: 小暑是晒衣晒书画，不生霉虫不生霞，这句民谚呢是中原先民顺应天时的生动总结。小暑地气潮湿，烈日是最好的天然消杀条件，代代相传的晒衣晒书习俗，不只是实用的生活技巧，更是古人敬畏天时、珍爱藏品、崇尚书香的文化传承。
2: 前段时间，湖北的陈女士突然卡血，牵出了潜伏在肺动脉上的罕见肿瘤。武汉市第六医院专家团队依托机器人引导下的高精度穿刺技术，明确诊断，为她赢得了后续治疗的宝贵机会。
7: 53岁的陈女士不久前在家中无故突发卡血，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止血之后，进一步检查发现其肺部存在一处性质不明的血管瘤样病灶。由于病灶位置特殊，陈女士随即转入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病医院。
8: 患者的占位部位比较特殊，在两个肺动脉的夹角之间。如果稍有偏差，穿刺

0: 刺就很容易引起出血，但是如果不进行穿刺，没办法明确诊断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面对这一棘手情况，内镜经皮小组展开了多轮术前讨论与研判，最终决定采用机器人引导下的精准穿刺方案。
2: 那么经皮穿刺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插至毫厘，我们可能就出现大出血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借助现在我们的机器人的手段，辅助我们引导定位，让我们可以一步到达病灶，然后顺利的取到活检。
1: 在机器人导航系统的辅助下，专家团队精准规划穿刺角度与深度，选取特制的抽吸活检针，避开周围重要血管与组织，在肺动脉壁上完成了高难度的一针穿刺，成功获取了病变组织样本。病理检测结果证实，陈女士所患为肺动脉内膜肉瘤，为下一阶段化疗赢得宝贵时间。
3: 随着衍生菌进入上市的旺季，卫健疾控部门也经常发布健康科普，提醒大家要注意吃菌安全。其中呢，有一条就是吃菌不喝酒。那么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4: 吃着菌火锅，尝着干椒牛肝菌，很多人觉得再来几口小酒，这一餐就更有滋味了。不过民间有句老话，菌子配酒说走就走，这可绝非危言耸听的调侃，而是真实存在的安全隐患。
5: 就算你吃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本身没有毒的可食用的菌子，比如说像鸡腿菇、毛头鬼散等等，它们本身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鬼散素，这种物质呢它本身没有毒，但是在人体内它是个破坏王，会专门抑制我们体内分解酒精的关键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喝上一口酒，体内的酒精代谢就会直接卡死，导致我们剧毒的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像双硫仑反应。
4: 这种情况下，轻则出现头晕呕吐、心慌脸红，重则呼吸困难、血压暴跌、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而针对有毒野生菌，酒精会充当帮凶角色，加速肠胃吸收菌类毒素，放大毒性伤害，并且肝脏需同时代谢毒素与酒精，超负荷运转下极易让普通中毒恶化成重度中毒，提升致死概率。
5: 另外呢，菌酒反应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不是说哎你喝点白酒就有事儿，喝点啤酒就没事儿，不是这样的啊。它哪怕一口啤酒、一点果酒，只要触发了体内的一个代谢受阻呢，都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4: 医生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无法辨识的野生菌，烹饪时要彻底煮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前后24小时不能饮用一切含酒精的饮品，如果吃菌后出现任何不适，切勿拖延，应立即就医。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浙江的义乌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去年外贸出口额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今年一季度进出口总值突破了2000亿元大关。亮眼数据的背后是超过126万户的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这么多的商户，这么多的人流量，消防安全如何保障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1: 燕山里街道呢，一共有400多宗的工业用地，也是我们总体体量最多的一个街道，已经建成了190余栋的高层工业厂房，火灾防控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的监管中最担心的。
12: 这是一栋8层楼的高层厂房，也是义乌规模化推进工业上楼的典型场景。走进位于5楼的这家服装加工厂房，记者看到100多位工人正在生产防晒衣。2000多平米的厂房内，在设计之初就设置了2条逃生通道。
11: 那我们在设计厂房当初，那我们至少是保证双通道的，这边一个安全的一个通道，那这边还有一个通道。
12: 这栋楼单层是5000平方米，

0: 这一层分别租给了一家服装厂和一家做电商的企业，两家企业都有逃生双通道。在两家企业做分隔时，不但有防火分隔，还做了逃生的设计。
1: 那我们呢，分隔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通道，那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企业发生事故，我们可以逃到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疏散。
0: 楼里像这样的承租企业有20多家，包括生产加工、电商运营、货物仓储等多种业态。实际上，义乌2487宗工业宗地中，83%都是一厂多租的模式。随着义乌小商品城的快速发展，围绕着小商品生产的各类企业也迅猛增加。企业越来越多，土地不够用。2023年后，义乌提出了工业用地扩容利用，高层厂房越来越普遍。工业上楼，常见的安全生产风险也跟着上了楼。他们探索编制了义乌高层工业厂房安全生产管理指引，建立事前准入、事中管控、事后应急的全流程机制，明确出租方统一管理职责、承租方直接履职责任以及日常巡查整改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措施。在这栋高层厂房的一楼，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处就近设置的智慧应急消防站。像这样的站点在念三里街道有9个，实时监测着厂房的安全状况。
1: 通过大屏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站点附近40几家企业的1916个的物联感知设备，其中有1400多个烟感的设备。出现火灾报警的时候，我们在大屏上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显示到现场进行火情确认。
0: 单独投资智慧应急消防设施，小微企业有难处，当地就引入了第三方服务，打造这种智慧应急消防平台。服务根据厂区面积按年计费，平均一个烟感报警器的年费大约60元，一个 AI 摄像头的年费约是180元，帮助小微企业解决智慧安防的问题。目前，义乌已建设了120个智慧应急消防站，体系联网单位超50000家。与此同时，义乌实现了火灾起数持续13年下降，连续9年未发生较大火灾事故。
2: 义乌被人们称作世界超市，而它对接全球市场的线下窗口正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那里人流大，货品多，安全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0: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第一感觉就是大和密。8万多个商铺，210万种小商品，800多万平方米的面积，稍不留神就能迷路。货品堆得满满当当，人流穿梭不息。这么大的市场最怕什么？火。电器故障是火灾的头号元凶，商铺密集，灯箱、展示柜、充电器，用电需求5花8门，忘断电、超负荷是常有的事，这怎么办？市场花了3000多万元给核心区域装上了智能电表，相当于给每间商铺配了一个用电管家。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有8万个像这样的店铺和门脸儿，都安装了像这样的智慧用电感应系统。每个店家在闭店的时候啊，只要把门这么一关，它就会感应到自动断电，这样呢就确保了人走电断。
0: 除了用电，另一个火种隐患就是装修。商铺流转快，装修改造频繁，电焊动火施工风险高。对此，市场立下了铁规矩，动火必须先审批，在施工期间安全员全程紧盯。
4: 施工的话，我们也要进行严格的管理，装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违规的行为进行及时的制止，几个部门就是联合的进行验收，才允许它重新开业。
0: 不止动火施工，日常巡查也不含糊。白天安全员每2小时巡查一轮，夜里安保人员带着机器狗等智能装备排查隐患。人防物防之外，还有技防。记者在消防智慧平台看到，市场内超15万套智能烟感、温感探测器覆盖了所有通道和商位，一旦有异常火源，系统会立刻报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5: 每隔一段时间嘛，他们都会来检查这烟感的这块啦，看它的灵敏度啦，反应还很敏感。之前增加一个这个熨烫机，它功率相对比较大一点，但用了一段，就会自动跳闸。我觉得这边安全是绝对不要考虑的。
0: 这套人防物防。

0: 技防融合的管理体系，把风险管控落到了细微之处。市场连续40多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1: 庞大的商贸市场，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从全域覆盖的智慧烟杆线上预警平台，到不知疲倦深入盲区的巡检机器狗，当世界超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智慧之网守护，这座买全球卖全球的城市正在用硬核的安全感托举起许许多多的创业梦。当安全的底盘越稳，发展的车轮才可以跑得越快，跑得越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近日，陕北道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到达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直流线路全长1055千米，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5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条线路？延安来电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黄土高原的沟沟毛毛间，风一年四季地吹着。还记得那首歌吗？

如今从坡上刮过的大风变成了一肚肚的电，这一肚肚的电还被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安徽。6月30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从延安宝塔山出发，穿越秦岭，跨过淮河，直达合肥，输电线路长达1055公里。这项超级工程每年能给安徽送来360亿度电，这相当于合肥市全年用电量的60%左右，能满足150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生活用电。延安的风，黄土高原上的阳光，从此就这样每时每刻陪伴着千里之外的安徽人。那么安徽为什么需要延安送来的电？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多年前安徽曾经提出皖电东送战略，也就是要把安徽2环煤矿发出来的电送到上海、浙江。但近10多年来，安徽变了，从那个要把电送出去的省份变成一个需要别人送来电的省份了。2025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营收跃居全国第5位，新能源汽车一辆接一辆下线，算力中心昼夜运转，芯片工厂的灯光彻夜不熄，这些都需要巨量的、稳定的、一刻不能停的电。安徽自家的煤电底子当然还在，但架不住产业和算力在用电上夯到爆。电从哪里来？目光投向了陕北，那里有丰富的风光资源，一条横跨小半个中国的特高压大通道把它们送到了安徽。延安来的电是绿色的电，闪电入网工程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将超过50%。延安来的电是富民的电。皖能集团延安皖能电力负责人李建和算了一笔大账，

0: 闪电入馆项目，所有的投资加一起接近1000亿。觉得是安徽作为三角的区域，能够为这个延安这个革命老区所能做出来自己的贡献。
1: 李建和估算，进入运营期后，该项目每年能给当地带来10亿的财政收入。祖祖辈辈吹过的风，如今为革命圣地的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延安来的电还是挑战极限的电，这项工程在起点处就遇到了超级难题。延安宝塔山换流站是全国首个建在4级湿陷性黄土区域的特高压换流站，这里土质松散，遇水即塌，地基稳定性差，好比是在豆腐上建中期。
2: 现在全国建换流站没有在4级湿陷性黄土上建的，因为4级湿陷黄土对于这个换流站的后期的运行来说，它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它的这个设备都比较重，它的这个基础一旦做得不好的话，在后期运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沉降。
1: 建设者们打下数十万根桩基，层层夯实，层层加固，硬生生在松软黄土上筑牢地基，最终仅这个换流站的建设投资就高达69亿元。在安徽，这一度度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送来的电有了最值得的去处。当下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正在悄然改写电力需求曲线，让 AI 生成一段5秒高清视频，背后消耗的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安徽芜湖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正是承接这些海量计算需求的地方。在这里，绿电变成算力，算力又驱动着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高效运转。风和光变成电，电变成算力，算力驱动未来。放眼全国，46条特高压大动脉纵横驰骋，超6.2万公里的线路织就了世界最大的长距离输电网络。一项项闪电入网式的超级工程，把西部的资源变成了全国的优势。延安来的电让安徽安心，西部来的电为全国托底，这就是延安来电里的中国故事。
3: 闪电入皖工程不仅是一条输电通道，更是一条共赢之路，一边盘活西部闲置清洁能源资源，一边保障东部制造业民生用电，实现东西部能源互补，协同发展。我们去动物园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可爱的动物幼崽，守护这些幼崽的成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山西临汾动物园，看看育幼员郝山林郝爷爷是如何守护动物幼崽成长的，他和他的毛孩子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4: 他是我见过最幸福的爷爷，身边总有这样一群毛孩子，但也是最孤独的，每一个小家伙到时间都得和他分别。
5: 我们说也是有感情的。
4: 在山西临汾动物园，所有人工育养的动物都是这位好爷爷一手带大的。
6: 刚子3个月走路，现在又接上来。
4: 我跟了他一天，发现他根本停不下来。
5: 那是搓一下都不行。
4: 配奶、喂奶、打针、治病、洗澡，还得抽空学习。他是住在动物园里的育幼全能选手，3小时就得喂一次奶，晚上几乎没法睡一个安稳的觉。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住，
6: 动物园待时间长了，爱这一行，总心里不放心。
4: 这一住就是10年。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动物妈妈自己来喂养？
5: 咱们这基本上不是人家妈妈管，就是有病的。
7: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然后我们才人工介入。那亲们别的动物我们都不会干预。
4: 送到好爷爷这里的幼崽，几乎没有一只是健康的。每天巡园，好爷爷和陈科长都会在那些康复不久的动物面前多站一会儿。
5: 我费了劲了，这个他和人不一样，他不会说。长梗走了，长草跌了，一样样的排除，那得我来去挽回吧。
4: 你还是很担心的，实际上。
5: 咋能不担心？我们的饲养员说已经不行了。
7: 他师傅说不行，我们不能放弃治疗，把它救回来。
4: 是。但不是每一次都会那么幸运，
8: 也有很多就是救不回来的，是吧？
7: 对。不能说这个，一说这个就想哭。只能细心观察，然后尽全力去救他们。

0: 在育幼园三个月是个坎儿，小动物有了野性，为了双方的安全，好爷爷必须和他们分开。
1: 提起这么一点阵痛吧。
2: 行了，辉姐，行了，知道你也想了。哎呀，
1: 这怎么说这么点点啥？

0: 饭的时候，有时候掏空就过来了，遍地都是孩子。
1: 冷鲜肉、三文鱼、益生菌、营养鱼油，园长说一定要让动物们吃得好。
2: 肯定得自己补贴，怎么可能让他们选一个去？有些时候多少钱都不够用，有一点钱你就想给他把这个环境再做好一点。
1: 外面送来受伤的野生动物，园长也会自掏腰包全力救治。短短几年内，救治了近100只野生动物。临别前，我问他们还有什么愿望吗？
2: 想尽一切办法的提高动物的福利，
3: 希望他们能住得舒服，然后没有病痛。
0: 通过喂养的幼崽，它就遍布全院。
1: 或许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里，他们早已成为彼此最亲的家人。

0: 感谢这份无声的守护。这些动物幼崽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育幼园这三个字的含义，但是他们在成长中感受到的每一份温暖，最终都会转化成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信任。清晨五点多，当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的田径场上，75岁的袁成立袁爷爷已经站在了跑道旁，开始了自己的田径课。他身姿挺拔，口龄干脆，如果不是鬓角的白发，很难让人察觉这是一位古稀老人。袁爷爷年少的时候就热爱运动，退休后也常年活跃在全国老年人田径赛场，斩获多枚奖牌。2007年的一天，袁成立老人被几位家长邀请指导孩子跑步，自此开始了自己的公益田径课堂。如今，这位被孩子们亲切地唤作“田径爷爷”的退休老人，已经在清晨的跑道上义务执教19年。
1: 2、3、4、5，我叫袁成立，今年75岁了，一直就热爱田径运动。我在运动场训练的时候，学生家长找我，这样逐渐每年都有很多孩子来跟着我训练。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像现在这个30多个孩子，他们已经练了2年了。他们小的7、8岁，大的14、5岁。每周的周六、周天，每年的节假日、寒期、暑期，都带着他们一块来练。因为有这个热爱，所以我把这个全部的精力啊，投入到学生身上，投入到我们的下一代身上。现在跟我来锻炼的孩子们，也热爱田径，也喜欢田径，他们愿意和我一块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0: 这些年，老人指导过的孩子有500-600名，不少孩子凭借扎实的功底入选校田径队，更有优秀的苗子脱颖而出，进入市队、省队。点赞这份细水长流的热爱与奉献，也愿更多孩子可以循着这声哨响，跑向自己更开阔的人生。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小暑时节高温高湿，很多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却忽略了多重健康隐患。医生提醒，小暑养生有讲究，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以预防中暑、脾胃损伤等健康问题。
2: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

0: 虚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1: 暑期到来，很多人喜欢去海边玩耍，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海滩上的隐形杀手离岸流，因为一旦不慎卷入离岸流，可能会瞬间就会被拖拽向深海。那么该如何辨别离岸流，远离危险区域呢？
2: 海浪在冲向岸边遇到阻碍回流时，在后面海浪的冲击下会形成狭窄强劲的水流，这就是离岸流，一般都会出现在浅水区或岸边附近，且发生时表面很平静，也看不到海浪。大家在海边碰到这样的区域一定要注意远离。一旦陷入离岸流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不要往岸边猛游，一定要保持冷静，顺着水流游到安全的位置，再向两边游，这样就可以安全脱险啦。
1: 敬畏大自然，做好防护措施，才是假期游玩最佳打开方式。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非常的重要，所以下面这些防汛安全知识一定要知道。
3: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1: 汛期的风险不只存在于山区沟谷，城市里的内涝、野外露营的突发山洪、落水后的自救、触电和埋压后的互救，都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遇到的场景。掌握这些分场景的避险和急救技能，可以在不同的危险环境下做出正确反应，最大程度降低损失。超级新闻场，我们。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平常咱们见到的南瓜大多是用来做菜的，可是在广西大学有一大批南瓜不走寻常路，他们是用来装饰观赏的。这些南瓜造型独特，风格迥异，不光好看，在彻底风干之后还可以当成文玩拿在手里盘玩。
1: 近日在广西大学，一批形态各异的南瓜成熟了，有的像红彤彤的灯笼，有的像绽放的鲜花，有的像科幻电影里的太空飞碟，共有超过200个品种。这些南瓜主要是用作装饰观赏，专家说这类南瓜属于美洲南瓜，观赏期比一般的花卉要长很多，至少可以达到3到5个月。
2: 如果保存干燥的蛋的话，一年的观赏期都没问题。等它干了以后，把这个皮打掉以后啊，那么擦一些这个我们叫做核桃油啊等等，它就做一个文玩来把玩了。
1: 专家说，各地通过农文旅结合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有吸引游客的亮点。观赏南瓜作为创新培育的作物种类，尤其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2: 我们现在消费者啊，那么对一些新奇特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需求啊，越来越旺盛啊。像今年我们的种子都脱销了，所以未来我们加大这种量啊，供应这个市场，包括我们的都市农业、阳台农业这些。
0: 你看，插上创意和科技的翅膀，小小南瓜也能玩出新花样。环卫工人被我们称为城市美容师，可是每天凌晨他们清扫城市却常常来不及吃早饭。安徽阜阳一家早餐店的店主王文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是坚持为环卫工人、残障人士和独居老人等群体免费的提供早餐。现在每天大约有130位环卫工人前来就餐。
3: 我们吃四个，以前他都是炸到胃能吃了，赶快回家，回家吃了，赶紧晚上就带个碗，啥东西给老板的什么，我菜呀、筷子呀，也都一样的，五彩肉也好，这老板挺下人，你最好。
4: 我们这就是每天5点半准备那个马糊和稀饭，还有馒头是我自己买的，给你家一点其他的小馅馅，大概有130左右人吧，主要是准备饭的，因为我做早餐的，我平常起得早，所以我比较辛苦，每天4-5点钟就起来了，然后我就想，能在自己能力以内，咱能做一点就做一点，不行，都是准备一直这样去，做到我65岁吧。
0: 一口热乎饭里藏着陌生人的善意，是暖胃又暖心的。
5: 您好，昨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最新的预报来看，预计10号之前降水有所减弱，但是11号起我省又会迎来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小暑节气，小暑是全年降水量最多的节气，也是雷暴多发的时节。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降水的主战场会逐渐向北转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逐渐结束，北方雨季陆续开启，所以常年小暑节气期间，长江中下游会经历从出梅到入伏的过程，进入到一年当中高温闷热天气较多的时节。未来一周，我省的气温会逐步回升，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13号之后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3到36度之间，局部甚至会超过37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6: 合肥小雨32到24摄氏度，淮北小雨转中雨33到24度，亳州多云转小雨34到24度，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3度，蚌埠小雨31到24度，阜阳小雨33到24度，淮南小雨32到24度，滁州小雨32到24度，六安小雨32到24度，马鞍山小雨转阴32到25度，芜湖小雨转阴

32到26度，宣城小雨转阴33到25度，铜陵小雨转阴32到26度，池州小雨转阴32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31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5度。

塘站风景区小雨转阴，32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1到23度。合肥小雨，32到24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拼赶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腾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也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梁延顺作出批示，王清宪讲话。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安徽以多种形式纪念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安徽精准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加力支持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发展，护航经营主体轻装上阵稳增长。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巍巍大别山，为您讲述安徽农业大学青年教授在红土地上接力书写科技助农、乡村振兴答卷的故事。
0: 以下是详细报道。受台风美沙克等影响，我省相关地市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近期台风巴威还将影响我省，引发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今天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传达省委书记梁延顺有关批示，分析研判台风最新趋势，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省长王清宪主持会议并讲话。
3: 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压紧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上绷紧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台风动向，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坚决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溢涝点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防风安全管理和水利工程调度，抓好农田清沟沥水和沟渠堵坝清除，严防旱涝急转。要层层压实责任，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和值班值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应对，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1: 为应对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水天气，安徽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昨天到今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安徽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六安市金寨县24小时全县面雨量达122毫米，12个站点超过200毫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积极做好群众转移避险、河道堤防保障等工作。昨天20时到今天12时，滁州市定远县卢桥镇累计降雨量达102.3毫米。短时强降雨伴随大风天气，造成辖区部分树木倒伏、路面积水。当地组织应急队伍开展全域排查，快速清理倒伏树木、路面杂物，疏通积水路段，恢复道路交通。
4: 对我们受到影响的农户，包括道路进行抢救，保持我们的交通通畅。在我们镇政干部包括供电部门的合力下，今天恢复通电。
2: 强降雨导致蚌埠、宿州等地部分低洼路段和小区内部道路出现积水，当地多部门通力合作，紧急展开排水清淤作业。
5: 我们出动应急队29人，稀少冲洗车18辆，对城市易积水路段进行重点巡查，安排人员值守，确保辖区道路畅通，市民出行。

0: 积压犬，
1: 组织报保人员深入小区一线，与小区物业一道，针对于小区所有路面、管网、供排水、电梯井等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富阳、安庆、芜湖等地针对强降水易引发的农田积涝、作物倒伏、大棚损毁等问题，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隐患排查、大棚加固、沟渠疏通等工作，全力守护农业生产和菜篮子稳产保供。
3: 我们坚持预防在前，强固在前，全力帮农户加固棚体、疏通沟渠，坚决守住群众农业收成底线。
2: 省防指于7月6号16时对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及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六安、安庆市四级应急响应，抽调组织22支省级救援队伍1.27万人，划分2个梯队预置布防，随时处置突发险情。各地紧盯水库、湖泊、河道等重点水利设施，加密巡查频次、检修设备，精准调控水位，筑牢水利防汛防。
4: 密切紧盯雨情、水情变化，高效落实预警叫应、群众转移避险等举措，统筹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严防旱涝积转的风险，以严实的作风筑牢坚固防汛安全屏障。
5: 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2: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前山野寨中学，100多名师生代表和新入团团员整齐列队，肃立忠烈祠前，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
6: 作为野寨中学国防科技育英班的一名学子，传承抗战精神从不是一句空谈的口号，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将自己培养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吾辈青年定当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2: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参观者向在日军侵华期间惨遭屠杀的遇难同胞敬献鲜花，跟随讲解员的叙述重温红色历史。在宣城市泾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当地青年民兵和基层专武干部整齐列队，驻足凝视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认真聆听抗战历史讲述。
7: 实地探访新四军军部旧址，重温峥嵘革命历程，先辈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令人深受感召。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担当强军重任。
2: 今天，全省各地中小学也通过参观研学、瞻仰陵园等红色教育活动，让抗战精神融入青春成长。在芜湖、滁州、黄山等地，当地党员干部和职工代表来到烈士纪念塔、烈士陵园，以献花致敬、重温入党誓词的方式缅怀英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立心间。我们青年人要树立不负先烈的理想抱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9: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以史为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介绍了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有关情况。为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实施方案重点突出政策导向、预算牵引、工具创新、平台赋能、提质增效5个方面内容，从源头上引导预算部门主动用好财政金融政策工具，推广免申贷、正保贷、正采贷等金融产品，推进多品类政策工具联动，推动财金政策与金融资源智能适配，企业需求与金融产品一键撮合，全面提升财政金融协同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11: 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投向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投资提振、消费升级、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
10: 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动财金协同各项政策落地，带动新发放贷款超4000

0: 1700亿元，农业保险加改革累计引导授信增进1290亿元，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累计投资项目约1700多个，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实施方案还提出，将开展财金政策效能提升、财金要素生态聚合、财金资源挖潜转化、财金绩效赋能提质4项行动，通过进一步发挥贴息、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政策工具作用，共14项具体举措，确保财政金融协同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1: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安徽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发展，全力为经营主体减负担、增底气、添活力。
0: 眼前这台机器正在做一件肉眼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它从每秒数万粒玉米中精准找出那些藏着黄曲霉毒素的毒粒予以剔除。这套机器来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光电色选机械公司，过去3年他们每年砸下8000万搞研发，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出口退税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下，累计获得近1亿元的退税优惠。企业负责人说，这笔钱没存进银行，又投进了下一轮技术迭代。
2: 相应的这个退税的政策之后呢，给了我们更多的这种资金支持，我们要投入到我们的下一轮的这个技术更新和我们的品牌的出海。税务机关呢，始终秉持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无论是通过线上的征纳互动平台答疑解惑，还是进行线下的现场指导，都做到了有问必答，有难必解。
0: 针对辖区内像中科光电这样的科技型企业，税务部门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加速退税资金直达研发一线。
3: 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软件产品即征即退以及出口退税方面，我们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深入企业开展面对面政策辅导和合规经营宣传，让企业敢投入、快发展。
0: 去年全省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退税超过1000亿元。除了真金白银的支持研发创新，税务部门还聚焦群众办事堵点、企业发展难点，全方位升级办税缴费各类服务。在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办税大厅，安徽梦逸星河传媒有限公司财务周小慧正在办理新公司开业登记。他告诉记者，以前来办事窗口要排长队，现在不仅有专办窗口，工作人员还全程指导，连股权转让、经营范围变更等业务都能网上办理。
4: 以前我到这边来，窗口都排很多的队，然后很多人。现在有专办窗口 B 区，还有 A 区，他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我指导，他还没教我，直接在线上办理，省得我们大热天的来回跑。现在办理业务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便捷体验的背后是税务部门服务模式的转型。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管辖20多万户纳税人，近年来依托电子税务局税费运营中心及个税 APP 等线上渠道，将办事窗口从50多个压缩至8个，形成线上办税为主、线下窗口兜底的新格局。对于进厅的纳税人，还设立检视快办专区，有40项业务无需取号，在咨询台3分钟内就能快速办结，让便民办税春风吹进千家万户。
5: 去年一年呢，就是运营中心，在线互动是29万多笔，电话呢是12万笔，网上的审批业务就高达17万笔。这些呢，都是原本需要进厅提交资料的一些业务，通过我们的这个辅导和办理，就减少了纳税人的办税成本。
0: 今年，安徽省税务部门进一步扩大税费申报智能预填范围，依托 AI 咨询助力出口退税提速，优化社保一件事一次办，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各项服务举措不断落细落实，让纳税人、缴费人感受到更多便利和温度。
6: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金寨，在这里，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90后党员江浩从前辈手里接过接力棒，把实验室成果搬进田间地头，带领老区群众趟出一条科技助农的特色致富路，用初心与实干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答卷。
7: 金寨，这座浸润着红色基因的革命摇篮，坐拥

0: 丰饶的农业资源。但过去守着宝山难致富，是大别山区群众最现实的困境。
1: 我们到那个村子里要走多少路呢？来回要40年路，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
0: 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到推广模式升级，几代党员用40多年的光阴，趟出一条享誉全国科技助农的大别山道路。
2: 把路走得更宽，走得更远，让老瘸的产业活起来，就是我们这代党员的使命。
0: 以青春之名，一同走进位于金寨县的大别山综合试验站，看年轻党员如何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
3: 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就是绿莽村的危害症状，它跟普通的这个虫子的咬不一样。
0: 6月中旬，大别山的日头已经很毒了。在金寨县汤家汇镇报济岩村，90后党员、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江浩带着团队来到村民刘显怀的茶园，手把手教他识别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形杀手。
2: 利用茶叶里面自身的这个挥发性的香气物质啊，高浓度提升之后，我们把它做成缓释试剂，来释放在茶园里面。这种对茶叶是没有任何这个安全隐患。
0: 过去这50多亩的叶子因虫害被弃采，江浩来到金寨后就把这里作为夏秋茶综合利用的示范点。之前一直在外打工的刘显怀最先尝到了甜头，实现了从一季春茶到春夏秋三季采摘。
4: 我只要这么大年纪腿还不方便，我也能搞到那么多收入，比在外的打工还强得多啊。最低达到7-8万的收入，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
0: 江浩带给乡亲们的是当下最前沿的绿色防控技术，而他脚下这条从课堂延伸到田埂的路，最早是40多年前有一群以党员为主的老教授们一步步踩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启动科技扶贫工作，安徽农业大学主动响应号召，与金寨县携手创办金寨农业专科班，定向培养本土农业专业人才。这种开发式扶贫模式后来被国家相关部门概括为大别山道路。今年92岁的宛志户教授就是首批20多名进驻大别山开展帮扶的党员之一。
1: 那个时候条件是很艰苦的，连土路都没有，就走那个山涧的小石道走的，来回要40年路。我们没有电，就是没有灯，睡的是什么呢？是小桌子编的一个竹板子，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做了自己能做的一点工作。
5: 周村创户和老百姓的同吃同住，从猪的品种改良和选育，到饲料的科学配方，以至于到呢这个猪的疫病防疫，手把手的教。
0: 第一代安农人在金寨播下了科技的种子，10多年间不仅培养了500多名甜秀菜土专家，还帮助金寨发展起6大支柱产业，让10万多名农民摆脱了贫困。从吃饱饭到吃好饭，时代给出了新的考题。江浩这代年轻党员接过接力棒时，大别山早已旧貌换新颜。他们的使命不再是生存之战，而是产业图强。
2: 为了让颜色变得更绿一点，然后为了让茶叶的鲜赏度更好一点，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用这个榛网来覆盖。
0: 江浩把突破口锁定在漫山遍野的夏秋茶上。过去茶农一年的收入全都压在短短20天的春茶里，
2: 也不能单一的靠一个渠道来用。因为我们22万亩茶园在整个金寨县，其实我们的茶叶的利用率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有开发来做这个碾茶生产线，要开发碾茶，再加大夏秋茶的综合利用。
0: 白天跑茶园蹲车间，夜里试验站的灯一亮就是半宿。为了开发碾茶，江浩守在滚烫的杀青机旁，从温度、时间到研磨细度，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优化，只为锁住那一缕最佳香气。
6: 经过跟江教授啊，我们互相在现场去论证， 找到一个合理的这种温度匹配，做出这么好的品质，离不开这个专家的

0: 指示和帮助。几年我们预计整幅能达到15%到20%这样的。
1: 曾经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的原料，如今变成了抹茶粉、新式茶饮基底料，身价暴涨十几倍。
2: 下茶可以，我们老百姓弄的采茶的时候积极性也很高的，现在一年收入有3万左右，够一家人生活没问题了。
1: 从煤油灯下的坚守到实验室里的攻关，方式在变，初心不改。如今在安徽农业大学，像江浩一样的青年党员正沿着前辈的足迹，把青春的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全省40个综合试验站、105个科技小院星罗棋布，20多个特色产业联盟串联起千家万户。
3: 今在这片红色的土地，曾孕育了无数英雄的儿女。战争年代，他们用热血守护家国，今天换我们来守护他们。我们要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用专业回应老区人民的期盼，把产业链延伸得更深，让产业更多样，多渠道让老区的产业跑出加速度，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老区人民的丰收喜悦。这就是我们这代党员坚守的初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4: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国际象棋比赛昨天在宿州落幕，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子个人、女子个人、混合团体等6大组别，全省近100名选手经7轮比赛决出最后名次。铜陵市代表队选手孟伟以7轮全胜的成绩一举拿下女子个人冠军。
5: 对手有各个年龄段的，他们对于国际象棋的执着和坚持很重要，努力让自己的水平更加提高，培养学生，让安徽国际象棋事业越来越好。
4: 男子个人冠军由芜湖市代表队选手万永新摘得，他从4岁就开始接触国际象棋，
6: 棋逢对手，很多高手，我也与他们在博弈之间感觉到了快乐。国际象棋我觉得对全民智力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4: 本次赛事严格执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最新竞赛规则，采用每方25分钟基础用时、每步加10秒的快棋赛制，各组别前8名名单全部出炉，金银铜牌各归其主，同步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运动员与裁判员。
7: 运动员也表现出了很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也赛出了水平。这次比赛可以说是我们省截止目前水平最高的一次比赛，对我们将来我们省国际象棋水平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4: 范江红是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他扎根一线，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把法律援助这项民生工程真正打造成百姓信赖的民心工程。
8: 在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范江红收到了一面锦旗，这是受援人罗本邦代表10名工友送来的。
9: 主要为了表示感谢，让我们顺利拿到了拖欠2年的工资，为我们工友讨回了公道。
8: 这面锦旗的背后，是范江红带领团队办好为群众托底案件的责任担当。2004年，范江红从部队转业到安庆市司法局。2018年，他挑起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的重担。当时，这里的法援工作基础薄弱，流程不完善。面对困局，范江红深入基层调研，梳理出各个环节的堵点难点，牵头制定了操作手册和案件质量评查标准。
10: 有了明确规范，提高了案件办理质量，也提升了受害人的满意度，规避了职业风险。
8: 在反复的实践中，范江红还摸索出老范法律援助工作法，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的法援服务体系，打造30分钟法律援助服务圈，让群众就近申请，全域受理。怀宁县马庙镇吴方建的儿子因意外身受重伤，高昂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面临巨大压力。范江红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为他们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2: 帮我免费指派了律师，打赢了这场官司，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
8: 在为个案奔波的同时，范江红还联合公安、检察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与协作机制，形成维权合力。自2018年以来，他带领团队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0000多件，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9.16亿元。因工作成绩突出，范江红先后获得全国55普法中期先进个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11: 持续优化法援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让

0: 南纯正维权少爬楼有依靠，用心用情守护好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1: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近日公示2026年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首批支持城市名单，安徽合肥和芜湖以联合申报城市群模式成功入选，成为此次全国首批8个入选城市城市群之一，未来3年最高可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5亿元。今天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如期而至，小暑过后气温升高，湿度加大，多雷雨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外出做好防暑防晒，清淡饮食，及时补水，同时防范短时强降雨。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